0: 出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1: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2: 联军，一点小意思。
1: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2: 是我不好意思。
1: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2: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联局多关照啊。
1: 小意思，小意思，
3: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4: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5: 过了年呐，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4: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5: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4: 他从乡村到省城，再到京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5: 咱农村人出人头地不易，我很幸运，不仅出来了，还安家在省城京城。
4: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5: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战胜疾病，迎来健康。
4: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6: 大林说病，看好你的病。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林说病》节目。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 400-677-6211 400-677-6211。 好，接下来时间有请大林老师。您好。
7: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大林，非常高兴，今天我又跟大伙相聚了。但是今天呢，我突然间啊很感慨，突然间想到一句话，叫“不求富贵，不求美味，但求平安健康”。说为啥突然间想起说这么个话呢？因为我突然间想起咱们一位老兄弟给我讲起他养老院的老大哥那么档事儿。这老兄弟啊，就跟老伴商量说，你看我想大哥了啊，我想把大哥呀接到家里待两天，这一直在养老院住着，接到咱家让他待两天，也感受感受家的温暖。大哥你看他儿子不接，人家在上海做大买卖呢，我说咱接来在家住两天。他说完，老伴一听不高兴了，那就说啥也不同意。因为啥呢？因为这老大哥呀，他炕上吃炕上拉啊，地都下不来。老伴讲话了，你这么个人谁愿意伺候啊？你接家里来你不得伺候吗？你喂个饭倒是小事，你这端屎倒尿的，你身边不得有人啊？那过去老话怎么说来着？80不留宿，70不留饭。他说你看，我和这大哥都这么大岁数了，你说自己一人就在养老院住，这也挺难。但是 老伴说你愿意接你就去接吧，我就跟我那个姑爷开车去接的。我大哥看见我的时候，哎呦哭了。这养老院那个院长还说呢，说最近两个月比之前好多了，最起码是晚上不那么闹了，你喂他吃饭他知道张嘴了，有粑粑有尿啊自己也知道了。

说你看我到时候啊，我把这联系方式给你们，往家邮啊，是往咱们这养老院邮都行。啊，院长挺高兴，说好好，啊，这你看他，啊，就说我这大哥，这你看他现在，最起码你看他明白事了，啊，之前啥也不知道，他就说，哎呦，我看着我这大哥呀，我也不住的感叹，这人呐，你说来病那是真快，两年前还好好的一个人呢，那再早那也是单位领导。管着上百号人呐，讲话过去你大小你是个官是个领导啊，你再看现在完了，这话都说不出来了。现在认识人啊，他是认识，但是他表达不了啊，下不了地，两个那个腿呀、啊，那小腿那肌肉全都萎缩了。院长说之前那屁股后背还有点褥疮呢，因为这总卧床下不了地呀、啊。这一个来月你看还挺好的，都消下去了，就吃这参柏树精颗粒吃的。他就跟这院长说，说周末了啊，我想给大哥呀接家里待两天。院长说行，让他回家感受感受啊，感受感受家的温暖。养老院你再好他毕竟不如家里呀、啊、因为走不了下不来地啊，我就跟我这个姑爷呀给我大哥抱下去的。他说我这一抱，我说句实话，哎呀，我这大哥还没我那外孙子沉呢，能有六十来斤啊。哎呦，那我大哥过去穿西装打领带，你再对比眼前这小老头，没法看了，就像根本不是一个人似的。哎呦，当时我这心里真不是滋味。所以呀、啊，你就再好一人，他也禁不住这病的折磨。你看院长咋说？院长说这还胖了呢，要不怎么一个劲儿的给你这当弟弟打电话呢？啊，给他儿子打电话，他儿子在外地，那就得让你这当弟弟来。吃不进去东西呀、啊，需要破壁机，就他吃那东西啊，你得给他粉碎喽，啊，给他粉成糊糊。所以有一段时间呐特别不好，就得让你这当弟弟给送药。他说你看我看着我怀里的这个小老头啊，就我这亲哥哥，哎呀我是真心疼啊，忍不住的叹气，忍不住的掉泪，瞅他就跟个孩子似的，还得穿个纸尿裤，骨瘦如柴的。接到家里住了一天啊，第二天呢就要给送回养老院啊，这大哥明白呀，自己也哭，但没办法呀。他说：“你看，我这也七十多岁人了，我也伺候不了。年轻几岁还行，所以有的时候我就在想，你说我这大哥要没有病得多好啊？哎呀，你说我那大嫂要活着，是不是她也不至于这样？这大嫂一没。”啊，我这大哥呀成天就借酒消愁，天天喝，天天惆怅。他说你看我们上面还有个老爹呢，老妈认没十几年了，所以老爹一直跟着大哥，这老爹一没，我大哥这精神一下就倒下去了，加上这些年喝酒心情再不好，这病一下子就全都来了，脑血栓再加上小脑萎缩，你看这才几年呢，不到两年生活自理不了了，要我怎么能送养老院去呢？你说这要是没病多好，一个月退休金6000多，咋花不行啊？这现在在养老院啊，一个月退休金都不够养老院费用的。所以大林老师啊，真是应了你那句话，一个病改变了一个人一生的命运，真的是一个病改变了一个人一生的命运呐、啊！你就说我大哥吧，如果说没有这病，就没有这个脑血栓、小脑萎缩，就脑白质疏松退化这毛病，你说他还至于说在养老院待着吗？人家大连有房子，儿子在上海，

就上儿子那边去，多好啊，一个月退休金7000多，在哪儿不能待呀？但你有这病，你上哪儿去啊？你说你卧床，你上儿子那儿去，那儿子同意，儿子媳妇可能还有意见呢。咱讲话呢，这不是孝顺不孝顺的事儿，这是现实，对吧？你就再孝顺，他没这能力也不行啊，是不是？就现在你还没看明白吗？过去说养儿防老，养儿防老，你看现在有几个说他能防老的？有没有那成天伺候爹妈的？有，有啊，但毕竟那是少数啊。咱讲话呢，他孩子他得生活，他得生存呢。讲话他也得挣钱呢，是不是？甚至他还有他自己的家庭，他也得养家，他也有自己的工作，哪有时间说照顾你呀？就有时间啊，还得给人家带孩子呢，这是现实。所以有句话说的特别好，啥呀？不求大富大贵，不求那鸡鸭鱼肉，但求平安健康。平平安安的家里人啊，都是平平安安的，都是健健康康的，讲话了都少得点病，哎，没有倒下的那比啥都强。你像我沈阳有个患者啊，之前跟我讲说，大林老师啊，我得谢谢你啊，他说孩子为了给我治病都快卖房子了，那两口子也因为这事成天吵吵，他说我沈阳周边的完事，我没有劳保，还就靠家里那点地啊。他说你也知道，你现在往外租吧，他也租不了多少钱。完，我有高血压这病啊，而且呢得过一回脑出血，当时出血量很少，讲话也算是命大吧，躲过一劫啊。说话活动啥的吧，没大受影响，但打那之后啊，我就开始吃降压药啊。他说你看，我去年我浑身出现浮肿，一开始吧我还没注意，后来呢这两条腿肿的就越来越厉害，到当地的医院呢给开的西药啊，完事呢又配的汤药，就吃完了之后吧也没怎么好使，最后呢就是鞋呀裤子呀自己都穿不进去了。那上医院了，一验血，大夫说你这个肾呐，他那个肌酐太高了，啊，太高了啥意思啊？就说你这是尿毒症。我一听我都懵了，怎么回事都不知道了。大夫就说了，你这可能是高血压带的，啊，高血压带的就是什么呢？肾病，啊，叫高血压肾病，啊，完了之后呢，把这肌酐都给升高了，最后这不形成尿毒症了。说那怎么办呢，大夫？怎么办？透析吧。所以就开始在医院透析啊，连透析加治疗两个月花了得5万多。他讲话呢，一辈子就攒这么点钱，完没招了，儿子给拿钱，你多钱你架不住他总花呀，对不对？讲话呢，你挣的没有花的快啊，最后呢就儿子的钱也花没了啊，而且我那小孙子还念初中啊，正是用钱的时候，最后那儿子实在没招了，就张罗卖房子。我说不行，不治了，死我认了。那时候全家都犯愁啊，老伴呢70多岁了啊，为了给我治病啊，在小区给人收拾垃圾，帮着人打扫卫生。说哎呦，别提了，我这一人得病，你说把我这家给拖累成啥样了？想想我都不想活了。这不嘛，今年无意间呢，我听着大林老师你讲课了啊，我觉得你讲的挺好啊，说那话也挺实在，跟孩子一商量，跟老伴一商量，完了就用上森柏的药了啊。他说挺好啊，挺好啊，我实话实说，我喝着挺见效果，头几天我就明显感觉到我这个脸上的浮肿消下去了，所以啊，这给了我很大信心。大林老师啊，你看你也说了啊，十病九愈啊，万病源于淤堵，所以我这病啊，我也知道那就是淤堵啊，就是肾上淤堵了，毒素排不出去，血液净化。

过滤不了了，所以都淤在这儿了。当时他说你看我也是没招，死马当活马医的心态，因为前后这都已经花了十好几万了，讲话了，那该吃的药咱也都吃了，但都没效果呀。所以当时我想的是啥呀，就是试试呗，讲话了，就把这个当救命稻草了，能救命那我就活，救不了我这命啊，讲话了，那也就是天意了啊。结果等我吃到第五天的时候，我就感觉这浮肿消点了，走路轻快点了啊，那眼皮也没嫩肿了。你等用到十多天的时候，这个胃口上来了啊，吃点东西啊嘴里有味儿了。深柏树新颗粒的药在我身上这就挺见效果，挺明显。到今天你看也就三个半月呗，他说我上医大查的肾功，大夫说我现在肌酐300多一点，大夫说你现在透析可做可不做了，不做你就正常吃药就行。我说这尿毒症能好不？大夫说你肌酐都下来了，下来了就好了呗。这大夫告诉完我之后啊，哎呦，我都快蹦起来了，你不知道那种心情，真是我太高兴了。说大林老师啊，我都迫不及待的，我想把这好消息告诉你。还有个好消息，就是我现在这个血压挺稳定的，我现在就用深柏树新颗粒呢，一天吃3次，我现在这个血压呀、能控制在130左右啊、有时候135，有时候137.8啊、有的时候132.3，低压呢就是80多啊、有的时候能到90，尤其我现在这个肌酐300多一点，哎呦，他讲话太满意了啊。我跟着杨主任走，那我争取我恢复到正常。就听他说完了之后，我也非常高兴。那我就跟他说，我说哎呦，听到你康复的这个结果啊，我也替你高兴，我也打心眼里高兴。我说我多叮嘱你两句，第一呀、就豆制品要少吃，肌酐低于100之后你再去吃那个豆制品，就是现在来讲还得忌口。另外呢，讲话了，夏天了，很多病啊现在是治疗的最好时机，讲话了，冬病夏治嘛，就很多容易在冬天加重的病，甚至说在冬天出现的病，你在夏天去治疗那个效果好。那么深柏树新颗粒这药到底好不好？你像咱们有一位患者，家是天津的，糖尿病得20多年了，戴的两个眼睛的视力啊看东西都不清楚了，两个眼睛，一个去年打的硅油就什么都看不见了，剩下那个视力呢就不到0.1，那糖尿病眼病特别严重，末梢神经炎也特别严重，他那个脚啊就成年到背是麻的，那之前看病吃药花了不少的钱，跟我讲说之前那几年呢，这没遇到像大林老师这样好的中医大夫，所以走了很多的弯路，那花了不少的冤枉钱。你看我自打吃上深柏树新颗粒啊，我吃上之后我就知道，说这药跟其他药它不一样，怎么的呢？就口感上跟其他很多药它就不一样，这深柏的药味啊，你一冲完你能感觉出来啊，它那个药味挺浓的，说我以前吃过不少的药，就没有一个说在口感上能达到深柏树新颗粒这样的，这喝上感觉更不一样了。首先就是味道不一样，中药的味道特别浓啊。他说你看我一天喝3次，喝完睡觉便好了，心脏得劲儿了啊。他说我这是用完头一个礼拜呀，我最大的感触，睡觉好了，踏实了，完心脏也得劲儿，就感觉呀特别稳当。就你看我用了一个月左右的时候，我就明显的能感觉到我剩下的那个眼睛看东西比之前清楚点了。怎么的呢？它热乎了，就眼睛啊不那么干涩了，那不那么磨定慌了。它尤其我这两个脚啊，之前那俩脚麻呀，有的时候

的那劲儿啊，就不顺心的时候，那死的心都有啊。现在麻的差了，疼的也差了。有时候啊，我盘着腿坐着啊，我摸我那俩脚，现在那温度啊，讲话了，最起码摸上它温的乎的。以前不是，以前那脚摸上去冰凉，就跟不过雪似的。现在两个脚啊，这血管通了，摸起来有温度了，温乎了，而且到现在啊，我这腰啊也不疼了。所以森柏舒心颗粒这腰确实不一样啊。他讲话了，你用上你就知道了，那效果确实不一样。还有你像咱们山东有一位患者，现在跟姑娘一起住呢，搬济南来了。说原来哪儿的呢？原来家是烟台的。啊，他不就是吗？类风湿性关节炎，后期呢又引发的风湿性心脏病，啊，光风湿就30多年。他说：“你看我年轻那时候啊，月子没做好，家里条件不好啊，凉着了，拔着了，所以这脖子后腰这些年呐，始终是凉的，始终是疼的，啊，后期呢这关节红肿。”他讲话：“哎呦，别提了，遭老了罪了，啊，不敢碰凉水。”关节哪哪都疼，浑身没有力气，不到60岁就严重到这两个手关整个都变形了，啊，这手也握不上拳头，也拿不了筷子，拧个毛巾都不行，洗完脸擦完就那个毛巾呐、投不了，啊，拧不了啊，那毛巾在那放时间长了，最后都臭了，都长毛了，没办法。两个手握不紧，到最后那胳膊都抬不起来，连梳头的力气都没有。这下雨阴天呐，那就更晚。现在这个腿已经变形了，都走不了路了。讲话这就已经瘫痪了，光这一个毛病就要我命了。这还有个心脏病，到医院检查说是风湿性心脏病，平时这个心脏啊根本就上不来气儿。犯病的时候一喘气儿啊，全身都疼，那真生不如死啊！真是谁有病谁知道，有一点点体力活动甚至多说几句话就喘。他说我只要一犯毛病啊，就是心脏病骨病一起犯，可准了，那活着那真是煎熬，就跳楼的心都有。他说要不怎么特别感谢你大林老师呢，因为之前呢什么样的方法方式我都用了，就是我就用上森柏舒心颗粒之后不一样了啊，不一样了，有变化有改善，让我活得像个人了。吃了有一个星期啊，就我这关节疼的就差劲了，就没那么疼了啊。要不之前晚上疼的那都睡不着觉，这疼痛缓解多了，哎，这晚上也能睡好觉了，而且呢这觉睡得特别踏实。你等这一个月用上的时候，他讲话了，那不一样了，感觉浑身就轻松了，尤其是这两条腿感觉热乎了。用到现在心脏喘气也不费劲了，没有那种乏力的症状了啊。你看说话呢，哎，也不喘了，也不这个上气不接下气了，到现在呀心脏彻底不疼了。他说我现在我就光吃着森柏舒心颗粒这药。说大林老师啊，我再告诉你一好消息，我能下地了，虽然说走路还是费劲，但是呢我能站一会儿了。所以你就说森柏舒心颗粒这药好不？另外你像咱们天津有一位患者，这病人姓王啊，一男同志，今年71，在99年的时候查出的糖尿病，现在你看得有27、28年了吧，现在一直吃药配合扎胰岛素进行治疗，平时那个血糖餐前是14点多，餐后啊就是19点多，甚至都能达到20多，胰岛素一天至少得打40个单位的。因为糖尿病影响的啊，他说这眼睛啊10年做的手术，现在这眼睛视力不行了，啥都看不着了，而且睡眠也不好，尤其是到晚上老起夜，一晚上能起个6、7次呢。
皮肤表皮上面啊全都是那小疙瘩，一片一片的啊，刺挠啊，钻心的刺挠，而且有的时候还疼。另外一方面呢，就是胃不好，总爱反酸烧心，完这手脚发麻发胀，有时候也疼啊，特别是那脚趾头啊。说这些年呢吃这些药啊都不太管用，但你不吃吧感觉还不行，你吃了吧还不管用，哎呦愁死了。但打吃上参柏舒心颗粒它就管用啊，吃了能有一个礼拜呀，睡眠就有改善了，而且到半个月的时候就不怎么起夜了啊，现在半夜也就起来上一趟厕所，完回来呢躺着不一会儿功夫又睡着了，而且再睡着的话呢这一觉睡得特别好啊，有的时候啊都能睡到五六点钟六七点钟。说你看我现在这血糖，原先我一天是两片二甲双胍，现在已经是一片了。胰岛素啊，一天原来是打40个单位的啊，那现在呢一天就打一次，一次就打上15个单位的。这嘴唇也没有之前那么干了，以前舌头干的都难受，现在感觉可好了，可舒服了，那讲话跟正常人没啥两样。所以参柏舒心颗粒这药就是好用啊，用上你就知道了。所以你像我经常跟大家讲，我说人这一辈子啊，两样东西不能等，一个呢是咱说的治病，一个就是尽孝心。治病你说我等一等，我扛一扛啊，我再往后拖一拖，你放心吧，你这病啊只会往大了发展，只会往那严重的方向去发展，最后你想治你都治不了了，讲话了都不在我们所能控制的了。所以治病你别等，能治的时候赶紧治，就是趁着病轻的时候治是最好的啊，好治的时候你赶紧治，对吧？你别等不能治了，治不了了，那就晚了。还有一个不能等是啥、啊、就是尽孝心。这老话讲了，父母在你尚有去处，父母不在了你说你上哪儿去呀、啊、你就像我似的啊，早早的十来岁就没娘了，就再也吃不上妈做的饭了，再也喊不出妈来了。所以有的时候啊，我看见那些个六七十岁啊，甚至有的七八十岁还有爹有妈的，哎呦我可高兴可羡慕了。过去有句话怎么说来着，叫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那所以世上最不能等的事啊，就是孝敬父母了。你不要等失去的时候你才后悔啊，我怎么没有珍惜，那就晚了。所以人活到咱们这岁数啊，讲话都六七十岁的人了，甚至有的都七八十岁了，我想说啥呀，别好高骛远，对不对？不图别的，就健健康康的。第一呢为自己，就咱们这辈人不容易，你就像我吧啊，这50年以后的，你说啥没赶上，啥都赶上了，苦啊累啊那咱就别提了。所以这辈子啊，咱们这波人呢、啊、都这样讲话了，不容易，对不？就这仨字，不容易啊，活得太累了，真的。你像很多人还一身病痛也没享什么福，竟还累了，对吧？你像有的人一辈子舍不得吃舍不得穿的，讲话了这一辈子呀、啊、有好多吃的没吃过啊，有好多穿的没穿着过，一辈子甚至没下过饭馆子，完净给儿女攒钱了，完了结果呢到最后儿女也没说他好，对吧？因为你别忘了，你攒的钱你攒多少算多，对不对？这有一天突发脑溢血走得很突然啊，突发心梗走得很突然，人不就这么没了吗？所以就像我说的，老了啊，为自己健健康康的好好活着，讲话多对付几年，没病没灾的多活几年，是不是？好好活几年，享享福，对吧？也不枉咱来这世上一回。你别到最后啊，吃没吃着，穿没穿着，福也没享着，就这么走了，对不对？你像咱们这岁数的，讲话不图儿女怎么去孝顺咱们？因为你看孩子吧，他有自己的家庭啊，他们也有孩子，一天压力也挺老大
咱们不图他们怎么去孝敬咱们，说24小时。

0: 时时时刻刻的惦记着咱们，用不着。那说我给你买两瓶酒啊，买两件衣服啊，哎呀，这都次要的。我觉得是啥呢？就是咱们自己呀、啊，健康啊，能走能撂的，别给孩子们添负担。你说你一天病病殃殃的，对吧？孩子第一呢，他瞅你他揪心，看你他上火啊。第二呢，一旦说你住院了，你不得有人伺候啊，不得有人照顾啊。啊，孩子呢有自己的事要做，对吧？他们呢也得需要休息啊，他们的家庭也需要照顾，班不上了，家不顾了，完了扭头去照顾你啊，不现实，对不对？讲话最后呢，领导不高兴给开除了，工作也没了，那一家人吃啥？喝西北风啊？所以人到啥时候，你记住，打铁还需自身硬，这是老话。啊，因为人这一辈子说不定什么时候有个沟有个坎儿了，所以月有阴晴圆缺，人有旦夕祸福，啥最重要啊？珍惜生命最重要，尤其上岁数了啊，留给我们的日子不多了，你不珍惜那你不就越过越短呢？尤其身体平时就弱的，就虚的不行的，尤其有那基础病的啊，基础病再多的，所以我们平时啊就得打好基础，平时就得把化瘀堵这件事啊给它做足了，给它做好了。你像深百舒心颗粒，平时你就得喝，平时就得化瘀。就像我经常说的，世间本无病，只有瘀和毒。所以你平时你好好的化化瘀堵。所以深百舒心颗粒这药啊，我是良心推荐。
1: 感谢大林老师提示大家，从7月1日开始，深百舒心颗粒即将迎来全面调价，从现在的每盒550元上涨到650元。第二，在涨价前，预计在6月底，大林老师将为大家争取最后一次深百原价550的购药活动，借这个机会，让条件不好以及效果好、有长期用药需求的听友，趁着没涨价能储备上一点。第三，预计在6月8号。将为广大听友开展最后一次梅花鹿胎盘的免费试用活动，届时不分新老听众，只要你听到，只要你需要，就可以来参与。也希望大家持续关注节目，活动一旦敲定，我们将在节目中第一时间通知大家，有任何不清楚的地方，大家可以来电咨询，号码是400-677-6211 400-677-6211。我们先讲到这儿，一小段片花后，有请杨大林老师继续讲解。
2: 深百舒心颗粒，吉林金辉药业，深百舒心颗粒，国药准字 Z200-55261。它是舒心汤的成药，提纯药，其药效是舒心汤的数十倍。它源自长白山，药材道地。八管提取，疗效有保障。它一大盒45袋，一袋14克，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它就是有着20年临床，被相关部门审批，功能为化瘀通堵的深百舒心颗粒。配方独特，药材道地，是中医同行对它的评价。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是众多病患用药的口碑。咨询专线400-677-6211，400-677-6211，400-677-6211。
0: 说实话，咱们这上岁数人呐，淤堵是无处不在的，他只是说叫法不同而已。淤堵在心脏呢，那就叫心脏病了。冠心病、心梗啊，对不对？心慌胸闷呐、啊，淤堵在脑袋呢，那就形成什么呢？脑梗塞呀、脑动脉硬化呀、脑中风啊、脑血栓呐、最终形成什么头晕呐、头疼啊，完了之后甚至偏瘫呐、对吧？淤堵在乳腺上叫乳腺增生，淤堵在甲状腺上叫结节，淤堵在子宫呢形成息肉，淤堵在关节啊形成骨刺啊，对不对？形成我们这个关节的损伤啊，淤堵在下肢，那是下肢静脉炎、下肢血栓；淤堵在肝脏、胃肠，就形成我们所说的什么肿块啊、息肉啊、恶性病。所以淤堵，你记住，无处不在。 就是十病九瘀，所以化瘀堵是治病的基础。那你像鹿胎这药呢，啊，鹿胎这药，这简单来说呀，这药也好，怎么的呢，一药适用，能强心补肾改善冠心病，能补肾健脑改善后遗症，能补肾滋阴使我们正常分泌胰岛素减少降糖药摄入，能补肾壮骨改善我们关节的屈伸不利。所以鹿胎这药好药啊，一药能同时适用。那针对于心脏病人能强心补肾，针对于脑血栓病人能够补肾健脑改善后遗症，针对于糖尿病患者能够补肾滋阴使你正常分泌胰岛素，那这样不就减少降糖药的摄入量吗？针对于风湿骨头关节病人，它能补肾壮骨，能改善你关节的屈伸不利。所以这药在临床上啊，它是给中风偏瘫的患者、脑血栓患者、脑出血患者啊、脑动脉硬化患者、冠心病、心脏病、心绞痛患者，还有那个高血压、糖尿病患者用的。你比如说高血压，你像高血压患者最怕啥呀，第一就怕脑袋出事，第二呢就怕心脏出事。因为你这血压总高，万一说脑血管心血管一下子崩开了呢，对吧？你再一个长期高血压它容易淤堵啊，造成高血压肾病，那高血压肾病它会进一步加重，那就往那个尿毒症上去发展。一说尿毒症，那谁不担心呢，对吧？都合计。那么高血压这病它的根源是什么呢？第一，跟你血管的淤堵有直接关系，血管不通，脑血管不通啊，不通它供血肯定不畅，供血不畅它血压就偏高。第二，你想血压稳定，你得有一个好心脏，你心脏得有劲儿啊，得跳动有劲儿，你心脏没有劲儿，那不就心衰吗？所以你这心脏你得像那刚买的发动机似的啊，得有劲儿，跳动得有力气。你像我们很多高血压患者，年轻的时候他没有高血压病，也没听说谁爹妈高血压，反而自己上了岁数，这个血压莫名其妙的高起来了。说根源在哪儿啊？根源就是你心脑血管淤堵不通所导致的。说高血压病人为啥容易心梗呢？为啥容易脑梗？为啥爱出现心衰的表现？就是因为你心脑血管里边有淤堵，所以导致你气血不通、经络不通、脏腑不通，你包括高血压肾病，就是因为你长期的高血压导致你肾动脉硬化。这一硬化不要紧，指定你肾动脉血管包括那个静脉血管它就不通了，这一不通肾就开始出现萎缩坏死，对吧？萎缩坏死了，肾的功能降低了，毒素代谢不出去了，是不是尿毒症就形成了？所以这是咱们最笨的理解方式。所以你说高血压病人应不应该去化化瘀，应不应该吃点鹿胎这药？我觉得应该，借眼下这最好的时机，天也热了，所以人处于一个开放的状态，这个时候呢病也露头了，所以正是用好药去治病的一个好时机。你再一个，你看鹿胎这药啊，补肾补精血，你比如高血压患者啊，高血脂患者恰恰都是肾有问题，所以你说高血压病人适合吃不？那你再比如糖尿病患者呢，那糖尿病患者啊，首先呢从修补来讲，糖尿病人就是胰岛受损，胰岛萎缩坏死，所以导致分泌的胰岛素怎么呢，减少，就没有办法正常的分泌胰岛素了，所以你就得用降糖药，你就得用胰岛素。那正常来讲啊，你得把坏的不好的这一部分这胰岛细胞啊给它修复好了，所以我们现在是啥呢，是修复你受损的胰岛，修补你萎缩坏死的胰岛，你只有胰岛正常了它就能分泌胰岛素了。所以你说鹿胎这药治糖尿病不？所以借夏天的这个时候，借这个好时机，你好好的修补修补你受损的胰岛，好好修补修补你萎缩坏死的胰岛，你只有这么做，你糖尿病才能真正好。

咱们说修补，修补的究竟是啥呀？你比如修补心脏，那修补的究竟是啥？其实就是强心补肾。如果说从专业的角度来讲，你比如说心脏病，无论你是冠心病，还是心脏瓣膜问题，还是心律问题，到最后都会影响心肌。人的心脏啊，它就跟你那个拳头那样，说白了它就是一块肉疙瘩。虽然咱没说过人的心脏长啥样，但是大家可能你也吃过猪心，那个猪心跟心脏啊是差不多的，就是个肉疙瘩。为啥叫心肌呢？就全都是肌肉啊，因为它要收缩呀。你比如你有冠心病啊，你心脏血管有淤堵，正常心脏血管是负责心脏供血回血的啊，就像那个循环系统似的，又进啊又出啊，进血回血啊你得畅通才行。但你现在有冠心病了啊，心脏血管有淤堵了，所以这血供应它就差了，对不对？哎，这个血供应给心脏它就不畅通了，不畅通心肌就缺血，缺血时间一长心脏就出现受损啊，心脏长时间受损那必然心肌萎缩坏死。所以我常举这么个例子，你正常有100个心肌细胞，相当于是100个人给你干活，所以你成天精力充沛。现在呢，你心肌受损了，你心肌萎缩坏死了，正常100个人给你干活，现在能干活的不到40个人，所以这活必然干的不好，所以你心率就失常，心跳就异常。你这40个人干当初100个人干的活，你说能干好不？他肯定干不好啊。所以乏力，没有劲儿，没有精神头，他就是从心脏这儿来的。所以冠心病5年以上的几乎都有心衰，只是每个人轻重程度不一样而已。那你现在溶栓了，化瘀了，心脏血管畅通了，你心脏憋闷啊，胀啊，痛啊，全都改善了，心脏血管也畅通了，但是你受损的心肌，萎缩坏死的心肌细胞始终没有解决。所以你除了心脏血管畅通之外，说白了你还得强心，你还得补肾，你还得修补你受损的心肌，修补你萎缩坏死的心肌细胞，说白了你还是得强心补肾。所以这才叫什么呢？心脏病的100%好病。你包括那脑病也是一样，你就像我们很多病友讲的啊，说也溶栓了，也溃血管了，也支架了，但始终这半拉身子不好使，其实就是脑神经受损导致的。因为你脑血管有淤堵，脑供血上不去，所以时间一长这脑部的神经组织就会出现受损，受损时间一长就会发生萎缩坏死。你像脑萎缩、视神经萎缩就是这么来的。所以你除了化淤堵之外，你还得去修补你脑部的神经组织。之所以半身不遂，之所以说有这种言语障碍，说话吐字不清晰，之所以说胳膊腿不听使唤啊，包括吞咽不行，就是因为你脑部神经受损了，脑部神经萎缩坏死了，所以你得修补，你得重新搭建这个系统。你像有的人呢，吞咽不行似的，那是你脑部啊，那个吞咽神经受损了，这个吞咽神经萎缩坏死了，所以你得重新搭建这个系统，重新修补受损萎缩坏死的脑神经啊，包括这脑组织。你要不修补，它永远吞咽不行，它这个系统你不搭建它就永远不行，所以你得修补。你不修补它能好吗？就像咱们住农村家里那房子漏雨似的啊，你不得给他换换瓦吗？你不得给他好好的修补修补吗？你要不修补那个房子，它永远是漏的。你说他不用管他，慢慢自己就能好了，那扯淡了，对不对？你看谁家那房子漏雨他慢慢好的？没有，都是越漏越厉害。所以这个房子漏雨你不管它，它只会越来越厉害，最后漏雨的面积越来越大，外边下大雨，家里刚开始下小雨，后雨呢可能那雨啊不比外边小哪去了，所以是不是得修补啊？治病也是一个道理。所以人为啥要修补？是你病了之后，老了之后，

你身体里边丧失了这种修补能力，就是你没有自身修补能力了。你像人他本身是有自我修复再生能力的，所以你看那小孩那精血足的啊，所以那骨髓啊，小孩那骨髓是红骨髓，到了成年之后一直到中年啊，精血就越来越少了，所以这个骨髓啊就变得逐渐变淡了，甚至说变黄了，说明你那种自我修复能力啊就逐渐逐渐的减弱，甚至说就没有了，那就是到老了这个黄骨髓变成了白骨髓。所以人到老为啥就一点自我修复再生能力都没有了呢？那主要就是因为你老了，你上了年纪之后精血少了，你丧失了这种自我修补能力啊。你像很多人不到40岁脑梗了，那么他30多岁留下的后遗症和你50多岁70多岁80来岁的人得脑血栓留下的后遗症是完全不一样的。你38岁脑梗以后，你那后遗症你去康复中心你去练去，人家不收你啊，人家说我们治好了也就是你现在这样的啊，就治好了也就是你现在这个状态。所以你看50岁以后得脑梗的得脑血栓的几乎全都是跨框，几乎走到啊全都是就往外撇这个腿。那你看用药都是一样的啊，大夫都是一样的，就是人家在身体里边啊，人家年轻的他有那种自我修复能力，说白了年轻，但你看这老年人就不行了，他没有了这种自我修复能力，就像这骨折似的，你比如说胳膊不小心折了骨折了啊，骨科大夫能做的就是给你打上石膏给你结巴上，最后能不能整好看啥呀，就看你自己的修补能力了，对不对？所以你发现古人呢都说那个伤筋动骨100天，小孩或者年轻人骨折啊用不上100天，有个20-30天就能好啊，他修复的快啊。你发现老人骨折之后就不行了，你别说100天了，甚至有的20-30天他还长不好呢。所以你看那个80-90岁骨折的啊，人家大夫啊轻易都不建议你手术，为啥呀？你这岁数太大了，因为你没有修复能力了啊，你这一手术啊就等于说给你增加创伤了，另外一个也怕你长不好。所以为啥我让你去补补精血呀，对吧？我怎么没让你干别的？因为你身体里边的你这种修补能力没了，弱了，所以我们得通过这种外援来补充，所以我们得补精血，所以我们得吃鹿胎的药，就是这么个目的，就是借助鹿胎这种纯天然的这种药物能力来给我们补精血，来修补我们的心肌，来修补我们的脑神经，来修补我们的胰岛，来修补我们的骨膜。所以鹿胎这药一药适用，能强心补肾改善冠心病，能补肾健脑改善后遗症，能补肾滋阴正常分泌胰岛素减少降糖药摄入，能补肾壮骨改善关节屈伸不利。你像那天有个患者还说呢，说大林老师啊，就从来没用过鹿胎这药，有机会你给我争取争取呗，都说这药好啊，啥时候我也尝尝呗。你看之前呢我还打算跟院长沟通沟通，结果呢森柏这边出这么档事儿，啥事儿？就是药涨价啊。小辉啊亲自来的，说大林哥呀，我这次来呀就是为了森柏舒心颗粒这药来的，你知道医院这药是749，给到咱们呢一直都是550一盒，那就是说这药成本多少钱就给到大家多少钱，这几个月一直都是，这一晃马上这都快1年半了。现在有这么几方面因素，我一直啊也没好意思跟你说，今年龙骨这药材的原料价格又上涨了，虽然说我们药厂也储备了一些，但是你不能坐吃山空啊，储备这点药啊你这么用挺不过3年，所以我们也得进药啊。这就造成什么呢？就给你的这一块啊他讲话了，我现在这药材原料的进价比我给你生产完这成药价格还高，如果说给你们供药就一回，他说我就不提这事儿了，赔了挣了的咱们关系不说这些了，但关键

是啥呀？药厂挺难啊，龙骨药材的原材料价格呀涨得太厉害了。说大林哥呀，你可以上那个网上去搜的，到直播间去看一看龙骨现在多少钱，卖的老贵了，而且卖的还特别好，买的人特别多。所以深白的药啊，咱们要是想持续性的走下去，这个价格啊你真得往上提一提。假如说你看跟医院价格咱持平行不行，749一盒。我一听啊我不高兴了，我说小辉啊，我曾经跟我这些兄弟姊妹我说过一句话，我说只要我在这讲课一天，我就绝对不允许深白的药涨价，哪怕就涨一块钱都不行。小辉就说了，说大林哥呀，咱认识都24年了，你看我是那种商人吗？是那种利益至上的那种人吗？我也实在没办法了，我也不希望深白的药涨价，我也希望能一直这么下去，可现在这个药材原材料它价格一下子涨了太多了，所以我现在550块钱一盒啊，赔得太厉害。讲话了，你哪怕能持平，你哪怕说我不挣钱持平我都可以，关键现在要是550块钱它就赔钱，生产的越多赔的越多，你这么下去的话那厂子不就完了吗？所以我的意思啊，这个价格能不能跟医院是一个价格，都统一到749，这样我们也方便管理，完了医院那边呢也说不出啥话来啊，大家都一致不就完了吗？我说那就等于一盒药涨了200块钱，那你这涨的就有点多了。小辉说那怎么叫涨钱呢？本身这个药价格啊，它在医院它就是749啊，是咱们之间有这层关系，完之后呢你给我一个药材成本费就行，但现在不行了，你再这么下去的话我那药厂挺不住了。所以我想的是啥呀，价格呀咱们统一到一条线上得了，那就是749了。我说小辉你听我说，你说的这些啊我都理解，但是你从我们老百姓我们病友的角度出发，你比如说我之前啊我买一盒是550块钱，你现在一下子749了，是不是我得多花200块钱？那就是说你涨了200块钱，对吧？我这200块钱我多花出去了，那大家就会想啊，那肯定是我的药用的好了。讲话来是好药，用了都说好，完了之后你药厂你开始给我们涨价了，老百姓他不会关心你药厂难不难，对吧？他关心的就是说这药能不能治我这病啊，这药我吃的时候能不能少花点钱，他关心这个，这也很现实啊，对不对？所以我就跟小辉说，我说今年呢能不能就这么地，能不能不涨价？小辉就说大林哥呀，要不是说挺不住了，我不能找你，不能跟你说这事儿。我啥人你看咱们这么多年了你还不知道吗？我说那你涨200也太多了，那老百姓属实他接受不了。这小辉寻思了一会儿啊，说那不行的话涨100块钱，我退一步，那大林哥呀你往上上一步，对吧？咱们综合一下，涨100块钱可行吧？我说这样吧，等年底或者明年初你想涨价，到时候再按你说的来。我说咱得给老百姓一个心理准备啊，不能说我这边想涨价了我马上就涨价。小辉说那不行啊，等不了那么长时间。我说现在6月初了，你就再涨价是不是也得给大伙一个月的时间缓冲啊，对吧？你涨价了，你虽然说不叫涨价，你说我恢复到医院的价格，恢复到原价，但是在我们老百姓心里这就是涨价了。所以呢你给大家伙一个月的时间，6月份呢咱别涨了，7月1号以后深白舒心颗粒这一盒从550块钱调到650，行不行啊？给大伙一个月的适应时间，给大伙一个月的缓冲。再一个呢，我说既然说深百舒心颗粒这药涨价，那还有很多人从来没用过这药的病友啊，我说我想恳切的求你，在7月1号之前，也就涨价之前，能不能让我们开展最后一次深百舒心颗粒原价活动？那我说我想给大伙啊再开展最后一次活动，既然说要涨价了，对吧？7月1号涨价，

0: 我想开展一次深百原价活动，借这个机会呢，让更多的人用一用。这小辉听完我说的直叹气，我看得出来他不高兴。其实我心里也不得劲儿，我也不愿意涨价，但就像小辉说的，那没办法呀，对吧？讲话呢就到这一步了啊，所以这话呀说到这儿就说明白了。所以呢，我这也算是把这件事跟大伙交代清楚了，也就从7月1号开始，深百舒心颗粒呢就全面调价，由之前的550上涨到650块钱一盒，7月1号以后正式开始执行，现在还都是按照原价啊。另外呢，我给大伙争取了露胎免费试用的一次机会啊，最后一次露胎的全民免费试用。为啥说全民呢？我的意思就是最后一次了啊，咱们全民一起参与，不管是老朋友还是新朋友，咱都可以参与。你看今天是6月6号，你等到6月8号都上班以后，我就给大伙开展最后一次梅花鹿胎盘鹿胎这药的全民免费试用活动，到时候大家打电话报名吧，希望到时候啊大家都能参与进来啊！最后一次鹿胎的全民免费试用，就免费送给你鹿胎，你尝一尝，你看到底好不好啊？男同志能够给你补肾精，女同志给你补精血，你到时候你看看是不是怎么回事，好不好？那就是后天，完大家有啥不明白的地方啊，你随时跟我电话联系。
1: 感谢大林老师。那么再次给大家画一下重点：第一，从7月1日开始，深百舒心颗粒即将迎来全面调价，从现在的每盒550元上涨到650元。第二，在涨价前，预计在6月底，大林老师将为大家争取最后一次深百原价550的购药活动，借这个机会让条件不好以及效果好、有长期用药需求的听友，趁着没涨价能储备上一点。第三，预计在6月8号将为广大听友开展最后一次梅花鹿胎盘的免费试用活动，届时不分新老听众，只要你听到，只要你需要，就可以来参与。也希望大家持续关注节目，活动一旦敲定，我们将在节目中第一时间通知大家，有任何不清楚的地方，大家可以来电咨询，号码是400-677-6211，400-677-6211。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大林说病和您不见不散。关爱老人，就是关爱明天的自己。

0: FM 91.7 长海之声。这里是黄海天然鱼舱，这里是海洋动物和鸟类的栖息地，从浅蓝到深蓝，向海而生，因海而兴。这里是 FM 91.7长海之声，来自北纬39度的海之蓝。
1: 海的故事，我们为您讲述；岛的呼吸，我们为您传递。这里是黄海北部的明珠，这里就是长海，长海人民广播电台 FM 91.7

0: 台飞跃，电台力量 FM 91.7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1: 成人礼就应该大操大办，宴席大摆，宾客如云，推杯换盏，鞭炮锣鼓声声入耳，多热闹。
2: 俭是持家修德之首，勤俭持家，清廉做事，厉行节约，不讲排场，不比阔气，以俭兴家，何以成人？最重要的是修身立德，勤俭廉洁，才能走好人生路。
3: 君子之行，静以修身，俭以养德。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我支持父亲。
2: 勤俭两字相辅相成，俭德之共也，耻恶之大也。历览前贤国与家，成由勤俭破由奢。勤俭节约是中国人的一种传统美德，也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
4: 必须晴雨，出行平安。这里是917长海之声交通气象信息权威发布。
5: 下面播发长海县气象台6月5日17时发布的天气预报，预计未来两天晴转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阵雨，7日8时前后转多云，风力不大，气温有明显回落。5日20时到6日20时晴转多云，6日11时前后转阴有雨，局部有雾，偏南风5到6级，转东北风5到6级，气温16到20度。6日20时到7日20时阴有阵雨或雷阵雨，7日8时前后转多云，局部有雾，雾浓时有毛毛雨，东北风5到6级，转西南风5到6级，气温15到21度。大长山、小长山、广路晴转多云，6日11时前后转阴有雨，局部有雾，偏南风4到5级，转东北风4到5级。大长山气温16到20度，小长山气温16到20度，广路气温16到21度。张子、海洋晴转多云，6日11时前后转阴有雨，局部有雾，偏南风5到6级，转东北风5到6级。张子气温16到21度，海洋气温16到21度。24小时海岛交通信息早知道，长海机场航班信息通告。6月6日，长海至大连航班无航班计划。如您有出行计划，可随时关注长海大长山岛机场公众号，查看最新消息。订票热线89881366。长海钓鱼岛港预报6月6日航班计划如下：长海鸳鸯港至皮口港航班7:20执行第一班次，最后班次为16:20，全天执行28个航班，期间执行鸳鸯港至多洛姆港航班一班，皮口港至长海鸳鸯港航班8点执行第一班次，最后班次为16:10，全天执行28个航班。广鹿岛港将执行多洛姆至鸳鸯港的航班一班，开船时间为12点，请出行前再次与出发地港航客运站确认航班信息。如因天气、潮汐等原因导致航班调整或取消，以港口实时发布航班为准，详细航班信息可以通过89895000进行咨询。
1: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

0: 是文旅中国节目。1999年，武夷山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批准列为世界文化与自然遗产。2021年，武夷山国家公园被列入第一批国家公园名单。至此，武夷山成为中国唯一一座拥有双适宜与国家公园的宝藏城市。武夷山的美有数字为证，北纬27度的奇迹，森林覆盖率95.8%，在全球40处双适宜中，它是唯一集国家公园双适宜于一身的山水胜境。一夜大红袍，凝香漫青山，许多人是因为一片茶叶了解了武夷山这座城市。茶文化也是武夷山厚重人文底蕴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武夷山也是闽粤文化和诸子理学的摇篮，积淀出延续数千年的人文沃土，人文与自然在这里实现和谐统一。
1: 1972年以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评选出的世界遗产有1211项，文化与自然双遗产地仅有39项。

0: 上没有信号啊，我们这个卫星电话要带上，万一哈我们这个路很长哈，这个遇到什么事情哈，可以跟家里联系。
1: 徐子坤负责的是武夷山国家公园桐木关一带的巡护工作，不论寒来暑往，他的团队都细心巡护这片生态重地。这次他带领着新队员走上桐木关到黄冈山这条生态奇迹之路。
0: 好，我刚才看了福建竹叶青啊，在这个地方，然后这里啊有两种比较珍惜的，这个你看背面是红色的，这种是一种小菊花，它的名字叫做武夷普洱根，它的模式产地在我们这里。

0: 山记啊，古老结义树种，它非常珍贵。胸围是3.01米，这是量一圈叫胸围，然后转换成这个胸径大概90多。在我们这一片有上千亩连片的这个南方铁杉林，在1999年我们申报世界遗产的时候，世界有关的专家下来看到这片林子，非常震撼。后面啊，这个为我们这个申报世界遗产啊加分很多。
1: 武夷山国家公园分布有常绿阔叶林、针叶林等11个植被类型，几乎囊括了中国亚热带地区所有植被类型。这里的植物物种和群落丰富，有野生高等植物2799种，其中红豆杉、银杏、中鄂木和水松等国家一级保护植物4种，鹅掌楸、香果树、半风荷、蛛网鳄等国家2级保护植物19种。
2: 三哥，这里两个脚印，
3: 我们这里不仅有房子，还有黑蚁，也有一种那个树的种子结了，它
2: 会掉下来，
3: 不是会掉下来，它那个成熟的时候，它就会来这里
2: 来吃的，
3: 来吃的，它会爬，它会爬那个树上去吃，
2: 那是
3: 那还行，
2: 还行吗？
1: 这里山高林密，要在丛林中获取动物活动的迹象，必须要找懂行的人引路。三哥是当地的村民，当过护林员，在这里生活了几十年，对这里动植物的分布情况了如指掌。不久以后，红外相机陆续拍到了许多珍稀独特的野生动物。这次

0: 积极保护动物。
1: 这水下太清晰啊，水下设备确实不错。
2: 哇，发现有没有新的生物出现？这以前这块水下拍摄都断层了，那我们现在给它做补充一下，没想到这个新的设备确实是太好了，太好了。
0: 随着观测技术的不断进步，武夷山带给生物学界越来越多的惊喜。早在150年前，法国神父戴维采集了大量稀有的生物标本，这些标本在国外引起轰动，更多的国外学者纷至沓来。
1: 这种叫什么？回旋。
0: 2019年，南京林业大学外籍教授、来自美国的凯文·梅辛杰博士团队

0: 上非常漂亮，它能够列入世界遗产。那么这个是我们应该说我们历代保护的一个成果。我们说的历代，就从我们中国古代开始对中国的传统山水的保护就是非常严格的，而且很多从一些包括皇帝下圣旨，包括地方官府立各种的碑文啊，包括老百姓自己民间的自动的保护，我们的乡规民约的保护，这几个层次才保证了我们的中国的山水能够延续到现在，我们才能看到这么好的景色，我们才能申报世界遗产。
1: 宋代理学家朱熹一生与武夷山关系密切，在他71年的生涯中，有40多年的时光是在这片山水中度过的。自然山水在三个层面，作为他居住的环境，作为他审美的对象，为他明理的一个媒介，对诸子理学的形成产生了非常重要的影响。这个影响是双向的，朱熹在诸子理学形成以后，他对自然的思考，对自然的态度，对自然的保护也发生了非常重要的变化。当时南宋有很好的习惯，会把当地的一些官员也用来管理这些很好的自然山水，像朱熹、像陆游、像辛弃疾，他们都做过武夷山的管理者，所以他在管理的时候呢，就特别要求严格地保护这些自然的山水，保护这些生态环境。
2: 上世纪90年代以来，在畅想武夷山这片生态

0: 晚上肯定也连着人山人海，这样扯下来讲，我们这边不是说少伤害，开会呀、啊，也都在我们这边开会。
1: 这是一个四代同堂的家庭，太爷爷傅盛凑已经91岁，年纪最小的是傅浩洋，今年10岁。今天是一次特殊的家族旅游，出生在这里，10岁才离开。四新伐木厂有傅文兴满满的回忆。
2: 这边就是你爸爸原来最早读幼儿园的地方。
3: 原来1到6年级只有6个班。
2: 对啊，1到6年级他只有一个年段一个班，所以呢
4: 只有6个班了。
2: 所以说我们那时候的教学条件只能这样，而且每个班的学生都不多，每个年级只有3到5个孩子，7、8个孩子，懂吗？嗯、来，我是，哎，你好，你好，来，是啊。
1: 上世纪90年代之前，

0: 个九木林这个支系，是九木林当中第九个孩子林匹的这个后代。这个在我们雍正初年的时候，也就是1723年，在我这个曾孙曾祖父林元道的这个注册他带做我们一家举家都迁入了武夷山。那当时是定居在我们的这个天心村。
1: 林小荣是武夷山的一名茶农，今年的新茶刚走完水，他请来村里资历最深的陈师傅一起来鉴定培育多年的新品种春归。上世纪90年代，林小荣继承了家业，种茶做茶，不断培育和种植茶叶新品种，是他和许多茶农的自觉行为。

0: 下就到了审查科所，去拜访他这个专家啊，后面才对这块有了一个这个更深刻的一个认识上的提升。这位专家的这个帮助和支持，这个专心下，就从那边引了四个品种过来，引言的种植的过往的一个这个制作的一个体验当中，春葵的表现是最优异。
1: 茶园在碧水丹山传承了几百年，也是武夷山自然与文化景观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这里的茶农们也在不断创新，让这种神奇植物的传承连绵不绝。新村镇紧挨着武夷山核心区，武夷山国家公园试点3000多名常住人口大多分布在这里。这里也是武夷山最大的茶叶种植区，在管理部门严格控制茶园种植面积的大背景下，茶农们把目光投向茶园的土壤改良。
2: 就往这个大豆上面长，
3: 哎，大家看到没有？撒那个盖这块大豆，把它撒开2到3粒，然后隔2到30公分，撒完了以后呢，用那个钙镁磷盖一下，用脚一踩就可以了。哎，大家看一下啊，这个跟流菌办的，一定要像我这样，摸起来有点，是因为一看过来是黑的，哎，如果要是太黑的话，对，它就没粘上，没粘上，跟流菌很重要，到时候大豆跟流就靠这个东西了。
1: 新村镇的茶农们开始追星了，他们追的是科技特派员廖红教授。廖红教授从事根系生物学研究将近30年，近年来他在武夷山燕子科生态茶园的土壤改良示范取得成功，在茶农中引起轰动。现在他每到田间地头都吸引了大批茶农前来学习。
2: 为什么我特别强调大豆，就是这个大豆种，第一可以它提高，就种得好的话生物孤单改良土壤，然后大家不用怎么吃氮肥，那你的茶子变得好。第二它还有一个指示剂，我们的大豆长得好不好也检查你的这个茶园的生态，好吗？
4: 好，所以大家只要注意一下，再一个呢就是状态，我希望

0: 跟我们第一次开会的时候就说了，他说五年后十年后，当你们这台演出还在这里演出的演着的时候，你们就会感受到这台演出给大家带来的那么多的福利，那么多的骄傲。确实我们现在是感受到了啊，确实为什么我一直都还在这里跟着我说这个确实我到了生命的秋天，我觉得我的呼吸，我的命运，在这个我的整个文化演艺的生涯到这个地方，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圆满的一个呈现。
1: 大自然不但馈赠给人类丰厚的物质财富，灵性山水更是启迪了

0: 江西和浙江三省的武夷山国家森林步道列入首批。福建段在全国率先完成了全省性总体规划。
1: 这条沿我们武夷山脉到武平这个开始点，那么这整条呢是我们一共是1100多公里。
2: 整个选线我们要尽量避开它的核心区啊，核心区要避开核心区，要处理好跟这个野生动植物的一个距离关系，尽量去避开它的栖息地，包括它的这个珍稀植物的一个生长的一个地方。
3: 现在其他省都没有开展，所以我们做这些事情都带有探索性的，都没有先例，做的都是第一的，但是这个做完了，它可能这个对整个国家我们推动这件事情，这个很重要，很关键。
0: 武夷山，人类和野生动植物的共同家园，武夷山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典范，关于它的美丽传说从未间断，关于生态保护与生态资源的永续利用探索之路也从未停歇。碧水丹山是美丽家园，是文化与自然遗产，也是探究天人合一、哲理思辨的天地大

0: 新时尚，天天快乐购，生活好享受。Let's go！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天天快乐购，我是梁晨。那今天节目中啊，有请到的是购物达人多多做客直播间。多多你好。
2: 嗯，陈哥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多多啊。开始之前呢，其实我想问一下陈哥，就小的时候课本里就写说，哎呀，这个新疆的水果特别的好吃。
1: 哎，没错哈，
2: 新疆什么葡萄干啊、
1: 葡萄干啊、
2: 哈密瓜呀、
1: 啊，对对对
2: 对
1: 对,
2: 对, 对。然后呢，还说呢，新疆的姑娘都特别的美，
1: 哎呦，真是、啊，
2: 就是跟水果一样又甜又美哈、
1: 嗯。
2: 然后我就想说，那个时候我就有疑问，说你说为什么新疆那个地方的水果哎，就那么甜，就那么好吃呢？
1: 哎，真是个问题啊！
2: 其实我后来才知道，是因为它的水土的原因。
1: 哦、嗯，
2: 说一方水土养
1: 一方人，
2: 哎，这句话真的是没说错、
1: 嗯。
2: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过新疆，因为新疆本身它是属于一个温带大陆性的一个气候。那这样的一个气候，其实有个什么样的特点呢？首先，干燥少雨、
1: 嗯、
2: 啊，它很干，然后呢，雨又少。这样的话呢，你会发现，哎，在这儿长的这个水果为啥都这么甜？
1: 嗯、
2: 就是因为它能有效地锁住这个水果里边的糖分，
1: 哦、
2: 而且啊。新疆这两年来讲对外输出的，除了说我们比较熟知的一些水果以外，其实还有一样东西特别特别的火、
1: 嗯、
2: 基本上啊，我们就说现在吃它就得吃新疆的、
1: 啊、
2: 是啥呢？大枣、
1: 啊、大枣，
2: 哎，对、啊、就跟说咱吃木耳就得吃东北的，然后吃大枣就得是吃新疆的，是一样的道理啊、
1: 嗯、
2: 整个在新疆生长的大枣，它的经过的这个日照时间是非常长的、
1: 哦、
2: 我们都知道，如果说日照时间越长，那么这个水果或者说大枣的话，它的营养价值就会越高，因为你想想，充分经过日照生长的、
1: 哎、
2: 对不 对,
1: 对，
2: 那跟我们这种一天可能不到十个小时的日照是完全不一样的、
1: 嗯、
2: 对不对，照着日光浴长大的、
1: 嗯、
2: 我是这么形容它的、啊
1: 哎、是的。
2: 而且呢，你会发现，哎，新疆的大枣长得都很有特点呢、啊
1: 嗯、
2: 它长得个头，它的形状就是跟咱们日常心目中的大枣是不太一样的、
1: 哦、不一样的、啊、
2: 对，我们新疆的大枣呢，它的这个个头是还有这个形状是有一点水滴的形状，
1: 哦，就是有点椭圆形，下面尖尖的那种感觉
2: 啊，对，它是上面尖、
1: 啊、
2: 下边大，就是上面细然后下边粗，它是一个水滴的形状、
1: 啊啊啊啊、
2: 为什么是这个形状呢？就是因为本身新疆那个地方早晚温差大啊、
1: 嗯、
2: 再加上来说，我们刚才说它的整个的一个经过天山雪水的灌溉之后，它的营养价值已经非常充分了，香甜软糯呢、
1: 哎、
2: 对吧、
1: 嗯、
2: 但是所以说啊，今天如果你要是喜欢吃大枣的朋友

0: 者说我建议大家，咱们这个大枣嘛，本身营养价值很高，全家男女老少都可以来吃的一个小零食，一个小水果了。那今天给您带过来了，而且不需要您自己去市面上挑，不需要您自己去市面去选，而且还不需要您拿回家之后自己再清洗，直接开袋即食，而且对，而且给大家带过来的是我们的大品牌百枣汇品牌的新疆玉枣，玉枣啊！首先，百枣汇品牌，我觉得首先真的是不需要跟大家来多介绍了。他家的门市可以说遍布各大的大街小巷啊，人都可以看得到的。
1: 对，
0: 价格也是官方透明的。百枣汇品牌，首先所有的我们的玉枣都是经过了机器的严格筛选的，个头、重量基本上达到一个标准才能被留下，而且没有任何的什么防腐剂啊、添加剂啊、农药催化剂啊，让大家吃到的是纯绿色的健康食品。而且每一颗大枣给您做到的是五次的清洗，五次的杀菌，您直接打开袋就吃啊。那说实话，我们百枣汇品牌的新疆枣的话来讲，市面上价格也不便宜啊。这一袋的话呢是68块钱的一个价格，如果是让我去选择68正宗的新疆大枣，我肯定会去买。为什么？品质摆在这里，对不对？
1: 口感好。
0: 但是今天不需要您说用这么贵的价格了，今天咱们来团购的话，五袋一个套组啊。正常来讲五袋一个套组的话，您需要花的多少钱？得将近400块钱了。但是我们今天五袋五斤只需要您花到199块钱、
1: 哎，
0: 而且还没完。如果说您手快的话，是我们前50位打进电话订购成功的听众朋友的话，我再免费的加送给大家。不是一袋，
1: 不
0: 是两袋，
1: 那是几袋？
0: 我再送给您一个套组，
1: 好，
0: 也就是说199块钱买五袋送五袋，一共是10袋10斤。
1: 加订购的朋友呢，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0: 再给大家说一下，因为好多朋友可能现在拨电话的时候有点没听清啊，确实今天前50位的听众朋友的话，我们是199块钱买5斤送5斤，一共是10大袋10大斤的。百枣汇品牌的我们的新疆玉枣给您送到家里边去啊！您听听这个价格，合着这一斤才19.9的价格，19.9，您别说您去买新疆大枣了，您就说您现在去超市里随便拿一袋啊，而且是那种已经是可能是腌制过的那种，我不知道你吃过那种吗？就糖泡过的那种，已经给你抠过糊的那种，
1: 吃过
0: 的那样的可能都要30多块钱一袋，
1: 是的，
0: 而且还一袋不可能是一斤装，而且那样的大枣，我跟大家说，我为什么不建议大家去选择？因为它是糖泡过的或糖腌制过的。还有就是它原型你是看不到的，也就是这个大枣之前好坏您不知道，
1: 表面上你吃的挺甜，但是里边实际上的东西它不令我们会放心，
0: 没错，所以说我建议大家，咱们吃大枣咱就吃点这种实打实的正宗的来自于新疆的，非常好吃，肉的乎的，鲜的乎的，而且是那种有回弹性的，您可以像撕面包一样撕着吃着咱们的这个新疆玉枣啊。拿回家之后您先咱们通过可视这个窗口看一下，满意之后您再留下啊，想要订购的话把握这机会，
1: 想要订购的朋友能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我在这里都一一为大家体验过了，确实
0: 是
1: 这个回弹效果非常好，而且一捏胖乎的那种感觉。
0: 对，我跟你讲，就是没让你吃，为啥呢？因为我就知道你要吃了的话，这节目就得我自己一个人做了。因为这一批的话，就是百枣汇刚刚到货之后，直接就给咱们节目拿过来了。因为就想，一个是说回馈一下大家，还有一个就是现在想吃大枣的人特别多。因为你会发现大枣这个东西，它的吃法也很多，很多人说空嘴吃呗，对吧？看看这个球赛呀、或者说看看这个电视剧啊，是吧？你就停不下来一小零食，而且关键什么呢？你吃这个东西它又营养，对吧？它还没有负担，还好吃，
1: 没有任何负担，
0: 关键还不需要你手洗，对不对？
1: 对。
0: 还有就是什么呢？其实我可以告诉大家，大枣的吃法很多啊。您比如说咱们平时的时候啊，这个尤其像一些男士朋友来讲，可能平时水果吃的少，那您喝茶喝水的时候，完全就可以拿上咱们2-3颗大枣，把它撕开啊，撕成，因为我说这个大枣它是能经得住，它是可以撕得开的那种，你知道吗？撕下来之后，撕成几瓣之后，扔到咱们的茶水里面啊。大枣泡水或煮饭的时候，您可以放在里边2颗。然后您揭开电饭锅锅盖的时候，哇塞，真的，我试过，就不用多放，就放个3-4颗哦，枣香扑鼻啊，那个整个的屋子里边全都是这个新疆大枣的那种香甜的味道。关键是什么呢？能让大家吃的正宗，这个很重要。因为我们说吃什么东西，现在大家不是说差这个价格，我差的是什么？差的是我们能不能买到好的品质？
1: 差的是品质。
0: 对，差的是品质。所以说，想订购的话，把握这机会啊！
1: 想要订购的朋友，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400-166-9984，400-166-9984， 4001669984。
0: 咱给老爸老妈带上两袋是吧、
1: 嗯、
0: 给同事朋友带上两袋、
1: 嗯、
0: 现在这东西大家都认，一个说哎看百草汇的大品牌，还有是什么呢、
1: 嗯、
0: 是正宗的新疆大枣，都喜欢吃啊，吃的营养吃的好吃。
1: 想订购的朋友呢，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0: 我们为什么说新疆大枣营养价值高？因为它有超长的日照，它有早晚很大的温差，它有这种干燥少雨的气候，有这样的天时地利人和，才能够说培育出这么高的营养价值。所以我建议大家，咱们中老年朋友是吧，如果说您要平时有些牙口不太好的，您说您吃不了这个硬的水果，苹果呀梨呀是吧，您吃不了的话，那这回您就可以吃点大枣、
1: 嗯、
0: 软软的是吧，糯糯的，而且很香甜。哎呦我跟您说，这真的是吃起来就像是那种吃丝面包一样的那个感觉啊。拿回家之后我们可以放到粥里边，放在米饭里啊，想要吃到这么好吃的大枣，想要吃到不需要您清洗的直接开袋即食的大枣、
1: 嗯、
0: 想要您吃到正宗的来自于新疆的玉大枣，那么今天还有就是您想吃到百枣汇品牌的大枣的话，一定要把握住机会了。我们今天的话因为是有50组的备货，
1: 想要订购的朋友呢，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节目。在历代文人骚客吟咏武夷山的诗歌里，一首800多年前写就的《九曲棹歌》，可以说是武夷山第一篇全景式导游词，全篇280字，写尽了武夷山的秀、奇、灵，诠释了武夷自然与人文的呼应。而诗的作者就是那位被誉为理学大师的朱子，一个人与一座山，成就了永久的诗意。

0: 更幸福。
1: 很久以前的网花嘛，玩到现在的，所以现在的人还是可以了解以前的网花，所以我觉得这个方面中国人做的也很好，还有很多道理教我们好的道德，怎么对别人、对朋友、对家人，所以我觉得很有意思。
2: 苏轼的研究，他的思想，他的解释更接近哲学的本意。然后他首先要认识事物的本质以及自然的规律啊，以及社会的秩序的问题。
0: 从宝岛台湾慕名前来武夷山探寻理学要义的黄百翰，在此已经扎根九年了。
3: 那都来到这个武夷山，然后我们在踩点的时候，哇，就走到这个朱子的故里，他生活的这个地方，求学的地方，我当时就很震撼，哇，这个朱子就离我们这个这么近。以前我们读这个朱子的著作的时候，就觉得这个是书本，然后就在那一刻，哇，就整个这种以前读的这些东西，好像全部都恢复过来。
0: 在黄百翰看来，武夷山是许多像他一样醉心于学习研究朱子学说的朝圣者的第二故

0: 源头活水来的这句诗，就是朱子在五夫里写下的。朱子在武夷山下传承了孔孟之道及理学之大成。
1: 时间回溯到南宋时期，

0: 是天下士子心中仰望向往的高等学府。朱子在此完成了他一生中最重要的思想体系建设，朱子理学为元明清三代统治阶级的官方哲学奠定了思想基础。
1: 到了北宋的时候，大学、论语、孟子、仲庸都有官方的影响，但是并没有人试图把它们结构起来，作为一部完整的成系统的成体系的一个典籍系统。四书的出现啊，等于是说朱子用一个人的力量就改变了中国经典的版图。
2: 朱子在武夷山呢停书五十载，在这里他创立了新儒学，也就是集理学之大成。

0: 四书的热度恒久不衰，仍然是国学的入门书籍，深刻影响着中国人与中国社会。
1: 元代以后呢，他这个四书章句制度成为朝廷开科取士的标准典籍啊，因此天下无人不读诸书。
0: 五月，建阳一中的部分师生来到考亭书院，向朱子肃像敬献桂枝。
2: 中国的科举考试上有州级考试和国家级考试，朱子十八岁参加州级考试，十九岁参加国家级考试，就中了进士。他所填的籍贯就是考亭。后来晚年的时候，1192年，朱子把家从芜湖搬到了考亭，并且在这里传播他的学术思想，一直到去世。所以今天我们到这里来，有两重意义：一是张扬这位先哲文化巨人；二是预祝大家金榜题名。
3: 无锡就是通过书院作为他的平台，进行一些学术文化创造活动，所以他书院是他的一个载体。晚年考亭书院是他进一步发展时期啊，特别是考亭学派对当时影响比较大。后来为了纪念朱子，就把他的朱子学派称为考亭学派。
0: 奇秀的自然山水，见证了朱子理学思想的孕育与传承。
4: 我们说武夷山的自然和文化高度的融合，那么这个体现在朱熹这个特别明显。自然山水，它对朱熹的朱子理学，它这种孕育、形成和传播，那么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环境因素。为官的中间，他有时候会受到一些官场上的一些挫折或者不顺的时候，他会回到武夷山里面休养生息，再重整

0: 国的儒学注入了新的活力，使它获得了新的生命。这是朱子对中国文化的一个巨大的贡献。
1: 韩国的书院比较迟才建立，主要是朱熹制定的一个白鹿洞书院解释传到韩国以后，才开始建立了一些书院。所以韩国的书院基本上是仿照朱熹的白鹿洞书院教规的精神来建立。你比如李特熙，他实际上他没有到过中国，他非常向往朱熹，他也在韩国他的家乡鹿洞江的上游啊，他就把它改成九曲溪，也仿照朱熹在武曲建立一个桃山书院，在那里讲学。
2: 中法一路顺流而下，

0: 留下的磨牙时刻，其中仅朱子的手术宴客就不下十来处。
1: 试着如丝一代接一代自然的更替这个过程，所以这些磨牙时刻都反映了他从自然的感悟里面对生命的这种理解和尊重。
0: 遥想千年时光，

0: 曲其实一个非常漂亮的自然景观，在我们丹霞地貌，我们玉女峰啊、大王峰啊非常漂亮。它的这种美不仅仅是在它纯粹的自然风光，还在于我们历朝历代我们很多一些文人雅士看完以后，我们给它很多的摩崖石刻。这些摩崖石刻大多是赞扬优美景观的，我们可以看到里面很多有些非常深刻的哲学的思想在里面。我们整个九曲溪的美不仅仅自然的美，还有文化的美。
1: 李晨请坐，用力一些。
2: 千百年后，一场仿宋的点茶斗茶活动在玉林亭遥址前举办。
1: 在宋徽宗的文绘图上表现的就是宋徽宗和文人进行斗茶了，比试汤花里呈现的图案效果。按照这个陶谷闯明录里的记载的，花鸟虫鱼通过清水幻变，根据宋代的记载，宋代的斗茶是比试汤花的效果，今天的斗茶呢

0: 相接触的水痕。玉林亭窑址是目前全国保存较完整的宋代古窑址之一，在当时烧制风行全国的斗茶用具黑釉盏，同时也兼烧一些日用清釉瓷器。
1: 在茶文化的斗茶过程中产生了一夜的一种交流的时候，就会去评价这个茶碗应该要怎么样的茶碗最合适。这个宋徽宗就曾经讲过，盏色贵青黑，一毫调大为上。这茶的兴起带动了整个器皿的这个配套。其他国家其他省都有黑釉瓷，但是没有建窑建盏这么好的艺术品。因为只有这块土地这块土壤这个颜料跟颜料能烧制出这种很特殊的艺术效果的茶碗。
0: 彼时朱子的九曲棹歌也成为了玉林亭窑所产描金盏的一大热门素材。
2: 在朱子眼中，传棺就是古人的一种葬具，但却不知年代何时。如今我们的考古工作者可以为他解答这个疑问。长江以南全部是越族的地方，越族的地方有个特点，水行山处，处在溪谷之间，以船为车，以骑为马。商周时期的古闽人或是古越人，他们的主要交通工具就是船，而且生活呢是以船为居的。三四千年前，闽越新民泛舟在九曲溪之上，他们将两岸的崖壁洞穴当成了理想的身后之所。另外，考古工作者还在船棺葬中发现了棉纺织品，经过测定后发现这些棉纺织品来自于大约3500年前。在此之前，学界一致认为中国的棉纺织品最早是在汉代出现。

建筑构件的话体量都很大，像这个排水管长的可以到1米以上的，它布的空心砖长度的话可以达到2米多，可以说的话就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在当时这个时期啊，高大的这种建筑是代表了一个政权的一个象征。

0: 设仓时一定建造的，一则可以防火，二来也方便前来请带粮食的人歇脚饮水，方便邻里生活。
1: 这里对五夫人来说非常有意义，因为它是朱子首创的全国乡镇级的储备粮食的一个保障机构。
0: 五夫设仓开创了南宋救荒的先河，这个由朱子发起的民间慈善制度因此被誉为先儒经济圣迹，后来在中国许多地方得到了普及。年轻的人群穿过五夫镇古老的街巷，一场沿袭百年规制的传统婚礼仪式正在热闹举办着。
2: 朱熹来到这里以后，这个古文化越来越重视了。第一个不能忘的，那就是孝。夫妻对待，夫妻必须要恩爱，才会走出好后代。
0: 朱子继承了孔孟的儒家思想，将天理解放出理论的躯壳，带入世俗的日常生活。不仅倡导敬天爱人、忠孝和谐，还制定了民众的日常行为准则，从为人处事到待人接物，无不囊括其间。
3: 朱熹夫子把孔子的礼乐思想，把它变成社会可操作性，变成具象化，变成乡规民约、礼仪制度，包括家婚家训。
4: 辛丑年4月26日，无序。

0: 这次体验真的是一个很不错的事情，百善孝为先嘛，帮父母做一些事情，不仅完成了跟我妈的一个礼，也在其中我们感受到传统文化的一种精髓。
1: 他不光是抓这个精英教育，他同时还注意教化群众，关于他的教育方面更多的还是教化。书院教育它实际上是有别于官方办学的教育，它更注重是德育为先，立德树人，也就是它要求人做学问更要做人。
2: 龙鱼戏原本是

皮裤原来人跟其他鱼一样样的，人家说黑鱼很坏，地上不会挂，叫那个鱼头去灭火，那个鱼头呢就不去，但后来他就自己去，结果火没灭掉，就烧在这个黑不离秋的。

子们自信从容地迈向人生的龙门。高考后不久，武夷山一中的毕业生们走入会堂，向

0: 清，曾在这所学校教书十多年，后来作为政府工作人员经历了武夷山申报世界遗产的全过程。
1: 2001年这一中就开始就以事于育人求真向上，用这个来教育一中的孩子们热爱家乡热爱祖国。
0: 事以育人不只是一句口号，更是武夷山人对事以荣誉的坚守与传承。
2: 那我们现在看到的武夷山非常漂亮，它能够列入世界遗产，那么这个是我们应该说我们历代保护的一个成果。我们说的历代就从我们中国古代开始对中国的传统山水的保护就是非常严格的，而且很多从一些包括皇帝下圣旨，包括地方官府立各种的碑文啊，包括老百姓自己民间的自动的保护，我们的乡规民约的保护，这几个层次才保证了我们的中国的山水能够延续到现在。我
0: 向海而生，扬帆远航 FM91.7 长海之声。春的浪漫，夏的炽烈，秋的收获，冬的静谧，听海岛四季的时光轮转，品长海之汪深蓝的独特意蕴，一切尽在 FM91.7 长海之声。

FM 91.7，和你在一起。品牌飞跃，电台力量 ，FM 91.7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0: 年呐，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1: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0: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1: 他从乡村到省城，再到京城，全凭自身的努力。
0: 很幸运，不仅出来了，还安家在省城、京城。很幸运，不仅出来了，还安家在省城、京城。
1: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为医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庸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0: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战胜疾病，迎来健康。
1: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2: 大林说病，看好你的病。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林说病》节目。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 400-677-6211 400-677-6211。 好，接下来时间有请大林老师。您好。
3: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大林，非常高兴，今天我又跟大伙相聚了。但是今天呢，我突然间啊很感慨，突然间想到一句话，叫“不求富贵，不求美味，但求平安健康”。这为啥突然间想起说这么个话呢？因为我突然间想起咱们一位老兄弟给我讲起他养老院的老大哥那么档事儿。这老兄弟啊，就跟老伴商量说，你看我想大哥了啊，我想把大哥呀接到家里待两天，这一直在养老院住着，接到咱家让他待两天，也感受感受家的温暖。大哥你看他儿子不接，人家在上海做大买卖呢，我说咱接来在家住两天。他说完，老伴一听不高兴了，那就说啥也不同意。因为啥呢？因为这老大哥呀，他炕上吃炕上拉啊，地都下不来。老伴讲话了，你这么个人谁愿意伺候啊？你接家里来你不得伺候吗？你喂个饭倒是小事，你这端屎倒尿的，你身边不得有人啊？那过去老话怎么说来着？80不留宿，70不留饭。他说你看，我合计大哥都这么大岁数了，你说自己一人就在养老院住，这也挺难。但是老伴说，你愿意接你就去接吧。我就跟我那个姑爷开车去接的。我大哥看见我的时候，哎呦哭了。这养老院那个院长还说呢，说最近两个月比之前好多了，最起码是晚上不那么闹了，你喂他吃饭他知道张嘴了，有粑粑有尿啊自己也知道了。这几个月之前呢，这都不认识人。院长说正好这家属来了啊，我还想跟你们商量商量，就你们给吃那个参柏舒心颗粒那药啊，咱们养老院不少

你是个官是个领导啊，你再看现在完了，这话都说不出来了。现在认识人啊，他是认识，但是他表达不了啊，下不了地，两个那个腿呀、那小腿那肌肉全都萎缩了。院长说之前的屁股后背还有点褥疮呢，因为这总卧床下不了地呀。这一个来月你看还挺好的，都消下去了，就吃这参柏树荆颗粒吃的。他就跟这院长说，说周末了啊，我想给大哥呀接家里待两天。院长说行，让他回家感受感受啊，感受感受家的温暖。养老院你再好他毕竟不如家里呀，因为走不了下不来地啊。我就跟我这个姑爷呀给我大哥抱下去的，他说我这一抱，我说句实话，哎呀，我这大哥还没我那外孙子沉呢，能有60来斤啊。哎呦，那我大哥过去穿西装打领带，你再对比眼前这小老头，没法看了，就像根本不是一个人似的。哎呦，当时我这心里真不是滋味。所以呀、你就再好一人，他也禁不住这病的折磨。你看院长咋说，院长说这还胖了呢，要不怎么一个劲儿的给你这当弟弟打电话呢啊，给他儿子打电话，他儿子在外地，那就得让你这当弟弟来。吃不进去东西呀、需要破壁机，就他吃那东西啊，你得给他粉碎喽啊，给他粉成糊糊。所以有一段时间呐特别不好，就得让你这当弟弟给送药。他说你看，我看着我怀里的这个小老头啊，就我这亲哥哥，哎呀，我是真心疼啊，忍不住的叹气，忍不住的掉泪，瞅他就跟个孩子似的，还得穿个纸尿裤，骨瘦如柴的，接到家里住了一天啊，第二天呢就要给送回养老院啊。这大哥明白呀，自己也哭，但没办法呀。他说你看我这也70多岁人了，我也伺候不了，年轻几岁还行。所以有的时候我就在想，你说我这大哥要没有病得多好啊。哎呀，你说我那大嫂要活着是不是她也不至于这样。这大嫂一没啊，我这大哥呀成天就借酒消愁，天天喝，天天惆怅。他说你看我们上面还有个老爹呢，老妈这没10几年了，所以老爹一直跟着大哥，这老爹一没，我大哥这精神一下就倒下去了，加上这些年喝酒心情再不好，这病一下子就全都来了，脑血栓再加上小脑萎缩。你看这才几年呢，不到2年生活自理不了了，要不怎么能送养老院去呢？你说这要是没病多好，一个月退休金6000多，咋花不行啊。这现在在养老院啊，一个月退休金都不够养老院费用的。所以大林老师啊，真是应了你那句话，一个病改变了一个人一生的命运，真的是一个病改变了一个人一生的命运呐、你就说我大哥吧，如果说没有这病，就没有这个脑血栓小脑萎缩，就脑白质疏松退化这毛病，你说他还至于说在养老院待着吗？人家大连有房子，儿子在上海，人家就上儿子那边去，多好啊，一个月退休金7000多，在哪儿不能待呀？但你有这病，你上哪儿去啊？你说你卧床，你上儿子那儿去，那儿子同意，儿子媳妇可能还有意见呢。咱讲话呢，这不是孝顺不孝顺的事儿，这是现实，对吧？你就再孝顺，他没这能力也不行啊，是不是？就现在你还没看明白吗？过去说养儿防老，养儿防老，你看现在有几个说他能防老的？有没有？

成天伺候爹妈的？有，有啊，但毕竟那是少数啊。咱讲话呢，他孩子他的生活，他的生存呢，讲话他也得挣钱呢，是不是？甚至他还有他自己的家庭，他也得养家，他也有自己的工作，哪有时间说照顾你呀？就有时间啊，还得给人家带孩子呢，这是现实。所以有句话说的特别好，啥呀？不求大富大贵，不求那鸡鸭鱼肉，但求平安健康，平平安安的，家里人啊都是平平安安的，都是健健康康的，讲话了都少得点病，哎，没有倒下的那比啥都强。你像我沈阳有个患者啊，之前跟我讲说，大林老师啊，我得谢谢你啊，他说孩子为了给我治病都快卖房子了，那两口子也因为这事儿成天吵吵。他说我沈阳周边的，完事我没有劳保，还就靠家里那点地啊。他说你也知道，你现在往外租吧，他也租不了多少钱。完我有高血压这病啊，而且呢得过一回脑出血，当时出血量很少，讲话也算是命大吧，躲过一劫啊。说话活动啥的吧没大受影响，但打那之后啊我就开始吃降压药啊。他说你看我去年我浑身出现浮肿，一开始吧我还没注意，后来呢这两条腿肿的就越来越厉害，到当地的医院呢给开的西药啊，完事呢又配的汤药，就吃完了之后吧也没怎么好使，最后呢就是鞋呀裤子呀自己都穿不进去了。那、啊、上医院了，一验血大夫说你这个肾呐、啊、他那个肌酐太高了。啊，太高了啥意思啊？就说你这是尿毒症。我一听我都懵了，怎么回事都不知道了。大夫就说了，你这可能是高血压带的。啊，高血压带的就是什么呢？肾病。啊，叫高血压肾病。啊，完了之后呢把这肌酐都给升高了，最后这不形成尿毒症了。说那怎么办呢大夫？怎么办？透析吧。所以就开始在医院透析啊，连透析加治疗两个月花了得5万多。他讲话呢，一辈子就攒这么点钱，完没招了儿子给拿钱。你多钱你架不住他总花呀，对不对？讲话呢，你挣的没有花的快啊，最后呢就儿子的钱也花没了啊，而且我那小孙子还念初中啊，正是用钱的时候。最后那儿子实在没招了，就张罗卖房子。我说不行不治了，死我认了。那时候全家都犯愁啊，老伴呢70多岁了啊，为了给我治病啊，在小区给人收拾垃圾，帮着人打扫卫生，说哎呦别提了，我这一人得病，你说把我这家给拖累成啥样了，我想想我都不想活了。这不嘛，今年无意间呢我听着大林老师你讲课了啊，我觉得你讲的挺好啊，说那话也挺实在，跟孩子一商量，跟老伴一商量，完了就用上森柏的药了啊。他说挺好啊，挺好啊，我实话实说我喝着挺见效果，头几天我就明显感觉到我这个脸上的浮肿消下去了，所以啊这给了我很大信心。大林老师啊，你看你也说了啊，十病九愈啊，万病源于淤堵，所以我这病啊我也知道那就是淤堵啊，就是肾上淤堵了，毒素排不出去，血液净化过滤不了了，所以都淤在这儿了。当时他说你看我也是没招，死马当活马医的心态，因为前后这都已经花了10好几万了，讲话了那该吃的药咱也都吃了，但都没效果呀。所以当时我想的是啥呀，就是试试呗，讲话了就把这个当救命稻草了，能救命那我就活，救不了我这命啊，讲话了那也就是天意了啊。结果等我吃到第5天的时候，我就感觉这浮肿消点了，走路轻快点了啊，那眼皮也没那肿了，你懂。

用到十多天的时候，这个胃口上来了啊，吃点东西啊嘴里有味儿了，深柏树英颗粒的药在我身上这就挺见效果，挺明显。到今天你看也就三个半月呗，他说我上医大查的肾功，大夫说我现在肌酐300多一点，大夫说你现在透析可做可不做了，不做你就正常吃药就行。我说这尿毒症能好不？大夫说你肌酐都下来了，下来了就好了呗。这大夫告诉完我之后啊，哎呦，我都快蹦起来了，你不知道那种心情，真是我太高兴了。这个大林老师啊，我都迫不及待的，我想把这好消息告诉你。还有个好消息，就是我现在这个血压挺稳定的，我现在就用深柏树精颗粒呢，一天吃3次，我现在这个血压呀、能控制在130左右啊、有时候135，有时候137.8啊、有的时候132.3，低压呢就是80多啊、有的时候能到90，尤其我现在这个肌酐300多一点，哎呦，他讲话太满意了啊，我跟着杨主任走，那我争取我恢复到正常。就听他说完了之后我也非常高兴，那我就跟他说，我说哎呦，听到你康复的这个结果啊，我也替你高兴，我也打心眼里高兴。我说我多叮嘱你两句，第一呀、就豆制品要少吃，肌酐低于100之后你再去吃那个豆制品，就是现在来讲还得忌口。另外呢，讲话了，夏天了，很多病啊现在是治疗的最好时机，讲话了，冬病夏治嘛，就很多容易在冬天加重的病，甚至说在冬天出现的病你在夏天去治疗那个效果好。那么深柏树精颗粒这药到底好不好，你像咱们有一位患者，家是天津的，糖尿病得20多年了，戴的两个眼睛的视力啊看东西都不清楚了，两个眼睛，一个去年打的硅油就什么都看不见了，剩下那个视力呢就不到0.1，那糖尿病眼病特别严重，末梢神经炎也特别严重，他那个脚啊就成年到背是麻的，那之前看病吃药花了不少的钱，跟我讲说之前那几年呢这没遇到像大林老师这样好的中医大夫，所以走了很多的弯路，那花了不少的冤枉钱。你看我自打吃上深柏树精颗粒啊，我吃上之后我就知道，说这药跟其他药它不一样，怎么的呢，就口感上跟其他很多药它就不一样，就深柏的药味啊，你一冲完你能感觉出来啊，它那个药味挺浓的，说我以前吃过不少的药，就没有一个说在口感上能达到深柏树精颗粒这样的，这喝上感觉更不一样了。首先就是味道不一样，中药的味道特别浓啊。他说你看我一天喝3次，喝完睡觉变好了，心脏得劲儿了啊。他说我这是用完头一个礼拜呀，我最大的感触，睡觉好了，踏实了，完心脏也得劲儿，就感觉呀特别稳当。就你看我用了一个月左右的时候，我就明显的能感觉到我剩下的那个眼睛看东西比之前清楚点了，怎么的呢，它热乎了，就眼睛啊不那么干涩了，那不那么磨定慌了。它尤其我这两个脚啊，之前那俩脚麻呀，有的时候上来那劲儿啊就不顺心的时候，那死的心都有啊，现在麻的差了，疼的也差了。有时候啊我盘着腿坐着啊，我摸我那俩脚，现在那温度啊，讲话了，最起码摸上它温乎的，以前不是，以前那脚摸上去冰凉，就跟不过血似的，现在两个脚啊这血管通了，摸起来有温度了，温乎了，而且到现在啊，我这腰啊也不疼了，所以深柏树精颗粒这药确实不一样。
啊，他讲话了，你用上你就知道了，那效果确实不一样。还有你像咱们山东有一位患者，现在跟姑娘一起住呢，搬济南来了，这原来哪儿的呢？原来家是烟台的，啊，他不就是吗？类风湿性关节炎，后期呢又引发的风湿性心脏病，啊，光风湿就30多年。他说：“你看我年轻那时候啊，月子没住好，家里条件不好啊，凉着了，拔着了，所以这脖子后腰这些年呐，始终是凉的，始终是疼的，啊，后期呢这关节红肿。”他讲话，哎呦，别提了，遭老了罪了，啊，不敢碰凉水，关节哪哪都疼，浑身没有力气，不到60岁就严重到这两个手关节整个都变形了，啊，这手也握不上拳头，也拿不了筷子，拧个毛巾都不行，洗完脸擦完就那个毛巾呐，投不了，啊，拧不了啊，那毛巾在那放时间长了，最后都臭了。都长毛了，没办法，两个手握不紧，到最后那胳膊都抬不起来，连梳头的力气都没有。这下雨阴天呐，那就更完。现在这个腿已经变形的都走不了路了，讲话这就已经瘫痪了，光这一个毛病就要我命了，这还有个心脏病，到医院检查说是风湿性心脏病。平时这个心脏啊根本就上不来气儿，犯病的时候一喘气儿啊全身都疼，那真生不如死啊，真是谁有病谁知道，有一点点体力活动甚至多说几句话就喘。他说我只要一犯毛病啊，就是心脏病骨病一起犯，可准了，那活着那真是煎熬，就跳楼的心都有。他说要不怎么特别感谢你大林老师呢，因为之前呢什么样的方法方式我都用了，就是我就用上森柏树荫颗粒之后不一样了，啊，不一样了，有变化有改善，让我活得像个人了。吃了有一个星期啊，就我这关节疼的就差劲了，就没那么疼了，啊，要不之前晚上疼的那都睡不着觉，这疼痛缓解多了，哎，这晚上也能睡好觉了，而且呢这觉睡得特别踏实。你等这一个月用上的时候，他讲话了，那不一样了，感觉浑身就轻松了，尤其是这两条腿感觉热乎了，用到现在心脏喘气也不费劲了，没有那种乏力的症状了，啊，你看说话呢，哎，也不喘了，也不这个上气不接下气了，到现在呀心脏彻底不疼了。嗯，他说我现在我就光吃着森柏树荫颗粒这药了。说大林老师啊，我再告诉你一好消息，我能下地了，虽然说走路还是费劲，但是呢我能站一会儿了，所以你就说森柏树荫颗粒这药好不。另外你像咱们天津有一位患者，这病人姓王啊，一男同志，今年71，在99年的时候查出的糖尿病，现在你看得有27、28年了吧，现在一直吃药配合扎胰岛素进行治疗，平时那个血糖餐前是14点多，餐后啊就是19点多，甚至都能达到20多，胰岛素一天至少得打40个单位的，因为糖尿病影响的啊，他说这眼睛啊2010年做的手术，现在这眼睛视力不行了，啥都看不着了，而且睡眠也不好，尤其是到晚上老起夜，一晚上能起个6、7次呢，皮肤表皮上面啊全都是那小疙瘩，一片一片的啊，刺挠啊，钻心的刺挠，而且有的时候还疼。另外一方面呢就是胃不好，总爱反酸烧心，完这手脚发麻发胀，有时候也疼啊，特别是那脚趾头啊，说这些年呐吃这些药啊都不太管用，但你不吃吧感觉还不行，你吃了吧还不管用，哎呦愁死了，但打吃上森柏树荫颗粒它就管用，啊，吃了能有1个礼拜呀，睡眠就有改善了，而且到半个月的时候
就不怎么起夜了啊，现在半夜也就起来上一趟厕所，完回来呢躺着不一会儿功夫又睡着了，而且再睡着的话呢这一觉睡得特别好啊，有的时候啊都能睡到五六点钟六七点钟。说你看我现在这血糖，原先我一天是两片二甲双胍，现在已经是一片了。胰岛素啊，一天原来是打四十个单位的，啊，那现在呢，一天就打一次，一次就打上十五个单位的。这嘴唇也没有之前那么干了，以前舌头干的都难受，现在感觉可好了，可舒服了，那、啊、讲话跟正常人没啥两样。所以参柏舒心颗粒这药就是好用，啊，用上你就知道了。所以你像我经常跟大家讲，我说人这一辈子啊，两样东西不能等，一个呢是咱说的治病，一个就是尽孝心。治病你说我等一等，我扛一扛啊，我再往后拖一拖，你放心吧，你这病啊只会往大了发展，只会往那严重的方向去发展，就你想治你都治不了了，讲话了都不在我们所能控制的了。所以治病你别等，能治的时候赶紧治，就是趁着病轻的时候治是最好的啊，好治的时候你赶紧治，对吧？你别等不能治了，治不了了，那就晚了。还有一个不能等是啥、啊、就是尽孝心。这老话讲了，父母在你尚有去处，父母不在了你说你上哪儿去呀、啊、你就像我似的啊，早早的十来岁就没娘了，就再也吃不上妈做的饭了，再也喊不出妈来了。所以有的时候啊，我看见那些个六七十岁啊，甚至有的七八十岁还有爹有妈的，哎呦我可高兴可羡慕了。过去有句话怎么说来着，叫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那所以世上最不能等的事啊，就是孝敬父母了。你不要等失去的时候你才后悔啊，我怎么没有珍惜，那就晚了。所以人活到咱们这岁数啊，讲话都六七十岁的人了，甚至有的都七八十岁了，我想说啥呀，别好高骛远，对不对？不图别的，就健健康康的。第一呢，为自己，就咱们这辈人不容易，你就像我吧啊，这五零年以后的，你说啥没赶上，啥都赶上了，苦啊累啊那咱就别提了。所以这辈子啊，咱们这波人呢、啊、都这样讲话了，不容易，对不？就这仨字儿，不容易啊，活得太累了，真的。你像很多人还一身病痛，也没享什么福，竟还累了，对吧？你像有的人一辈子舍不得吃舍不得穿的，讲话了，这一辈子呀、啊、有好多吃的没吃过啊，有好多穿的没穿着过，一辈子甚至没下过饭馆子，完净给儿女攒钱了，完了结果呢，到最后儿女也没说他好，对吧？因为你别忘了，你攒的钱你攒多少算多，对不对？这有一天突发脑溢血走得很突然啊，突发心梗走得很突然，人不就这么没了吗？所以就像我说的，老了啊，为自己健健康康的好好活着，讲话多对付几年，没病没灾的多活几年，是不是？好好活几年，享享福，对吧？也不枉咱来这世上一回。你别到最后啊，吃没吃着，穿没穿着，福也没享着，就这么走了，对不对？你像咱们这岁数的，讲话不图儿女怎么去孝顺咱们？因为你看孩子吧，他有自己的家庭啊，他们也有孩子，一天压力也挺老大啊。咱们不图他们怎么去孝敬咱们？说二十四小时时时刻刻的惦记着咱们，用不着。那说我给你买两瓶酒啊，买两件衣服啊，哎呀，这都次要的。我觉得是啥呢？就是咱们自己呀、啊，健康，啊，能走能撂的，别给孩子们添负担。你说你一天病病殃殃的，对吧？孩子第一呢，他瞅你他揪心，看你他上火，啊。第二呢，一旦说你住院了，你不得有人伺候啊，不得有人照顾啊。啊，孩子呢有自己的事要做，对吧？他们呢也得需要休息啊，他们的家庭也需要照顾，班不上了，
家不顾了，完了扭头就

0: 你啊，不现实，对不对？讲话最后那领导不高兴，给开除了，工作也没了，那一家人吃啥？喝西北风啊？所以人到啥时候，你记住，打铁还需自身硬，这是老话啊。因为人这一辈子，说不定什么时候有个沟，有个坎儿了。所以月有阴晴圆缺，人有旦夕祸福，啥最重要啊？珍惜生命最重要，尤其上岁数了啊，留给我们的日子不多了，你不珍惜，那你不就越过越短呢？尤其身体平时就弱的，就虚的不行的，尤其有那基础病的啊，基础病再多的，所以我们平时啊就得打好基础，平时就得把化瘀堵这件事啊给它做足了，给它做好了。你像深百树荫颗粒，平时你就得喝，平时就得化瘀。就像我经常说的，世间本无病，只有瘀和毒。所以你平时你好好的化化瘀堵。所以深百树荫颗粒这药啊，我是良心推荐。
1: 感谢大林老师提示大家，从7月1日开始，深百舒心颗粒即将迎来全面调价，从现在的每盒550元上涨到650元。第二，在涨价前，预计在6月底，大林老师将为大家争取最后一次深百原价550的购药活动，借这个机会，让条件不好以及效果好、有长期用药需求的听友，趁着没涨价能储备上一点。第三，预计在6月8号。将为广大听友开展最后一次梅花鹿胎盘的免费试用活动，届时不分新老听众，只要你听到，只要你需要，就可以来参与。也希望大家持续关注节目，活动一旦敲定，我们将在节目中第一时间通知大家，有任何不清楚的地方，大家可以来电咨询，号码是400-677-6211 400-677-6211。我们先讲到这儿，一小段片花后，有请杨大林老师继续讲解。
2: 深百舒心颗粒，提灵金辉药业。深百舒心颗粒，国药准字 Z200-55261。它是舒心汤的成药，提纯药，其药效是舒心汤的数十倍。它源自长白山，药材道地。八管提取，疗效有保障。它一大盒45袋，一袋14颗，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它就是有着20年临床，被相关部门审批，功能为化瘀通浊的深百舒心颗粒。配方独特，药材道地，是中医同行对它的评价。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是众多病患用药的口碑。咨询专线400-677-6211，400-677-6211，400-677-6211。
0: 说实话，咱们这上岁数人呢，淤堵是无处不在的，他只是说叫法不同而已。淤堵在心脏呢，那就叫心脏病了。冠心病啊，心梗啊，对不对？心慌胸闷呐、啊，淤堵在脑袋呢，那就形成什么呢？脑梗塞呀、脑动脉硬化呀、脑中风啊、脑血栓呐、最终形成什么头晕呐、头疼啊，完了之后甚至偏瘫呐，对吧？淤堵在乳腺上叫乳腺增生，淤堵在甲状腺上叫结节，淤堵在子宫呢形成息肉，淤堵在关节啊形成骨刺啊，对不对？形成我们这个关节的损伤啊，淤堵在下肢，那是下肢静脉炎、下肢血栓；淤堵在肝脏、胃肠，就形成我们所说的什么肿块啊、息肉啊、恶性病。所以淤堵你记住无处不在，这就是十病九瘀。所以化淤堵是治病的基础。那你像鹿胎这药呢？啊，鹿胎这药，这简单来说呀，这药也好，怎么的呢？一药适用，能强心补肾改善冠心病，能补肾健脑改善后遗症，能补肾滋阴使我们正常分泌胰岛素，减少降糖药摄入，能补肾壮骨改善我们关节的屈伸不利。所以鹿胎这药好药啊，一药能同时适用。那针对于心脏病人能强心补肾，针对于脑血栓病人能 能够补肾健脑改善后遗症，针对于糖尿病患者能够补肾滋阴，使你正常分泌胰岛素，那这样不就减少降糖药的摄入量吗？针对于风湿骨头关节病人，它能补肾壮骨，能改善你关节的屈伸不利，所以这药在临床上啊，它是给中风偏瘫的患者、脑血栓患者、脑出血患者啊、脑动脉硬化患者、冠心病、心脏病、心绞痛患者，还有那个高血压、糖尿病患者用的。你比如说高血压，你像高血压患者最怕啥呀？第一就怕脑袋出事，第二呢就怕心脏出事，因为你这血压总高，万一说脑血管、心血管一下子崩开了呢，对吧？你再一个，长期高血压它容易淤堵啊，造成高血压肾病，那高血压肾病它会进一步加重，那就往那个尿毒症上去发展。一说尿毒症，那谁不担心呢？对吧？都合计。那么高血压这病它的根源是什么呢？第一，跟你血管的淤堵有直接关系，血管不通，脑血管不通啊，不通它供血肯定不畅，供血不畅它血压就偏高。第二，你想血压稳定，你得有一个好心脏，你心脏得有劲儿啊，得跳动有劲儿，你心脏没有劲儿，那不就心衰吗？所以你这心脏你得像那刚买的发动机似的啊，得有劲儿，跳动得有力气。你像我们很多高血压患者，年轻的时候他没有高血压病，也没听说谁爹妈高血压，反而自己上了岁数，这个血压莫名其妙的高起来了。说根源在哪儿啊？根源就是你心脑血管淤堵不通所导致的。说高血压病人为啥容易心梗呢？为啥容易脑梗？为啥爱出现心衰的表现？就是因为你心脑血管里边有淤堵，所以导致你气血不通、经络不通、脏腑不通，你包括高血压肾病，就是因为你长期的高血压导致你肾动脉硬化。这一硬化不要紧，指定你肾动脉血管包括那个静脉血管它就不通了，这一不通肾就开始出现萎缩坏死，对吧？萎缩坏死了，肾的功能降低了，毒素代谢不出去了，是不是尿毒症就形成了？所以这是咱们最笨的理解方式。所以你说高血压病人应不应该去化化瘀，应不应该吃点鹿胎这药？我觉得应该，借眼下这最好的时机，天也热了，所以人处于一个开放的状态，这个时候呢病也露头了，所以正是用好药去治病的一个好时机。你再一个，你看鹿胎这药啊，补肾补精血，你比如高血压患者啊，高血脂患者恰恰都是肾有问题，所以你说高血压病人适合吃不？那你再比如糖尿病患者呢，那糖尿病患者啊，首先呢从修补来讲，糖尿病人就是胰岛受损，胰岛萎缩坏死，所以导致分泌的胰岛素怎么呢？减少，就没有办法正常的分泌胰岛素了，所以你就得用降糖药，你就得用胰岛素。那正常来讲啊，你得把坏的不好的这一部分这胰岛细胞啊给它修复好了，所以我们现在是啥呢？是修复你受损的胰岛，修补你萎缩坏死的胰岛，你只有胰岛正常了，它就能分泌胰岛素了。所以你说鹿胎这药治糖尿病不？所以借夏天的这个时候，借这个好时机，你好好的修补修补你受损的胰岛，好好修补修补你萎缩坏死的胰岛，你只有这么做，你糖尿病才能真正好。所以我们说修补，修补的究竟是啥呀？你比如修补心脏，那修补的究竟是啥？其实就是强心补肾。如果说从专业的角度来讲，你比如说心脏病，无论你是冠心病还是心脏瓣膜问题还是心律问题，到最后都会影响心肌。人的心脏啊，它就跟你那个拳头那样，说白了它就是一块肉疙瘩。虽然咱没说过人的心脏长啥样，但是大家可能你也吃过猪心，那个猪心跟心脏啊是差不多的，就是个肉疙瘩。为啥叫心肌呢？就全都是肌肉，

因为它要收缩呀。你比如你有冠心病啊，你心脏血管有淤堵，正常心脏血管是负责心脏供血回血的啊，就像那个循环系统似的，又进啊又出啊，进血回血啊，你得畅通才行。但你现在有冠心病了啊，心脏血管有淤堵了，所以这血供应它就差了，对不对？哎，这个血供应给心脏它就不畅通了，不畅通心肌就缺血，缺血时间一长心脏就出现受损啊，心脏长时间受损那必然心肌萎缩坏死。所以我常举这么个例子，你正常有100个心肌细胞，相当于是100个人给你干活，所以你成天精力充沛。现在呢，你心肌受损了，你心肌萎缩坏死了，正常100个人给你干活，现在能干活的不到40个人，所以这活必然干得不好，所以你心率就失常，心跳就异常。你这40个人干当初100个人干的活，你说能干好不？他肯定干不好啊。所以乏力，没有劲儿，没有精神头，他就是从心脏这儿来的。所以冠心病5年以上的几乎都有心衰，只是每个人轻重程度不一样而已。那你现在溶栓了，化瘀了，心脏血管畅通了，你心脏憋闷呐、胀啊、痛啊全都改善了，心脏血管也畅通了，但是你受损的心肌萎缩坏死的心肌细胞始终没有解决。所以你除了心脏血管畅通之外，说白了你还得强心，你还得补肾，你还得修补你受损的心肌，修补你萎缩坏死的心肌细胞，说白了你还是得强心补肾。所以这才叫什么呢？心脏病的100%好病。你包括那脑病也是一样，你就像我们很多病友讲的啊，说也溶栓了，也溃血管了，也支架了，但始终这八达针的不好使，其实就是脑神经受损导致的。因为你脑血管有淤堵，脑供血上不去，所以时间一长这脑部的神经组织就会出现受损，受损时间一长就会发生萎缩坏死。你像脑萎缩、视神经萎缩就是这么来的。所以你除了化淤堵之外，你还得去修补你脑部的神经组织。之所以半身不遂，之所以说有这种言语障碍，说话吐字不清晰，之所以说胳膊腿不听使唤啊，包括吞咽不行，就是因为你脑部神经受损了，脑部神经萎缩坏死了，所以你得修补，你得重新搭建这个系统。你像有的人呢，吞咽不行似的，那是你脑部啊那个吞咽神经受损了，这个吞咽神经萎缩坏死了，所以你得重新搭建这个系统，重新修补受损萎缩坏死的脑神经啊，包括这脑组织。你要不修补，它永远吞咽不行，它这个系统你不搭建它就永远不行，所以你得修补。你不修补它能好吗？就像咱们住农村家里那房子漏雨似的啊，你不得给它换换瓦吗？你不得给它好好的修补修补吗？你要不修补那个房子它永远是漏的，你说它不用管它慢慢自己就能好了，那扯淡了，对不对？你看谁家那房子漏雨它慢慢好的？没有，都是越漏越厉害。所以这个房子漏雨你不管它，它只会越来越厉害，最后漏雨的面积越来越大，外边下大雨，家里刚开始下小雨，后雨呢可能那雨啊不比外边小哪去了，所以是不是得修补啊？治病也是一个道理。所以人为啥要修补？是你病了之后，老了之后，你身体里边丧失了这种修补能力，就是你没有自身修补能力了。你像人他本身是有自我修复再生能力的，所以你看那小孩那精血足的啊，所以那骨髓啊，小孩那骨髓是红骨髓，到了成年之后一直到中年啊，精血就越来越少了，所以这个骨髓啊就变得逐渐变淡了，甚至说变黄了，说明你那种自我修复能力啊就逐渐逐渐的减弱，甚至说就没有了，那就是到老了这个黄骨髓变成了白骨髓。所以人到老为

0: 啥就一点自我修复再生能力都没有了呢？那主要就是因为你老了，你上了年纪之后精血少了，你丧失了这种自我修补能力啊。你像很多人不到40岁脑梗了，那么他30多岁留下的后遗症和你50多岁70多岁80来岁的人得脑血栓留下的后遗症是完全不一样的。你38岁脑梗以后，你那后遗症你去康复中心你去练去，人家不收你啊，人家说我们治好了也就是你现在这样的啊，就治好了也就是你现在这个状态。所以你看50岁以后得脑梗的得脑血栓的几乎全都是跨框，几乎走道啊全都是就往外撇这个腿。那你看用药都是一样的啊，大夫都是一样的，就是人家在身体里边啊，人家年轻的他有那种自我修复能力，说白了年轻。但你看这老年人就不行了，他没有了这种自我修复能力，就像这骨折似的，你比如说胳膊不小心折了骨折了啊，骨科大夫能做的就是给你打上石膏给你结巴上，最后能不能长好看啥呀，就看你自己的修补能力了，对不对？所以你发现古人呢都说那个伤筋动骨100天，小孩或者年轻人骨折啊，用不上100天，有个20-30天就能好啊，他修复的快啊。你发现老人骨折之后就不行了，你别说100天了，甚至有的20-30天他还长不好呢。所以你看那个80-90岁骨折的啊，人家大夫啊轻易都不建议你手术，为啥呀？你这岁数太大了，因为你没有修复能力了啊，你这一手术啊就等于说给你增加创伤了，另外一个也怕你长不好。所以为啥我让你去补补精血呀，对吧？我怎么没让你干别的？因为你身体里边的你这种修补能力没了，弱了，所以我们得通过这种外援来补充，所以我们得补精血，所以我们得吃鹿胎的药，就是这么个目的，就是借助鹿胎这种纯天然的这种药物能力来给我们补精血，来修补我们的心肌，来修补我们的脑神经，来修补我们的胰岛，来修补我们的骨膜。所以鹿胎这药一药适用，能强心补肾改善冠心病，能补肾健脑改善后遗症，能补肾滋阴正常分泌胰岛素减少降糖药摄入，能补肾壮骨改善关节屈伸不利。你像那天有个患者还说呢，说大林老师啊，就从来没用过鹿胎这药，有机会你给我争取争取呗，都说这药好啊，啥时候我也尝尝呗。你看之前呢我还打算跟院长沟通沟通，结果呢森柏这边出这么档事儿，啥事儿？就是药涨价啊。小辉啊亲自来的，说大林哥呀，我这次来呀就是为了森柏舒心颗粒这药来的，你知道医院这药是749，给到咱们呢一直都是550一盒，那就是说这药成本多少钱就给到大家多少钱，这几个月一直都是，这一晃马上这都快1年半了。现在有这么几方面因素，我一直啊也没好意思跟你说，今年龙骨这药材的原料价格又上涨了，虽然说我们药厂也储备了一些，但是你不能坐吃山空啊，储备这点药啊，你这么用挺不过3年，所以我们也得进药啊。这就造成什么呢？就给你的这一块啊，他讲话了，我现在这药材原料的进价比我给你生产完这成药价格还高，如果说给你们供药就一回，他说我就不提这事儿了，赔了挣了的咱们关系不说这些了。但关键是啥呀？药厂挺难啊，龙骨药材的原材料价格呀涨得太厉害了。他说大林哥呀，你可以上那个网上去搜的，到直播间去看一看龙骨现在多少钱，卖的老贵了，而且卖的还特别好，买的人特别多。所以森柏这药啊，咱们要是想持续性的走下去，这个价格啊你真得往上提一提。小欧说你看跟医院价格咱持平行不行？749一盒。我一听啊我不高兴了，我说小辉啊，我曾经跟我这些兄弟姊妹我说过一句话， 我说只要我在这讲课一天，我就绝对不允许深百的药涨价，哪怕就涨一块钱都不行。小辉就说了，说大林哥呀，咱认识都24年了，你看我是那种商人吗？是那种利益至上的那种人吗？我也实在没办法了，我也不希望深百的药涨价，我也希望能一直这么下去，可现在这个药材原材料它价格一下子涨了太多了，所以我现在550块钱一盒啊，赔得太厉害。讲话了，你哪怕能持平，你哪怕说我不挣钱持平我都可以，关键现在要是550块钱它就赔钱，生产的越多赔的越多，你这么下去的话那厂子不就完了吗？所以我的意思啊，这个价格能不能跟医院是一个价格，都统一到749，这样我们也方便管理，完了医院那边呢也说不出啥话来啊，大家都一致不就完了吗？我说那就等于一盒药涨了200块钱，那你这涨的就有点多了。小辉说那怎么叫涨钱呢？本身这个药价格啊，他在医院他就是749啊，是咱们之间有这层关系，完之后呢你给我一个药材成本费就行，但现在不行了，你再这么下去的话我那药厂挺不住了，所以我想的是啥呀，价格呀咱们统一到一条线上得了，那就是749了。我说小辉你听我说，你说的这些我都理解，但是你从我们老百姓我们病友的角度出发，你比如说我之前啊，我买一盒是550块钱，你现在一下子749了，是不是我得多花200块钱？那就是说你涨了200块钱，对吧？我这200块钱我多花出去了，那大家就会想啊，那肯定是我的药用的好了。讲话来是好药，用了都说好，完了之后你药厂你开始给我们涨价了，老百姓他不会关心你药厂难不难，对吧？他关心的就是说这药能不能治我这病啊，这药我吃的时候能不能少花点钱，他关心这个，这也很现实啊，对不对？所以我就跟小辉说，我说今年呢能不能就这么地，能不能不涨价？小辉就说大林哥呀，要不是说挺不住了，我不能找你，不能跟你说这事儿。我啥人？你看咱们这么多年了你还不知道吗？我说那你涨200也太多了，那老百姓属实他接受不了。这小辉寻思了一会儿啊，说那不行的话涨100块钱，我退一步，那大林哥呀你往上上一步，对吧？咱们综合一下，涨100块钱可行吧？我说这样吧，等年底或者明年初你想涨价，到时候再按你说的来。我说咱得给老百姓一个心理准备啊，不能说我这边想涨价了我马上就涨价。小辉说那不行啊，等不了那么长时间。我说现在6月初了，你就再涨价是不是也得给大伙一个月的时间缓冲啊，对吧？你涨价了，你虽然说不叫涨价，你说我恢复到医院的价格，恢复到原价，但是在我们老百姓心里这就是涨价。所以呢你给大家伙一个月的时间，6月份呢咱别涨了，7月1号以后，深百舒心颗粒这一盒从550块钱调到650，行不行？啊，给大伙一个月的适应时间，给大伙一个月的缓冲。再一个呢，我说既然说深百舒心颗粒这药涨价，那还有很多人从来没用过这药的病友，啊，我说我想恳切的求你，在7月1号之前，也就涨价之前，能不能让我们开展最后一次深百舒心颗粒原价活动？那我说我想给大伙啊再开展最后一次活动，既然说要涨价了，对吧？7月1号涨价，那我想开展一次深百原价活动，借这个机会呢让更多的人用一用。这小辉听完我说的直叹气，我看得出来他不高兴，其实我心里也不得劲儿，我也不愿意涨价，但就像小辉说的，那没办法啊，对吧？讲话呢就到这一步了啊，所以这话呀说到这儿就说明白了。所以呢我这也算是把这件事跟大伙交代清楚了，也就从7月1号开始，深百舒心颗粒呢就全面调价，由之前呢550上涨到650块钱一盒， 七月一号以后正式开始执行，现在还都是按照原价啊。另外呢，我给大伙争取了露胎免费试用的一次机会啊，最后一次露胎的全民免费试用。为啥说全民呢？我的意思就是最后一次了啊，咱们全民一起参与，不管是老朋友还是新朋友，咱都可以参与。你看今天是6月6号，你等到6月8号都上班以后，我就给大伙开展最后一次梅花鹿胎盘鹿胎这药的全民免费试用活动，到时候大家打电话报名吧，希望到时候啊大家都能参与进来啊。最后一次鹿胎的全民免费试用，就免费送给你鹿胎，你尝一尝，你看到底好不好啊。男同志能够给你补肾精，女同志给你补精血，你到时候你看看是不是怎么回事，好不好？那就是后天，完大家有啥不明白的地方啊，你随时跟我电话联系。
1: 感谢大林老师。那么再次给大家画一下重点：第一，从7月1日开始，深百舒心颗粒即将迎来全面调价，从现在的每盒550元上涨到650元。第二，在涨价前，预计在6月底，大林老师将为大家争取最后一次深百原价550的购药活动，借这个机会让条件不好以及效果好、有长期用药需求的听友趁着没涨价能储备上一点。第三，预计在6月8号将为广大听友开展最后一次梅花鹿胎盘的免费试用活动。
2: 向海而生，扬帆远航， FM91.7长海之声。这里是黄海天然鱼仓，这里是海洋动物和鸟类的栖息地，从浅蓝到深蓝，向海而生，因海而兴。这里是 FM91.7 长海之声，来自北纬39度的海。

0: 你在哪里，这里永远有浪花拍岸的回响。 FM 九一点七，长海之声。
1: 品牌飞跃，电台力量 ，FM 九十一点七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长风破浪，海纳百川，长海之声。FM 91.7，长海新闻正在。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长海新闻，我是主持人雨涵。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张胜族会见大连市海发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刘德伟一行，双方围绕长海重点工作进行深入交流；长海县防汛抗旱工作会议召开；在一线，海岛人社服务的速度与温度之变。以下是详细内容。记者于刚报道，6月2号下午，长海县委副书记、县长张胜族会见大连市海发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刘德伟一行，双方围绕海洋牧场投资建设、良种保护、特色产业升级等重点工作进行了座谈交流。会上，双方围绕海域生态保护、特色海洋产业升级、民生保障提质、重点项目推进等核心工作进行了坦诚交流、深度对接，达成多项共识。张胜族指出，深化政企协同联动，推动地企互利共赢，是夯实海岛发展根基、抓实民生责任、推动县域经济提质增效的重要支撑。

0: 当前，长海正全力推进海洋产业转型升级，处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攻坚阶段，希望双方能够进一步加强沟通对接，健全常态化联动机制，通过成立专项工作小组，系统开展课题研究，科学细化论证方案，严格规范养殖培育流程，进一步推动长海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长海县委县政府也将搭建政企联动专班，畅通双向沟通渠道，精准对接企业发展需求，全力为企业遇困解难，保驾护航。刘德伟表示，长海县海洋资源禀赋独特，高质量发展前景广阔，海发集团将充分发挥技术、人才、资源平台优势，深度融入长海发展布局，全面对接省市支持长海海洋高质量发展政策红利，聚焦海洋牧场建设、渔旅融合等重点领域，深耕项目谋划，强化资源整合，深化常态化零距离政企协作，全力助推长海海洋产业转型升级，提质增效，携手共创海岛蓝色经济发展新局面。记者曲以你报道。6月3号，长海县全县防汛抗旱工作会议召开，会议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传达落实省市防汛抗旱工作会议部署，分析研判当前防汛抗旱形势，安排部署下一阶段全县防汛抗旱重点工作。副县长刘润年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指出，防汛抗旱工作事关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各镇各部门要牢固树立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理念，坚决摒弃麻痹松懈思想，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抓实抓细防汛抗旱各项举措。会议要求要强化监测预警与风险排查，完善多部门联合会商机制，聚焦地质灾害易发区、水库塘坝等重点区域，补齐防汛基础设施短板，要完善应急预案与物资储备，加强实战演练，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值守制度。会议强调，要压实责任链条，严格落实行政首长负责制，强化部门协同联动，统筹做好人员转移安置工作，同步做好防汛避险科普宣传，增强群众避险自救意识，筑牢群防群治防线。会议以电视电话会议形式召开，长海县气象局通报汛期降雨预测情况，长海县农业农村局、长海县应急管理局做工作部署。
1: 长山群岛国家旅游度假区奋力开创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美好未来，为辽宁全面振兴新突破注入长海澎湃动能。您正在收听的是长海人民广播电台长海新闻。
0: 记者孟旭林报道。高效优质的人社服务，既温暖人心又助力发展，是民生保障的压舱石，也是社会运行的润滑剂。随着社银合作不断深入，人社服务驿站全面铺开，海岛群众真切体会到就近能办、办得快、办得好的便利。今天的在一线，让我们实地感受海岛人社服务正在发生的速度与温度之变。依托银行网点覆盖面广的优势，长海县人社部门在全县5个农业银行网点设立了人社服务驿站，将高频人社业务下沉到基层，从进门到办结只需几分钟，极大满足了居民对社保服务就近办、多点办、快捷办的需求。居民宋国峰：
2: 以前办认证得去人社大厅办理，现在在农行网点就能办理，工作人员态度也非常好，几分钟就办完了，真是省事又省力。
0: 如果说服务驿站是人社服务的延伸触角，那么人社服务大厅就是改革的心脏。记者走进大厅，映入眼帘的是整齐划一的综合窗口和智能叫号系统，工作人员业务熟练，态度热情，群众进一扇门到一个窗办多件事已成为常态。长海县社会保险事业服务中心主任孙振义：
3: 我们重点推行东窗改革和窗口轮岗机制，结合基础加提升加专项三级培训，确保全员政策一口清，操作零差错，同时建立明察暗访加视频监控加群众回访监督体系，力争让每一个窗口都成为群众满意的。

0: 和一件事一次办改革，确保海岛企业和群众不仅就近能办，更能办得快、办得好，让温暖与便捷成为海岛人社服务最鲜明的底色。
1: 近日，全国首个跨省区城市足球超级联赛东北超持续升温，赛事由东北四省区共同举办，覆盖超过1亿人口，迅速成为现象级赛事。赛事以足球聚人气，球迷游客相互串门，现场观赛、线上直播，话题热度一路飙升。赛场内外，从沈阳鸡架到哈尔滨红肠，地方美食借赛事出圈，酒店民宿预订火爆，赛事经济乘数效应初步显现，人气带来了消费，也倒逼服务提质。各赛区在交通接驳、安保环卫、志愿服务等方面狠下功夫，推动城市治理再上新台阶。透过东北超，外界看到了一个热情、质朴、坚韧、向上的整装东北形象。当足球滚过黑土地，呐喊响彻白山黑水间，这场赛事正以最接地气的方式为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凝聚起宝贵的信心与力量。今天的长海新闻就是这些，感谢您的陪伴，更多内容请关注长海融媒手机客户端、抖音号、视频号。再会。
2: 穿越千年历史，小谈江湖风云，评书听天下，每日午间准时开讲。
3: 寻的海月是杨秀啊，酒后吐真言。哎呦，他可见了亲人了，见他这老乡这张老清，他就把所想的要做的都说了。其实呢，要说可没什么，哎，从小一块长大的，又是同乡，但是这杨秀还是大意了。怎么他忘了这人都在变呢？再说了，这玩意儿亲不亲阶级分呢？您不能见面就吐真言呢，两杯酒好的全说了，不打自招，不招老爷生气，有一句说一句。张老听感觉是有意识的，他说不说就得把他逮着，为嘛把他给让到这大寨来呀、啊？杨秋这番话刚说完，外间屋有人冷笑了这么一声，咔嚓帘子拽掉，这一看凌云燕，杨秋当时就瘫在那儿了。巡海夜叉东海龙王也不行了，怎么回事？这谁要怕了谁？这玩意儿可不得了，那玩意儿真邪性。咱们只要听见他这么一咳嗽，这就嗖嗖的一下子，也不知道什么原因，他傻了，俩手一扶着椅子背，他要站起来，只是啪啦的这么一下，领头腾蛇紧，腾蛇紧呢啊，拿藤子做的，就跟那盘条一样，咵的一下，就把他给锁在椅子上了。你想走，凌烟上下打量了打量他。哼，哎呀，行啊，怎么我把你收在我的手下，待你不薄啊，吃里扒外啊，人在我的飞云岭，给我做眼线看店房，实际的心跑到镇通镖局去了，你早去保镖该有多好。闲话少说啊，他吩咐张若清把他给我押去，押哪去？送水牢去。张老清一看，老弟，大哥对不住你啊，老哥我不够朋友啊，怎么这只好这样，这叫有令得行了，上知下派，把这位给压起来了。那店里还等着他呢，都赏歪了也没见人回来，胡孟刚受不了了。怎么回事？这怎么了？这是探山的也好，上山的也好，这总是有去无回，这哪行啊？大伙儿一看，老头又急了，又要闯山了。不行不行，这得想个主意，甭想主意了。我看这样吧，赶快派个人回海州搬兵。

0: 头请来，这银子就在这儿呢。反正这个豹头老人在这儿露过面，那咱们就跟这灵验要人。这么着，你们几位在这会儿啊，我跑一趟。大伙儿一听，这岂有此理啊？怎么，您是挂帅的，您走了那怎么算呢？这样吧，让金勇跑一趟得了啊，您写封信吧。啊，对对对，找来笔墨，给于建平写了一封信。也难怪啊，胡老镖头沉不住气了。山上发生什么事儿，一概不清楚，探去还不敢去。你说去了凶多吉少，不去就这儿耗着，镖银在不在这儿也不知道，你这能不起急吗？这个，他嘱咐金勇是快去快回。沈明义一瞧，嗨，您就甭嘱咐了，他知道该怎么做啊。我说老金呐，你可要多加小心，一路上少耽搁，赶快到海州去把于镖头请过来，就说这儿啊，这实在不好办了。金勇一听，我明白，赶忙备马把书信带好，大扬鞭往回翻呐。你还别说，镇通镖局上上下下这些伙计们，还真都是忠心耿耿，特别是这两位趟子手金勇、张和，那跟胡孟刚真是够铁的，都不敢耽搁呀。说打打尖吃顿饭，这时间都没有，弄块干粮就在马背上，一边啃着一边跑，一口气儿啊就到了白彦伦的这个店房。不能再走了，为什么？再走就赶过了宿头，那个就麻烦了。早点住下，明天鸡叫立刻起身。他早晨下了马，拉着马一进店，伙计们都认识了。哎呦，金师傅，金师傅，哎呦，几位几位，辛苦辛苦。伙计们上下一打量，金师傅来的时候啊，还是蛮不错的。怎么叫蛮不错的？干干净净，红光满面。现在一看呐，这怎么了？这是又遇上什么事儿了？怎么怎么这么憔悴？哎，金勇摆了摆手，东家在吗？啊，在在在，我去见个面，得见见这白彦伦。白彦伦一看，哟呵，金勇，你回来了啊！我这儿回海州送信呢，送信。哎，有这么这么回事儿，扼要的说了说，看怎么样？白彦伦点了点头，告诉你们留神留神，你总不得注意。现在我不能埋怨胡老镖头啊，嗨，如火烧身呐，老头有点沉不住气了。我说过这飞云岭不好打，不好破，你看怎么样？行了行了，您来的正好。怎么正好？这儿有贵镖局一个人，请您把他带走。啊？金勇一愣，我们镖局的来人了啊？谁呀？别提了，这位啊，腰里头一子没有，而且还特横，在这是横吃横喝，说准备在我这儿休息几天，还要让我给他换换计。一天到晚呢，坐在屋里摔鼻子还。这笤帚挨着簸箕鞋，哪也不得劲。我们这伺候伙计伺候都伺候不好，有时候我还得过去陪陪笑脸。金勇糊涂了，谁呀？我们胡镖头也没这么大脾气。你过去跟我看看去啊！好，来来来来，走走走走。白伦在前面带路，金勇纳闷儿，镖局自来人谁能来呀？后边有一小跨院，东竹院北房三间。刚到院子里，就听见那打呼的声音。这位睡了，睡着了，甭管，我得把他惊动起来。这位现在是一天呢，六饱四倒，他想什么时候吃什么时候吃，想什么时候喝什么时候喝，而且说这饭菜呀还不许给他重了样。天天指着我的鼻子，弯着我的眼睛。我告诉你，白伦， 以为我们镇通镖局怎么样？哎，这人呢，一生都得走两道独木桥。有时候你这白家老店，要是塌下那天还不如我们的，你说我招谁惹他了？这谁呀？这样，白着白和白着白，我看，通着推门进来，白燕龙用手一指，金勇一看呢，气晕了，一眼就认出来了，谁呀？九谷烟乔茂，嘿，真行啊！我说，自从我们镖局出事，这位就踪迹不见，就瞧不见了，这么些日子都没瞧见，跑这儿蒙饭吃来了。我金勇真想把肋下单刀拔出来，照他那大腿上，我让他出出火。不行，怎么自己想？我这再大，我是镖局子的伙计，人家再小，人家是镖师。行了，我得叫起来吧。金勇回头跟白彦伦打招呼，那意思您看，这白彦伦走了，怎么？瞧见了，这就是你们镖局子，你瞧那模样，人家走了。哎，乔表示睡得真香，还乔表示，乔表示，他大喊了这么一声，乔茂一咕噜声坐起来了。哎呀呀呀呀呀！谁这么讨厌呢？吵我的叫！乔表示有一毛病，什么毛病？睡觉最怕别人打扰，他是菜园子的狗，护叫。坐起来上上下下打量打量金勇，认出来了。金勇算计着这得惊诧呀，哎呦，老金哪，是你呀，金老弟啊，你怎么上这儿来？你是得这样吧。只见乔茂一翻身扑通躺着，把夹背往上这么一拉，又睡了。嘿，金勇一想，真够可以的啊。我说乔表示，您是不是能赏句话呀？您这是从哪儿来，上哪儿去？最近这阶段发财吧？把金勇气得不知道说什么好了。乔茂坐起来，金勇啊，嘿，你想好，直呼其名，怎么就胡镖头也不好意思这样，自己还得赶快答应。哎，乔镖师，您这是从哪儿来呀？朋友，我从哪儿来了啊？咱们胡镖头胡二哥怎么样啊？嘿，不容易，怎么还能打听打听胡孟刚？金勇心想，胡老镖头，您这朋友还真没白交，还能问问您，还行。就舍点着急上火，哎，那多余了，多余了，20万两银子丢了，现在连点下落没有，能不着急吗？着什么急呀？怎么，银子在哪个方向？被谁劫走了？这明摆着吗？他没人来问我呀？那还用问吗？您是镖局子的人呐。怎么甭管怎么地，镖局的冷暖您得关心呐。哎，跟你说这你听不明白，当初一日这镖就不应该应，可已经应了，我跟二哥也不好再说什么。我倒不是说我前值五百年，后值五百年，中值五百年，是啊，反正我们知道您有1500年的道业，那倒是不错。可是我已经算出来，咱乔茂向来呼风唤雨，撒豆成兵，搬山夺海，居身潜将的吧？你们总以为我跟你们这儿神侃，就好像我这说话天一脚地一脚似的。其实这屈指一算，此镖保的是不吉不利，肯定范公地这得出事，看到没有？出事了不是？哎，你这上哪儿去啊？进这气呀、啊！你见着我也不说说这些日子你干嘛去了，你不打听打听镖局怎么回事，这什么跟什么神神叨叨的。金勇转念一想， 李勇很聪明，我呀，我不能得罪他。怎么这人呢？我可知道，他可是沾边就赖。我这要把他得罪哪句，把他气了，腾了一下，他再走喽。你说这我跟胡飘头怎么交代？说我看见他人呢，拌两句嘴就走了，这责任可就是我的了。我得把他喊俘虏，我得想主意把他圈了回海州去。有什么话呀？让他回海州镇同镖局说去。对，啊，对对对，乔镖师，那不假。其实这事儿我知道您算出来的，算出来可是当时您也不好意思再劝了。这买卖已经应了，是这么大的事儿。对对对对，你们是不是上飞云岭了？
1: 对呀，上飞云岭了。
0: 这你也知道，哎，那我能不知道吗？金勇一想，我也知道。怎么，你住这儿了？肯定白眼龙跟你说的这事。哎，乔表示，那么您这下一步怎么打算呢？
1: 有什么可打算的？
0: 我得回海州，回镖局子，啊，打算在这歇两天。我太累了。金勇这才仔仔细细上下打量这位乔镖师，不看则已呀、啊，这一看呢、啊，金勇是大泄其气，怎么还不露在镖局子那时候更惨了？跟那小头发长了一寸来长，这多少日子没剪头、没刮脸、没收拾了，怎么这样？再仔细一看，刚才光顾生气了，气得眼睛啊有点发蓝，没看太清楚。现在平静下来，金勇仔细打量。乔茂生那衣服，就他那件那下大褂，好嘛，刮的一条一条的了。心说怎么这模样呢？啊，那什么，你骑马了没有？
1: 我骑马了。
0: 那好了，这马明个我骑。哎，金勇一听，对，怎么您是镖师，您骑，我给您赶脚，你看这样不行吗？嗨、哎。你在哪儿就雇头驴，金勇这气，怎么我的马给你，我雇头驴，你倒想得挺周到，那您就甭管我了，我溜达回去也行，这马得您骑。嗯，你把那什么，把白彦伦这电饭账给他还了。
1: 谁的电饭账？
0: 我的呀。这人太小气，知道不知道？住的这会儿啊，他就瞅着我不顺眼，别瞧我这打扮，他哪知道咱们是什么人物啊？金勇，这你是最了解的。
1: 那当然，我最了解您。
0: 但镇同镖局您那是第一把金交椅呀、啊，他们是不知道。那好，我替您还这电饭账，这不能算还，就给他多给他点小费，听见没有？给他几两银子，那算得了什么？
1: 对对对，
0: 金勇心说，我知道您这毛病，花别人钱您大方着的呢。那行行行，好了，这个您这是从哪儿来？金勇不能再问了，怎么天机不可泄露啊？金勇差点乐趴下，怎么就这模样还天机呢？心里说，我们胡镖头啊，您说我说您点什么好啊？您那么大岁数啊，江湖上鼎鼎大名铁牌手，您怎么交这么一位啊？现在不能说，那好好，相当客气，在这儿耽误了一夜，金勇可跟他全说了，把飞云岭的事儿怎么怎么回事。第二天把马匹备好，带足了水壶、干粮袋全弄好，哎，把电饭账给人算清。金勇牵着马，乔老师，您上马了。只见乔茂挺着那金熊头就溜达出来了，伙计们也不敢乐。心说这位啊，蒙饭吃，这位溜达了，来到门外学嘛学嘛。哎，白彦伦呢？啊，找我们东家，在后边陪着一个客人那说话呢，怎么不出来送送我呀？哦，好，您等着，这赶快跑进去了。东家，您得出去送送，乔镖师找您呢。白彦伦一听，哦，我马上去送。大伙儿都纳闷，怎么这么客气？谁也不明白这神鬼怕恶人呐、啊！白彦伦一想，干脆我

0: 比什么还强，赶快出来！哎呦，乔彪生，你不多住些日子，行了行了，少来这套，啊，电饭钱不该你的吧？电饭钱，哎，都算钱，电饭钱给了，得了，那甭废话了，听见了啊？代码，哎呀，这有些是歹位，这是好，您这下吧，把鞭子拿过来，抵他手里，上了马了，打马扬鞭，俩人回了这海州了。这一道金勇这最瘦的，怎么公吃公喝还得不断的听他训导，只来到镇图镖局，下了马到门口这一站，谁在家看家呢？两边火情就一瞧，嘿，我说乔也回来了，瞧见了，嘿，不是瞧不见的，瞧见，大伙纷纷议论，赶快跑到里边去禀报于建平，于建平也一愣，什么？九虎烟回来了，失踪这么长时间，他回来了，赶快随我去迎接乔镖师。
1: 评书听天下，稍后继续。
2: 消费新主张，逛街新时尚，天天快乐购，生活好享受 ，Let's go。
3: 梁晨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多涵、啊、最近我们节目总是有一些朋友打进电话，就是找我们说看看能不能去年做的那个关于安糖的那个骨贴，
4: 对，
3: 和关于安糖的那个骨膏能不能再给我们来一档节目啊，赶紧的安排安排。那今天啊，多涵就来了。那其实在讲到说我们今天的这个产品之前，必须要跟大家来聊一聊为什么说，那你想温度一下子降低，那我们的血液流速是不是也就会变慢呢？
4: 就是整个人身体都受不了的感觉，
3: 是不是？那你想想，一旦身体的这个流速变慢之后，那么你整个身体的这样的一个代谢呀，包括你整个身体的这样的一个反馈呀，是不是也就会慢慢慢慢的就变慢了，对不对？同时再配合着平时，你像我说了，有一些骨关节问题的这些朋友们，大家平时你避免不了的一些生理活动，你说你我不能天天就在床上躺着吧，
4: 是、啊、
3: 对不对？我不能说我一点不运动吧，我不能说我不出去买菜吧，对不对、
4: 嗯、
3: 一旦在这个季节里我们再让我们的关节进行硬性的摩擦之后，哎，你就发现这种疼痛就非常的明显了啊、
4: 嗯、
3: 那除此之外的话，我跟大家讲，这种疼痛大家会觉得说已经是那种骨头缝的疼痛，那就证明大家骨关节当中缺少的这个氨糖，我们俗称的这个就是关节的润滑液，最重要的营养成分缺失的已经非常非常明显了啊、
4: 哦、
3: 那么随着你的这个氨糖的流失，你的这个软骨当中的这个营养素的这个这样的一个缺失，你的硬性的这个摩擦越来越严重，你才会发现，哎，好像是随着年龄增加，好像是这个骨关节的疼痛越来越严重、
4: 啊、
3: 其实是很早以前大家就已经一直在有的这个情况了、
4: 啊、这么回事。
3: 对的，所以说我建议大家这个氨糖的补充还是非常非常关键的。那你说到底了，氨糖的补充的方法有很多，对不对、
4: 嗯、
3: 那真的是能够说直达大家的这个骨膜层，能够说让大家真的在你的患处痛处去消除你的炎症，真正的去补充营养的方式是最关键的。那么在这儿呢，其实是跟大家推荐的一种方式，因为可能大家之前都说过，哎，我吃过呀，啊，
4: 嗯、
3: 也这个就是内服过呀，是吧、
4: 嗯？
3: 也外贴过这种各种各样的膏药啊，对不对、
4: 嗯？
3: 那我告诉大家，真正的有效的方法就是能够直接突破咱们的皮肤，进入到患处的方式，其实就是外用液。
4: 哦，
3: 那也是今天在节目当中，也是大家也是等了很久的、啊。
4: 对对对 对, 对，
3: 我们已是老品牌了，能让大家用的放心的，我们的氨糖软骨素涂抹液，直接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做一档节目、
4: 嗯。
3: 这款产品为什么说能让大家放心？一，它是来自于仲景方剂健康研究中心战略合作的这款氨糖软骨外用液。
4: 哦、oh. ，
3: 那你像我们以前真的是一去香港，就这些就各种各样的这种这药膏啊啊，包括药贴啊，那必带回来，
4: 就是必须安排的，
3: 必须安排的、啊，那真的是太好用了。
4: 嗯，
3: 尤其像是这个仲景方剂健康研究中心，它研发的这款这个涂抹液是能够直接涂抹在我们的疼痛部位的。
4: 嗯，
3: 它就比你直接吃氨糖的效果快。为什么在那儿？因为你想，你哪儿疼你就抹哪里。
4: 嗯、
3: 对不对？
4: 直接换出、啊、
3: 对，你说我肩膀疼，我就直接涂在这个肩膀上。
4: 嗯、
3: 你说我这个手指头疼，哎，我就直接涂在这个手指头上、
4: 嗯、
3: 关节上。你说我腰疼，我就涂腰。我说这个膝盖疼，我就涂膝盖。
4: 嗯、
3: 我这个脚脖子，我就直接涂脚脖子，非常的方便。
4: 哎、
3: 同时它能够去修复骨关节的软骨，改善关节炎呐、啊，包括这个润滑关节呀、啊，增加骨密度啊。 并且能够增加我们血液流通的速度，你想这个是很关键的啊，你就能明显的感觉到有不一样的这个感觉了，
4: 这么快就提效
3: 了，因为你想啊，它是直接就涂在你的这个患处了呀，你直接突破皮肤层就直接直达你的炎症位置，效果非常快。那今天在节目当中呢，因为去年我们其实做过一档，我们梁泉你记不记得
4: 咱们前一阵子是做过一个这个关爱咱们骨关节这么一个活动，
3: 是的，
4: 咱们节目里边100组啊，这个氨糖的软骨素涂抹液呀，很快就被大家这个抢空了。
3: 是的，所以今天呢也是等了很长时间哈。我们今天相当于是给大家全新升级了套组，让大家更加的合适。但今天也是100组的这样的一个这个数量，所以说想要订购的，
4: 还就100组啊？
3: 当然了，想要订购的话，你想啊，本身这个产品它在市面上卖的就已经很好了。
4: 对、
3: 在咱们节目当中，今天你可以听听这个价格。如果说最近总是这疼那疼的，老骨关节问题的，大家今天一定要团购上来。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这款，我们是氨糖软骨素关节外用液。正常来说，这一瓶市面上要50-60块钱的，你各大平台都能搜得到。因为我说了，人家这个仲景方济健康研究中心战略合作的这款氨糖软骨外用液，它很火，
4: 这个牌子
3: 很知名。对，那今天咱们12瓶一个套组啊，12瓶一个套组。正常你自己去买6-700下不来，但是咱们今天团购的价格只需要199元，没有听错，12瓶的氨糖软骨素外用液。然后我不说了嘛，确实很长时间没做这个节目了，而且呢也让大家等了很久，
4: 然后送了2-3瓶呗。
3: 那不会的，今天我们除了让大家涂抹外用液以外，再送给大家氨糖软骨素钙贴。正常来讲、对，哎，一盒啊，正常来讲这一盒也要卖到30多块钱的。
4: 对，
3: 今天我们直接12盒送给大家，
4: 多少？送12盒、
3: 买12瓶的氨糖软骨素外用液，送大家12盒的这个氨糖软骨素钙贴，
4: 哎呦，
3: 一共是24组。想要订购的话，抓紧时间，199元啊！想要订购的话，抓紧时间，把握住机会啊！
4: 哎呦，这个大家今天真的是来着了哈！有需要的话，大家来赶紧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啊，
5: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3: 错，而且我真的要跟大家讲，因为今天为什么说我们是外用液和这个钙贴双向的这种双管齐下？因为你想，如果你只是普通的啊，比如说像是这种就感觉酸痛啊，或者是那种感觉好像回不过来弯啊这种的话，那你就直接用外用液就可以了啊。但你说已经是比较严重的了，已经是这种十几年的老毛病了，因为这个东西说实话，它是没办法说能够让大家真的就是，哎，我就通过一个什么样的方法，我也不能说那我就直接就是上医院去做手术吧，对不对？所以说真的是能让大家快速的去解决这个问题的话，那大家直接把外用液和我们的骨贴双向的一起使用，
4: 双管齐下，
3: 先涂抹我们的外用液，它的渗透速度是非常非常快的，基本上个2-3分钟马上突破我们的皮肤层，直达我们的患处。那除此之外，你再配合着咱们的这个氨糖外用贴，双管齐下，效果翻倍啊！让它的整个的这个精华能够直接的渗入，你哪儿疼你就涂哪儿，哪儿疼你就贴哪儿，真的差不多3-5分钟，明显就能够缓解大家的这个关节不适啊。但今天199元，您听好了，是12瓶的氨糖软骨素外用液，再送给大家12盒的氨糖软骨素钙贴。想要订购的话，抓紧时间，把握住机会啊！
4: 有需要的朋友呢，抓紧时间来订购啊！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
5: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3: 真的是啊，时间的关系就是不能把大家的电话一一接听了，但是大家放心，只要说是您订购了之后，我们会送到您面前，您自己看啊。一是看一看是不是12瓶，因为可能大家说，那你这广播节目说这么多，到时候送我手里不这么多，那可不行啊，是不是？
4: 对呀。
3: 那您看一看是不是12瓶的氨糖软骨素外用液，再送给大家12盒的氨糖软骨素钙贴，只需要199元，
4: 对，喝得好再付钱就行哈。
3: 再一个，您看一看咱们这个品牌是不是来自于仲景方济健康研究中心？
4: 哎，想订购的话，大家抓紧时间来拨通我们的热线电话啊，
5: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1: 欢迎继续收听《评书听天下》。
6: 金勇和乔茂回到了镇图镖局，啊，金勇先跑进来禀报一声，跟于建平啊得打个招呼。于建平，哎呦，这些日子可忙坏了。接待各路的英雄啊，撒的请柬也多， 三山五岳的好汉陆续都往这儿来，大家都认

帮这个忙，因为这事情太大了，20万两银那可不是个小数目啊。所以建平啊，真有点啊，这有点招架不住了，把老头忙得够呛。现在一听说乔镖师回来了，嚯，无不精神。他回来了，快快快！于镖头啊，也了解这个人，但是呢，于建平修养高，哎，这个人很有修养。至于你的人性怎么样，哪敢说？哎，该接也得接。这领着这些人呢，到外边来，刚到院里可了不得了，怎么了？外边打起来了。大伙儿一看，那乔镖师啊，坐在地上那哭呢。怎么了？这是？金勇都愣了。怎么一路上，这简直说这派头啊！连吃带喝，我这给他打下手啊，是不是？我这跟班的，这伺候的马前马后都不痛快。今儿这怎么坐院子里嚎声？大伙儿一问才明白，感情是啊，宋海鹏宋镖师啊，气的一听说乔茂回来了，这位武不钻天的由打屋里钻出来，一照面给乔茂抡圆了来一大耳雷子。耳朵底打雷，这下把乔茂给打着了。打完了他还不饶他的，扯着脖领子，他急了。要说急了也有一定道理，你镇同镖局谈这么大的事儿，胡镖头都让人给压起来了，没有于建平来根本赎不出来人。你说大伙急都像热火蚂蚁似的，你没影儿了啊，这都踏实住了，朋友也都请来了，基本上算四脚落地了，就等着找镖了。这时候你回来了，这能不急吗？这个乔茂这一哭啊，这大伙心都软了。本来好些人呢也都恨他，你这也太不像话了，你说你怎么就不朝面了呢？真瞧不见了啊！现在这姐哪儿回来？这是这个一哭，大伙儿一看，这玩意儿大丈夫泪不轻弹呢，男子汉这泪不是轻易掉的。哎，古代呀、啊、有两位掉过眼泪，那都是在关键时刻。那头一位西楚霸王项羽，哎，让人给困住了，把这几千子弟兵也让人家用箫给吹散了，没办法自刎乌江。哎，跟虞姬分别的时候掉眼泪了，没哭过。还有后汉三国时候那关羽关云长，那主多真掉过眼泪啊。古城会张飞噔噔噔枪一下直炸他，说他变了心了，叛变了大哥了，12年投降了曹营。这关羽难过了，委屈他了，那人不伤心不落泪呀、啊。要说今儿这大嘴巴可不至于，哎，打得再重点也不是哭啊。怎么现在40多岁了，这怎么着坐这嚎上了？于建平一问怎么回事，宋海鹏也觉着不太合适。怎么你这都是一块镖师啊？是不是？这四大镖师有名的，你没事这玩意儿抡圆给人一大嘴巴，这有点太鲁莽了。于建平一问这个事情，哎，这就不对了。建平过来亲自把乔茂给扶起来。哎呦，乔茂哭得三行鼻子两行泪啊！大伙一看，快快快，打着手机，马上擦擦脸，搀着这位乔镖师进屋来。乔镖师啊，不恨这宋海鹏，那么别看呢，给他一嘴巴，这宋海鹏这为人他知道，这人呢心直口快，哎，是一个大老好子。今儿要不急不能打他，打我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没有这么打的。哎，广庭大众之下，咱们都是镖师，是不是平起平坐？你抡一完了啐我一嘴巴，这怎么算的？这个啊，我今儿个要是施展绝技，啪一掌打出去把你打吐了血，你说这怎么算？大伙一看呢，泄气吧，怎么哭了半天没人同情了？你把谁打吐了血？就您那本事啊，还不知道您怎么回事？于建平亲自给他倒了杯茶。哎呀，乔老弟，乔老弟，一直管他叫乔老弟呀。于建平真客气，快说说吧，你这从哪儿来呀、啊？
小茂看了看屋里头众目睽睽啊，这一个一个的，这简直的这眼睛全都盯着这位乔爷。乔爷把嘴这么一撇，揉了揉腮帮子，怎么想起刚才这大嘴巴来了。哎，诸位，咱们都踏实住了，大伙儿家事不够踏实的，怎么回事？你们以为我躲起来了啊？我因为什么哭啊？我伤心就在这儿，胡孟刚待我不薄，对诸位怎么样，对我怎么样，不说有恩吧，也差不多少。哎，我江湖洗手，谁敢收留我呀？我名声不好听啊，是不是？人家见着我都敬鬼神而远之，唯独胡孟刚把我收下了，而且从来没小看过我，人敬人高，自尊自贵，我就那么丧良心。实不相瞒，乔某舍死忘生，九死一生，哎，冒着多么大的风险，我一直跟着这只镖，镖到哪儿我到哪儿。现在我探听清清楚楚，特地回来报信，我哪点错了啊？凭什么见面给我来一嘴巴呀？还没忘这茬呢。哎，宋海鹏一看，得了，这老弟，这您就打我两下得了，我错了。只要您知道镖的下落，宋海鹏不才呀，怎么我在您跟前跪着都行啊？于建平一看，算了算了，别吵了别吵了啊，大家静一静，让乔老弟乔镖师说说他这番经过。哎，乔茂点了点头，这还差不多。我说这谁的茶叶？怎么这茶叶给我沏呀？哦，快快快快快，怎么这茶不对味儿？快快快！大伙儿一看，这么着的，咱们喝的茶怎么样？把酒摆上来。对对，这还差不多。哟呼，这真酒那布菜，乔茂喝着跟大伙儿这么一说，还真把这些位给说傻了，连于建平都你呆呆的愣住了。怎么全替乔茂捏把冷汗呢？你还别说，这九虎爷为这镇通镖局呀、啊，他还真都豁出去了。这风险是不小。那天晚上在范公堤是一场鏖战，打得乱七八糟，浑天地黑呀、啊，眼都打花了，不知道谁跟谁了。镖局好多人都带了伤了，乔茂呢？跑那车沟子里边趴着去了，一直等到啊，这匪人们打的一声呼哨都退了，他呢悄悄的跟踪下来了。乔茂受罪了，怎么跟近了不行，人家发现了，跟远了不行，跟远他找不着了呢，这怎么办呢？这个时候乔茂才发现什么？这些匪人呢、啊、感觉全有脚力啊，人都有马呀，幸亏是压着这个镖垛子，不然的话那就像一阵旋风早都没影了。乔茂深一脚浅一脚啊，跟着跟来跟去，跟到这么一个地方，他也不知道这归哪儿管，就一个大院子，还有石碑啊，好多桶石碑呀、啊、还有这个牌楼。哦，可能是啊官宦有钱之家的这么个大坟茔，让乔茂给猜中了。这些劫镖的人呐、啊、全都进了那大院了。乔茂哪来去啊？他赶快呀、啊，一点一点的往回退，退来退去，他这么一看，这地方上不着村下不着店儿。当然了，繁华闹市，这些人能落脚吗？乔茂理解，他一看前面啊有个灵官庙，哎，我在这儿啊背背风吧。乔茂就猫在这庙里来，藏在这庙里之后，他在想，这些人看来不能走了，

要走的话得今天天黑以后，甚至于还可能在这儿休整一两日。我只有等到天黑，我再啊进这大院子去探听。乔茂打定主意了，忍一会儿吧，现在太疲劳了。他一看这庙啊不大，哎，没有这个出家人在这会儿主持，哎，大佛龛，黄木的这个佛莲，他把这个佛莲撩开，歪歪在那儿，他眯一会儿，睡不着啊，怎么回事？饿呀，肚子饿得难受，上哪儿弄点吃的去？乔茂心想，要不然这耗的天黑，我去打探，要越墙上房，肯定得用轻功了。比这功再轻，这肚子没食儿，这不行啊，这怎么办呢？他刚要从那佛龛里钻出来，就在这时听见外面有脚步声。吓得乔茂没敢动。只见呢，由打外边进了两个人，他扒着那个佛莲那缝这么一看，看得很清楚，一个五十多岁的老太太带着二十多岁一小媳妇儿，胳膊上挎着一筐，哎，筐上边蒙着一条手巾，那手巾洗得白白净净，可干净了。到了这个供桌跟前，往这一站，老太太把这筐往这一放，把那手巾呢撤下去了，跟着就往碟子里头摆。这一摆呀，乔茂眼直了，怎么回事？感情是贡品。嘿，有馒头，哎，有鲜果子，还有壶酒，哎，不赖。乔茂心想，这天无绝人之路啊，怎么这时候我是又渴又饿，想不到送来了。嘿，说明啊咱是个福人啊。嘿，不行，怎么他想一伸手把那馒头拿过一个来，那哪行啊，把人给吓着呢，忍一会儿吧。哎，甭问，这是母女两个，再不就是婆媳二人。哎，磕完了头，烧完香，祷告祷告，你就走了。就走了之后啊，我再踏踏实实吃，忍着吧，咬紧牙关在那儿忍着。果然，这老太太捻上一股香，把香上上之后，哎，这俩人都跪下了，嘟嘟囔囔开始祷告，祷告了半天，乔茂才听明白。老太太旁边跪着的那年轻的少妇啊，是他儿媳妇儿。这老太太祷告什么？求灵官爷保佑，他儿子在外边做生意呢，买卖兴隆，发福生财，太太平平，平安回家，这么档子事儿。那祷告两句就得了，他说起来没完。乔茂这饿极了，心说紧他说什么呀？岂有此理！他往前这么一探头。我都知道了，冒出这么一句来，哎呦，可把这娘儿俩吓坏了。这老太太咕咚一下，当时啊坐那儿了，他这媳妇儿啊拉着他这婆婆就往外跑。你这人也怪，咱们没事啊，求神求佛，这神佛说话了，你跟他聊聊啊，这不正是个好机会吗？你可又害怕，你没事这不烧香引鬼吗？这不是没事，你要不让他烧这香上这供，他心里不痛快，就觉得应该上，应该是这样。还有的上供呢还得带点酒，其实这纯属没谱。怎么没谱呢？这个佛爷一般他不喝酒，他喝什么酒啊？你摆着摆摆啊，这现在好，这一说话这俩人可吓坏了，这行披头散发的连滚带爬吓跑了。乔茂探头这么一看，啊，走了，哼，这个唠叨劲儿的，怎么你看看你儿子在外面做生意，这倒个两句就得了吧，这哪的事儿？这是把酒壶拿过来闻闻，还酒还真不赖，往杯里真等等了，吹喇叭吧。

0: 嘿，就着那果子一口酒一口菜的，足吃一气，吃饱了喝足了，他犯困了，往佛龛里头这么一偎，忍了这么一觉，好不容易盼着天黑了，还没交定更呢，乔茂起来了，他腾一纵身，由打这个供满桌子上就跳下来，跳下来之后奔这庙门，庙门虚掩着呢，他开门出来这么一看，差点把这个蛋趴下，怎么回事？我寻思这什么呀？这什么呀？这是？他低头一瞧啊，全是一些贡品，点心、槽子糕、馒头、猪头，什么全有。
1: 哟，乔茂心说这东西哪来的？哦，
0: 转念一想，他明白了，大概啊吓跑了那娘俩呀，回村里头送信儿去了，灵位也显圣了。可能有好多人前来送贡品，谁不敢进来？哎，怕林官爷找他们聊天，所以把这些贡品全堆在门口这台阶这儿了。哎呀，乔茂一看多可惜啊！我呀，我有事缠身呐，要不然就这些东西不是吗？嘿，够乔爷在这吃几天的。回见吧。他溜溜达达的就奔这大坟营来了，果然。是这么一座大坟营，哎呀，好家伙，怎么修这么大宅子呀？那时候讲究这个吗？阴宅阳宅吗？这一定是官宦之家，这就有点糟钱儿。这院墙还挺高呢。他侧耳听了听，墙里头没什么动静，一纵身跳底下上来，攀墙进来。往下看了看，没什么动静。乔茂一愣，他心想是不是贼人都撤了。哎呦，那你可把乔爷给坑了啊，我早来对了。哎，他用眼神一看呢，把西边那间屋灯光这么一闪，没走，他一纵身有俩墙就下来，蹑足轻踪就奔这两间房来了。到了这房子的跟前，侧耳一听屋里有点动静，慢慢的他扶到这窗台这儿，用那小指的指尖轻轻的把那窗户划了这么一道小缝，吃一秒一目的往里头这么一看，乔茂明白了，他们没撤。一看里边啊，点着大灯，桌案后边是坐敌人，桌子上摆着酒菜，手底下有一口砍山大刀，斜下来就往那桌子上一放。这是支筋的吧？所谓支筋就打筋的呗。小猫一想甭理他，算了，他慢慢的往里走，过了医院的门，你看这个北屋里啊，有灯光来回闪动，找人，他慢慢的绕到这房夹道这，噌一下纵身上房，到了房上，慢慢爬到这前铺，俩脚往房檐上一挂，一个针头倒卷帘，头朝下，他想往屋里看个究竟，他刚往那儿这么一挂，姐他身后来了一人。人这人慢慢的越过了房脊，抓乔茂这脚脖子，咣！嘿好，这道脆上，解上给扔下来。那是乔茂，搁别人这下，那脑袋就戳在枪子里去了。乔茂摔在地上，想来个就地十八翻起来，让人一脚就踩住了，马前突拢而背，把他给捆上了，五花大绑。这时就听屋里有人说话：“谁在外边呢？”回禀当家的，我们抓住一小偷。乔茂这气，我偷你们什么了？把他推进来。是，推推搡搡把乔茂给压到屋里来。乔茂进屋来这么一看，借着灯光亮，他看得很清楚，看对面有
1: 上桌子，桌子后边站一人，他不瞧则已，一瞧机灵打个冷战，都乔毛吓坏了。谁呀？正是那劫镖的暴徒老人。
2: 听众朋友，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评书听天下。
3: 明儿约森林公园跑个10公里，哎，好啊好啊，过去约饭，现在约练。
4: 哥们，再来一局啊。
5: 出来吧，打场羽毛球，原来线上对战，现在线下挑战。
4: 哎，好球，哎，打把劲就登顶了。以前呢，没事就上牌桌，现在经常爬山，身体越来越好了。
2: 快乐运动，激活人生。向海而生，扬帆远航。FM 91.7。

之声。这里是黄海天然浴舱，这里是海洋动物和鸟类的栖息地，从浅蓝到深蓝，向海而生，因海而兴。这里是 FM 91.7 长海之声，来自北纬39度的海。

0: 品牌飞跃，电台力量 FM 91.7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1: 他一生致力于提高水稻产量，是他毕生的追求。
2: 中国的饭碗要牢牢地捧在自己手上，先我们要担当起来，为生产粮食、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做我们的努力。
1: 面对餐饮浪费，他也曾痛心疾首。
3: 现在呢，我要建议政府要出台，把浪费当成一个可耻的行为，当成一个犯罪的行为来限制它。
1: 制止餐饮浪费，人人大有可为。
4: 吃光盘中餐呢，不仅是一种美德，更是一种社会责任。
5: 杜绝铺张浪费，尽自己的能力吧，尽可能的带动身边的一些人
1: 居安思危，别让浪费吞噬原来的努力与美好。
0: 林则徐大人，您怎么不给子孙留些财产呢？
6: 子孙若如我，留钱做什么？贤而多财，损其志。子孙不如我，留钱做什么？愚而多财，益其过。
0: 林清，原名林默清，林则徐五世孙，第三任中国驻联合国大使。林子东，林则徐五世孙，1942年参加新四军，全国政协委员。林新贤，林则徐五世孙，新中国电力事业奠基者。为官清廉，福泽后世。
7: 一度电能干什么？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8: 最大的一度电能够灌溉93平方米，
7: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8: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7: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
8: 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7: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0: 闲听书中趣事，静享耳畔时光，欢迎收听天天听书。
9: 第11集，裴素云和李元芳商量着让乌之乐他们带一些吃的过来，可是怎么才能通过沼泽地来到这里，他们一时也拿不定主意。沉寂片刻，李元芳抬手轻抚裴素云的面颊。
10: 吴志乐不希望我死，他一定会来的。我在信中写明，请他一人前往，他必不会违背，这点我还是有把握的。阿威也不会泄露半点消息出去，你就放心吧，这是最好的办法。
9: 裴素云频频点头，嗯，你怎么说就怎么做，我都听你的。
0: 他说着，喉头便有些发紧，眼前一阵模糊。李元芳勉强地半坐起身，将他揽入怀中，低语道：
10: 怎么又伤心了？我早就对你说过，只要有我在，你什么都不用怕。
9: 裴素云的泪水悄悄地滑落。
10: 你还病得这么重，就要成天操心这些，都是我不好。
9: 李元芳托起他的下颚，
10: 啊，你不好，你哪里不好啊？
9: 裴素云慌乱地避开他锐利的目光，支吾道：
10: 是我没用。
9: 李元芳追问：
10: 素云，你在怕什么？ 我没有怕。
9: 李元芳长叹了一口气，轻声道：
10: 哎，你是在恐惧将你逼来工业的人，对吗？
9: 裴素云浑身一震，呆呆地瞪着李元芳，看见他的眼角聚集起细密的皱纹，目光里全是深重的疲倦。他冷冷地说：
10: 你不告诉我来此地的真相，我就不能问旁人？
9: 裴素云惊道：
10: 我真的什么都没有做，你相信我吗？
9: 李元芳将嘴唇贴了贴他的额头，安慰道：
10: 我当然相信你，只是有人处心积虑的 做下这样凶残的罪行，目的究竟是什么？难道就是要把你置于死地吗？裴素云低声喃喃：“我真的不懂为什么，一百太沉入沙底，沈水的配方上交了官府，钱桂南的亲朋同党都获了罪，陷害我这样一个人，又能得到什么呢？”
9: 李元芳冷笑道：“假如不是因为你的缘故，那也可能是冲我来的。”裴素云更是惶恐：“
10: 可是元芳，乌之乐把你送来我家是极机密的，根本就没有几个人知道。”
9: 李元芳默默地点头，许久方道：“
10: 没事，都交给我吧，我会查个水落石出的。
9: 无论如何，我都不允许任何人伤害到你。”裴素云含泪颔首，感觉到他的胸口起伏不定，呼吸十分乏力，忙道：“
10: 啊，快睡吧，很晚了。”
9: 他扶着李元芳躺好，自己也侧身躺在了他的旁边。万籁俱寂的夜里，皓月从镜池上反射出银白的微光，好似透明的巨大蝉翼照在半空，脆弱而飘渺，缕缕清辉徐徐拂过窗沿，落在他们俩的身上。裴素云毫无睡意，只凝神注意着身边人的动静。许久，听到他闷哼了一声，裴素云悄声问：“
10: 元芳，睡不着吗？还是哪里不舒服啊？”
9: 没有回答，裴素云等了等，伸手到他的背后，悠悠地叹息：“
10: 哎，我给你按按背吧。”
9: 他的手轻轻抚过李元芳消瘦的脊背，手指触摸到新疮旧伤的累累痕迹，心又无法控制的痉挛起来。他认真地按摩了好一会儿，李元芳才长长地舒了一口气，笑道：“
10: 就是没有冰儿按的舒服。”
9: 裴素云也会意地笑了：“
10: 你想想冰儿了？
9: 也不知道这小子在洛阳过不过得惯。”裴素云道：“
10: 冰儿那么聪明乖巧，一定没问题的。”
9: 但愿吧。李元芳若有所思地说：“
10: 他在我身边也惯了，是该有个人管管他，有大人管教他，他今后一定会很有出息的，
9: 肯定比我强多了。”裴素云犹豫了一下问：“
10: 狄大人会不会很严厉啊？”“
9: 不会，大人这个人说起来啊，既难相处也容易相处，我觉着冰儿能应付得了他。”李元芳挪动了一下身子，皎洁地看着裴素云问：“
10: 大人见过你，他对你很严厉吗？”
9: 裴素云有些发窘，支吾道：“
10: 见过两次，狄大人他挺威严的，也挺和善。”
9: 李元芳眼中的笑意更深了，慢吞吞地问：“
10: 什么叫挺威严，也挺和善？”
9: 裴素云轻。

0: 田归南，还有瘟疫的事。后来他离开亭州前亲自去看我的时候就非常和蔼，他还问起我裴氏的身份，问我要不要回中原，真的是很亲切。李元芳微笑着点头。你不说我倒忘了，山西闻喜裴氏高贵的门第，算起来你和大人还是同乡。哎，这么看来大人还是接受你了。
1: 接受？
0: 是啊，虽说多少有些勉强，那会儿我要是在他面前挨一顿臭骂是免不了的。
1: 臭骂？
2: 裴素云不解地重复了一句，想了想又道，
0: 我倒是觉得狄大人非常非常在意你，你在沙陀记里失踪，他始终不肯放弃希望，还嘱咐我帮着寻找。他谈到你的时候那样沉痛的样子，连我看着都十分不忍。
2: 李元芳轻轻地抚摸着裴素云秀发的手，猛地滞住了，许久都不再说一个字。裴素云倾听着他沉重的呼吸，心中着实忐忑不安，又担心他思虑过甚，便鼓起勇气打岔。
0: 元芳，有件事情我一直都想问你。
2: 哦，什么？裴素云吞吞吐吐起来。
0: 那次在五星差面前，你曾提到你这样的三品大将军，朝廷会配给你才貌双全的官妓，是真的吗？
2: 李元芳愣了愣，随即笑道，
3: 当然是真的了。武崇圭是亲王，朝中大员，这种事情他清楚得很，我怎么会胡说呢？
0: 那你
2: 裴素云悄悄挣开了李元芳的怀抱，咬着嘴唇运气。李元芳瞅了裴素云半天，忍俊不禁地叹道，
3: 女人呐、啊、哎呀真是的，我说了那么多话你偏偏就记住这个。
2: 裴素云别过脸去轻哼了一声，
0: 哼，我还纳闷呢，你就没看上过谁？
2: 李元芳笑着依旧把他的脸转回来，才沉吟着道，
3: 跟你说真的，我还真差点娶了个官妓呢。
0: 啊？
2: 李元芳的声音平静慵懒，仿佛在讲述一个久远的故事。那女孩叫宗琴，不过她只会跳舞不会弹琴，我就记得她特别爱笑，和她在一起真的很轻松，就好像这世上根本就没有忧愁二字。那时候我的确喜欢她，还动了心思要娶她。
0: 那为什么没有娶呢？
2: 李元芳沉默了许久才回答，我去和大人提了提，结果他不同意。裴素云困惑地撑起身子端详着李元芳的脸，
0: 狄大人不同意？为什么？你娶妻还要他同意吗？
2: 李元芳淡淡地道，
3: 倒不是非要他同意不可，但我还是问了他，大人说官妓只能做妾，我应该先找个门当户对的女子做将军夫人，随后再纳妾也不迟。
2: 顿了顿他又道，
3: 他当然是一片好心，可是我却就此打消了娶妻的念头。其实也没什么，想女人的话也很容易办到，反倒轻松。
2: 裴素云低声问，
0: 为什么一定要这样？
3: 因为我不想要什么将军夫人，我只想要一个真心喜欢的女人。
2: 裴素云迟疑几许，还是问，
0: 狄大人明白你怎么想的吗？
2: 李元芳看了他一眼，
3: 我不知道，
2: 莫名的酸楚袭上了心头。裴素云勉强笑了笑，
0: 那你可知道宗琴姑娘后来怎么样了？
2: 李元芳望向窗外，幽深的月色深入他的眼底，
0: 好像听说是当了谁的姨太太，我也没再留意，好几年前的事情了，
3: 今天若不是你提起来我都忘光了，他也一定早把我给忘了。
2: 裴素云摇头，
0: 不会的，他绝对不会忘记你的。
2: 夜越发深了，从静池上传来清脆的蛙鸣，与四周草坡上秋虫的欢唱相互应和。

更显得夜静到了极处。这静萦绕在心头之上，久久不去，慢慢汇聚成最清冷的一滴露珠。又过了很久很久，裴素云听到身边的人轻声说，这么几年过去，宗琴也该是一两个孩子的娘了。我一直都觉得她的小孩真幸福，有一个那么爱笑的娘。裴素云没有

0: 房门无声无息地敞开，正在埋首读书的杨林毫无察觉，直到门口冰冷的声音响起：杨林兄，都准备好了吗？杨林的手一松，书本啪嗒掉落在地上，他抬起头，眼里充满恐惧。沈怀清洁地跨入室内，顺手关上房门，看了一眼呆若木鸡的杨林，不觉轻蔑一笑：哼，怎么像见了鬼似的？他几步走到杨林跟前，逼视着对方：我是来送你跳龙门，又不是来送你上西天，你抖什么抖？杨林垂下脑袋不出声，仍然是一副失魂落魄的样子。沈怀又好气又好笑，干脆自己往旁边的椅子上一坐，若无其事地道：今天已经是7月27了，8月初1会试，按例考生们7月28日晚戌时就要到选院报到，核查身份，入号房，在那里静候初1凌晨5更开考发题。因此他瞥了一眼毫无表情的杨林，狄大人说他身为主考，这两天避嫌就不来看望你了，但还是托我带话给你，让你好好考。他还特意吩咐我明日亲自将你送去选院。杨林呐，你快熬到头了。杨林这才抬起眼皮，有气无力地嘟囔了一句：小生多谢狄大人、沈将军关照，感激不尽。哼！沈怀嗤之以鼻，随即又冷笑着问：嘿嘿，杨林，你在狄府好吃好喝都这么久了，8月初1考完之后可有什么打算呢？杨林困惑地瞅了他一眼：这我还不都听您的，我哪有什么打。沈怀点了点头：杨林呐，考完以后你就不必回这里来了。杨林狐疑地看着他，沈怀扑哧一乐：我说杨林啊，你不会真的想赖在狄府了吧？杨林愈加惊惧：我这一切不都是你要求的吗？还让我冒充什么谢？沈怀厉声喝止：行了，这些事情你都办得不错，我的问题是考完以后你打算怎么办？假如没有考上如何？假如进士及第了又如何？杨林低下了头，沉默了好一阵子，才喃喃道：我也不知道，不过沈将军，我一直都在按你说的做，你打算什么时候还我那件东西？沈怀嘲讽地挑起眉毛反问道：哼，要是你考完我就还你那样东西呢？杨林惊问：真的？你真的会还我那件东西？沈怀冷哼道：自从你我相识，我一直都言而有信，说到做到，对吧？
1: 哎，这倒是。
0: 那你还有什么可怀疑的呢？并且因为你已经做到了我要你做的一切，等会试一过，我不仅将如约还你东西，还要放你走。杨林张口结舌地瞪着沈怀，似乎完全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沈怀面对他的傻样强压厌恶：是的，会试一完我就安排你离开。哦，当然还会让你带上你要的东西。顿了顿，他注视着杨林问：怎么，莫非你舍不得离开了？杨林吓了一跳，赶紧辩白：啊，不，我当然愿意离开，狄府再好我也是度日如年，其实我一刻都不想在这里待啊。沈怀点

0: 此甚好，我会把一切都安排好，不过还有一个条件。他逼视着杨林，一字一句的道：你要走就得走得彻底，不论你本次会试是否上榜，都不许再回来。杨林满脸困惑：
1: 那这假使考不上也罢，万一考上了，我也不能。
0: 不行。杨林转动着眼珠不吱声，沈怀不耐烦了，他声色俱厉地道：杨林，我的话已经说得很明白了，你要么带上你要的东西滚蛋，从此过你的逍遥日子，咱们井水不犯河水，要么……他突然住了口，阴森的目光像匕首般直刺杨林。杨林机灵灵打了个冷战，仿佛又回到了去年除夕在金城关外破庙中的那个夜晚，多么相似的目光啊，让人绝望至极。杨林觉得自己再也忍受不下去了，就算能考得进士及第又能如何呢？人家是朝廷的将军，自己即便能谋个一官半职，也逃不脱他的手掌心。罢了，答应他吧，只要能拿回母亲的宝物，就赶紧逃离这一切，逃得越远越好。他用低不可闻的声音说：我照做就是了。嗯，沈怀满意的点了点头，把神色略微的放松了一些。还有件事情，你现在就起草一封信给狄仁杰大人，向他辞行，我会找机会让他看到，以免你会试后突然失踪令他起疑。杨林乖乖的坐下，提起笔来：
1: 这我怎么写呢？
0: 就说你感激宰相大人对你的器重和关怀，然而你家中老母病重不治，你要回去侍奉，老母如若归天，你更要为她服孝三年，忠孝不能两全，因此暂且将功名富贵搁置，不辞而别，还请狄大人见谅。杨林沉吟片刻，挥挥洒洒将书信写成，沈怀拿来看过，说了声不错，便纳入怀中。7月28日夜，戌时整，天津桥东侧的吏部选院门前，灯球满挂，火把高擎，沿长街而下的两排大槐树上悬挂着长达1里的大红灯笼，将整条大街照得亮如白昼一般。选院的粉白围墙边整整齐齐地摆放着荆棘编织而成的栅栏，比围墙的顶端还要高过1尺有余，旌旗栅栏外侧更是5步1岗10步1哨，肃立着甲胄鲜明、精神抖擞的金吾卫兵。这阵仗足可以让所有前来赶考的举子们尚未踏入考场就已经呼吸急促、心跳如鼓了。学院门口又有另一队服色的卫兵们站岗，引导着所有的举子们排好队伍，鱼贯而入。高高伫立在黑漆大门前，一位银甲红衣、仪表不凡的牵牛卫将军指挥若定，正是沈怀。主考官狄仁杰大人早在1个时辰前就端坐在了选院的正堂上。沈怀率领卫队，一方面如平时保卫狄大人的安全，同时也承担了维持考场秩序的责任。现场虽然考生众多，但由于管理得当、警戒森严，竟没有一个人喧哗，大家鸦雀无声地按着顺序入场。经过门房时，先报上名字并在名册上签注画押，就有士兵过来搜查全身。考生带入的笔墨纸砚、蜡烛、茶杯和饭盒均需经过细心的检查，再搁进统一发放的竹篮之中，领取号牌方可对号入座。身上携带的其余无关物品则一律打上包袱，写好名字，寄存在门房中。杨林身穿一身簇新的儒生袍，夹在队伍的中间。今夜他是由2名牵牛卫兵一路陪伴， 是押解到的选院。在队伍里，他举目四顾，一眼便看到兰州同乡会的赵明玉就排在自己前面十来个人的位置。赵明玉也看到了杨林，因在场无人交谈，两个人点头致意，就算是打过了招呼。经过门房时，杨林犹豫着从怀里掏出个小包，写好名字，双手捧给衙役，看着他放入寄存物品的柜格。号房排列在选院的东西两廊之下，正北方向的正堂上灯火辉煌，像所有的考生一样。杨林经过院子走向自己的号房时，面对主考官狄仁杰大人端坐的身影，恭恭敬敬地作揖行礼。他在心中默念：狄大人，杨林从心底里感激你的知遇之恩，怎奈杨林受人威逼，对您多有欺骗，实在是羞愧难当啊。狄大人，杨林今生来此应试，已放开功利之心，只为对自己多年的苦读有所交代，也对您有个交代。狄大人，明天之后晚生大概就再也见不到您了，您老人家多多保重啊。终于所有的考生都安坐停当，静静等待五更敲过，狄仁杰大人拆开封签，发下试题，考试便开始了。
2: 天天听书，稍后继续。
3: 消费新主张，逛街新时尚，天天快乐购，生活好享受。Let's go！
4: 欢乐购，您的购物新选择。那咱们说啊，现在心脏不好的人真的是太多太多了，所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咱们也来重点探讨一下，到底在生活当中啊，哪种保护心脏的方式有效果。所以说我们先请出我们的老朋友大麦。
5: 但是你看，随着这些年呢，我们就发现了很多的年轻人，尤其是像现在30多岁的20多岁的，也开始在职场上出现一些心脏问题。这个其实就是跟我们的生活的压力啊，工作的压力，包括做习惯不规律有很大的关系。
4: 对，
5: 你晚上休息不好，这是很容易造成心脏问题发生的。也是我们经常说的，说熬心血呀。那你这熬的心血是什么？就是咱们的心脏啊。所以现在真的是大家应该好好的去重视起来，去关注关心一下自己的心脏问题。尤其是我现在心脏已经出现这个像心脏病啊，像一些这个胸闷啊、气短啊这些情况的朋友，那你更应该去关注一下自己的心脏，怎么去保护它一下，怎么去保养它一下。每年因为心血管问题，咱说走的人特别的多，
4: 太多了。
5: 所以咋办呢？我们怎么去养护心脏呢？其实早在100多年呢，发现了一个营养物质，它是属于一种酶类，自身咱们身体当中是能够合成的，通过各式各样的食物进入到体内转化而成。化学方程式是 COQ-10，
4: 没错。
5: 这个翻译过来啊，也就是咱们大陆的叫法的话，一般去到各大的药店、保健品店，你都能看到一个很大的海报，上面写着是本店最新到货，什么辅酶 Q10，
4: 哎，
5: 指的就是这个 COQ-10。那这辅酶 Q10 到底是干嘛的呢？它其实是一种酶类，是我们身体非常需要的营养元素之一。进入到我们的身体当中呢，各个器官包括细胞其实都会吸收这个辅酶 Q10。但是经过研究发现，哪个器官最为活跃、吸收的最多，而且储存辅酶 Q10 的量最大呢？就是我们的心脏。所以辅酶 Q10 呢，也被称作为心脏的原动力。经过研究发现，因为100多年了嘛，很多人已经把这个辅酶 Q10 研究得透透的了啊。那经过研究发现呢，我们知道了一件事儿，就是一旦我们的身体，尤其是心脏，缺乏辅酶 Q10 到一定程度之后，就会导致多种心脏问题的发生。那相反，如果说我们的身体当中，心脏当中的辅酶 Q10 呢，它的含量很充沛、很充足，
4: 充足了、
5: 哎，那么我们的心脏就很健康，
4: 就又不一样
5: 了。哎，那有些朋友就说这辅酶 Q10 其实我都吃了好多年了，我经常去药店保健品店买，我心脏不舒服我就吃这辅酶 Q10， 它到底有啥原理啊？是不是、他也不知道说进入到身体就好，那到底好在哪儿、在这里大麦跟大家解释一下。因为心脏就像一个泵一样，对不对、它跳动的更有力、更有力量之后，咱们身体周边它供血才充足。如果说它跳动的无力，甚至是出现一些偷停，那你看一看这个人是不是整个精神状态、整个精神面貌就开始走下坡路了。而且就是好到底好在哪儿，其实就好在这儿了。
4: 对，
5: 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我们也要为大家来推荐一款辅酶 Q10。咱身体每天消耗的就是。

0: 30到40毫克，你每天就补个10毫克，就补个20毫克，那不还是没有用吗？
1: 对，
0: 它不还是缺吗？所以它的重点就是在于辅酶 Q 十的含量上。
1: 嗯，
0: 我们给大家推荐的同仁堂的辅酶 Q 十，你看百年传承，300多年老企业，中国驰名商标，是不是？给您带来的每一粒的胶囊，它容易被咱们身体所吸收，每一粒的胶囊的含量就突破到了40毫克
1: 啊！
0: 注意，我说的是辅酶 Q 十的含量，所以我们今天给您推荐的这款同仁堂的，咱也是大包装，这一瓶正好是能够您吃30天，也就是1个月的周期。
1: 嗯，
0: 以往的团购秒杀价格199元买4瓶，
1: 对，
0: 平均一瓶的话，咱就说50块钱呗，买4瓶再给大家送4瓶，这样的话到手就是8瓶，
1: 8个月
0: 的量，8个月的周期。
1: 是，
0: 所以这个季节也是大家很好的去保护保养心脏的季节。我们跟这个同仁堂的代理商，包括节目组决定，今天前50位的听众朋友们打击电话，
1: 有惊喜。
0: 以往199，咱们是买4瓶送4瓶，到手是8瓶，对不对？
1: 8瓶。
0: 我今天再给各位加赠2瓶，
1: 再加2瓶了，
0: 对，延长2个月的进补周期。因为你要知道，
1: 10个月的用量，
0: 咱们正常同仁堂的价格，这一瓶辅酶 Q 十就得卖到90多块钱，
1: 是，
0: 对不对？咱正常以往团购价8瓶199，1瓶20来块钱，
1: 这已经
0: 很划算了，
1: 很划算了。
0: 但是今天10瓶10个月，什么概念？平均一瓶就是咱吃1个月啊，养护你的心脏1个月，才相当于19块9。而且这款辅酶 Q 十，老年人能吃，中年人能吃，年轻人也能吃。所以想要订购的10分钟的抢购机会，可以说是先到先得了啊！
1: 嗯，
0: 大家赶快来打电话，
1: 抓紧时间来抢线了。我们场外热线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那今天在节目当中啊，给大家带到的可是咱们同仁堂的辅酶 Q 十胶囊，而且是高含量的。咱以往去年的时候都是多少？199，8瓶，是不是已经很合适了？但是今天就在本档节目当中，只要您打电话订购的，咱们额外再给您加2瓶，也就是10瓶，10个月的用量，高含量的辅酶啊。所以说，想要的朋友，您抓紧时间来拨打我们的场外热线了。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0: 同仁堂每粒含量突破到40毫克，胶囊说明书每天吃1次，1次吃1粒，包括咱们所谓的这个蓝帽哈，你收到货了以后，咱们是一目了然的。您满意了，付款留下199，今天是买4瓶送4瓶，再给您加赠2瓶，
1: 一共是10瓶
0: 了，到手就是10瓶，10个月的量。这个10瓶的力度在节目当中是从来没有出现过的，
1: 从来没有出现过的，
0: 就是咱们今天这档。所以有心脏问题的，有需要的朋友，抓紧时间来打电话，
1: 抓紧时间来抢线了。我们场外热线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0: 我们给大家推荐的同仁堂的辅酶 Q 十，你看百年传承，300多年老企业，中国驰名商标，是不是？给您带来的每一粒胶囊，它容易被咱们身体所吸收，胶囊的含量就突破到了40毫克
1: 啊！
0: 注意，我说的是辅酶 Q 十的含量。所以我们今天给您推荐的这款同仁堂的，咱也是大包装，这一瓶正好是能够您吃30天，也就是1个月的周期。
1: 嗯，
0: 以往的团购秒杀价格199元买4瓶，
1: 对，
0: 平均一瓶的话，咱就说50块钱呗，买4瓶再给大家送4瓶，这样的话到手就是8瓶，
1: 8个月
0: 的量，8个月的周期。
1: 是，
0: 咱都知道有心脏问题最怕抽着风，
1: 嗯，
0: 有的时候一出门了以后，这小风一灌到心里，
1: 哎呦，这个难受，
0: 立马就上来劲儿了，
1: 是，
0: 是不是？所以这个季节也是大家很好的去保护保养心脏的季节。我们跟这个同仁堂的代理商，包括节目组决定，
1: 有惊喜。
0: 以往199，咱们是买4瓶送4瓶，到手是8瓶，对不对？
1: 8瓶。
0: 我今天再给各位加赠2瓶，
1: 再加2瓶了，
0: 对，延长2个月的进补周期。因为你要知道，
1: 10个月的用量，
0: 咱们正常同仁堂的价格，这一瓶辅酶 Q 十就得卖到90多块钱，
1: 是，
0: 对不对？咱正常以往团购价8瓶199，1瓶20来块钱，
1: 这已经
0: 很划算了，
1: 很划算了。
0: 但是今天10瓶10个月，什么概念？平均一瓶就是咱吃1个月啊，养护你的心脏1个月，才相当于19块9。而且这款辅酶 Q 十，老年人能吃，中年人能吃，年轻人也能吃，就很多的老客，包括 括已经吃上用上咱家这个同仁堂的辅酶 Q 十的，如果大家今天听到这档直播，你再加购一组，我觉得也挺合适，
1: 当然了，
0: 也挺划算。想要订购的朋友，我再强调一遍，咱们就是以往那个八瓶的，
1: 哎，
0: 再给您加赠两瓶，延长两个月的进补周期，
1: 整整十瓶，
0: 整整十瓶199，全家人都能来吃，大家赶快来打电话，
1: 抓紧时间来抢先了。我们场外热线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2: 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

0: 继续收听天天听书
1: 第十二集。八月初一这天真是个少有的好天气，万里无云的晴空中一泓金轮灿放，整个洛阳城都沐浴在夏末初秋的舒爽中。吏部学院里考生们还在奋笔疾书，他们要考到今夜三更才散。正午过后的天津桥边洛水两岸却又聚来了许多华丽的车驾和马队，队列之中俱是些面貌打扮千奇百怪的人，他们都是大周皇帝邀请的四夷宾客，赶来参加今日的赛宝和百戏盛会。这还是张氏兄弟给武则天出的主意。武皇自改元九世后病躯体康，恢复了对朝政的全面掌控，对二张的宠爱更甚以往，愈加助长了此兄弟二人的气焰。与此同时，朝中一些没有气节的官员趋炎附势，对二张大行拍马依傍之能事。如今的张氏兄弟在大周朝中真可谓如日中天，嚣张得好像烈火烹油一般，简直是说一不二，为所欲为。也不知怎么回事，自从陇右道大胜之后，张氏兄弟突然对外交发生了莫大的兴趣，没事儿经常往鸿胪寺跑跑，不懂装懂，指手画脚，把个鸿胪寺上下搞得不胜其烦，却也只好忍气吞声。在这种情况下，鸿胪寺卿周良坤的态度就相当关键。按理说，他这位三朝老臣在二张面前多少还是可以有些骨气的。然而令鸿胪寺其他官员既感意外又失望的是，周良坤对二张言听计从，简直到了令人发指的地步。张氏兄弟先是拿着武皇的命令来寻宝，周良坤立即大开四方馆门，任由这二位将四方馆的库房翻了个底儿朝天。馆库中自高祖以来对历时数朝的各仪进贡之宝，把这兄弟二人看的是心花怒放，哪里还会客气，立即便取其中珍稀，声称是呈给武皇把玩鉴赏。那周良坤自是二话不说，一律照办。这么闹了一阵子还不罢休，二张前些日子又突发奇想，怂恿武皇便邀长居洛阳的各仪族长于八月初一日在皇城前搞一个赛宝和百戏盛会。二张的理由是陇右战胜，各仪均被天朝的军威所震慑，选择这个时机搞些轻松和睦的盛会，既能进一步彰显天朝的强盛，也能安慰拉拢一下大家惶恐的心情，正所谓恩威并施嘛。武则天觉得很有道理，实际上绝大多数二张的提议他都觉得很有道理，再说这事儿无伤大雅，有趣轻松，何乐而不为呢？旨意下达，鸿胪寺顿时人仰马翻，日夜忙碌着准备了差不多半个月，总算这场凭空生出来的盛会可以如期举行了。赛会定在午后正式开始，未时刚到，武则天的仪仗便升至皇城正南的则天门楼之上。今日的盛会就在则天门前通向天津桥的广场上举行。一番朝拜礼仪之后，武则天亲自宣布盛会开始，首先进行赛宝大会，装饰的花团锦簇，姹紫嫣红的广场上，四仪选派的使者轮流上前，在中央用红线标示的圆圈中摆上本国特产的宝物，还操着怪腔怪调的口音讲解该物的好处，一时间还真是宝华绚烂，异彩纷呈，把武则天和文武百官们看了个眼花缭乱，开心不已。待各国都展示过了自己的宝贝，大周天朝压轴，鸿胪寺少卿尉迟建捧着宝物上场， 也开始侃侃而谈。则天门楼上，张易之留意女皇的表情隐现不快，他悄然欺前低声问：
2: 圣上，您是不是觉着咱们天朝的宝贝不够珍奇，压不过那帮翻译的东西？
1: 武则天哼了一声并不答话，张易之却如领了圣旨，疾步来到了一旁正伸长脖子观看的周良坤的身边，唤道：
3: 周大人。
1: 周良坤吓得原地一蹦，慢慢地收回目光，却不敢直视张易之。
3: 张少卿，有何吩咐啊？
1: 张易之压低声音道：
3: 周大人，你怎么搞的？把这些不入流的东西拿出来丢天朝的脸，圣上很不开心呢。
1: 这周良坤脸色煞白的嘟囔：
3: 可这些都已经是最珍贵的宝物了。
1: 胡说！张易之厉声打断他：
3: 周大人，我看你是不想活了，休要再虚言哄骗人了。
1: 顿了顿，他咬牙切齿的道：
3: 周大人，别以为我不知道，鸿胪寺里好多年来都藏着一件举世罕见之宝，可我和六郎这些日子在四方馆进进出出，你貌似毫无保留，光明磊落，却从未向我二人展示过那件宝物。我告诉你，周良坤，今天你必须将那件东西摆出来，否则圣上雷霆大怒，你就等着家破人亡吧。
1: 周良坤这时候抬起了眼睛，恶狠狠地盯住张易之，好像要与对方拼命似的。张易之耸了耸肩，转身就走，还不忘搁下了一句话：
3: 就是那幅波斯地毯，周大人要想活命就拿出来晾一晾吧。
1: 周良坤浑身一震，这才抬手招来了一旁的四方馆主簿，吩咐了几句，那主簿飞也似的跑下城楼而去。尉迟建还在广场上一件一件地展示宝物，讲的是口沫横飞，满头大汗。正抬手擦汗之际，突然看见四方馆主簿指挥着几个鸿胪寺的差役抬着一卷毯子走到场上。尉迟建眼睛骤然一亮，有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这块波斯地毯是鸿胪寺最珍贵的收藏品，前段时间被周良坤突然移出鸿胪寺，说是有一些破损，去找人修补，却迟迟没有送回。尉迟建就总觉得不妥，此刻看到这幅宝毯终于重现，尉迟建心里面一块石头落了地，顿时精神大振。波斯宝毯在日光下徐徐展开，缤纷绚丽的色彩刺花了周遭人们的眼睛。则天门楼上，武则天的脸上阴云渐渐散去，尉迟建抬高声音介绍了宝毯色泽变幻的奥妙。围观众人一阵窃窃私语，张易之又一次欺近武则天，含笑道：
3: 圣上，那些家伙们好像不太信服啊。
1: 武则天悠悠地道：
3: 你去试试。
4: 是。
1: 张易之仍然走到周良坤的身边，连叫了两声：
3: 周大人。
1: 周良坤从恍惚中回转，张易之笑容可掬的道：
3: 周大人干得不错，不过……
1: 他指了指尉迟建，
3: 他恐怕不清楚这宝贝的好处吧。要想让四姨叹为观止，周大人还是亲自出马吧。
1: 这回周良坤反应倒挺快，沉默着点了点头，目不斜视地走下城楼。迈着沉重的步子，周良坤慢慢走向红圈中央，五彩斑斓的波斯地毯随着他的脚步，在他失神的双目中不断变换出光怪陆离的图案，令他昏眩的头脑更加迷乱，直至失去了所有的知觉，仿佛此刻就只有他孤身一人站在天地之间，面对决定生死的最后一刻。
5: 周大人，
1: 听到尉迟建的叫声，朱良坤如梦方醒，朝他抬了抬手，
3: 让人送上火把，将这幅毯子点燃。
1: 啊！尉迟建瞠目结舌，朱良坤冲他咧嘴一笑，
3: 快呀，还愣着干嘛？
1: 火把送上来，尉迟建哪里敢动手，朱良坤却突然来了脾气，一把从他的手里抢过火把，高高的举起，向四周宣布道，
3: 这件宝毯的最奇妙之处在于它火烧不坏，水浸不湿，诸位请看。
1: 虽然手臂抖个不停，朱良坤还是坚决地将火把伸向宝毯，所有的人都不由自主地屏住了呼吸，嫣红的火苗轻柔卷上宝毯的边缘，起初似乎没有什么变化，只有一股淡淡的呛人气味悠悠飘散，然而仅仅是一刹那之后，火苗飞速席卷整条宝毯，这刚才还流光溢彩的人间瑰宝顿时就化成一团熊熊燃烧的烈火。所有的人都大惊失色，尉迟建跳着脚惊叫，
4: 啊，周大人，这怎么烧着了呀？
1: 周良坤退后半步，死盯着前方，却只一言不发。尉迟建急了，高喊着，
4: 水，快来人呐，快救火呀！
1: 真有人跑着送上水桶，尉迟建夺过来，哗啦泼上那堆突突乱窜的火焰，一桶，两桶，三桶，火终于被扑灭了。尉迟建气喘如牛地望向红圈中央，地上一片狼藉，号称举世无双不畏水火的宝毯已成污水中漂浮的黑灰色残片。尉迟建绝望地抬起头，映入眼帘的是周良坤毫无表情的脸，好似已经彻底傻了痴了，随即他整个人向后轰然倒去。
4: 周大人，
1: 二竹界吏部选院中央，报时的差役拉长声音喊着，日头从偏西方照下，选院两侧的长廊下，西侧阳光耀眼，东侧略显幽暗。考生们自清晨奋战至今已将近六个时辰了，选院正堂上按规矩点燃特制的蜡烛，三支蜡烛燃尽即是三更时分，会试就用这种方式来计时。此刻二烛燃尽，代表考试已经过去大半的时间，然而考生们都还在埋头苦答，整个院落中仍然如最初一样寂静，只有笔锋落在纸上的刷刷声。四方形的院落每侧竖立十名卫兵，沈怀早已回到狄仁杰的身边，此时正陪伴着他慢悠悠地在各个号房间踱步巡视。两名上了年纪的差役手提铜壶和竹筐，一间间号房地给考生送上茶水和干饼，这就是考生们今天一整天的充饥之物，早午各送一趟。当送到东廊下一间号房的时候，两名差役突然惊叫了一声，引得周围几名考生循声望来。这两名差役到底是在选院供职多年的，很懂规矩，忙又敛气噤声。其中一人匆忙跑到正在对面巡视的狄仁杰。

0: 面前躬身行礼，压低了声音报告：狄大人，东廊丙字七号的考生似乎不太对劲儿。哦，狄仁杰微微一惊，朝身边的沈怀点了点头，走过去看看。两个人急步来到东廊丙字七号前，狄仁杰眼光扫向门柱上钉的号牌，顿时愣了愣。杨林，大人，是杨林。沈怀也看清了名字，在狄仁杰耳边轻声叫道。号房里头有些昏暗，书案之上合铺一人。狄仁杰走到他的身旁，只见写满字的卷子半垂在岸边，一支笔滚落地下。杨林，狄仁杰低低唤了一声，杨林毫无动静。狄仁杰示意沈怀将杨林的身子拉起来，但明不暗的光线下，杨林双目紧闭，嘴角边溢出白色的口沫，脸上已无半点血色。狄仁杰的眉头皱紧了，他探了探杨林的鼻息，目光一耸，又转去握住杨林的手腕。沈怀也很紧张，盯着狄仁杰悄声问：大人，他……狄仁杰的声音十分低沉，已经没有脉了。啊！沈怀下意识地抓了抓杨林的胳膊，随即愣愣地望定狄仁杰，似乎也没有了主意。狄仁杰面沉似水，暗影之下沈怀看不清他的表情。沉吟片刻，狄仁杰吩咐道：沈怀，你立即派人去大理寺请曾才大人，告诉他这里有命案要查，但为防惊扰其他考生，请他着便服前来。这里嘛，马上叫两名卫兵过来，将尸体先移至正堂内室，并看管起来，任何人不得靠近。你与我继续再次勘察现场。是，沈怀抱拳。狄仁杰跨出号房一步，和颜悦色地向东西两廊喊话：有一位考生突发急症晕厥了，我们会立即安排郎中给他诊治，大家继续专心答卷吧。考生们果然都松了口气，唯有赵明玉向此处望了好几眼，才又埋头书写起来。择天门楼之下，天津桥前，此刻又换了一幅光景。亲眼看着波斯宝毯烧毁，在四夷众士前丢尽脸面，令高居于城楼之上的武则天气得全身哆嗦不止，文武百官个个大惊失色，张氏兄弟煞白着脸面面相觑，显然对这个结果也始料未及。在场的四夷使者们更是什么表情的都有，震惊、困惑、幸灾乐祸，暗自得意。沉默了许久，武则天才从牙缝里挤出话来：五郎、六郎，后头还有什么安排？张易之赶紧欺前小心作答：禀报圣上，后面原先安排的是杂戏，圣上您看还要不要？
1: 当然要。
0: 武则天的声音冷硬如冰，张易之悄悄抬眼，那张肃杀的脸上是愤怒，也是绝不服输的气魄。张易之明白，女皇动了真格便六亲不认，任他也不敢怠慢。
1: 臣遵旨。
0: 张易之连忙躬身高呼，抬腿飞奔下择天门楼。周良坤人事不知，被抬下场去。尉迟建临危受命，只好打点起十二万分的精神，心惊胆战地主持起杂戏表演。他身上的官袍又是汗又是水，早已湿透，哪里顾得上料理？尉迟建心里再清楚不过，周良坤大人这回是彻底完蛋了，自己的脑袋此刻也在裤腰带上晃荡着，要是接下去的环节再出什么问题，此命休矣。在他的卖命指挥下，择天门楼下很快又热闹起来，伶人异士轮流上场，各显神通。吐蕃的戏车，新罗的旅所， 倭国的忍术、波斯的吐火，甚至天竺剖腹剜肉的幻术也血淋淋地登场亮相，引来围观者的阵阵惊呼和喝彩。然而表面欢腾的场面掩盖不住四下弥漫的不安与慌张，令这种种本就十分惊险的表演更蒙上了一层诡异恐怖的气氛。张易之频频朝上窥视，武则天阴沉的脸孔始终没有半点笑意，他正自彷徨，头顶传来低沉的问话：
2: 五郎，天朝的杂戏表演是什么呀？你可知道？
0: 张易之心里咯噔一下，忙恭敬回话：
2: 啊，圣上，易之倒是问过了，准备的是透剑门戏。
0: 嗯，武则天轻轻地点了点头，张易之赶紧又加了一句：
2: 透剑门戏极为惊险，圣上必能压过所有四夷的杂戏。
0: 武则天冷笑：
2: 哼哼，只要不再出纰漏就好了。
0: 透剑门戏开始了，广场上搭起了一条几十步长的布幔长廊，其上遍插锋利的长剑，密密麻麻直指中央，令人望之悚然。所谓的透剑门戏，就是一个人骑马奔入长廊，从剑尖丛中飞速越过。由于长剑密布且错落交杂，穿越之人既要有胆量，又要能很好地驾驭马匹辗转腾挪避开剑锋，所以难度极高，号称天下第一杂戏。前面赛宝出意外，让武则天大丢了面子，现在这透剑门戏大家都伸长了脖子，想看看天朝如何展示绝技赢回尊严。果然一匹黑色骏马跑上场来，体型矮小，是为这种杂戏特别训练的。马上的骑士身披麒麟战袍，头顶的亮银盔下悬着面具，远远望去倒十分威风，唯有稍近些的尉迟剑发现麒麟战袍似乎小了点，有些不太合身。怎么回事？他纳闷地自问了一句，突然脸色大变，张开嘴却再也发不出声音。就在他万分恐惧的目光中，那骑士挥鞭驱马向布幔长廊冲去，一人一马在剑阵中飞速穿行，眼看已经越过长廊中段，胜利在望了。偏那马匹好像突然被惊，脚步瞬间凌乱，身形左冲右突起来。然这剑阵何等严密，哪里容得如此乱窜，眨眼间人马身上已被剑锋刺得鲜血淋漓，那马嘶声呼嚎，更加慌不择路，骑士根本控制不住他。就在众人的齐声惊叫中，那浴血的一人一马冲出长廊，向前几次翻滚，便倒闭于血泊之中。
3: 听众朋友，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天天听书。
4: 有一天我上着 QQ， 逛着淘宝，聊着微信，突然就有人发信息给我，说我中宝马了，钱要上税，孩子车祸，交医药费，身份证被冒用，说我违法犯罪了，黑社会说我把他小弟得罪了，突然一下把我整崩溃了，就这样烦我烦我骗我骗我吓我威胁我，最后想尽一切办法让我用网银支付宝 ATM 机把钱转给你。哎，不对呀，咱一不认识，二不说话，三不见面，四不联系，没声没印象，没图没真相，我跟你什么仇什么怨，凭啥给你钱呢？
5: 100块怎么行？
4: 换句话说，咱俩不认识，路上碰见问你要钱，你能给吗？认识了就更好办了，打个电话确认一下，安全又简单，之前说的那些都是忽悠，大忽悠。亲，我说这么多你都明白了吗？
6: 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积极预防电信诈骗，平安幸福你我来见。
7: 向海而生，扬帆远航， FM91.7 长海之声。 春的浪漫，夏的剧烈，秋的收获，冬的静谧。听海岛四季的时光轮转，品长海之汪深蓝的独特意韵，一切尽在 FM91.7 长海之声。
5: 海的故事我们为您讲述，岛的呼吸我们为您传递。这里是黄海北部的明珠，这里就是长海，长海人民广播电台 FM91.7

0: 品牌飞跃，电台力量 FM 91.7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1: 过了年呐，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0: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1: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0: 他从乡村到省城，再到京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1: 咱农村人出人头地不易，我很幸运，不仅出来了，还安家在省城京城。
0: 他用51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1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1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原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1: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战胜疾病，迎来健康。
0: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2: 大林说病，看好你的病。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林说病》节目。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 400-677-6211 400-677-6211。好，接下来时间有请大林老师。您好。
3: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大林，非常高兴今天我又跟大伙相聚了。但是今天呢，我突然间啊很感慨，突然间想到一句话，叫不求富贵，不求美味，但求平安健康。说为啥突然间想起说这么个话呢？因为我突然间想起咱们一位老兄弟给我讲起他养老院的老大哥那么档事儿。这老兄弟啊就跟老伴商量说，你看我想大哥了啊，我想把大哥呀接到家里待两天，这一直在养老院住着，接到咱家让他待两天，也感受感受家的温暖。大哥你看他儿子不接，人家在上海做大买卖呢，我说咱接来，在家住。

上去。他说完，老伴一听不高兴了，那就说啥也不同意。因为啥呢？因为这老大哥呀，他炕上吃炕上拉啊，地都下不来。老伴讲话了，你这么个人谁愿意伺候啊？你接家里来你不得伺候吗？你喂个饭倒是小事，你这端屎倒尿的，你身边不得有人啊？那过去老话怎么说来着？八十不留宿，七十不留饭。他说你看，我合计大哥都这么大岁数了，你说自己一人就在养老院住，这也挺难。但是老伴说，你愿意接你就去接吧。我就跟我那个姑爷开车去接的。我大哥看见我的时候，哎呦哭了。这养老院那个院长还说呢，说最近两个月比之前好多了，最起码是晚上不那么闹了，你喂他吃饭他知道张嘴了，有粑粑有尿啊自己也知道了。这几个月之前呢，这都不认识人。院长说正好这家属来了啊，我还想跟你们商量商量，就你们给吃那个深柏舒英颗粒那药啊，咱们养老院不少的老人包括那家属啊还都想用点。这怎么买的？在哪买的？他说你看，我到时候啊，我把这联系方式给你们，往家邮啊是往咱们这养老院邮都行啊。院长挺高兴，说好好啊。这你看他啊，就说我这大哥，这你看他现在最起码你看他明白事了啊，之前啥也不知道。他就说哎呦，我看着我这大哥呀，我也不住的感叹，这人呐，你说来病那是真快，两年前还好好的一个人呢，那再早那也是单位领导，管着上百号人呐。讲话过去你大小你是个官是个领导啊，你再看现在完了，这话都说不出来了。现在认识人啊，他是认识，但是他表达不了啊，下不了地，两个那个腿呀、啊、那小腿那肌肉全都萎缩了。院长说之前那屁股后背还有点褥疮呢，因为这总卧床下不了地呀、啊、这一个来月你看还挺好的，都消下去了，就吃这深柏舒筋颗粒吃的。他就跟这院长说，说周末了啊，我想给大哥呀接家里待两天。院长说行，让他回家感受感受啊，感受感受家的温暖。养老院你再好他毕竟不如家里啊，因为走不了下不来地啊。我就跟我这个姑爷呀、啊、给我大哥抱下去的。他说我这一抱，我说句实话，哎呀，我这大哥还没我那外孙子沉呢，能有六十来斤啊。哎呦，那我大哥过去穿西装打领带，你再对比眼前这小老头，没法看了，就像根本不是一个人似的。哎呦，当时我这心里真不是滋味。所以呀、啊、你就再好一人，他也禁不住这病的折磨。你看院长咋说？院长说这还胖了呢，要不怎么一个劲儿的给你这当弟弟打电话呢？啊，给他儿子打电话，他儿子在外地，那就得让你这当弟弟来。吃不进去东西呀、啊、需要破壁机，就他吃那东西啊，你得给他粉碎喽，啊，给他粉成糊糊。所以有一段时间呐特别不好，就得让你这当弟弟给送药。他说你看，我看着我怀里的这个小老头啊，就我这亲哥哥，哎呀，我是真心疼啊，忍不住的叹气，忍不住的掉泪，瞅他就跟个孩子似的，还得穿个纸尿裤，骨瘦如柴的，接到家里住了一天啊，第二天呢就要给送回养老院啊。这大哥明白呀，自己也哭，但没办法呀。他说你看，我这也七十多岁人了，我也伺候不了，年轻几岁还行。所以有的时候我就在想，你说我这大哥要没有病得多好啊。哎呀，你说我那大嫂要活着是不是她也不至于这样。

我怎么能送养老院去呢？你说这要是没病多好，一个月退休金6000多，咋花不行啊？这现在在养老院啊，一个月退休金都不够养老院费用的。所以大林老师啊，真是应了你那句话，一个病改变了一个人一生的命运，真的是一个病改变了一个人一生的命运呐、啊。你就说我大哥吧，如果说没有这病，就没有这个脑血栓小脑萎缩，就脑白质疏松退化这毛病，你说他还至于说在养老院待着吗？人家大连有房子，儿子在上海，人家就上儿子那边去，多好啊！一个月退休金7000多，在哪儿不能待呀？但你有这病，你上哪儿去啊？你说你卧床，你上儿子那儿去，那儿子同意，儿媳妇可能还有意见呢。咱讲话呢，这不是孝顺不孝顺的事儿，这是现实，对吧？你就再孝顺，他没这能力也不行啊，是不是？就现在你还没看明白吗？过去说养儿防老，养儿防老，你看现在有几个说他能防老的？有没有那成天伺候爹妈的？有，有啊，但毕竟那是少数啊。咱讲话呢，他孩子他的生活，他的生存呢，讲话他也得挣钱呢，是不是？甚至他还有他自己的家庭，他也得养家，他也有自己的工作，哪有时间说照顾你呀？就有时间啊，还得给人家带孩子呢，这是现实。所以有句话说的特别好，啥呀？不求大富大贵，不求那鸡鸭鱼肉，但求平安健康，平平安安的，家里人啊都是平平安安的，都是健健康康的，讲话了都少得点病，哎，没有倒下的那比啥都强。你像我沈阳有个患者啊，之前跟我讲说，大林老师啊，我得谢谢你啊，他说孩子为了给我治病都快卖房子了，那两口子也因为这事儿成天吵吵。他说我沈阳周边的，完事我没有劳保，还就靠家里那点地啊。他说你也知道，你现在往外租吧，他也租不了多少钱。完我有高血压这病啊，而且呢得过一回脑出血，当时出血量很少，讲话也算是命大吧，躲过一劫啊。说话活动啥的吧没大受影响，但打那之后啊，我就开始吃降压药啊。他说你看我去年我浑身出现浮肿，一开始吧我还没注意，后来呢这两条腿肿的就越来越厉害，到当地的医院呢给开的西药啊，完事呢又配的汤药，就吃完了之后吧也没怎么好使，最后呢就是鞋呀裤子呀自己都穿不进去了。那、啊、上医院了，一验血，大夫说你这个肾呐、啊、他那个肌酐太高了。啊，太高了啥意思啊？就说你这是尿毒症。我一听我都懵了，怎么回事都不知道了。大夫就说了，你这可能是高血压带的。啊，高血压带的就是什么呢？肾病。啊，叫高血压肾病。啊，完了之后呢把这肌酐都给升高了，最后这不形成尿毒症了。说那怎么办呢大夫？怎么办？透析吧。所以就开始在医院透析啊，连透析加治疗2个月花了得5万多。他讲话呢，一辈子就攒这么点钱，完没招了，儿子给拿钱。你多钱你架不住他总花呀，对不对？讲话呢，你挣的没有花的快啊，最后呢就儿子的钱也花没了啊，而且我那小孙子还念初中啊，正是用钱的时候，最后那儿子实在没招了，就张罗卖房子。我说不行不治了，死我认了。那时候全家都犯愁啊，老伴呢70多岁了啊，为了给我治病啊，在小区给人收拾垃圾，帮着人打扫卫生，说哎呦别提了，我这一人得病，你说把我这家
给脱离成。

样了，我想想我都不想活了。这不嘛，今年无意间呢，我听着大林老师你讲课了啊，我觉得你讲的挺好啊，说那话也挺实在，跟孩子一商量，跟老伴一商量，完了就用上森柏的药了啊。他说挺好啊，挺好啊，我实话实说，我喝着挺见效果。头几天我就明显感觉到我这个脸上的浮肿消下去了，所以啊，这给了我很大信心。大林老师啊，你看你也说了啊，十病九愈啊，万病源于淤堵，所以我这病啊，我也知道那就是淤堵啊，就是肾上淤堵了，毒素排不出去，血液净化过滤不了了，所以都淤在这儿了。当时他说，你看我也是没招，死马当活马医的心态，因为前后这都已经花了十好几万了，讲话了，那该吃的药咱也都吃了，但都没效果呀。所以当时我想的是啥呀，就是试试呗，讲话了，就把这个当救命稻草了，能救命那我就活，救不了我这命啊，讲话了，那也就是天意了啊。结果等我吃到第五天的时候，我就感觉这浮肿消点了，走路轻了点了啊，那眼皮也没嫩肿了。你等用到十多天的时候，这个胃口上来了啊，吃点东西啊嘴里有味儿了，森柏树英颗粒的药在我身上这就挺见效果，挺明显。到今天你看也就三个半月呗，他说我上医大查的肾功，大夫说我现在肌酐300多一点，大夫说你现在透析可做可不做了，不做你就正常吃药就行。我说这尿毒症能好不？大夫说你肌酐都下来了，下来了就好了呗。这大夫告诉完我之后啊，哎呦，我都快蹦起来了，你不知道那种心情，真是我太高兴了。这个大林老师啊，我都迫不及待的，我想把这好消息告诉你。还有个好消息，就是我现在这个血压挺稳定的，我现在就用森柏树精颗粒呢，一天吃3次，我现在这个血压呀、啊、能控制在130左右啊，有时候135，有时候137.8啊，有的时候132.3，低压呢就是80多啊，有的时候能到90，尤其我现在这个肌酐300多一点，哎呦，他讲话太满意了啊。我跟着杨主任走，那我争取我恢复到正常。就听他说完了之后，我也非常高兴。那我就跟他说，我说哎呦，听到你康复的这个结果啊，我也替你高兴，我也打心眼里高兴。我说我多叮嘱你两句，第一呀、啊、就豆制品要少吃，肌酐低于100之后你再去吃那个豆制品，就是现在来讲还得忌口。另外呢，讲话了，夏天了，很多病啊，现在是治疗的最好时机。讲话了，冬病夏治嘛，就很多容易在冬天加重的病，甚至说在冬天出现的病，你在夏天去治疗，那个效果好。那么森柏树英颗粒这药到底好不好？你像咱们有一位患者，家是天津的，糖尿病得20多年了，戴的两个眼睛的视力啊，看东西都不清楚了，两个眼睛，一个去年打的硅油就什么都看不见了，剩下那个视力呢就不到0.1，那糖尿病眼病特别严重，末梢神经炎也特别严重，他那个脚啊就成年刀背是麻的。那之前看病吃药花了不少的钱，跟我讲说之前那几年呢，这没遇到像大林老师这样好的中医大夫，所以走了很多的弯路，那花了不少的冤枉钱。你看我自打吃上森柏树精颗粒啊，我吃上之后我就知道，说这药跟其他药它不一样，怎么的呢？就口感上跟其他很多药它就不一样。就森柏的药味儿啊，你一冲完你能感觉出来啊，它那个药味儿挺浓的。说我以前吃过不少的药，就没有一个说在口感上能达到森柏树精颗粒这样的，这喝上感觉更不一样了。

首先就是味道不一样，中药的味道特别浓啊。他说你看我一天喝三次，喝完睡觉便好了，心脏得劲了啊。他说我这是用完头一个礼拜呀，我最大的感触，睡觉好了，踏实了，完心脏也得劲儿，就感觉呀特别稳当。就你看我用了一个月左右的时候，我就明显的能感觉到我剩下的那个眼睛看东西比之前清楚点了。怎么的呢？它热乎了，就眼睛啊不那么干涩了，那不那么磨定慌了。它尤其我这两个脚啊，之前那俩脚麻呀，有的时候上来那劲儿啊就不顺心的时候，那死的心都有啊。现在麻的差了，疼的也差了。有时候啊我盘着腿坐着啊，我摸我那俩脚，现在那温度啊，讲话了，最起码摸上它温乎的。以前不是，以前那脚摸上去冰凉，就跟不过雪似的。现在两个脚啊，这血管通了，摸起来有温度了，温乎了。而且到现在啊，我这腰啊也不疼了。所以森柏舒心颗粒这药确实不一样啊。他讲话了，你用上你就知道了，那效果确实不一样。还有你像咱们山东有一位患者，现在跟姑娘一起住呢，搬济南来了。说原来哪儿的呢？原来家是烟台的。那他不就是吗，类风湿性关节炎，后期呢又引发的风湿性心脏病啊，光风湿就三十多年。他说你看我年轻那时候啊，月子没做好，家里条件不好啊，凉着了，拔着了，所以这脖子后腰这些年呢始终是凉的，始终是疼的啊。后期呢这关节红肿，他讲话哎呦别提了，遭老了罪了啊，不敢碰凉水，关节哪哪都疼，浑身没有力气。不到六十岁就严重到这两个手关节整个都变形了啊，这手也握不上拳头，也拿不了筷子，拧个毛巾都不行，洗完脸擦完就那个毛巾呢投不了，那、拧不了啊，那毛巾在那放时间长了，最后都臭了，都长毛了，没办法啊，两个手握不紧，到最后那胳膊都抬不起来，连梳头的力气都没有。这下雨阴天呐，那就更完。现在这个腿已经变形的都走不了路了，讲话这就已经瘫痪了，光这一个毛病就要我命了，这还有个心脏病，到医院检查说是风湿性心脏病，平时这个心脏啊根本就上不来气儿，犯病的时候一喘气啊全身都疼，那真生不如死啊，真是谁有病谁知道，有一点点体力活动甚至多说几句话就喘。他说我只要一犯毛病啊，就是心脏病骨病一起犯，可准了，那活着那真是煎熬，就跳楼的心都有。他说要不怎么特别感谢你大林老师呢，因为之前呢什么样的方法方式我都用了，他说我就用上森柏舒心颗粒之后不一样了啊，不一样了，有变化有改善，让我活得像个人了。吃了有一个星期啊，说我这关节疼的就差劲了，就没那么疼了啊，要不之前晚上疼的那都睡不着觉，这疼痛缓解多了，哎，这晚上也能睡好觉了，而且呢这觉睡得特别踏实。你等这一个月用上的时候，他讲话了，那不一样了，感觉浑身就轻松了，尤其是这两条腿感觉热乎了，用到现在心脏喘气也不费劲了，没有那种乏力的症状了啊。你看说话呢，哎，也不喘了，也不这个上气不接下气了，到现在呀心脏彻底不疼了。他说我现在我就光吃着森柏舒心颗粒这药了。说大林老师啊，我再告诉你一好消息，我能下地了，虽然说走路还是费劲，但是呢我能站一会儿了。所以你就说森柏舒心颗粒这药好不？另外你像咱们天津有一

患者，这病人姓王啊，一男同志，今年71，在99年的时候查出的糖尿病，现在你看得有27、28年了吧，现在一直吃药配合扎胰岛素进行治疗，平时那个血糖餐前是14点多，餐后啊就是19点多，甚至都能达到20多，胰岛素一天至少得打40个单位的，因为糖尿病影响的啊，他说这眼睛啊10年做的手术，现在这眼睛视力不行了，啥都看不着了，而且睡眠也不好，尤其是到晚上老起夜，一晚上能起个6、7次呢，皮肤表皮上面啊全都是那小疙瘩，一片一片的啊，刺挠啊，钻心的刺挠，而且有的时候还疼，另外一方面呢就是胃不好，总爱反酸烧心，完这手脚发麻发胀，有时候也疼啊，特别是那脚趾头啊，说这些年呢吃这些药啊都不太管用，但你不吃吧感觉还不行，你吃了吧还不管用，哎呦愁死了，但打吃上深白舒心颗粒它就管用啊，吃了能有1个礼拜呀，睡眠就有改善了，而且到半个月的时候就不怎么起夜了啊，现在半夜也就起来上一趟厕所，完回来呢躺那不一会儿功夫又睡着了，而且再睡着的话呢这一觉睡得特别好啊，有的时候啊都能睡到5、6点钟6、7点钟，说你看我现在这血糖，原先我一天是2片2甲双胍，现在已经是1片了，胰岛素啊一天原来是打40个单位的啊，那现在呢一天就打一次就打上15个单位的，这嘴唇也没有之前那么干了，以前舌头干的都难受，现在感觉可好了，可舒服了，那讲话跟正常人没啥两样，所以深白舒心颗粒这药就是好用，那用上你就知道了，所以你像我经常跟大家讲，我说人这一辈子啊，两样东西不能等，一个呢是咱说的治病，一个就是尽孝心，治病你说我等一等我扛一扛啊，我再往后拖一拖，你放心吧，你这病啊只会往大了发展，只会往那严重的方向去发展，最后你想治你都治不了了，讲话了都不在我们所能控制的了，所以治病你别等，能治的时候赶紧治，就是趁着病轻的时候治是最好的啊，好治的时候你赶紧治，对吧，你别等不能治了治不了了那就晚了，还有一个不能等是啥、啊、就是尽孝心，这老话讲了，父母在你尚有去处，父母不在了你说你上哪儿去呀、啊、你就像我似的啊，早早的10来岁就没娘了，就再也吃不上妈做的饭了，再也喊不出妈来了，所以有的时候啊我看见那些个60、70岁啊，甚至有的70、80岁还有爹有妈的，哎呦我可高兴可羡慕了，过去有句话怎么说来着，叫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那所以世上最不能等的事啊就是孝敬父母了，你不要等失去的时候你才后悔啊，我怎么没有珍惜，那就晚了，所以人活到咱们这岁数啊，讲话都60、70岁的人了，甚至有的都70、80岁了，我想说啥呀，别好高骛远，对不对，不图别的就健健康康的，第一呢为自己，就咱们这辈人不容易，你就像我吧啊，这50年以后的，你说啥没赶上，啥都赶上了，苦啊累啊那咱就别提了，所以这辈子啊咱们这辈人呢、啊、都这样讲话了，不容易，对不，就这仨字儿，不容易啊，活得太累了，真的，你像很多人还一身病痛也没享什么福，竟还累了，对吧，你像有的人一辈子舍不得吃舍不得穿的，讲话了这一辈子呀、啊、有好多吃的没吃过啊，有好多穿的没穿着过，一辈子甚至没下过饭馆子，完净给儿女攒钱了，完了结果呢到最后儿女也没说他好，对吧，因为你别忘了你攒的钱你攒多少算多，对不对，

0: 一天突发脑溢血，走得很突然啊，突发心梗，走得很突然，人不就这么没了吗？所以就像我说的，老了啊，为自己健健康康的好好活着，讲话多对付几年，没病没灾的多活几年，是不是？好好活几年，享享福，对吧？也不枉咱来这世上一回。你别到最后啊，吃没吃着，穿没穿着，福也没享着，就这么走了，对不对？你像咱们这岁数的，讲话不图儿女怎么去孝顺咱们？因为你看孩子吧，他有自己的家庭，啊，他们也有孩子，一天压力也挺老大，啊，咱们不图他们怎么去孝敬咱们？说24小时时时刻刻的惦记着咱们，用不着。那说我给你买两瓶酒啊，买两件衣服啊，哎呀，这都次要的。我觉得是啥呢？就是咱们自己呀、啊，健康啊，能走能撂的，别给孩子们添负担。你说你一天病病殃殃的，对吧？孩子第一呢，他瞅你他揪心，看你他上火啊。第二呢，一旦说你住院了，你不得有人伺候啊，不得有人照顾啊。啊，孩子呢有自己的事要做，对吧？他们呢也得需要休息啊，他们的家庭也需要照顾，班不上了，家不顾了，完了扭头去照顾你啊，不现实，对不对？讲话最后呢，领导不高兴给开除了，工作也没了，那一家人吃啥？喝西北风啊？所以人到啥时候，你记住，打铁还需自身硬，这是老话啊，因为人这一辈子说不定什么时候有个沟有个坎儿了，所以月有阴晴圆缺，人有旦夕祸福，啥最重要啊？珍惜生命最重要，尤其上岁数了啊，留给我们的日子不多了，你不珍惜，那你不就越过越短呢？尤其身体平时就弱的，就虚的不行的，尤其有那基础病的啊，基础病再多的，所以我们平时啊就得打好基础，平时就得把化瘀堵这件事啊给它做足了，给它做好了。你像深柏树荫颗粒，平时你就得喝，平时就得化瘀。就像我经常说的，世间本无病，只有瘀和毒。所以你平时你好好的化化瘀堵。所以深柏树荫颗粒这药啊，我是良心推荐。
1: 感谢大林老师提示大家，从7月1日开始，深柏树荫颗粒即将迎来全面调价，从现在的每盒550元上涨到650元。第二，在涨价前，预计在6月底，大林老师将为大家争取最后一次深柏原价550的购药活动，借这个机会，让条件不好以及效果好、有长期用药需求的听友，趁着没涨价能储备上一点。第三，预计在6月8号。将为广大听友开展最后一次梅花鹿胎盘的免费试用活动，届时不分新老听众，只要你听到，只要你需要，就可以来参与。也希望大家持续关注节目，活动一旦敲定，我们将在节目中第一时间通知大家，有任何不清楚的地方，大家可以来电咨询，号码是400-677-6211 400-677-6211。我们先讲到这儿，一小段片花后，有请杨大林老师继续讲解。
2: 深柏树荫颗粒，吉林金辉药业，深柏树荫颗粒国药准字 Z200-55261，它是树荫汤的成药，提纯药，其药效是树荫汤的数十倍。它源自长白山，药材到地。八管提取，疗效有保障。它一大盒45袋，一袋14克，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它就是有着20年临床，被相关部门审批，功能为化瘀通堵的深柏树荫颗粒。配方独特，药材到地，是中医同行对它的评价。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是众多病患用药的口碑。咨询专线400-677-6211，400-677-6211，400-677-6211。
0: 说实话，咱们这上岁数人呢，淤堵是无处不在的，他只是说叫法不同而已。 淤堵在心脏呢，那就叫心脏病了，冠心病、心梗啊，对不对？心慌胸闷呐、啊，淤堵在脑袋呢，那就形成什么呢？脑梗塞呀、脑动脉硬化呀、脑中风啊、脑血栓呐、最终形成什么头晕呐、头疼啊，完了之后甚至偏瘫呐、对吧？淤堵在乳腺上叫乳腺增生，淤堵在甲状腺上叫结节，淤堵在子宫呢形成息肉，淤堵在关节啊形成骨刺啊，对不对？形成我们这个关节的损伤啊，淤堵在下肢，那是下肢静脉炎、下肢血栓，淤堵在肝脏、胃肠，就形成我们所说的什么肿块啊、息肉啊、恶性病。所以淤堵你记住无处不在，这就是十病九瘀。所以化淤堵是治病的基础。那你像鹿胎这药呢，啊，鹿胎这药，这简单来说呀，这药也好，怎么的呢？一药四用，能强心补肾改善冠心病，能补肾健脑改善后遗症，能补肾滋阴使我们正常分泌胰岛素，减少降糖药摄入，能补肾壮骨改善我们关节的屈伸不利。所以鹿胎这药好药啊，一药能同时适用。那针对于心脏病人能强心补肾，针对于脑血栓病人能够补肾健脑改善后遗症，针对于糖尿病患者能够补肾滋阴使你正常分泌胰岛素，那这样不就减少降糖药的摄入量吗？针对于风湿骨头关节病人，他能补肾壮骨，能改善你关节的屈伸不利。所以这药在临床上啊，它是给中风偏瘫的患者、脑血栓患者、脑出血患者啊、脑动脉硬化患者、冠心病、心脏病、心绞痛患者，还有那个高血压、糖尿病患者用的。你比如说高血压，你像高血压患者最怕啥呀？第一就怕脑袋出事，第二呢就怕心脏出事。因为你这血压总高，万一说脑血管、心血管一下子崩开了呢，对吧？你再一个，长期高血压它容易淤堵啊，造成高血压肾病。那高血压肾病它会进一步加重，那就往那个尿毒症上去发展。一说尿毒症，那谁不担心呢？对吧？都合计。那么高血压这病它的根源是什么呢？第一，跟你血管的淤堵有直接关系。血管不通，脑血管不通，啊，不通，它供血肯定不畅，供血不畅，它血压就偏高。第二，你想血压稳定，你得有一个好心脏，你心脏得有劲儿，啊，得跳动有劲儿，你心脏没有劲儿，那不就心衰吗？所以你这心脏，你得像那刚买的发动机似的，啊，得有劲儿，跳动得有力气。你像我们很多高血压患者，年轻的时候他没有高血压病，也没听说谁爹妈高血压，反而自己上了岁数，这个血压莫名其妙的高起来了。说根源在哪儿啊？根源就是你心脑血管淤堵不通所导致的。说高血压病人为啥容易心梗呢？为啥容易脑梗？为啥爱出现心衰的表现？就是因为你心脑血管里边有淤堵，所以导致你气血不通、经络不通、脏腑不通，你包括高血压肾病，就是因为你长期的高血压导致你肾动脉硬化。这一硬化不要紧，指定你肾动脉血管包括那个静脉血管它就不通了，这一不通，肾就开始出现萎缩坏死，对吧？萎缩坏死了，肾的功能降低了，毒素代谢不出去了，是不是尿毒症就形成了？所以这是咱们最笨的理解方式。所以你说高血压病人应不应该去化化瘀，应不应该吃点鹿胎这药？我觉得应该，借眼下这最好的时机，天也热了，所以人处于一个开放的状态，这个时候呢病也露头了，所以正是用好药去治病的一个好时机。你再一个，你看鹿胎这药啊，补肾补精血，你比如高血压患者啊，高血脂患者恰恰都是肾有问题，所以你说高血压病人适合吃不？那你再比如糖尿病患者呢，那糖尿病患者啊，首先呢从修补来讲，糖尿病人就是胰岛受损，胰岛萎缩坏死， 所以导致分泌的胰岛素

的减少，就没有办法正常的分泌胰岛素了，所以你就得用降糖药，你就得用胰岛素。那正常来讲啊，你得把坏的不好的这一部分这胰岛细胞啊给它修复好了。所以我们现在是啥呢，是修复你受损的胰岛，修补你萎缩坏死的胰岛。你只有胰岛正常了，它就能分泌胰岛素了。所以你说鹿胎这药治糖尿病不？所以借夏天的这个时候，借这个好时机，你好好的修补修补你受损的胰岛，好好修补修补你萎缩坏死的胰岛。你只有这么做，你糖尿病才能真正好。所以我们说修补，修补的究竟是啥呀？你比如修补心脏，那修补的究竟是啥？其实就是强心补肾。如果说从专业的角度来讲，你比如说心脏病，无论你是冠心病还是心脏瓣膜问题还是心律问题，到最后都会影响心肌。人的心脏啊，它就跟你那个拳头那样，说白了它就是一块肉疙瘩。虽然咱没说过人的心脏长啥样，但是大家可能你也吃过猪心，那个猪心跟心脏啊是差不多的，就是个肉疙瘩。为啥叫心肌呢？就全都是肌肉啊，因为它要收缩呀。你比如你有冠心病啊，你心脏血管有淤堵，正常心脏血管是负责心脏供血回血的啊，就像那个循环系统似的，又进啊又出啊，进血回血啊你得畅通才行。但你现在有冠心病了啊，心脏血管有淤堵了，所以这血供应它就差了，对不对？哎，这个血供应给心脏它就不畅通了，不畅通心肌就缺血，缺血时间一长心脏就出现受损啊，心脏长时间受损那必然心肌萎缩坏死。所以我常举这么个例子，你正常有100个心肌细胞，相当于是100个人给你干活，所以你成天精力充沛。现在呢，你心肌受损了，你心肌萎缩坏死了，正常100个人给你干活，现在能干活的不到40个人，所以这活必然干的不好，所以你心率就失常，心跳就异常。你这40个人干当初100个人干的活，你说能干好不？他肯定干不好啊。所以乏力，没有劲儿，没有精神头，他就是从心脏这儿来的。所以冠心病5年以上的几乎都有心衰，只是每个人轻重程度不一样而已。那你现在溶栓了，化瘀了，心脏血管畅通了，你心脏憋闷呐、胀啊、痛啊全都改善了，心脏血管也畅通了，但是你受损的心肌萎缩坏死的心肌细胞始终没有解决。所以你除了心脏血管畅通之外，说白了你还得强心，你还得补肾，你还得修补你受损的心肌，修补你萎缩坏死的心肌细胞，说白了你还是得强心补肾。所以这才叫什么呢，心脏病的100%好病。你包括那脑病也是一样，你就像我们很多病友讲的啊，说也溶栓了，也溃血管了，也支架了，但始终这半拉身子不好使，其实就是脑神经受损导致的。因为你脑血管有淤堵，脑供血上不去，所以时间一长这脑部的神经组织就会出现受损，受损时间一长就会发生萎缩坏死。你像脑萎缩、视神经萎缩就是这么来的。所以你除了化淤堵之外，你还得去修补你脑部的神经组织。之所以半身不遂，之所以说有这种言语障碍，说话吐字不清晰，之所以说胳膊腿不听使唤啊，包括吞咽不行，就是因为你脑部神经受损了，脑部神经萎缩坏死了。所以你得修补，你得重新搭建这个系统。你像有的人呢、吞咽不行似的，那是你脑部啊那个吞咽神经受损了，这个吞咽神经萎缩坏死了，所以你得重新搭建这个系统，重新修补受损萎缩坏死的脑神经啊，包括这脑组织。你要不修补它永远吞咽不行，它这个系统你不搭建它就永远不行。
所以你得修补，你不修补它能好吗？就像咱们住农村家里那房子漏雨似的啊，你不得给它换换瓦吗？你不得给它好好的修补修补吗？你要不修补那个房子，它永远是漏的。你说它不用管它，慢慢自己就能好了，那扯淡了，对不对？你看谁家那房子漏雨它慢慢好的？没有，都是越漏越厉害。所以这个房子漏雨你不管它，它只会越来越厉害，最后漏雨的面积越来越大。外边下大雨，家里刚开始下小雨，后边呢可能那雨啊不比外边小哪去了，所以是不是得修补啊？治病也是一个道理。所以人为啥要修补？是你病了之后，老了之后，你身体里边丧失了这种修补能力，就是你没有自身修补能力了。你像人他本身是有自我修复再生能力的，所以你看那小孩那精血足的啊，所以那骨髓啊，小孩那骨髓是红骨髓，到了成年之后一直到中年啊，精血就越来越少了，所以这个骨髓啊就变得逐渐变淡了，甚至说变黄了，说明你那种自我修复能力啊就逐渐的减弱，甚至说就没有了，那就是到老了这个黄骨髓变成了白骨髓。所以人到老为啥就一点自我修复再生能力都没有了呢？那主要就是因为你老了，你上了年纪之后精血少了，你丧失了这种自我修补能力啊。你像很多人不到40岁脑梗了，那么他30多岁留下的后遗症和你50多岁70多岁80来岁的人得脑血栓留下的后遗症是完全不一样的。你38岁脑梗以后，你那后遗症你去康复中心你去练去，人家不收你啊，人家说我们治好了也就是你现在这样的啊，就治好了也就是你现在这个状态。所以你看50岁以后得脑梗的得脑血栓的几乎全都是跨框，几乎走道啊全都是就往外撇这个腿。那你看用药都是一样的啊，大夫都是一样的，就是人家在身体里边啊，人家年轻的他有那种自我修复能力，说白了年轻。但你看这老年人就不行了，他没有了这种自我修复能力，就像这骨折似的。你比如说胳膊不小心折了骨折了啊，骨科大夫能做的就是给你打上石膏给你结巴上，最后能不能整好看啥呀？就看你自己的修补能力了，对不对？所以你发现古人呢都说那个伤筋动骨100天，小孩或者年轻人骨折啊，用不上100天，有个20-30天就能好啊，他修复的快啊。你发现老人骨折之后就不行了，你别说100天了，甚至有的20-30天他还长不好呢。所以你看那个80-90岁骨折的啊，人家大夫啊轻易都不建议你手术，为啥呀？你这岁数太大了，因为你没有修复能力了啊，你这一手术啊就等于说给你增加创伤了，另外一个也怕你长不好。所以为啥我让你去补补精血呀，对吧？我怎么没让你干别的？因为你身体里边的你这种修补能力没了，弱了，所以我们得通过这种外援来补充，所以我们得补精血，所以我们得吃鹿胎的药，就是这么个目的，就是借助鹿胎这种纯天然的这种药物能力来给我们补精血，来修补我们的心肌，来修补我们的脑神经，来修补我们的胰岛，来修补我们的骨膜。所以鹿胎这药一药适用，能强心补肾改善冠心病，能补肾健脑改善后遗症，能补肾滋阴正常分泌胰岛素减少降糖药摄入，能补肾壮骨改善关节屈伸不利。你像那天有个患者还说呢，说大林老师啊，就从来没用过鹿胎这药，有机会你给我争取争取呗，都说这药好啊，啥时候我也尝尝呗。你看之前呢我还打算跟院长沟通沟通，结果呢森柏这边出这么档事儿，啥事儿？就是药涨价啊。小辉啊亲自来的，说大林哥呀，我这次来呀就是为了森柏舒心颗粒这药来的，你知道医院这药是749，给到咱们呢一直都是550一盒，那就是说这药成本多少钱就给到大家多少钱。
这几个月一

直都是。这一晃马上这都快一年半了，现在有这么几方面因素，我一直啊也没好意思跟你说。今年龙骨的药材的原料价格又上涨了，虽然说我们药厂也储备了一些，但是你不能坐吃山空啊，储备这点药啊，你这么用挺不过三年，所以我们也得进药啊。这就造成什么呢，就给你的这一块啊，他讲话了，我现在的药材原料的进价比我给你生产完的成药价格还高，如果说给你们供药就一回，他说我就不提这事儿了，赔了挣了的咱们关系不说这些了。但关键是啥呀，药厂挺难啊，龙骨药材的原材料价格呀涨得太厉害了。他说大林哥呀，你可以上那个网上去搜的，到直播间去看一看龙骨现在多少钱，卖的老贵了，而且卖的还特别好，买的人特别多。所以森柏的药啊，咱们要是想持续性的走下去，这个价格啊你真得往上提一提。小欧说你看跟医院价格咱持平行不行，749一盒。我一听啊我不高兴了，我说小辉啊，我曾经跟我这些兄弟姊妹我说过一句话，我说只要我在这讲课一天，我就绝对不允许森柏的药涨价，哪怕就涨一块钱都不行。小辉就说了，说大林哥呀，咱认识都24年了，你看我是那种商人吗？是那种利益至上的那种人吗？我也实在没办法了，我也不希望森柏的药涨价，我也希望能一直这么下去，可现在这个药材原材料它价格一下子涨了太多了，所以我现在550块钱一盒啊，赔得太厉害。讲话了，你哪怕能持平，你哪怕说我不挣钱持平我都可以，关键现在要是550块钱这就赔钱，生产的越多赔的越多，你这么下去的话那厂子不就完了吗？所以我的意思啊，这个价格能不能跟医院是一个价格，都统一到749，这样我们也方便管理，完了医院那边呢也说不出啥话来啊，大家都一致不就完了吗？我说那就等于一盒药涨了200块钱，那你这涨的就有点多了。小辉说那怎么叫涨钱呢，本身这个药价格啊他在医院他就是749啊，是咱们之间有这层关系，完之后呢你给我一个药材成本费就行，但现在不行了，你再这么下去的话我那药厂挺不住了。所以我想的是啥呀，价格呀咱们统一到一条线上得了，那就是749了。我说小辉你听我说，你说的这些我都理解，但是你从我们老百姓我们病友的角度出发，你比如说我之前啊我买一盒是550块钱，你现在一下子749了，是不是我得多花200块钱，那就是说你涨了200块钱，对吧，我这200块钱我多花出去了。那大家就会想啊，那肯定是我的药用的好了，讲话来是好药用了都说好，完了之后你药厂你开始给我们涨价了，老百姓他不会关心你药厂难不难，对吧，他关心的就是说这药能不能治我这病啊，这药我吃的时候能不能少花点钱，他关心这个，这也很现实啊，对不对。所以我就跟小辉说，我说今年呢能不能就怎么地，能不能不涨价。小辉就说大林哥呀，要不是说挺不住了，我不能找你，不能跟你说这事儿，我啥人你看咱们这么多年了你还不知道吗？我说那你涨200也太多了，那老百姓属实他接受不了。这小辉寻思了一会儿啊，说那不行的话涨100块钱，我退一步，那大林哥呀你往上上一步，对吧，咱们综合一下，涨100块钱可行吧。我说这样吧，等年底或者明年初你想涨价，到时候再按你说的来。我说咱得给老百姓一个心理准备啊，不能说我这边想涨价了我马上就涨价。小辉说那不行啊，等不了那么长时间。我说现在6月初了，你就再涨价是不是也得给大伙一个月的时间缓冲啊，对吧，你涨价了，你虽然说不叫涨价，你说我恢复到医院的价格，恢复到原价，但是在我们老百姓

0: 人心里，这就是涨价了。所以呢，你给大家伙一个月的时间，六月份呢咱别涨了，七月一号以后深买舒心颗粒这一盒从550块钱调到650，行不行啊？给大伙一个月的适应时间，给大伙一个月的缓冲。再一个呢，我说既然说深买舒心颗粒这药涨价，那还有很多人从来没用过这药的病友啊，我说我想恳切的求你，在七月一号之前，也就涨价之前，能不能让我们开展最后一次深买舒心颗粒原价活动？那我说我想给大伙啊再开展最后一次活动。既然说要涨价了，对吧？七月一号涨价，那我想开展一次深买原价活动，借这个机会呢，让更多的人用一用。这小辉听完我说的直叹气，我看得出来他不高兴。其实我心里也不得劲儿，我也不愿意涨价，但就像小辉说的，那没办法啊，对吧？讲话呢就到这一步了啊，所以这话呀说到这儿就说明白了。所以呢，我这也算是把这件事跟大伙交代清楚了，也就从七月一号开始，深买舒心颗粒呢就全面调价，由之前的550上涨到650块钱一盒，七月一号以后正式开始执行，现在还都是按照原价啊。另外呢，我给大伙争取了鹿胎免费试用的一次机会啊，最后一次鹿胎的全民免费试用。为啥说全民呢？我的意思就是最后一次了啊，咱们全民一起参与，不管是老朋友还是新朋友，咱都可以参与。你看今天是6月6号，你等到6月8号都上班以后，我就给大伙开展最后一次梅花鹿胎盘鹿胎这药的全民免费试用活动，到时候大家打电话报名吧，希望到时候啊大家都能参与进来啊。最后一次鹿胎的全民免费试用，就免费送给你鹿胎，你尝一尝，你看到底好不好啊？男同志能够给你补肾精，女同志给你补精血，你到时候你看看是不是怎么回事，好不好？那就是后天，完大家有啥不明白的地方啊，你随时跟我电话联系。
1: 感谢大林老师。那么再次给大家画一下重点：第一，从七月一日开始，深百舒心颗粒即将迎来全面调价，从现在的每盒550元上涨到650元。第二，在涨价前，预计在六月底，大林老师将为大家争取最后一次深百原价550的购药活动，借这个机会，让条件不好以及效果好、有长期用药需求的听友，趁着没涨价能储备上一点。第三，预计在6月8号将为广大听友开展最后一次梅花鹿胎盘的免费试用活动，届时不分新老听众，只要你听到，只要你需要，就可以来参与。也希望大家持续关注节目，活动一旦敲定，我们将在节目中第一时间通知大家，有任何不清楚的地方，大家可以来电咨询，号码是400-677-6211 400-677-6211。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大林说病和您不见不散。关爱老人，就是关爱明天的自己。

0: 91.7 长海之声。这里是黄海天然鱼舱，这里是海洋动物和鸟类的栖息地，从浅蓝到深蓝，向海而生，因海而兴。这里是 FM91.7 长海之声，来自北纬39度的海之蓝。
1: 我喜欢。

0: 91.7，和你在一起。品牌飞跃，电台力量 ，FM 91.7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1: 一度电能干什么？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2: 最大的一度电能够灌溉93平方米，
1: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2: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1: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
2: 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1: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迎收听长篇小说《绣衣直指》，讲述汉武大帝背后神秘莫测、令人生畏的谍报特工机构——绣衣直指的传奇故事。

第46集，久违的真相。让陈皇后心中胆寒的还有王皇后。她和王皇后虽然是婆媳关系，但是两个人毕竟不是一个阵营的人，平时交集甚少。尤其是刘彻继位登基以后，窦太皇太后大权独揽，把刘彻晾在一边，而王皇后却竟出人意料的没有出面为儿子争权，反而是更加深居简出，极少露面，更几乎不过问朝政之事了。后宫的下人经常暗中流传着一些过去的传闻，其中关于王太后当年的一些事儿也不少，都说这位王太后是个既能忍也能狠的女人。今日看起来，她这份冷面阎罗的做法和果决的手段，当真担得起这句对她的评价。王太后如此不依不饶地逼问楚服和亲哥幕后主使是谁，很明显就是冲着陈皇后自己来的。看来王皇后这回是势必要将他们两个把自己招供出来才算罢休了。陈皇后正想着，那边盯着行刑的莫离转身禀报王皇后：启禀太后，他们两个吃不住痛，都昏过去了。陈皇后这才定睛观看，果然楚服清歌他们俩的手指已经被夹得通红肿胀，哪里还有手指头的样子呀，两个人全都低垂着脑袋昏死了过去。用冷水泼醒，王太后吩咐道。几盆冷水泼上去，楚父二人在一阵痛苦的呻吟声中先后缓醒过来。王太后看了看他二人，并没有再追问，反而将目光落到陈皇后的身上问道：皇后，这二人都是你的贴身奴婢，他们做出这等杀人害命、欺君罔上之事，你作为他们二人的主子，有何感想啊？陈皇后心中极度忐忑，她避重就轻地回答：回母后，是臣妾管理无方，臣妾难辞其咎。王太后语气冰冷，继续说：皇后可真会减轻地说，他们二人若不是和卫青兄妹有仇的话，区区两个宫女怎么敢私自犯下这等弥天大罪，必定是受他人指使所为，你说呢皇后，是不是啊？王太后的话说的已经不能再透彻了，就差点直接说是不是你陈皇后指使他俩做的。

0: 日里飞扬跋扈惯了，哪有什么城府啊。听王皇后这么一说，她极力地想撇清关系，不假思索地赶紧辩解，母后，此事与臣妾无关啊。王皇后毫不退让地紧逼说，单凭这一句恐怕是过不了关的，皇后身边的两大贴身奴婢全部牵扯此案，很难不让人将矛头指向皇后。国有国法，公有公规，皇后必须要有个说法才是。此刻陈皇后的目光不由自主地看向了武帝刘彻，她扑通一声跪倒在地，向前紧爬了好几步，一把抱住刘彻的双腿。她仰着脸满眼央求地对刘彻央告道，
1: 陛下，陛下倒是为臣妾说句话呀，此事真的与臣妾无关呐。
0: 这一举动是作为一个女人的她最本能的反应，别管多么强悍的女人，内心中都是渴望被男人呵护的。只不过这一次陈皇后殷殷期盼换来的却只是刘彻冷若冰霜的无动于衷。正在此时，一旁的青哥实在看不下去了，他迫不及待地大声喊道，
1: 太后，太后不要再难为皇后娘娘了，奴婢招了就是了。
0: 哦，好啊，哀家准你说。青哥望了陈皇后一眼，那目光中流露出的神色好像是在说，娘娘不必担心，此事奴婢就是死也绝不让娘娘受到半点牵连。随即青哥深深吸了一口气，情绪上渐渐平淡下来，他一副大义凛然的神情说，
1: 我等做下此事皆是因为看不惯那卫子夫独宠后宫，陛下因此冷落了皇后娘娘，奴婢深受娘娘的恩德，自然要为主子分忧，所以奴婢才背着皇后娘娘设计除掉卫子夫，此事皇后娘娘毫不知情，要罚就罚奴婢吧。一旁的刘不周问道，你家娘娘当真毫不知情？一边的楚服接了句话，
2: 当然，这些都是我等私下所为，与皇后娘娘毫无干系。
0: 如此说来，那为何皇后娘娘硬说魏夫人私画风月画像，还趁陛下不在宫中之时擅自将魏夫人赶出宫圈禁在青云观呢？这句话是刘不周问的，陈皇后装作正色辩解道，
1: 那是本宫当时误会了卫子夫，惩罚于他是本宫职责所在。
0: 刘不周接着问道，可是魏夫人因何又会出现在青云山下的洞穴中呢？
1: 这本宫就不得而知了，兴许卫子夫私自逃出了青云观，自己跌进山洞也未可知呢。再说了，也不能光听卫子夫一个人的一面之词吧。
0: 陈皇后一脸事事不关己地回答道，刘不周则轻笑了一声，
1: 哼，看来皇后娘娘是捏准了此事除了魏夫人再无第二个人知晓全过程，才会如此的有恃无恐啊。
0: 也罢，下官就叫出个当事人来给大家讲一讲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吧。
1: 说罢，刘不周朝着人群喊了一声，
0: 丫头出来吧。随着这声喊，从人群中跑出一个女孩子来，这个女孩子大约十二三岁年纪，脸上稚气还未退，左手握成个拳头始终不张开，原来她正是卫子夫的贴身小宫女赵瑜。赵瑜跑到卫子夫近前，双膝跪倒，眼泪好似断了线的珍珠一般滚落下来，她抬起稚嫩的小脸看着卫子夫，
3: 夫人，是我呀，我是鱼儿，鱼儿。
0: 卫子夫做梦也没有想到还能再看到赵瑜，他不可置信地惊呼道，
3: 真的是你还活着，是鱼儿，鱼还活着，鱼好想夫人呐。
0: 赵瑜激动不已地伏在卫子夫的身上痛哭不止。

0: 夫人不得已就跑回去想喊人来，万幸半路遇到了陛下回京的圣驾，陛下得到消息后这才赶去救出了夫人。
1: 这几天你都去哪里了，因何不来见我呢？
2: 卫子夫不解地问道。一边的武帝刘彻接话说道，玉儿在山洞中就已经身受重伤，再加上连日奔波睡眠不尽，身体极度虚弱，在将子夫你被困山洞之事告诉朕后，他就立即昏迷了，朕这几日让人细心照料于他，这两天他才康复。刘不周此时对窦太皇太后介绍说，太皇太后，这赵瑜是魏夫人的贴身宫女，她与魏夫人共同经历了所发生的一切，死里逃生。赵瑜一心救主的行为，就连窦太皇太后听了也不由得暗自称赞，她上下仔细打量着赵瑜，点了点头，鱼儿这孩子忠心可嘉。好吧，鱼儿，你就将此事件的来龙去脉当面讲一遍吧。
0: 是，太皇太后。
2: 赵瑜应了一声，然后就将他和卫子夫所遭所遇，从被陈皇后赶出宫去，到卫子夫青云观受辱，以及两个人趁夜逃跑被抓，最后被楚服押去山洞，要将他俩喂给煮酒阴吃的整个过程全部详详细细的讲述了一遍。这一下好了，就连郡主刘灵儿也被牵涉进来，一直躲在人群中的刘灵儿不得不硬着头皮跪倒在地，一个劲儿的辩解，
0: 皇后母陛下，我实在不知情啊。
2: 更惨的则是陈皇后，她这下子再也没有任何理由抵赖了，一向高高在上的她委屈之极地跪在地上，只剩下不停地抽泣的份儿了。窦太皇太后此时气得用手指着陈皇后和刘灵儿埋怨道，
3: 你们干的好事。
0: 青哥在一旁不顾一切地喊道，太皇太后，太后陛下明鉴，皇后娘娘是为了维护公制才这样做的，只是误判和手段偏重了些罢了，至于陷害卫子夫兄妹和毒杀下罪，都是奴婢们擅自而为的，和皇后娘娘毫无关联呀。
2: 楚服也附和道，
0: 我等并非皇后娘娘指派，子氏和娘娘毫无干系，一人做事一人当，奴婢们甘愿受罚。
2: 就这样，赵瑜的叙述最终让整个事件真相大白，众人对此事皆是心知肚明，这里面必然和陈皇后有脱不开的干系，只是清河二人将罪名全部揽到自己身上，大家又忌惮陈皇后的家世背景，所以没人愿意强出头说一句公道话。此时刘彻拱手对窦太皇太后道，
1: 皇祖母，此事既然已经真相大白，请皇祖母允许孙儿处置此事，毕竟这也算是孙儿个人的家事。
2: 窦太皇太后余怒未消，点了点头，然后抬起头有气无力地说，
3: 皇后年轻，经事不慎，难免行事有所偏颇，况且又与陷害和毒杀两事无关，皇帝在处置上可要酌情安排。
2: 刘彻的眼中闪过一丝不情愿，但随即还是谦恭地回道，是，孙儿明白。说完他转过身来面对众人说，这件事情如今真相大白，有人当罚，有人蒙冤，虽说这算是朕的家事，但自古皇家皆国事，所以今日当着太皇太后、太后以及诸位朝廷勋贵的面，朕要秉公处置，以安天下人心。在场的众人听闻此言，呼啦一声跪倒了一片，细听刘彻处置。清哥楚服。

0: 两都尉，勾结陷害无辜，毒害人命，欺君罔上，罪大恶极，死有余辜。着赐鸩酒赐死，尸首弃于荒野，不得入殓。刘彻首先宣布了对清哥楚服、叶廷都尉这三个人的处置。宫卫武士一拥而上，将这三个人连拖带拽地拉了出去。清哥一边被撕扯着，一边还嚎哭着：“
1: 皇后娘娘，奴婢再不能侍候您了，您可要多多保重身体。若有来生，奴婢还要侍候您。”
0: 听着清哥渐渐远去的哭诉之声，陈皇后满心纠结和难过的眼泪也止不住地落了下来。紧接着，刘彻的目光看向了夏罪。夏罪，你攻击西王母娘娘林凡，为太皇太后贺寿有功，着恢复你御用画师的官职。同时，你为此事忍辱负重，险些丧命，特赏金千两以示补偿。而夏罪却并未接旨谢恩，他拱手道：“
1: 陛下，这个圣旨微臣不能接，微臣已另有打算，还请陛下应允。”
0: 刘彻不解地问：“你有何打算？说来听听。”夏罪不慌不忙地回答：“
1: 太皇太后，陛下，此次西王母娘娘林凡为太皇太后贺寿，对微臣的触动很大。微臣已经想好了，请陛下准许微臣辞去御用画师之职。微臣想走遍我大汉的山山水水，宣扬西王母娘娘的大功德，为太皇太后祈福，万寿无疆。”
0: 这刘彻闻言有些犹豫地转过头看向了窦太皇太后。窦太皇太后由衷地赞叹道：“
2: 难得你的一片心呐、皇帝，以哀家看，你就准许了夏罪的请求吧。”“
0: 是，皇祖母。”刘彻点了点头，对夏罪道：“朕准了，这千两黄金就作为你的盘缠吧。”“
1: 臣领旨谢恩。”
0: 夏罪赶忙跪地叩头。接下来，刘彻看着跪在地上的卫子夫和卫青道：“卫子夫、卫青，你兄妹二人如今冤屈已洗，特撤销一切罪名，恢复自由之身。着晋封卫子夫为夫人。至于卫青，你不要在巡防营了，就跟随在朕的身边，朕另有他用。”内侍们赶忙过去把他俩的绑绳松开，卫子夫和卫青如释重负地跪倒谢恩。起身时，卫子夫一双美眸偷偷看向了刘不周，眼神中满含了无尽的感激留恋。大将军窦婴一眼就看到其中一个小格子上写着自己的名字，他从格子里面拿出一张绢布来仔细一看，当时惊得目瞪口呆，那果然是一封用自己的笔迹所写的书信，笔迹模仿的竟然惟妙惟肖，完全可以以假乱真。窦婴拿着那封卷书惊诧不已：“
2: 太皇太后，陛下，这真是模仿微臣笔迹所写的假书信呐、这临摹的技艺之高超，就连微臣自己都看不出任何破绽来。倘若这家作坊模仿各位大人的笔迹假传政令和军令，那可就要天下大乱了呀。”
0: 窦婴所言绝不是耸人听闻，太皇太后和刘彻也同时意识到了事情的严重性。刘彻问刘不周：“
2: 叶青，可在作坊中抓到疑犯了吗？”
0: 刘不周点了点头：“回陛下，抓到了三名仿造者，
2: 押上来，朕要亲自审问。”
0: 刘不周虽然领了旨，犹豫不决，迟迟却没有去安排。刘彻不解地问：“叶青是怎么了呀？为何不快去把那三个人押来？”刘不周回答说：“即便陛下亲自审问，恐怕也问不出什么来。”刘彻就更加疑惑了：“这是为什么呀？”刘不周支支吾吾半天：“
2: 微臣还是将他们押上来吧，陛下一看便知了。”
0: 于是他非

赴百里青下去安排。不一会儿，在百里青的带领下，12个人分别抬着3层滑杆赶了过来，每层滑杆上面都坐着一个人。来到近前，刘彻等人这才看清楚，3个人都是年约30几岁年纪的中年男人。但令人惊骇的是，这3个人的胯部以下竟然空无一物，双腿已经被完全锯断，眼眶处完全塌陷下去，根本没有眼珠，嘴唇被用很粗的麻线缝得严严实实的，就连脑袋两侧的耳朵也都不见了，只有双手是完好无损的。这一幕让在场的所有人大惊失色。刘彻惊诧不已地问道：叶青，这是怎么回事？刘不周叹了口气：这3个人全部被人锯掉了双腿，挖去了双目，割掉舌头，缝住嘴唇，又熏聋了双耳，砍掉耳廓，现在他们是又瘸又瞎又聋又哑的3个废人，其实就是被做成了人质。听到人质这个词，众人皆都是倒抽一口冷气。当年吕后记恨高祖皇帝刘邦宠幸戚夫人，在刘邦驾崩后，将戚夫人的4肢剁掉，挖出双目，用铜水注入双耳使其失聪，又割去舌头变成了哑巴，做成了人不人鬼不鬼的人质。惠帝无意中在茅厕中见到戚夫人这副鬼样子，直接吓得一病不起，没过多久竟然活活被吓死了。这件事天下尽人皆知，更是成了吕后被后人诟病的重要污点之一。只是时间过去了几十年，如今的人们谁也没见过真正的人质是什么样的，这回算是大开了眼界。面对如此骇人的场面，谁能不心惊胆战？众人无不窃窃私语地认为，这个幕后主使之人的手段实在太过残忍了。陛下这下看到了，他们3个人听不见，看不到，说不出，微臣根本无从查问。听到刘不周的话，刘彻忍着心中的恐惧问道：既然已经成人质，他们又如何能临摹笔记仿造书信呢？陛下，这3个人在书法上都是天赋异禀之人，他们依靠双手触摸竹简和卷书上的墨迹，就可以准确地临摹出他人的笔迹来，这要比用眼睛看来更加精准。所以这幕后主使之人只留下了这3个人的手。难道就一点线索都没找到吗？刘彻情绪上颇有些气馁。刘不周说：线索倒是有一些。说着他命人解开这3个人的外衣，只见3个人的腰间都分别系着一根绒绳，而各自的绒绳上面赫然都穿着红白黑3颗3色的泥丸。又是他们了！刘彻见到那3颗红白黑3色的泥丸，不禁大惊失色，脱口而出。其他众人见了更是一个个惊慌失措，慌乱成一片。这杀手组织探完狼简直就是阴魂不散，无时无刻不出现在大汉君臣的视线里面，而且每一次出现都伴随着厄运和鬼谋，怎么能不令众人惴惴不安，心生惶恐呢？刘不周此时说：陛下，先帝驾崩前几乎每一个重大事件都能看到探完狼的影子，前些日在被设下避风阴咒局诅咒大汉寿数的青云山地宫里又发现了探完狼的标记，如今这个模仿朝廷重臣笔记伪造书信的造假作坊再一次和探完狼联系在一起，真不知道这探完狼究竟要做什么，只可惜微臣到现在一点头绪都没有。查，彻查，一定要将这探完狼的真正目的查个水落石出，我大汉江山不能毁在这探完狼的手中。

0: 伪造书信，心有余悸地说道。刘不周又拱了拱手，微臣谨遵懿旨。刘彻思忖了一下，他转过头对太皇太后说，皇祖母，孙儿有个想法，还请皇祖母应允。皇帝但说无妨。刘彻回答说，孙儿想搬离未央宫，另修殿宇居住。哦，这又是为何呀？今日西王母娘娘临凡为皇祖母贺寿，天下震动，这是千年以来凡人都不曾有过的殊荣，也只有皇祖母这样母仪天下数十载，功在千秋的大德长辈，才能赢得上天的垂青。孙儿想将这紫薇殿让出来，永久供奉西王母娘娘的香火，让西王母娘娘永远庇佑皇祖母万年长青，身体康健。窦太皇太后听着孙儿的话，心里的确很受用，有这么一刻她心软了一下。虽然和大儿子景帝刘启的后代一直很疏远，甚至有的时候还为了窦家视他们为眼中钉，但今天刘彻的这番话让老太太心里泛起了一阵暖意，足见彻儿是个孝顺孩子。想到这儿，太皇太后面容慈祥，语气关切说，孙儿的一片孝心哀家知道了，不过即便是不住在紫薇殿，这未央宫群中还有许多殿宇可以居住啊，何必还要另修殿宇居住呢？刘彻回答说，皇祖母容禀，孙儿另修殿宇其实还有另一层打算。前些日青云山发现了布下避风阴咒局，诅咒大汉寿数的巫蛊邪局，虽然孙儿已经命人将地宫尽毁，但据孙儿所知，这巫蛊邪局却并没有彻底被破掉，此局依旧在诅咒我大汉的寿数。窦太皇太后有些焦虑了，哎呀，怎么会这样，怎么会这样，那该如何是好呢？刘彻回答说，孙儿作为大汉天子，当以维护祖宗的江山社稷为头等大任，所以孙儿有意在这地宫之上修建殿宇并居住于此，自古邪不压正，孙儿要以天子的威仪震慑住邪局，保我大汉江山万年永固。这一下太皇太后彻底被触动了，这个老太太眼含着赞许看着刘彻，语重心长地说，孙儿啊，难为你年纪轻轻，心中却时刻牵挂着祖宗的江山社稷，好啊好。刘彻紧跟着谦恭地说，皇祖母刚才说到孙儿年纪轻，孙儿正是觉得如今年纪尚轻，理政经验尚浅，有皇祖母为孙儿掌着大汉天下的舵，这天下才能百业兴旺，国泰民安，孙儿能时常受到皇祖母的谆谆教诲，就已经受用不尽了，孙儿能做的也就是替皇祖母分分忧罢了。这番明显示弱的话让老太太对她的戒备之心降低了许多，这皇祖母心里自然是欢喜得很。这一高兴，窦太皇太后就有些头脑发热，她笑逐颜开地说，孙儿啊，你的这个提议皇祖母准了，不仅准了，皇祖母再送你个大礼，那上林苑的百寿园紧挨着青云山，反正上林苑荒废已久，皇祖母就将上林苑一并给了你吧。刘彻一听高兴地赶忙双膝跪倒，皇祖母真是什么都替孙儿想到前头去了，这事刚才孙儿也想过，还不知道怎么跟皇祖母讨要呢，如此一来就太好了，孙儿在跟随皇祖母学习治国理政之余，也可以说说练放松放松了。窦太皇太后开怀大笑，说你是个孩子，你还真是个孩子，都做了皇帝了，玩心还这么大，好吧，此事就这么定了。一旁的淮南王刘林霄和大将军窦婴相互看了一眼，谁都没说话。 不过眼神中却没有如窦太皇太后那般的喜悦之色。接水湖畔，武帝刘彻一身便装矗立在湖边，身边站着刘不周和卫青。南宫公主一个人坐在不远处的一棵树下，没好气地扯着树杈，嘟囔着小嘴儿：“谈谈谈，这男人们好像就喜欢谈公事似的，也没人陪我玩，简直无聊死了。”那边下醉背着个远行用的兜囊，跪倒在刘不周面前，诚心诚意道：“下醉，拜谢叶大人的救命之恩。”刘不周双手把下醉搀扶起来：“夏先生言重了，叶某，唉，这也是为了完成陛下的差遣。不过为此，让夏先生在鬼门关走了一遭，还请夏先生不要怪罪呢。”一旁的卫青笑着说：“原来当天叶庭中给夏先生送烤鸡的，就是叶兄的你呀。”一边的刘不周说：“哼，我从青衣山回来以后就知道，皇后他们绝不会就此善罢甘休，魏夫人不除，他们怎么能心安呢？所以派了百里青暗中监控，这才得知他们要毒死下醉灭口，同时还要栽赃给魏大哥你。”
1: 哼，
0: 看来叶青早就知道他们的诡计了，却还故意不告诉朕，让朕好生的烦恼了好一阵子呢。武帝刘彻故作嗔怒地说。刘不周赶忙拱手：“陛下可不要为此怪罪微臣，当时微臣若将他们的阴谋告诉陛下，恐怕陛下会一怒之下揭穿了此事，这样必然会打草惊蛇，此事就难办了。”“
1: 哦，这话怎么讲？”“
0: 他们一旦因此收了手，哪里还能抓得到证据啊？那样的话，魏大哥魏夫人的冤屈再也没有机会昭雪了，所以干脆顺水推舟，让他们去表演呗。微臣只是在送给夏先生的烤鸡中放了能解胡蔓草之毒的解药，这解药的副作用就是重度昏迷，微臣只是把药量稍稍地控制了一下罢了，让夏先生刚好在太皇太后寿诞当日能醒过来。”夏醉颇为歉意地说：“夏某被那刘灵儿胁迫诬告了魏夫人，本来就是有罪之人，叶大人授意夏某以西王母托梦为由洗清了魏夫人的不白之冤，也算是夏某将功折罪了，况且还救了夏某这条命呢。至于中毒昏迷的那一阵子，就算是给夏某的一个惩罚吧，夏某心甘情愿，心甘情愿。”众人闻此言不禁都笑了。笑完，刘不周说：“夏先生，叶某让你辞去御用画师之职，也正是为了保你的性命。你这次当堂翻供，林皇后和刘灵儿他们功亏一篑，还羽翼尽折，元气大伤，他们必然恨你入骨。倘若你还留在宫中，恐怕你活不到三个月就会死无葬身之地了。唉，夏某明白，当夏某得知要被下毒灭口之时，就已经知道他们绝不会留夏某活在人世了。”说话的夏醉长叹了一声。刘不周转身对刘彻拱手道：“陛下，微臣看就不要让夏先生远行了，微臣请旨暂将夏醉留在建章酒舍，日后必有大用。”刘彻点了点头：“好，此事就依叶青。”刘不周随即让阿玉琪把夏醉先带回建章酒舍安置。这时南宫颠颠地跑了过来，一把搂住刘不周的胳膊，眉飞色舞地说：“哎呀，好了好了，你们别说那些无聊透顶的事了。叶大哥，你还没跟我讲，哎，你是怎么把西王母娘娘请到紫薇殿的呢？”卫青也饶有兴趣地说：“是啊，此事在我心里憋了好几天了，我一直想问你，你究竟有什么神通，竟然能把西王母娘娘请下界来？”刘彻和刘不周闻听此言，不禁掩面笑出声来。卫青这下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了，他们

0: 道是我说错了什么吗？南宫颇为不屑地瞟着卫青，你快住口吧，都是你干的好事，皇兄他们不说了吧？你呀笨嘴拙舌的，说错的话还少吗？卫青被南宫这一挖苦堵得发作，不是不发作也不是，又碍着南宫的身份，只得暗气暗憋的不说话了。刘彻看着南宫说，南宫，不是皇兄不说，只因为这是个惊天的大秘密，倘若传了出去让某些人知道了，你岳大哥必定会被扣上欺君之罪的，就是死上100次都不够呢。南宫一听立刻表情严肃起来，他板着小脸信誓旦旦，怎么会，皇妹我现在可是跟你们一伙的，定当守口如瓶，严守秘密。说到此，南宫一张俏脸上竟然泛起了淡淡的红霞，他娇羞的道，再说我誓死也不可能害了叶大哥呀。既然是这样，叶青你就告诉他们吧。刘彻思忖了半天对刘不周说完，刘不周应了一声，转而笑道，微臣遵旨。跟你们师说了吧，哪里有什么西王母娘娘临凡贺寿，那不过是我和陛下玩的一个把戏罢了。说着刘不周就给南宫和卫青讲起了此事的来龙去脉。那日乌鲁楚服正在青云山山洞要把卫子夫和赵瑜为了蛇骨王煮酒宴，却不想南宫误触青云山地宫的机关，导致地宫入口塌陷，整个青云山山体受到了重创，楚服和卫子夫等人所在的山洞严重垮塌，卫子夫和赵瑜均被埋于乱石之中，生死不明。后来赵瑜侥幸离开山洞，准备回长安找人帮忙救出卫子夫，正好半路上撞到了武帝刘彻回京的銮驾。武帝刘彻正在等待卫将军公孙贺从长安城率领骑兵赶来，一起去救南宫公主。得到赵瑜禀报之后，刘彻待公孙贺赶到后，就一起带兵飞奔至青云山，正好在那座塌陷的山洞将卫子夫和南宫等人一同救回了皇城。不过这来来回回当真是耗费了不少时间，等到刘彻公孙贺救出卫子夫等人的时候，距离山洞垮塌过去已经有3-4天的时间。这之后陈皇后几个人在金殿之上，当着窦太皇太后等人的面前一口咬定是卫子夫逼迫下罪私画风月画像，祸乱后宫。太皇太后一怒之下把卫子夫圈禁在永相别院之中。而刘不周早就预料到陈皇后等人一定不会善罢甘休，必然还会再起波澜将卫子夫置于死地，所以他就让百里卿暗中监控陈皇后等人的一举一动，这才得知了他们要施毒计加害卫子夫的整个计划。为了帮子夫沉冤昭雪，刘不周绞尽脑汁想对策，却苦于没有好办法。正好陈皇后等人欲再次加害卫子夫，还要连带干掉卫青，再加上数日后就是老太太的66岁寿辰，刘不周灵机一动，他干脆欲擒故纵，借着这两件事布下了一个西王母临凡贺寿的弥天大局。
1: 长篇小说《绣衣指指》，作者铁木尔苏和。

0: 听众朋友，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故事剧场。一页纸记录的是书中的乾坤，
1: 一段声音留存的是阅读的温度，
0: 记录书中的力量与美好，
1: 让文字成为时光最美的注脚。
0: 开卷有声，
2: 幕府当下才是对人生最好的成全。今天分享朝花夕拾。倘若经济条件尚可，人在年轻的时候适当去感受生活的美好是应该的，不要总想着退休了以后再去享受生活，到了那个时候所有的快乐都会大打折扣，甚至是索然无味。朝花夕拾的意思就是，早上的花我到晚上才拾到，我在花最美的时候没有体会到它的美，等到花谢了才后知后觉它的美。人生何尝不是这样，当你40岁的时候去买18岁想买的东西，去20岁想去的地方，已经没有什么意义了。世界上没有那么多的来日方长，只有世事无常。欲买桂花同载酒，终不似少年游。人一辈子都输在了一个等字上面，等不忙，等下次，等将来，等有条件。人生最经不起的就是等，所有的等待都只能等来遗憾。年少时春风得意马蹄疾，不信人间有别离。有些东西终是要靠失去才能明白它的珍贵。青丝白发一瞬间，烟花老去向谁言。人到中年才明白，有些快乐等不起，有些风景，有些人等不起。花开堪折直须折，莫待无花空折枝。莫往回看，谁都不再是从前的那个自己，只有当下的一切才是最美好的。当下的每一刻才是人生最美好的时光。所谓珍惜当下，从不是强行留住流逝的时光，而是用心把每一个现在过得热气腾腾，不留遗憾，心甘情愿活好当下。等到多年后再回望人生，才不会再叹欲买桂花同载酒。中

声。这里是黄海天然鱼舱，这里是海洋动物和鸟类的栖息地，从浅蓝到深蓝，向海而生，因海而兴。这里是 FM91.7 长海之声，来自北纬39度的海之蓝。

0: 响起涛声，让电波带您穿越蔚蓝的辽阔，用声音丈量海洋的每一寸深邃，用电波传递港湾的每一缕温暖。这里是 FM91.7 长海之声。品牌飞跃，电台力量， FM91.7 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1: 以为你很远，一转身就能看见。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是绚烂千年的容颜，你是黑白无声的诗篇，你是大地山川的滋养。

0: 万水，勇往直前。别问我为什么对你如此眷恋，星辰总在闪耀，血脉代代相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不息。
1: 我弟的工作，你看，老同学，老大哥，
2: 行吧，我来吧。
3: 想着关系近一点，不顾原则丢一点，
4: 多点几个菜，挑最贵的，再来点好酒。
2: 行吧，行吧，行吧，出差也不容易。
3: 想着享乐近一点，不顾规矩丢一点。
5: 哎，主任，那个麻烦的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
6: 先放一边，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
3: 想。

长山群岛，一个滋养万物又抚慰人心的地方。深邃的海洋铸就了这里人与自然、人与大海的命运共同体。这里也成为了各种非常海洋生物的家园。请听 FM91.7 长海之声，小海岛，大海洋，讲述中国唯一海岛边境线——长海县。

0: 家好，欢迎收听小海岛大海洋栏目，我是主持人肖鹏。在黄海生态区周围生活的长海人与在这里栖息生长的400多种鱼虾贝藻等温带海洋生物组成了人与自然的命运共同体。海岛市场上卖的鲜鱼、贝类和藻类，人们爱吃的鱿鱼丝、海苔，海滨觅食的海鸥、鲸豚，潮起潮落间海底舞动的藻类等等。国际生态岛长海县积聚了黄海代表性鱼类种群和底栖动物群，组成了完整的海洋生物群落。今天的小海岛大海洋栏目，我们就一起来聊一聊繁衍在黄海生态区中的物种牡蛎。牡蛎属于珍珠贝目牡蛎科软体动物的统称。在黄海北部长海县海域生长的牡蛎，根据生长海域品种不同，有的俗称它为海蛎子，也有的称它是蚝。受外界环境影响，牡蛎的壳形极不规则，壳体有的呈长形、圆形、三角形，两壳的大小不等，左壳较大突出，右壳较小较平，两壳闭合在一起。壳体被鳞片包裹，不同种类壳顶腔由浅至深差异很大。牡蛎是中国沿海最常见的贝类之一，生活在海水中的潮间带到水深20米左右的潮间带或稍深的潮下带。牡蛎运动能力差，摄取食物方式都是被动的，主要依靠鳃纤毛活动形成水流，滤下微型海藻和有机碎屑为食，但是它的摄取食物量是惊人的。牡蛎还是抗逆性最强的水生动物之一。2亿年来，潮间带多变的环境练就了牡蛎对温度、盐度、陆空和海区常见病原极强的抵抗能力。在落潮露出水面时，能够耐受夏天酷热干燥的天气，同时也能够成功适应冬天冰冷天气，甚至在离水陆空条件下也可存活1到2周时间。
1: 长山群岛铸就了人与自然的命运共同体。 FM91.7 长海之声，小海岛大海洋继续讲述

0: 小牡蛎，海岛人家也叫它蛎头，是长海县海域最常见的物种，生活在潮间带及低潮线附近。缘由是在繁殖季节，青体将成熟的精子和卵子排出体外，在海水中受精，经过一段时间的浮游之后附着在暗礁上，固着后变态成为稚贝，像我们常常退潮后的礁石边用简单的铲食工具扒的栗子肉。它属于野生海蛎，虽然个体较小，卖相不艳，但是它就像小家碧玉，肉瘦不肥鱼，味美清甜，自有清纯资质。先前海岛人养殖海蛎的方法十分简单，一般是用粗绳绑上海蛎苗，在沿岸近海处浮筏养殖，也有的将附着着有海蛎子苗的扇贝壳拴在粗绳上送到深海。从十月份开始拴苗入海，经过一至两年的养成，在清明前后收获，其肉质最为肥美。2016年，长海县引进的新品种三贝体牡蛎在獐子岛海洋牧场进行繁育、试养、种试，规模化养成，获得成功。这种三贝体单体牡蛎在国外被称为生蚝，该品种具有生长速度快、抗逆性强、肉质饱满、壳形美观的特点。特别是这种单体牡蛎具备不产卵和不排卵的特性，使得牡蛎具备了一年四季皆可食用的优势。三贝体单体牡蛎其个体较大，单体在一市斤以上，市场价位是普通牡蛎的4至6倍。目前三贝体牡蛎延续着黄海北部海洋生物的多样性，逐渐取代了传统的牡蛎养殖，成为了长海县海水增养殖产业的新宠。长山群岛，一个滋养万物、组成完整海洋生物群落的地方，造就了极致的生命之美。小海岛大海洋，下期的节目我们继续了解繁衍在黄海深处长海县的各种非凡海洋生物。
1: 上班路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汽车尾灯，
2: 拥挤的交通让人几乎忘了这座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1: 换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和路边卖早点的老伯说声早安。
3: 嗨，早上好。
2: 用手机拍下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
1: 和中山桥下美丽的夕阳挥手道别，
3: 拜拜。
2: 起点和终点之间原来有那么多被忽略的快乐，
4: 邀您低碳出行，用脚步丈量美丽都市。

是谁？又有怎样的传奇故事？长海县作家于厚林的长篇纪实文学《海岛女炮班》，想带您一起走进他们的峥嵘岁月，认识一下这些不爱红妆爱武

四日，中央军委副主席叶剑英、国务院副总理邓子恢、解放军副总参谋长杨勇、总政治部副主任刘志坚、沈阳军区司令员陈锡联、政委赖川珠、副司令员曾绍山等到海洋岛视察。之前叶剑英已经在大连营城子观看过女炮班的射击表演，并接见了他们，给予他们极高评价。到了海洋岛之后，听说闻名遐迩的女炮班就在岛上，叶剑英很高兴。

0: 一年前为罗瑞卿表演炮击海上移动目标时压力还大。班长兼瞄准手张淑英做了动员，对姐妹们说，叶帅观看过我们的实弹射击比赛，那是在大连营场子，打的是固定目标，这次叶帅要看的是我们打海上移动目标，我们要发挥出最好水平，打出女炮班的威风来。是，炮长王淑琴，炮手杨金荣，装填手魏传琴，引信手徐福英齐声喊道，然后根据命令，五个人从坑道里将隐蔽的85加农炮推出来，推到前沿阵地，分开炮架的两腿固定住，炮弹箱放在大炮侧后方，女炮班瞬间准备就绪，随着刺耳的啾啾啾，三颗红色信号弹腾空而起，演习指挥员向女炮班发出追击海上目标的指令。后面的看台上，叶剑英及各位将军都拿着望远镜仔细观察海上情况，进入临战状态的张淑英更是打起了精神，她深知能否命中目标全靠瞄准手的眼睛，通过望远镜，他看到眼子山更远处的海面，滚滚波涛中，一艘炮艇拖着一只靶子，斜向快速行驶，向海岸阵地驶来。炮艇的颜色、靶子的颜色和海的颜色几乎混淆，需仔细分辨。靶子在波涛中一会儿跳上浪尖，一会儿跌入浪谷，不停地在海面荡秋千，晃动得令人眼花，瞄准难度比一年前为罗瑞卿表演时增加了不是一点点。张淑英擅长瞄准，打枪非常棒，是名副其实的神枪手，步枪射击气球从山坡往海边俯射，距离150-160米弹无虚发，一排气球很快就点射打完，按射击距离和气球大小推算，相当于百米射击全部十环。一次参加军区的射击比赛打固定气球，张淑英一枪一个以全中的成绩打完比赛，旁边一名射手气球还没有打完，有一只没固定住飞起来了，张淑英一看不好，放跑一个气球相当于放跑一个美国鬼子，他举起枪，抬起左腿，脚踩到椅子上，使身体后倾，根据气球飘升的速度和行走曲线计算提前量，居然一枪命中，气球在空中爆裂，全场响起雷鸣般的掌声。张淑英对自己的瞄准功夫非常自信，对提前量的预判也很有把握，但因为是给叶帅表演，海上移动靶子又飘忽不定，不由得紧张起来，连呼吸都有些急促。
1: 都是谁？又有怎样的传奇故事？长海县作家于厚林的长篇纪实文学《海岛女炮班》将带您一起走进他们的峥嵘岁月，认识一下这些不爱红装爱

0: 咱们还是分了吧。
1: 什么？我做错了什么？我改还不行吗？
2: 分了好处多多呀。一，有利于节约粮食，减少浪费；二，有利于均衡营养，防止偏食，还能控制体重；三，有利于减少幽门螺旋杆菌的传播，防止胃病发生。
1: 原来是在说分餐制啊。
2: 不然呢？
1: 吓我一跳。
2: 现在啊，提倡分餐制，还推荐大家多使用公筷，这样啊，才能吃出文明健康的生活方式哦。
1: 唯有美食与爱不可辜负。行，就听你的，将分餐制进行下去，将健康传递下去。
3: 浪漫海岛，渔家风情；
4: 悠悠长海行，浓浓渔家情。跟着声音一起旅行，打开耳朵，畅游海岛。OK, let's go.
5: 心随声动，畅游海岛。Hello, 各位好，我是张小白。今天我们的畅游海岛节目呢，带大家来到了浪漫的小长山岛。一岛一情，一岛一韵，夏的海风缠绵，秋的海阔天空，山海相见，构成了一幅浪漫而动人的水墨丹青，美得让人陶醉。今天我们就一起走进浪漫之岛小长山。小长山岛怎么去？这里又有哪些必打卡之地？我们一起来听听长海县文旅局市场推广科的孙岩，他怎么说。
6: 其实从大长山出发呢，沿着长山大桥一路向南的另一端就是小长山岛了。这里呢有著名的小水口森林公园，它是国家三 A 级景区。那在这里独有的海上玻璃栈道可以说是来长海的必打卡之地。
5: 好的，谢谢孙岩。那对于小长山岛呢，我们的海参宝宝也是有话要说，有请海参宝宝。
7: 小长山岛位于长山群岛中部，属于辽宁省长海县，由30个岛沱江组成，陆域面积22平方公里，海岸线长94.4公里。小长山岛坐落在著名的海洋岛渔场之中，享有天然鱼香之美誉，被列为国家级海珍品保护区。这里珍品丰富，岛径康阔，犹如世外桃源。小长山岛与石带位于小长山乡英杰村南，

0: 百块穷端正的陨石，东西穷半丈，散乱窃于此。据考证，巨石陨落至今已有2万多年。这些来自天外的不速之客，以其独特的面目和纹理结构，给人无尽的遐想。
1: 好的，感谢海参宝宝的介绍。那刚才你提到的这个陨石带啊，如果有机会去小长山的话，一定要亲自去看一看。在这里呢，你还可以亲身感受到长山群岛极其少见的被誉为辽宁第一滩的金沙滩。你可以和朋友一起去至今无人敢一窥究竟的狗洞去探险，或者和恋人依偎漫步在洁白的金沙滩上，把共同的神网装进漂流瓶抛进大海，或是潜入伊尔马克海峡湛蓝的海水中，与美丽的黑鲟鱼、六线鱼作伴探宝，还可以陪同家人体验朴素渔家民俗，体验品鉴来自北纬39度的海鲜味道。
2: 我想去寻找海滩桃子味的日落，还要有漫画里的那种蓝，
3: 还要有漫画里的那种蓝。
2: 我想去一个能把时光慢放的地方，
3: 陪爸妈一起静静聆听海风山雨，这里满足你对海的各种浪漫想象。
4: OK,
3: 心随生动，畅游海岛。
1: 小长山列岛海上垂钓条件优越，被中国钓鱼协会批准为全国海钓基地，每年吸引了大批中外钓鱼爱好者上岛垂钓休闲娱乐。那么提到小长山岛，它为什么格外受天下游人和钓友的青睐呢？我们一起来听听长海县政协原副主席、词曲名家赵振胜老师他怎么说。
5: 我认为啊，小长山岛的优势呢，第一个在于它的海域广，海洋鱼类资源呢又非常丰厚。长海国际钓鱼节多届的钓鱼赛场都选择在小长山岛的两个村级小岛，五芒岛和八哨岛，他们也是为国家海钓协会命名的国家海钓基地之一。二是呢，在于小长山岛离县政府大长山岛近，加上呢长山大桥的加通，乘车去小长山岛还是非常方便。三是在于小长山岛啊是老县政府的所在地，人的文化底蕴深，群众文化生活呢丰富多彩，又有镇党委镇政府一手打造的享誉国内外的小水口风景区，立陶宛渔家民俗区以及海山岛高标准度假区等，所以小长山岛就格外呢受天下游人钓友的青睐。
1: 好的，感谢赵老师哈。看来呢，赵老师列举的这个一二三啊，这三条啊，就是小长山岛格外受欢迎的原因了。那小长山岛的东北端，岛沱礁一一带水，满潮的时候它们隔水相望，潮水退去又连成一片，是垂钓和赶海的好去处。此处呢还有一个玻璃栈桥，它就在小水口风景区内，它呢不是很高，涨潮的时候透过玻璃，你可以看见欢快的鱼群，慢慢蠕动的螃蟹，还有迷路的水母。小长山岛这里没有城市的喧嚣，更多的是山海的宁静与浪漫。这座私藏关于海岛的更多精彩内容，我们下期接着唠。关于海岛的更多精彩内容，我们下期接着唠。
2: 我想去寻找海滩桃子味的日落，还要有漫画里的那种蓝，
3: 还要有漫画里的那种蓝。
2: 我想去一个能把时光慢放的地方，
3: 陪爸妈一起静静聆听海风山雨，这里满足你对海的各种浪漫想象。
4: OK,
3: 心随生动，畅游海岛。
6: 消费新主张广

0: 时尚，天天快乐购，生活好享受 ，Let's go！听众朋友大家好，多多又来了。今天多多给您分享的这款真正的零糖产品，不用担心糖分引起的健康问题，就是桃酥。而且说句实话啊，桃酥我个人也非常非常喜欢吃。你想它一咬那种酥脆的那种口感，
1: 哎呀，一咬一定要扎，哎呀，
0: 对，然后一进到嘴里边之后，一嚼那种醇香的味道，是吧？而且关键是甜而不腻的那种感觉，对不对？但是我跟大家讲，桃酥说实话好归好，但是大家去吃的时候都会可能会在意说糖量比较高，
1: 对。
0: 但是今天多多跟大家分享的这款叫做寿星翁的桃酥，可以这么讲，你就完全的敞开了吃，放心吃。而且跟大家讲，桃酥只是一个载体，它里面添加的这些药食同源的东西，我跟大家来分享分享，您听一听啊。首先这里面有绿豆，而且有梨皮，还有益智仁，而且我们还添加了这个肉桂、金鸡内、覆盆子。除此之外，我们还加了燕麦、薏米，还有我们的山药以及我们的黑芝麻。你就想一想吧，这些东西放在一起，吃起来是又好吃又营养又健康。所以今天啊，听到节目的喜欢吃桃酥的啊，之前就是不敢吃的，或者说真的是对于咱们中式糕点情有独钟的朋友们，您真的一定要来选择了，绝对是大家健脾益胃呀，包括补气补血呀，包括甚至说我们说调糖清糖的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食品。每一块桃酥都是独立包装，真的就是人家这个大品牌，从小细节上就能让您说真的是能够满意和放心。真的是很多年前小的时候吃到那种非常传统技艺做法的，一打开就能闻到非常浓郁的，因为它里面有核桃嘛，
1: 对，
0: 然后它还有山药，然后它还有我们的这个薏米和这个薏智仁，就你闻起来是那种非常醇香的谷物桃酥的味道，
1: 太香了，这个就
0: 是老味道，
1: 我们小时候的味道，
0: 对啦。然后呢再吃一口的时候，你会发现哎呦，入口一下子就能在你的嘴里边开始脆开，然后呢你在嘴里面嚼的时候，它又不会很干，它又很香甜，哎，直接的这个薏米和燕麦还有我们覆盆子的味道就出来了啊。
1: 当然能不能听到我真吃啊
0: 我替你先介绍一下，是不是？而且你发现它越嚼越香，它这个桃酥就是大家千万不要着急咽啊，就是虽然我知道它很好吃，但是千万不要着急咽，就是你越嚼越香，越嚼越香，里边的甚至于说那个梨皮的味道你都能够把它品出来，
1: 真的是你越嚼越好吃，越嚼越香，而且你没感觉到它一个有点糊嗓的感觉，没有那种感觉，
0: 完全没有，
1: 对
0: 不对？而且你想它的甜味儿，其实它还是有一些甜味儿的，
1: 对对对，
0: 但是就算它有甜味儿，大家完全不用担心。为什么？因为咱们这一款是经过检测出来的这样的完全零糖的产品，也就是完完全全真真正正的零糖。以前外面有的零糖是零这个糖零那个糖，但我们是这五种糖全部都是零糖，
1: 这才实打实的零糖。
0: 对呀，就是让大家能够吃得放心，咱们中国的传统的点心再配合上现在的这样的一个非常非常精尖的这样的一个调配的这样的一个配方，能给大家做出这一款又好吃又营养的我们寿星翁的这个桃酥啊。这一盒桃酥，这一盒里边是五块啊，那正常来讲的话，这一盒桃酥市面上怎么也要卖到说30多或者是40多了，因为咱们这个重量和分量在这儿呢，陈哥都说了，这一块像小月饼一样，对不对？
1: 真的，这一块我感觉都顶饱了，
0: 顶饱了，是不是？但咱们今天的团购价格绝对是可以能够让大家非常惊喜的价格。今天也是我们寿星翁首次来到咱们节目当中来，而且这款专利的这种防糖防治糖尿病的这款桃酥也是第一次出现在咱们的节目当中，对不对？
1: 哎，我真头一回听说。
0: 所以说咱们的会员暖心套组必须给所有咱们的会员拿出最大的力度。正常来讲这一盒30-40的您自己去外面买的独立包装的特别好的，对不对？
1: 对，
0: 今天我们是买9盒，您自己算市面上怎么得200-300了，对不对？我们今天买9盒，我再送您3盒，
1: 再送3盒，
0: 再送3盒，再送3盒，
1: 就是买9盒送9盒，
0: 也就是说一共是18盒，90块大桃酥，总重量加在一起净重 啊总重量7斤多的大桃酥，
1: 哎呦，
0: 只需要199元，
1: 199元，
0: 没错，199元，你能拿回家的是7斤多90块的这个大桃酥，而且我们这个是寿星翁品牌的，真的能做到轻调防的血糖的我们的这个桃酥，想要订购把握住机会啊！
1: 想要订购的话，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来拨通我们的热线电话啊，400-166-998。

0: 四四零零幺六六九九八四四零零幺六六九九八四。
1: 没错，我真的是建议大家一定要听好了。今天我们团的是桃酥。如果说您喜欢中式糕点，喜欢传统的味道，那您就不要犹豫了，对不对？那么第二点就是家里面有这种特殊的控糖人群的，或者说说句实话，现在不光是中老年朋友会在控糖啊，就是很多一些中青年朋友也在知道说糖对于身体是我们代谢的一个最大的障碍，是自由基产生最大的一个杀手，对不对？
2: 对谁都不好，
1: 对谁都不好，确实是。所以说吃点这种能够药食同源保零食是不二的选择，所有的这种乱七八糟的东西都不加，就是纯纯的药食同源的这九样东西给大家放在里边，你就吃吧。关键吃起来没负担呢，你说不至于说吃完一块说 哎呀完了，我这今天糖分超标了，是不是我不行了，我这晚上大米饭都不能吃了。你不用担心，因为它没有任何的糖量啊，它是零糖啊，对不对？所以想就够您算一算这个价格合不合适。
2: 太合适了，
1: 我不说别的，真的是啊，199元，今天我给陈哥算一算啊，199元，咱们是90块，对不对？相当于是大桃酥，像月饼一样大的。
2: 对不对？
1: 这90块的话，合上这一块才2.2块。
2: 哦，
1: 你想2.2块，你能买到一个包子，你现在都拿不下来了。
2: 对对对对对，而且这里边它都是好的东西，
1: 对
2: 啊，它不是说我们平时吃的那种桃酥，
1: 是不是？所以说想要订购的话，抓紧时间把握住机会啊！
2: 想要订购的话呢，一定要抓紧时间来拨通我们的热线电话啊，
0: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1: 但为什么说今天这个跟大家分享？因为我们说这个寿星翁的桃酥真的是我会真的全力推荐给大家的，想要订购199块钱，把握住机会啊！
2: 对，想要订购的话，抓紧时间来拨通我们的热线电话，
0: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2: 别看咱们说的这一边哈，都是一些好的东西，大家平时不见的东西哈，但是它这个味道跟我们平时吃这个味道真的是
1: 传统的
2: 味下的哈，
1: 真的是这样的。但你这样吧，节目时间已经进入到尾声了，对不对？
2: 对，
1: 我再开通场外电话5分钟时间，大家抢一抢好不好？想要订购我们桃酥的199元7斤多啊，想要订购把握住机会、啊。
2: 想订购的朋友抓紧时间来拨通我们的热线电话，
0: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3: 长山群岛历史悠久，早在7000年前就有先民在此从事渔猎活动，这里流传着许多传说故事，这些传说与海岛息息相关，代代相传。请听长海之声 FM91.7 长山岛传奇。

天，我们来讲《海神娘娘的传奇故事》的第一集。诸位朋友，看过《西游记》的都知道，那东海龙王生的是十分丑陋，但是他的六个闺女却十分俊俏。龙王每年要两次巡游四海，每次巡海，闺女们都闹着要跟父王游玩。龙王总是按照龙庭的规矩严厉管教他们，不带他们。他们被父王深锁在龙宫里，就经常到母后面前诉苦，母后也无可奈何。这年春上，龙王又要巡海，不知道怎么高兴了，和王后一商量，就带上六个闺女顺路游春。这龙王巡海是有章法的，虾精在前面开道，蟹将在后边护卫，沿途各类水族都得回避。这一天，天蓝海平，山绿花红，渔民们刚想出海打鱼，突然从海面上传来了叮当咣当的喧闹声。渔民们一听就知道这是要过龙冰了，等过完了也得小半天，干脆就坐在沙滩上看热闹。有个小伙子叫姚山，他家穷，父亲前年出海摊上了天气，葬身大海。多病的母亲呢，火气攻心，不久也就去世了。姚山拖着一定的饥荒，都二十多了还没娶上媳妇儿。俗话说，女愁哭男愁唱，姚山生了一副好嗓子，他眼望着蓝天，面对着大海，独自坐在辣椒礁上唱起了渔歌。天上飞过一只老鹰，你也孤独一身，水里游来一条鲫鱼，你怎么不入群？爹爹留下一条破渔网，谁家姑娘肯上门？龙王的女儿们一路欢欢喜喜的观山赏景，好不快活。突然听到了姚山这动听的渔歌，有的夸奖姚山的嗓子好，有的嫌乎他唱的调啊太忧伤。唯有六姐没吱声，她很可怜姚山的孤独和贫苦，偷偷地抹去眼窝的泪花。姐姐们再往下说些什么，一路上又看到些什么景，她都无心听也无心看了。等转回龙宫，六姐是饭也吃不下，觉也睡不着，老惦念着姚山。有一天，六姐大胆地对姐姐们说，她要嫁给姚山。姐姐们看着脸红的小妹，都认为她是发了疯，你一言我一语，不让她到人间受苦。二姐说，人间的光棍多了去了，你不要去管那些。六妹天真地说，我嫁给姚山，人间的光棍不就少了一个吗？三姐疼爱小妹，劝她说，你是金枝玉叶，哪受得了人间的贫寒。六姐倒安慰起三姐来了，我和姚山勤俭过日子，苦也会变成甜。四姐告诉小妹，人间多苦多难，再大的苦难莫过于出海遇上风浪，孤儿寡母太多了。六姐心中早有打算，央求姐姐们说，爹爹宝库里不是有一盏莲花灯吗？只要姐姐们肯成全我带到人间，就能保佑渔人出海平安。五姐素常往爱和小妹磨牙绕舌，这会儿瞪起眼睛吓唬她，你要敢私奔人间，咱爹要抽你的龙筋，把
插你的龙皮，剔你的龙骨。六姐把脖子一硬，瞪着眼睛说，我不怕，我更喜欢成为凡人。这几个姐姐都劝说不了小妹，又见大姐站在一旁始终没开枪，就让大姐拿个说法。大姐看出小妹是铁了心了，只好说，你势必要去人间，我也不阻你，可你要知道，再过三年就是咱爹百年一寿，六姊妹给爹拜寿，少了你当姐姐的不好交代，要去你就快去，且给你三年夫妻时间，到时候我们准保到海边迎接你。那张六姐是不是真的来到了凡间呢？

就是力量，探索永无止境。

0: 收获新知识。准备好和我一起开启 IP 之旅了吗？
1: 大家好，欢迎来到有趣又神秘的 IP 之旅，我是你们的 IP 情报员甜心。时光机将途经潮流的前线，文化的海洋，让我们一起开启今天的时光机之旅。今天我们的 IP 时光机来到的是长海站。提到长海的 IP， 我们首先想到的就是被称为长海人生命呐喊的长海号子。长海号子又叫做海洋号子，它是辽宁省长海县传统音乐，被列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之一。现在让我们一同走进充满力量和豪迈的世界，长海号子。
2: 嗨，我说伙计们呐，
3: 嗨，
2: 那看硬子儿心的外面不全是海帽子吗？
4: 船老大，鲅鱼齐配了。
2: 哈哈，好，今天咱们甩鲅鱼拉网，咱们打帽大炉要起来。
3: 好嘞。
2: 喂哟，
3: 嘿呀嘿呀，
2: 喂，还有
3: 外甥一个，外呀
2: 外甥，外甥一个，
3: 嘿呀嘞吼，
2: 嘿，我要上一个，
3: 外甥一个，外呀
2: 嘿
3: 呀
2: 嘿坐，
3: 嘿坐一个，
2: 嘿嘿
3: 呀
2: 嘿坐，
3: 嘿坐嘿坐，
2: 嘿
3: 呀
2: 嘿坐，
3: 嘿坐一个，
2: 嘿嘿
3: 呀
2: 嘿坐，
3: 嘿坐嘿坐，
2: 嘿
3: 呀
2: 嘿坐，
3: 嘿坐一个，
2: 嘿嘿
3: 呀
2: 嘿坐，
3: 嘿坐嘿坐，
2: 嘿
3: 呀
2: 嘿坐，
3: 嘿坐一个，
2: 嘿嘿
3: 呀
2: 嘿

哟吼，大手来。

0: 都打开喽！
1: 哟
0: 吼！嘿哟嘿
1: 哟！哟吼！
0: 嘿哟嘿哟！
1: 哟吼！
0: 哟吼！
1: 哟吼！哟吼！哟吼！
0: 哟吼！
1: 嘿哟吼！
0: 嘿哟嘿哟！
1: 哟吼！
0: 嘿哟嘿哟！
1: 哟吼！
0: 哟吼！
1: 哟吼！哟吼！
0: 哟吼！
1: 武汉大海声声脆哟！
0: 声声脆哟！
1: 声声脆哟！

0: 喊大海放声唱哟，
1: 放声唱哟，
0: 放声唱哟。

0: 气呀，嘿嘿嘿嘿，嘿呀那好啊，
1: 为啥
0: 个嘿呀那好啊，
1: 要问上一个
0: 嘿呀那好啊，
1: 问上

0: 我
1: 关上一个
0: 嘿呀吼啊
1: 胜利
0: 一个
1: 胜利
0: 一个
1: 胜利
0: 一个
1: 胜利
0: 一个
1: 胜利
0: 胜利
1: 胜利
0: 胜利
1: 胜利
0: 胜利
1: 胜利
0: 胜利
1: 哦吼一擂
0: 胜利
2: 浩渺无垠的大海上，长海号子就像一首激昂的交响曲，奏响着渔家儿女和大海搏击的乐章。长海号子有着深厚的历史根基，早在明清时期的时候啊，长海地区的渔民就开始以捕鱼为生，而号子也应运而生。那时候的渔民呢，设备简陋，捕鱼作业啊全靠人力，无论是扬帆起航、拉网捕鱼，还是归航靠岸，渔民们都通过靠喊号子来统一动作，鼓舞士气。从祖辈们代代相传，长海号子在岁月的长河当中啊，不断演变丰富，成为了海洋文化中一颗璀璨的明珠。刚才节目开始的时候，我们提到了闯海人，那就不得不说到长海号子的第四代代表性传承人刘玉来了。他通过舞台表演和音乐创作来传承和创新长海号子，脚步啊可以说是从未停歇，致力让下一代继承和了解长海号子的精神和故事。
3: 我叫刘玉来，是长海号子第四代代表性传承人。最小的时候进过海边啊，有前辈们的船上就喊那个声音，有一点印象，不是太觉得能和生活结合那种，我还不是太懂。到船上以后啊，才领会了这个号子和劳动配合的这个作用。各种号子都是有各种号的作用，比方说啊，张鹏，哎，这一喊，所有的伙计唰就过来了，把着这个绳准备起来，哎呀，哎呦。没有风的时候呢，反不起作用了，觉得要撸了，嘿呀，嘿叫，嘿叫一个，嘿嘿呀。这个年代就看不到耗子，基本上是说，就能在舞台上，能在其他的音乐当中啊，歌曲当中能听到，在舞台上这种表演形式。把作品尽量的用在这里面。我们创作了这个海海，马上又创作了钓鱼歌，我们就从用艺术把这个号子的元素用在里面。在自己家的事儿，先把它自己家能把它做起来，也有一定的，他们也有一定的爱好，都爱好这个啊，就这么也得做起来。感谢家里亲人，我就干什么还特配合。作为代表性传承人，我有最近有一种情怀在里面和责任。这些年克服了很多些困难，大家已经对长海号子已经有很好的印象。我觉得今后呢，包括我们刘院长院这次几家人，我们这次队伍目前还能做些点，再就是下一步关键是能把下一代继承下来啊，这个事儿是很关键。我是永远记在脑子，就是把他们那些故事，把他们那些那个所以劳动的声音把它继承下来。我现在只能学用音用视频也好，把他们这种精神永远能这么延续。
2: 长海号子的种类很多，各有各的特点。比如起航号子，当渔船准备离开港湾冲向大海的时候，那一声号子就像出征的号角，渔民们用力拉起沉重的铁锚，伴随着号子声，船帆缓缓升起。还有拉网号子更是充满力量感，当大网撒入海中，收获的时刻来临，渔民们就会喊起了口号，大家齐心协力，粗壮的绳索在他们手中仿佛有了生命。除此之外，还有摇橹号子，在波涛当中前行，船橹一摇一摆，号子声也会有节奏的响起，为渔民们在漫长的海上劳作增添力量。长海号子的旋律具有很强的节奏感，大家听了都能够感受得到，简单又朗朗上口。 这是因为在劳作当中呢，节奏的统一是至关重要的。每一个

0: 而且它的音调高亢嘹亮，在空旷的大海上能够传播得很远很远。这不仅方便渔民们在劳作的时候相互交流沟通，更是一种向大海宣示主权、展现人类勇气的豪迈。随着现代科技的发展，机械化的捕鱼呢逐渐普及，传统的人力劳作方式也是越来越少，长海号子也面临着传承的危机。很多的年轻渔民不再熟悉这些古老的号子，那老一辈的渔民的声音呢也渐渐地被机器的轰鸣声掩盖。然而长海号子所蕴含的文化价值和精神内涵是不可磨灭的。长海号子是大海的歌声，是渔民们的心声，让我们共同努力保护和传承这一珍贵的文化遗产，让长海号子在未来的岁月分享你热爱感兴趣的 IP。 可以微博用户搜索917 IP 时光机，由你来做 IP 分享你热爱感兴趣的 IP。 可以微博用户搜索917 IP 时光机，由你来做 IP 情报员，也可以分享你参与过的 IP 活动，让我们一起感受奇幻的 IP 世界。
1: 我是燕尾隼，环环相扣中有一环是我。我平凡但重要。
2: 我是赞子，百万下正确的交集，成就100%的完美。我平凡但重要。
3: 我是手术刀，在血肉之间移动，努力寻求愈合的可能。我平凡但重要。
4: 我是汉枪，坚硬如铁，炙热融化，严丝合缝，内外隔绝。我平凡但重要。
5: 择一世，终一生，将者将。

91.7 长海之声。春的浪漫，夏的剧烈，秋的收获，冬的静谧，听海岛四季的时光轮转，品长海之汪深蓝的独特意蕴，一切尽在 FM 91.7 长海之声。

0: 情 FM 九十一点七，长海之声，和你在一起。
1: 品牌飞跃，电台力量 ，FM 九十一点七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2: 哎，小李，累了吧？
3: 快，
2: 咱哥俩歇会儿再干。
3: 好嘞。哎哥，你这安全帽还有这个安全带怎么没？
2: 嗨，这就不懂了吧？兄弟，跟科学带你做工地最靓的仔，
3: 有拿捏了。
2: 安全帽不戴，戴了很不帅。
3: 哎，
2: 不系安全带，干活多自在。
3: 撤了，
2: 不喝点酒，疲惫不再有。
3: 啊、
2: 累了点。

0: 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人以诚立身，国以诚立心，讲诚信是光明磊落，心怀坦白，表里如一，言行一致。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懂规矩是坚守原则，恪守法度，言有所戒，行有所止。以道为常，以法为本，守纪律是心存敬畏，手握戒尺，不逾底线，不越红线。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你我共筑新风辽宁。
1: 有趣，
2: 有料，哦，
3: 正能量，
4: 一起来听小白说。
1: 准备好了吗？
5: 又炸了！都说中国人是精灵族，还组队学习了中国智慧，他们夸的我们自己都不敢相信。根据《环球日报》的报道，近日美国网友在疯传这样的一句话：“中国智慧，你说这鸡蛋啊，从外面打开它是食物，从里面打开它是新生。”事情是这样的，这段时间的美国发生了很多大事件，从 ICU。

就可以飞的龙，甚至动画游戏里面的精灵族使用筷子喜欢吃毛血旺。

上床脱外套，冷水里面加枸杞，保温杯成了时尚单品。吃完之后啊，他们纷纷表示真香啊。当然中国让国外羡慕的远不止这些，首先是安全。美国知名民调公司盖洛普最新发布的2025年全球安全报告显示，中国居民的安全感位居全世界第三位，远超所有的西方大国。二是基础设施便利。

0: 小白说，说点冷知识。哦，
1: 天官赐福的天官是谁？这位神秘天神就是中国上古帝王转世。你有没有在古装剧里听到过天官赐福百无禁忌这句台词啊？或者在过年的时候留意到家门口贴着天官赐福的红色年画呢？这个老是被很多人挂在嘴边写在自家门口的天官究竟是一位什么样的神灵呢？他又具备什么样的能力能够给人间赐予福气呢？今儿个就让咱们一块揭开这位神秘天神的面纱，去探寻那段历经千年的信仰密码吧。想象一下，正月十五那晚上，家家户户都灯火亮堂堂之时，有一位身着红色长袍、脸颇为慈祥的老人，踩着轻飘飘的圆朵从天上缓缓落下来。他手中拿着如意，周身围着五只飞翔着的蝙蝠，此乃民间传说中给人间赐福的天官。不过鲜少有人知晓，这位天官的原型竟为上古时期的圣王游帝。道教书籍《历代神仙通鉴》记载，元始天尊在元宵节吐出一婴儿，此孩子长大后变为游帝，且因其治理天下有功，便被封为赐福天官。这位天官来头可真不小啊，全称上言一品九，系赐福天官要领云阳大帝，紫薇帝君，其乃是道教三官大帝之中的首位。他与地官、顺水官羽一同被称作三元大帝，各自负责掌管天、地、水这三界。每逢正月十五生日的这天，天官便会下凡，叫定人之罪福，此乃天官赐福的由来。想象一下，这位天神由青、黄、白三气凝结而成，总领诸天帝王，连玉皇大帝都要听取他的汇报。你晓得不？天官赐福这个词语，最早能追溯到南北朝那时候。在辽元帝只要里头清楚地记载着，上元为天官司赐福之臣，中元为地官赦罪之臣，下元为解厄之臣。等到了宋代，吴自牧在孟良录里描写元宵节的时候也说到这一天是天官赐福的晨光。而到了明清时期，这个词语在小说里出现的可频繁了，就像醒世一元传里有叩拜天官赐福的情节呢。从这里就能看出它流传的很广，影响也是很深远的。在很多古老的道观，你都能在三元殿看到天官的神像，他或者怀抱如意，或者手持天官赐福的杠柄，身旁总有五只蝙蝠盘旋，福与福音相近，石榴寓意着多子，仙桃代表着长寿，这些元素一同构成了中国人最为质朴的幸福愿景。最有意思的是东汉时期流传下来的三官手书治病方法，把写有病人姓名的三张纸分别放置在山顶上，埋入地底下，投入水里面，此行为就犹如向三官祈祷一般。从史书中获悉，就连武则天也曾运用过这种方法，在松山将金简投下，借此希望能够赦免罪过。如今在河南博物院，你仍旧可以看到这块历经千年的金简，那上面工整的字迹仿若在倾诉着古人对天官那诚挚的信仰。下次你看到天官赐福的年画时，不妨好好品味其中的文化密码。那个穿着红袍的官员所象征的不单单是神灵，更是中国人对尧舜禹那个时代以德治国的怀念。那五只轻快飞舞的蝙蝠寄托的不仅仅是五福临门的吉祥寓意，更是一个民族对幸福生活的长久向往。从远古时期的圣王到道教里的尊神，从皇家的祭祀仪式到民间的年画，天官赐福这四个字串联起了一部浓缩的中国精神发展史。
2: 小白说，说点正能量。越是面对错综复杂的问题，越是需要深度思考的能力，调分缕析，深入思考，抓住事物的本质，找到问题的根源，才能精准应对。大脑需要不断运转才能保持敏锐，深度思考就是它运转的方式之一。只有努力从多层次、多角度看待问题，才能深入理解事物的本质，摆脱碎片化的表面信息，养成深度思考的习惯，你终将获得蜕变式的成长。我们的未来掌握在我们自己手中，我们的人生也经由自己去塑造。培养深度思考的能力，打造核心竞争力，一个人的人生道路才会越走越宽阔。
3: 色如诗如画，泼墨蔚蓝，清风随行，从耳畔到心灵，倾听这里的浪花拍岸，感受澄海群岛的极致浪漫。 FM 91.7

船南下舟山渔场捕鱼，并连年获得高产船的称号。三八号头船船长文淑珍曾受到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的接见。今天的海岛风情，就让我们一起寻访海上花木兰，了解三八号女将们23年的捕鱼史。三八号顾名思义，必定与妇女有关。旧时妇女上大船出海打鱼，是海岛鱼俗中的大忌。1958年初，獐子岛东獐子村的文淑珍、张爱媛和西獐子村的武金霞、王玉梅四名姑娘决心冲破陋习，勇敢地提出上船出远洋的申请。公社领导被其精神感动，批准了他们的请求。于是四名姑娘登上了一条木帆船，男女在外同船出海，这在北方地区是从来没有过的事儿。于是在全岛引起了轰动。出海后，船在风浪里颠簸，姑娘们的脑袋也随着旋转起来，脸色油黄变白，胃肠翻滚，大口呕吐，吐完了饭水，吐黄水，即使吐到四肢无力，直不起腰来，四名姑娘也不肯去床铺躺着。她们咬紧牙关，坚持磨练，终于闯过了晕船关，在渔船上站住了脚跟，很快与男船员一样学会了驾驶捕捞操作。这四名姑娘的成功举动产生了巨大的感召力，海岛妇女参加渔业生产的越来越多，要求出海打鱼的姑娘也极为踊跃。1959年，獐子人民公社把购进一对44.1千瓦机帆船命名为三八号。三八号从机长到大副、轮机长、轮机员、报务员等都由妇女担任。妇女们的带头人文淑珍被任命为跟船船长，她也是全国第一个驾驶机帆船出海打鱼的女船长。当年冬季，三八号渔船随同辽宁省组织的船队南下舟山渔场捕鱼，在全省8队渔船中获得第一高产船的称号。1963年，文淑珍被提升为三八号头船船长，女船员增至了10名。在文淑珍的带领下，姑娘们学会了开船、下网、落帆、摇橹、测量水深、流速和风向。一次，文淑珍率船在山东捕鱼，海面忽然刮起11级大风，渔船未能及时收港，只好下锚停航。狂风卷起高达20多米的海浪向三八号袭来，只有女船长和女船员的渔船在海面上倔强地挺立着，桅杆被打断了，锚缆随时可能被打断。在这危急时刻，文淑珍动员全体船员齐心协力，沉着稳定地亲自掌舵，经过与风浪20多个小时的搏斗，终于将渔船安全收港，挽救了全体船员的生命和国家财产。1969年后，三八号进入新的发展时期，由一队发展到2队。1970年，女船员增至130名。文淑珍和她的三八号进占渤海湾、远征舟山群岛、吕思阳渔场，曾创造出一天捕获15000余斤对虾的高产记录，多次夺得辽宁省机帆船捕鱼产量第一名的成绩，创造出令男同志也无法望其项背的业绩。他们的船舱总是满载而归，为集体创造了源源不断的财富。三八号渔船多次被评为全国省市先进集体，多次受到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以及其他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亲切接见。打鱼姑娘文淑珍的名字在当时也已家喻户晓。1981年，三八号撤销，结束了历时23年的捕鱼史。23年来，獐子岛有154名女青年上船捕鱼，三八号渔船共创造水产品产量1.3万吨。巾帼不让须眉，154名渔家儿女诠释着海上花木兰披风斩浪的顽强拼搏精神，他们是时代的楷模。好，感谢收听海岛风情，再会。

罩。

凉山群岛，一个滋养万物又抚慰人心的地方。深邃的海洋铸就了这里人与自然、人与大海的命运共同体，这里也成为了各种非常海洋生物的家园。请听 FM91.7 长海之声，小海岛大海洋，讲述中国唯一海岛边境线长海县

0: 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小海岛大海洋栏目，我是主持人肖鹏。在黄海生态区周围生活的长海人与在这里栖息生长的400多种鱼虾贝藻等温带海洋生物组成了人与自然的命运共同体。海岛市场上卖的鲜鱼、贝类和藻类，人们爱吃的鱿鱼丝、海苔、海滨觅食的海鸥、鲸豚、潮起潮落间海底舞动的藻类等等，国际生态岛长海县集聚了黄海代表性鱼类种群和底栖动物群，组成了完整的海洋生物群落。今天的小海岛大海洋栏目，我们就一起来聊一聊繁衍在黄海生态区中的物种牡蛎。牡蛎属于珍珠贝目牡蛎科软体动物的统称。在黄海北部长海县海域生长的牡蛎，根据生长海域品种不同，有的俗称它为海蛎子，也有的称它是蚝。受外界环境影响，牡蛎的壳形极不规则，壳体有的呈长形、圆形、三角形，两壳的大小不等，左壳较大突出，右壳较小较平，两壳闭合在一起，壳体被鳞片包裹，不同种类壳顶腔由浅至深差异很大。牡蛎是中国沿海最常见的贝类之一，生活在海水中的潮间带到水深20米左右的潮间带或稍深的潮下带。牡蛎运动能力差，摄取食物方式都是被动的，主要依靠鳃纤毛活动形成水流，滤下微型海藻和有机碎屑为食，但是它的摄取食物量是惊人的。牡蛎还是抗逆性最强的水生动物之一。2亿年来，潮间带多变的环境练就了牡蛎对温度、盐度、陆空和海区常见病原极强的抵抗能力，在落潮露出水面时能够耐受夏天酷热干燥的天气，同时也能够成功适应冬天冰冷天气，甚至在离水陆空条件下也可存活1到2周时间。
1: 长山群岛铸就了人与自然的命运共同体。 FM91.7 长海之声，小海岛大海洋，继续讲述中国唯一海岛边境线长海县

0: 美味就选双汇，
1: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2: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0: 手呢？
1: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1: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1: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5: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6: 在社区里搭建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4: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0: 人民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6号星期六，农历4月21，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0: 我是李丹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
0: 韩正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
2: 韩正出席第29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全会并致辞；
0: 各地开展高考护航行动，营造安心舒适公平公正的考试环境；
2: 南方进入降雨集中期，高考期间四川、重庆、贵州、广西等地局地需警惕强降雨影响；
0: 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将很快从伊朗战事中脱身；伊朗革命卫队称袭击中东地区美军基地；
2: 美联储加息预期升温，黄金价格再次暴跌，目前已抹去年内全部涨幅。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以推进城市更新为重要抓手，大力推动城市结构优化、动能转换、品质提升、绿色转型、文脉更续、治理增效，牢牢守住城市安全底线，走出一条中国特色城市现代化新路子。15五开局之年，各地认真践行人民城市理念，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为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提供坚实基础。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深圳市第一幼儿园宿舍楼
4: 近日，深圳首个老旧住房自主更新原拆原建试点项目正式开工建设。按照计划，项目在今年年底前完成主体建设，明年年初业主就能原地回迁。业主代表刘东良：
5: 住这里几十年了，以前住这个老房子电器啥都不行，一下雨就泡水，现在也好了。
4: 深圳市第一幼儿园宿舍楼楼龄超过40年，存在管线老化、河水倒灌等问题，居民改造诉求强烈。今年1月，罗湖区将这一项目列为全区老旧住房自主更新试点，通过自筹资金自主更新原拆原建模式，仅用4个月就完成了项目从意愿征集到开工手续获批的全部流程。罗湖区住建局城中村改造科科长于波：
6: 从以往的是政府要业主改，变成业主要自己改，让业主有信心通过原拆原建自主更新就能住上好房子。
4: 老旧小区改造是提升老百姓获得感的重要工作，也是实施城市更新行动的重要内容。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聚焦为民、便民、安民，尽可能改善人居环境，改造水电气等生活设施，更好满足居民日常生活需求，确保安全。

0: 15五时期，我国将改造城镇危旧房约50万套间，新开工改造城镇老旧小区约11.5万个，城中村改造约4000个。各地在推进城市更新中，紧跟民生需求，完善社区服务设施，让百姓生活更宜居、更舒心。辽宁省沈阳市皇姑区牡丹社区党委书记王辉：
1: 我们将老旧小区改造与完整社区建设充分融合，通过盘活废弃锅炉房、荒废空地等闲置存量资源，改造配置了多功能大厅、养老食堂、日间照料室、普惠托育点、社区诊疗站等设施，让社区30000名居民可以就近享受配套，切实把城市更新红利落到民生实处。
0: 老百姓居住品质不断提升的同时，城市面貌也在更新中加速蝶变。持续增多的口袋公园和各类休闲景观不仅扮亮了城市，也增强了百姓的获得感与幸福感。在山东省东营市东营港经济开发区仙河镇，曾经杂草丛生的同济河经过改造提升，蜕变为具备强自净力的生态廊道，重塑了水城共生、宜居宜业的城镇风貌。仙河镇镇长焦建东：
2: 我们按照生态修复、防洪排涝、休闲景观、文化赋能的定位重新规划，打造一河两岸六景串联的滨水绿廊，实现治理一条河、美化一座城、幸福一方人的目标，为东营港港产城融合发展筑牢生态底色。
0: 城市更新一头连着民生福祉，一头连着经济发展。随着城市更新的高质量推进，曾经的一个个老旧街区厂区变身为经济新地标、网红打卡地，让城市肌理重焕光彩。今年年初开馆的青海三线建设大通教育基地，依托原706重型机床厂遗留的实物遗存，全景再现三线建设者艰苦创业的奋斗历程，成为当地红色教育的新地标。青海三线建设大通教育基地展陈设计负责人侯继敖：
3: 我们将继续深挖三线故事，打造沉浸式体验展区和老职工口述史展厅，串联周边三线遗址，形成研学线路，适度引入工业文创、主题咖啡等轻业态，让工业遗产活起来。
0: 在城市的地下，一张更安全、更聪明、更有韧性的隐形网正在加速筑牢城市的生命线。在福建省福州市仓山区盖山路的管网改造现场，挖掘机和推土机正在热火朝天地施工。原本破损老化的地下排水管换成直径更大的高级管道，雨水检查井下边缘的液位监测传感器还能实时监测地下管网的水位情况。福州市城市排水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林义玲：
4: 一旦这个液位超过了水位线，它会马上把这个预警的信息传到我们市连麦联调中心的指挥平台。通过提前的研判，我们能够更快、更精准地提前到现场进行一个布防，来保障排水力量的一个精准调度。
0: 15五时期，我国将建设改造地下管网约77万公里，并同步推进智慧化改造，一个个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正托举起百姓的幸福生活。
5: 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城市是人集中生活的地方，城市建设必须把让人民宜居安居放在首位，把最好的资源留给人民。
6: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6月5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圣彼得堡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韩正首先转达习近平主席对普京总统的亲切问候。韩正表示，中俄关系能够在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保持稳定坚韧，关键在于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的领航掌舵。不久前，两国元首在北京成功举行会晤，就双边关系和各领域合作达成新的重要共识。中方愿同俄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不断丰富中俄关系的时代内涵，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普京请韩正转达对习近平主席的良好祝愿。普京表示，俄中关系正处于前所未有的高水平，俄方愿同中方坚定不移深化

0: 政治互信与睦邻友好，推进各领域交流合作，以俄中关系的确定性为世界和平发展贡献稳定性。
1: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6月5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圣彼得堡出席第29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全会，并发表题为《践行全球治理倡议，携手共创美好未来》的致辞。韩正在致辞中说，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全球性挑战和治理赤字更加突出。习近平主席郑重提出全球治理倡议，已经得到近16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积极响应和支持。全球治理之友小组在联合国发起成立，发出捍卫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维护真正的多边主义，反对单边主义的一致声音。中俄两国同为世界主要大国和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进程中肩负重要使命。中方愿同包括俄方在内的各方一道，围绕推动落实全球治理倡议加强合作，共同建设开放包容、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世界。韩正就践行全球治理倡议提出4点建议。一是坚持平等合作，倡导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二是坚守国际公平正义，维护联合国地位和权威；三是推动共同发展，增强各国人民获得感；四是加强协调行动，打造更多可视化成果。韩正表示，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十五五”规划描绘了未来5年中国发展宏伟蓝图，也展现了中国与世界各国合作共赢的美好愿景。中方愿同各方一道，全面落实全球治理倡议，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共创人类更加美好的未来。在致辞后的互动环节，韩正就中俄关系回答了全会主持人提问。
0: 2026年高考即将举行，为确保考试顺利举行，各地开展护航行动，营造安心舒适、公平公正的考试环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2: 为确保诚信高考，多地考点已全面实行智能安检门加人工安检双重模式，以防止智能眼镜等新型作弊器材进入考场。同时积极推动智能巡查巡检、知劳知密考试安全防护网。江苏省南京市第九中学校务委员郭成介绍，
3: 今年校门考点也引进了不少新设备、新技术。另外，我们的考场信号屏蔽仪、AR 智能监考，每个考生都需要经过咱们的安检门检测，可以说从根本上杜绝了高科技作弊的可能。
2: 在织密安全防护网的同时，教育部要求各地将考生服务保障摆在突出重要位置，各地精心做好考生出行、食宿卫生、噪音治理、心理辅导等综合服务保障。河北省石家庄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民警张华介绍，
4: 高考期间对于参考的学生及拉送学生的车辆优先放行，对拉送考生的车辆轻微交通污染行为以教育警告为主，及时放行，绝不因交通问题耽误考生一分钟。
2: 江西省鹰潭市公安局信江新区交管大队副大队长齐振宇介绍，
5: 为了应付雨天，我们派出了专门的人员到点位附近，针对突发情况、交通类的情形，现场进行快速的处理。一旦有这个拥堵的情况，快速的疏通，保障道路的通畅。
1: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报显示，高考期间南方部分地区进入降雨集中期。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6: 南方新一轮的降水从6号开始发展，本轮降雨过程时间与高考时间重叠。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芳华介绍，
7: 预计6日夜间至9日，在四川东部、重庆、贵州、云南北部和南部、湖南的西部和南部、广西、广东、福建、江西中南部、浙江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先后出现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和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强降水主要集中时段为7日至8日，其中呢，7日主要影响西南地区东部、江南及华南西部，8日雨带快速东移，影响江南东部到华南东部。
6: 气象专家提醒，南方此轮降雨正值高考期间，四川、重庆、贵州、广西等地部分地区雨势大，降雨持续时间长，考生及家长需关注当地最

0: 星预报预警信息，提前规划路线。温度方面，未来几天全国没有大范围的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气温整体比较适宜。
1: 在中东部地区的最高气温波动会比较大，比方说南方部分地区呢，6日最高气温可能在33度左右，8号的时候有可能降到20度左右。9到10日呢，全国大部分的气温相对来说是比较平稳的，呈现一个自北向南陆续回升的这种态势。
0: 今天是全国爱眼日，近年来我国学生总体近视率保持下降趋势。国家卫健委表示，未来将持续健全全人群眼健康服务体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2: 14-5时期，我国深入实施14-5全国眼健康规划，省市县三级眼科医疗服务体系进一步健全，坚持聚焦一老一小，积极推动白内障复明手术技术下沉。县医院白内障手术能力建设工作稳步推进，持续加强儿童青少年近视综合防控，进一步规范近视的科学规范矫治。2024年，全国学生总体近视率降至50.3%，较2018年下降3.3个百分点。眼底病、青光眼等常见致盲性眼病的早筛、早诊、早治工作得到加强。全国防盲技术指导组常务副组长袁进透露，我国将聚焦一老一小，完善眼健康防筛诊治康全链条服务，
3: 将去聚焦重点人群一老一小，关注重点的眼病、屈光不正、白内障、角膜病、青光眼、眼底病等等，他们的这样的一个防治。今年要开展100场有代表性的权威科普活动，1000场覆盖第4级的公益科普型，超过10000场面向基层的眼健康科普宣教，让每一个人都掌握科学用眼的知识。
4: 近期国家集采药品在不同销售渠道出现高额价差的情况引发关注，部分零售药店存在阴阳价格，也就是同一款药刷医保反而比付现金还贵。针对此类问题，国家医保局持续推广药品比价小程序，以实现掌上轻松比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5: 国家医保局透露，截至2025年底，全国31个省份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已全部完成药品比价小程序上线工作，基本实现了全部统筹区域医保患者可及、全部医保定点药店价格公开、全部医保目录内药品可查。河北省医保局医药价格和招标采购处处长林胜双透露，
6: 药店通过小程序免费呈现价格，药企通过小程序可以查看全省各门店的售价、库存和销售动态，及时发现串货、乱调价等问题。
5: 小程序比价也可以及时发现定点零售药店售价明显偏离合理区间的情况。山东省医保局价格招采处2级调研员李昌元介绍，
7: 我们对定点零售药店量价比较指数开展常态化的监测，对于超过监测值的及时预警、推送并督促药店进行处理。
5: 国家医保局价格招采司综合与信息监测处处长孔凡翠说，未来国家医保局将探索更多智能化、精准化治理手段，
8: 针对个别定点药店、定点的医疗机构对医保和非医保患者不同渠道设置的阴阳价格、不公平的定价，导致同一药品差异化的结算价格的违规行为，医保局已经开展多批次的核查处置，下一步呢，我们也将推动各地呢，将比价服务送到每一名医保患者身边。
9: 田间藏。

0: 黑龙江农机跨区作业第一村的麦客们从五月中旬开始一路南下再北上，追着麦熟的方向如候鸟般日夜兼程，助力小麦颗粒归仓。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报道。
1: 芒种这一天，农机手李国岩和爱人刘雪在河南省商丘市虞城县汤楼村作业。不到七点，李国岩在驾驶室操作收割机，刘雪在田间地头跟村民核对地块，她用对讲机跟丈夫确认收麦要求。
2: 他能算出亩数，车走一圈就有。
1: 这是夫妻俩转场到商丘收麦的第三天。
2: 今天特别好，他们这些人都可好说话，然后那个就是我觉得地块然后也挺大的，我就觉得特别好。三亩二。倒麦子这个要80。
3: 80是吧？我出来我这不讲
1: 价。临近中午，烈日晴空，麦田被晒得滚烫。稻村干部董伟琢磨着让麦客们吃上爽口的凉皮儿。
4: 我想吃点凉的，我那可以。我说我到街上，你买点，两天都没地，其他村已经收割差不多了，就今天一天赶时间。小美，
1: 麦田里热火朝天，一刻不停，农时不等人。六号又预报有雨，几个村民在地头排着队，等着刘雪答应给自家收麦子。包片汤楼村的文集乡副乡长陈元也帮着村民打起话来。
5: 也想我叫咱量下地，看等一下能排上号吗？
2: 可以，我先把他这份钱收了吧。
5: 行行行，
2: 记不住人了，稍等一下啊。
5: 等一会儿，
2: 这
5: 放心，今天晚上午早午晚，咱这一块地都清完，
6: 等能清完，等那个。
7: 着急了，
5: 对，一个着急，再一个确实麦子也确实收不了。
1: 着急归着急，活还得干得精细。
2: 我说这个二这块剩一小点儿，你给人扫一下子，那个人腰做手术了，他干不了活。
8: 那什么受不了，
2: 那你就
1: 李国岩和刘雪喜欢这片中原土地。麦克生涯17年，他们每年五月中上旬从老家黑龙江省北安市出发，南下至湖北，再一路北上。追麦近两个月的时间里，在河南的落脚点最多，时间也最长。今年的麦客之路，湖北和安徽两站都因下雨收得不顺畅，北上到河南时麦收才豁然开朗。晚上10:41收工，有忙之众忙有所得。三天前文集乡还是一望无际的麦田，现在已经播撒下玉米种子。
9: 到你收成的时候其实还是挺乐呵的，
10: 种下这个劳动的种子你肯定能收获。
11: 去年9月，甘肃省定西市陇西县发生5.6级地震，灾后恢复重建工作持续推进。截至目前，9个集中安置点的重建房屋主体已全部完工。总台记者张磊、杨清博报道。
12: 地震发生后，陇西县需集中安置的受灾群众共579户，位于陇西县文峰镇仙家能村的集中安置点房屋主体建设已经完工。文峰镇人大主席赵永斌介绍。
13: 选址也是充分考虑了几个方面的因素，一个是就近就便，我们一些群众以前就是在交通不便的地方，或者说是条件差一点的地方，我们首先考虑的是交通的这个优势，临近主城区，临近主干道，离近我们的学校、医院，打造一个15分钟到20分钟的生活圈。现在室内正在进行水电气暖和建安工程的安装，我们计划是6月20号全部完工。
12: 在漳县舞阳镇的陈家茂和木林集中安置点，120套重建住房已全部封顶，收尾工程正加紧进行。施工方技术负责人汪强：
14: 现在地下管网的施工已经完成了98%，预计在6月底广场施工呀、以及铺装呀全部完成，确保6月底达到搬迁条件。
12: 除了住房，配套的产业设施建设也在不断提速。围绕集中安置点，陇西县因地制宜布局4个特色产业园，涵盖特色种植、农产品加工等富民产业，实现安居无忧、兴业有路。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住房城乡建设部昨天发布《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修订征求意见稿，拟扩大住房公积金使用范围，支持物业费和住房装修等。
11: 我国首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魔都号今天下午搭载4000多名旅客从上海启航，开启国内首次无目的地海上游。
0: 上海队昨晚在主场击败广厦队，以4-1的总比分，时隔24年再夺中国男子篮球职业联赛总冠军。
1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 美国总统特朗普五号表示将迅速结束对伊朗的战事。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六号称袭击位于科威特和巴林的美军设施。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0: 美国总统特朗普五号表示，美国很快就会从伊朗问题中脱身。他说，化肥价格将大幅下降，回到四个月前的水平。特朗普还表示，伊朗别无选择，只能达成协议。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雷扎伊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美伊之间能否达成临时协议，取决于美方是否同意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据了解，伊朗要求美国在双方签署临时协议后，立即解冻120亿美元的被冻结资产，并在后续阶段再解冻120亿美元。
6: 伊朗公开表示，伊朗的资产已被冻结。

0: 美国必须解冻这些资产，这是建立信任的标志。美国必须通过这个测试，谈判前景才会打开。这是伊朗的资产，不是美国的资产。
1: 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说，沙特阿拉伯媒体有关伊朗已同意将其部分浓缩铀储备转移至第三国的报道不实。目前美伊之间的谈判并未涉及核相关议题，这些议题已推迟到后续对话中讨论。当地时间六号，科威特和巴林全国拉响防空警报。稍早前，伊朗沿海西里克地区传出爆炸声。此前，在美军袭击伊朗军事目标后，伊朗对位于科威特等地的美军基地发起报复打击。
2: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六号证实，无人机对俄罗斯圣彼得堡地区的军事目标实施打击。俄罗斯总统普京五号表示，其与泽连斯基会晤的前提是必须先找到解决冲突的方案。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1: 俄罗斯总统普京当地时间五号表示，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晤的前提是必须先找到解决冲突的方案。泽连斯基四号公开致信普京，提议在第三国举行面对面会晤以结束战事。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五号表示，美国对外事务当前聚焦于美伊战事，不过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正筹备访问俄罗斯，眼下尚未敲定日期。俄美两国代表现阶段主要通过电话保持接触。国际原子能机构五号说，俄罗斯与乌克兰在扎波罗热核电站附近战线局部停火协议当天生效后，有俄方军事人员执行排雷作业时受伤。该机构总干事格罗西呼吁各方保持最大限度军事克制。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首席执行官利哈乔夫说，局部停火生效后，乌克兰武装部队对扎波罗热核电站发动两次无人机袭击，造成三名正在核电站抢修的俄方工程师和五名正在排雷的俄军工兵受伤。此外，俄罗斯国防部五号发布通报称，战俘交换谈判185名俄罗斯军人已从乌克兰控制的战俘营获释并返回。作为交换，俄方向乌方移交了185名乌克兰武装部队被俘人员。
3: 现货黄金五号遭遇暴跌，目前已完全抹去年内全部涨幅。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4: 刚刚过去的黑色星期五，现货黄金单日暴跌超过147美元，收报4327.76美元每盎司，目前已完全抹去年内全部涨幅。国内金市价格同步大跌，相比年内高点每克下跌近400元，跌幅超过20%。分析认为，本轮金价暴跌是多重因素共振的结果，直接导火索是美国最新公布的五月非农就业数据远超市场预期，使得美联储降息预期基本落空，市场甚至开始定价加息可能。美元指数走强，美债收益率攀升，持有黄金的机会成本大幅提高。与此同时，前期推动金价上涨的地缘避险情绪有所降温，部分央行出现抛售，获利盘集中了结，共同压低了金价。前海开源首席经济学家杨德龙分析，
5: 主要的原因呢，一个是前期涨幅过大，累积了大量的获利盘，而霍尔木兹海峡被封锁，导致国际油价居高不下，推高了全球通胀。市场预期美联储新任主席沃什啊，可能会采取缩表以及推迟降息，甚至有可能在年底进行加息，这对金价呢形成不利影响。美元指数大幅上涨，对于金价也形成了又一大压力。
2: 其他国际消息，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证实，其代表团已抵达埃及首都开罗，六号起与斡旋方讨论在加沙地带实现停火。
3: 国际移民组织驻海地负责人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受不断升级的暴力事件影响，海地境内流离失所者目前已达150万人，其中妇女和女童占比过半。
2: 欧洲议会近日向议员发布内部通知，要求将法国的一款搜索引擎设为内部办公电脑默认搜索工具，以取代谷歌，减少对美国科技巨头的技术依赖。
3: 美国 X-59 静音超音速试验机五号完成首次超音速飞行，这是一款试验性喷气式飞机，长约30米，因独特外形和降噪设计，可大幅减弱传至地面的音爆声响。
2: 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表示，五号国际空间站俄罗斯舱段一处存在裂缝和漏气问题的通道接受维修，五名宇航员进入与空间站对接的龙飞船避险约2小时。
3: 这次全国新闻。

节目编辑杨超、黄天卓、王卷、季眼玲，主播李丹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奔跑的起点。
1: 军港妹，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0: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2: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

0: 声，扬帆远航 FM 九十一点七，长海之声。这里是黄海天然渔舱，这里是海洋动物和鸟类的栖息地，从浅蓝到深蓝，向海而生，因海而兴。这里是 FM 九十一点七，长海之声，来自北纬39度的海之蓝。
1: 海的故事，我们为您讲述；岛的呼吸，我们为您传递。这里是黄海北部的明珠，这里就是长海，长海人民广播电台 FM 九十一点七。

品牌飞跃，电台力量 FM 91.7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0: 页纸记录的是书中的乾坤，
1: 一段声音留存的是阅读的温度，
0: 记录书中的力量与美好，
1: 让文字成为时光最美的注脚。
0: 开卷有声，
2: 你得和自己开战，才能拯救自己。今天分享的是《纳瓦尔宝典》，我们终其一生寻找的，应该是自己喜欢的生活和想成为的人。当你觉察到自己的状态不对的时候，一定要想尽办法把自己救上来，一定要用发展的眼光看自己，无论现在的自己是什么样的。因为《纳瓦尔宝典》说，用九个月可以让你成为一个全新领域的专家。生活是过未来，而不是过过去。等你努力九个月之后，你再看那时的你，跟现在的你肯定是不一样的。成长最快的方式就是硬着头皮上。人生所有的转机都藏在你的恐惧里，即便你是颤抖着上场，人生就是边害怕边勇敢。人生永远没有准备好的时候。害怕和恐惧是我们的本能，但勇敢是我们的选择。一定要相信自己，多走点弯路没有关系的，只要你在成为你自己的路上就够了。只要你往前走，它总是会给路的。
0: 浪漫海岛，渔家风情，
3: 悠悠长海行，浓浓渔家情，跟着声音去旅行，打开耳朵畅游海岛。 OK Let's go, let's go.
4: OK Let's go。
5: 心随生动，畅游海岛。Hello， 各位好，我是张小白。今天我们的畅游海岛节目呢，带大家来到了浪漫的小长山岛。一岛一情，一岛一韵，夏的海风缠绵，秋的海阔天空，山海相见，构成了一幅浪漫而动人的水墨丹青，美得让人陶醉。今天我们就一起走进浪漫之岛小长山。小长山岛怎么去？这里又有哪些必打卡之地？我们一起来听听长海县文旅局市场推广科的孙岩，他怎么说。
6: 其实从大长山出发呢，沿着长山大桥一路向南的另一端就是小长山岛了。这里呢有著名的小水口森林公园，它是国家三 A 级景区。那在这里独有的海上玻璃栈道可以说是来长海的必打卡之地。
5: 好的，谢谢孙岩。那对于小长山岛呢，我们的海神宝宝也是有话要说，有请海神宝宝。
7: 小长山岛位于长山群岛中部，属于辽宁省长海县，由30个岛沱江组成，陆域面积22平方公里，海岸线长94.4公里。小长山岛坐落在著名的海洋岛渔场之中，享有天然鱼乡之美誉，被列为国家级海珍品保护区。这里珍品丰富，岛径宽阔，犹如世外桃源。小长山岛陨石带位于小长山乡英杰村南，数百块成吨重的陨石东西呈带状散乱嵌于此。据考证，巨石陨落至今已有2万多年。这些来自天外的不速之客以及独特的面目和纹理结构，给人无尽的遐想。
5: 好的，感谢海神宝宝的介绍。那刚才你提到的这个陨石带啊，如果有机会去小长山的话，一定要亲自去看一看。在这里呢，你还可以亲身感受到长山群岛极其少见的被誉为辽宁第一滩的金沙滩。你可以和朋友一起去至今无人敢一窥究竟的狗洞去探险，或者和恋人依偎漫步在洁白的金沙滩上，把共同的神网装进漂流瓶抛进大海，或是潜入伊尔马克海峡湛蓝的海水中，与美丽的黑鲟鱼、六线鱼作伴探宝，还可以陪同家人体验朴素渔家民俗，体验品鉴来自北纬39度的海鲜味道。
3: 我想去寻找海滩桃子味的日落，还要有漫画里的那种蓝，
8: 还要有漫画里的那种蓝。
3: 我想去一个能把时光慢放的地方，
8: 陪爸妈一起静静聆听海风山雨，这里满足你对海的各种浪漫想象。
4: OK， 我
0: 心随生动，畅游海岛。
5: 小长山列岛海上垂钓条件优越，被中国钓鱼协会批准为全国海钓基地，每年吸引了大批中外钓鱼爱好者上岛垂钓休闲娱乐。那么提到小长山岛，它为什么格外受天下游人和钓友的青睐呢？我们一起来听听长海县政协原副主席、词曲名家赵振胜老师他怎么说。
4: 我认为啊，小长山岛的优势呢，第一个在于它的海域广，海洋鱼类资源呢又非常丰厚。长海国际钓鱼节多届的钓鱼赛场都选择在小长山岛的两个群体小岛，五毛岛和八嫂岛，他们也是被国家海钓协会命名的国家海钓基地之一。二是呢，在于小长山岛啊离县政府大长山岛近，加上呢长山大桥的加通，乘车去小长山岛还是非常方便。三是在于小长山岛啊是老县政府的所在地，人的文化底蕴深，群众文化生活呢丰富多彩，又有镇党委镇政府一手打造的享誉国内外的小水口风景区，立陶宛渔家民宿区以及海山岛高标准度假区等，所以小长山岛就格外呢受天下游人钓友的青睐。
5: 好的，感谢赵老师哈。看来呢，赵老师列举的这个一二三啊，这三条啊，就是小长山岛格外受欢迎的原因了。那小长山岛的东北端，岛沱礁一一带水，满潮的时候它们隔水相望，潮水退去又连成一片，是垂钓和赶海的好去处。此处呢还有一个玻璃栈桥，它就在小水口风景区内，它呢不是很高，涨潮的时候透过玻璃，你可以看见欢快的鱼群，慢慢蠕动的螃蟹，还有迷路的水母。小长山岛这里没有城市的喧嚣，更多的是山海的宁静与浪漫。这座私藏浪漫的岛屿，期待你的到来。心随声动，畅游海岛。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关于海岛的更多精彩内容，我们下期接着唠。
3: 我想去寻找海滩桃子味的日落，还要有漫画里的那种蓝，我想去一个能把时光慢放的地方，
8: 陪爸妈一起静静聆听海风山雨，这里满足你对海的各种浪漫想象。
9: OK，
8: 心随声动，畅游海岛。

家好，今天我们来讲海神娘娘的传奇故事的第二集。上回书说到，龙王的六女儿随父出海巡游的时候，听到了穷小子姚山的歌声，就一心想嫁给姚山。大姐看出小妹铁的心，只好说，你势必要去人间，我也不阻你，可你要知道，再过三年就是咱爹百年一寿，六个姊妹给爹拜寿，少了你当姐姐的不好交代，要去你就快去，只给你三年夫妻时间，到时候我们准保到海边迎接你。六姐一听哭了，可也没有再好的办法，只好说，三年后我帮姚山还完债，一定回来，绝不连累姐姐们。就这样，姐姐们帮着小妹盗走龙宫的莲花灯，送她到了人间。再说姚山，这天傍晚出海回来，刚推开家门，就从海边走来一个讨饭的姑娘，她央求姚山救个命。姚山问她从哪里来，叫什么名字。姑娘说自己是逃荒来到岛上，名叫张六姐。姚山为人心软，看天色已经擦黑，怕姑娘黑天下火的讨饭，担惊受怕，就让她进来屋。张六姐也大方，姚山端出米，他就挽起袖子淘米，姚山抱回柴，他就坐在灶下烧火。姚山家里仅有一把米，饭做熟了，张六姐盛上一碗冒尖儿，端给了姚山。姚山拨一半给他，他说什么也不接，到锅边铲下锅底巴，用水一冲吃了。吃完饭，姚山端起线筐，又要出夜巢。临走时告诉张六姐，晚上就睡在炕上，明儿早要是走，把门扣上就行。张六姐点点头，又关心地问，姚山哥，你上哪儿下线？姚山说，傍晚云遮日，不能走远了，摸着海边下几线，碰碰运气吧。张六姐告诉他，南洋鱼嘴礁有鱼，到那儿下线，十钩九不空。姚山笑他不懂海性，说那儿可不能乱闯，余家还给鹰嘴礁编了个鱼歌，说着就随口唱了起来，鹰嘴礁插乱刀，鬼见愁人绕道，无风流翻花，有风船上礁，宁愿一巢空手归，莫让老鹰小命丢。张六姐听完姚山的鱼歌，还是一个劲儿地劝她说，你去下一线试试，不行再到别处。姚山好奇地问她，你怎么知道鹰嘴礁鱼多？张六姐说，我来岛上坐船路过那里，根本不像你唱的那么悬，那里的鱼厚的快罗上络了。姚山有点为难，黑灯瞎火的摇船要闯鹰嘴礁，这可不是玩命吗？想到这儿摇摇头说，今晚不去吧，黑月头不得眼力。张六姐看着他畏难的样子，就笑嘻嘻地逗他，常出海的还摸不出东西南北，男子汉不怕女人刁，就怕女人僵。

单让他这么一说，从脸红到了脖子，心一狠，跨出门外，头也不回地说：“我去钓一钓。”姚山摇着小船在黑茫茫的海上消失了。张六姐站在门口往海上望了望，好一会儿才转身回屋。姚山在海上凭借着多年闯海的经验，摇着小船东躲过一处暗礁，西闪过一阵急流，行了一阵，海上突然就起了风，浪也大了，姚山在风浪里转向了。正在他分不清东西南北的节骨眼上，前面出现了一盏红灯。欲知姚山在这盏红灯的指引下又做了些什么，请听下

是谁？又有怎样的传奇故事？长海县作家于厚林的长篇纪实文学《海岛女炮班》，想带您一起走进他们的峥嵘岁月，认识一下这些不爱红妆爱

0: 四日，中央军委副主席叶剑英、国务院副总理邓子恢、解放军副总参谋长杨勇、总政治部副主任刘志坚、沈阳军区司令员陈锡联、政委赖川珠、副司令员曾绍山等到海洋岛视察。之前叶剑英已经在大连营城子观看过女炮班的射击表演，并接见了他们，给予他们极高评价。到了海洋岛之后，听说闻名遐迩的女炮班就在岛上，叶剑英很高兴，要看女炮班打海上移动目标。接到汇报表演命令，女炮班成员既兴奋又紧张。在营城子比武打靶，叶剑英和罗瑞卿对他们的出色表现给予极高评价，但那是在营城子，参加比赛的队伍很多，打的又是固定目标，并且训练时间很长，有压力，但难度不是太大。现在不同了，叶剑英来到了海洋岛，要在他们的家门口看他们表演。这次比一年前为罗瑞卿表演炮击海上移动目标时压力还大。班长兼瞄准手张淑英做了动员，对姐妹们说：叶帅观看过我们的实弹射击比赛，那是在大连营城子，打的是固定目标，这次叶帅要看的是我们打海上移动目标，我们要发挥出最好水平，打出女炮班的威风来。是，炮长王淑琴、炮手杨金荣、装填手魏传琴、引线手徐福英齐声喊道，然后根据命令，五个人从坑道里将隐蔽的85加农炮推出来，推到前沿阵地，分开炮架的两腿固定住，炮弹箱放在大炮侧后方。女炮班瞬间准备就绪，随着刺耳的啾啾啾，三颗红色信号弹腾空而起，演习指挥员向女炮班发出追击海上目标的指令。后面的看台上，叶剑英及各位将军都拿着望远镜仔细观察海上情况，进入临战状态的张淑英更是打起了精神，她深知能否命中目标全靠瞄准手的眼睛。通过望远镜，他看到眼子山更远处的海面，滚滚波涛中，一艘炮艇拖着一只靶子斜向快速行驶，向海岸阵地驶来。炮艇的颜色、靶子的颜色和海的颜色几乎混淆，需仔细分辨。靶子在波涛中一会儿跳上浪尖，一会儿跌入浪谷，不停地在海面荡秋千，晃动得令人眼花。瞄准难度比一年前为罗瑞卿表演时增加了不是一点点。张淑英擅长瞄准，打枪非常棒，是名副其实的神枪手。步枪射击气球从山坡往海边俯射，距离150-160米，弹无虚发，一排气球很快就点射打完。按射击距离和气球大小推算，相当于100米射击全部十环。一次参加军区的射击比赛打固定气球，张淑英一枪一个以全中的成绩打完比赛，旁边一名射手气球还没有打完，有一只没固定住飞起来了。张淑英一看不好，放跑一个气球相当于放跑一个美国鬼子，他举起枪，抬起左腿，脚踩到椅子上，使身体后倾，根据气球飘升的速度和行走曲线计算提前量，居然一枪命中。气球在空中爆裂，全场响起雷鸣般的掌声。张淑英对自己的瞄准功夫非常自信，对提前量的预判也很有把握，但因为是给叶帅表演，海上移动靶子又飘忽不定， 不由得紧张起来。
1: 他们都是谁？又有怎样的传奇故事？他们都是谁？又有怎样的传奇故事？长海县作家于厚林的长篇纪实文学《海岛女炮班》将带您一起走进他们的峥嵘岁月，认识一下这些不爱红妆爱

0: 没有豪言壮语，用行动诠释责任与担当，闪耀着作为一颗螺丝钉的光辉。他们是一个有为的团队，一支善战的队伍，传承着之所以优秀的企业基因。他们在传递正能量，在行业内打造长海品牌，赋能生态海岛建设。他们是海岛的优秀儿女，是提供北纬39度卓越海洋食品的服务商。请听 FM91.7 长海人民广播电台海岛印记。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海岛印记，我是主持人于洋。今天的海岛印记，首先走进长海，领略住在海豚湾附近的长海人家的自豪感。一按试法识别帮人转账取钱，看似诱人的轻松财路，实则新型的诈骗骗局。本期的海岛印记，让我们一起聆听连结声音，清风长歌咏传唱。好了，下面我们就开讲今天的海岛印记。海豚畅游长海海域，獐子岛海洋牧场又见鲸鱼，这样的视频在抖音、小红书等平台屡见不鲜地成为了热聊话题。长海县良好的海水水质吸引了

0: 海中嬉戏，优越的海洋环境和丰富的渔业资源让上千只江豚选择在长海县繁衍后代，这里也成了名副其实的海豚湾。而在獐子岛海洋牧场，一些海上生产的渔民也经常能听到远处鲸鱼的换气声，许多当地的渔民和海钓人及游客还多次看到过小温鲸露出水面换气喷水的场景。每年的四月，长海会迎来从远洋而来的被称为海上大熊猫的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斑海豹，它们集中在大长山岛和小长山岛、哈仙岛和瓜皮岛的海洋牧场养殖区，或趴在网箱上寻觅食物，或趴在冰面上休息，时而露头，时而潜水，形态可掬。良好的海水水质吸引着鲸豚类海洋哺乳动物前来安家栖息，得益于长海县持续加强海洋生态环境的建设。据海洋生物专家介绍，海豚、斑海豹、小温鲸等对繁衍环境极为挑剔，不但要求海水干净，周边还要有丰富的鱼虾贝藻以及良好的生态环境。也就是说，选择长海县作为固定的繁衍栖息地，证明了长海县的生态环境足够优良。出海看鲸鱼，居住地的旁边就是海豚湾，这样的海岛人家宜居环境，大家是否觉得够嗨够惬意呢？
1: 学法、守法、用法，提升全民法治素养。

欢迎回来继续收听海岛印记，以案为界，守法在心，共作反诈明白人。只需动动手跑跑腿，帮人转账取钱，还报销食宿路费，就能轻松获得报酬。这种既能助人为乐又能发家致富的好事，您相信吗？近日，家住锦州的小李因为自身征信问题，旗下的信用卡无法正常使用，无奈之下物色了身边的同事王某，以动动手跑跑腿的轻松财路取得报酬为名，借用王某名下的银行卡，并要求为其办理业务。不久，一笔近10万元的诈骗资金进入到小王银行卡内，后小李约定小王将卡内存款取出后交于自己，并支付辛苦酬劳。在之后的一段时间内，这样的轻松财路有过很多次，小王也了解了小李的财路为境外赌博资金与色情直播资金。小王明知索取现金为违法犯罪所得，却仍然为获取非法利益继续参与资金转移，到事发已累计涉案资金达35万元。案发后，小王主动投案，如实供述其犯罪事实。法院审理此案认为，小王受他人指使，明知是违法犯罪所得，仍为其转移支付，其行为构成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且属于情节严重，依法对小王处以相应的刑罚，同时收缴其8000余元的违法所得。法官提醒，君子爱财，取之有道，看似诱人的轻松财路，实则是诈骗分子精心布下的陷阱，切勿因蝇头小利出租、出借、出售自己的电话卡、银行卡及微信、支付宝等供他人使用。一旦被不法分子用于违法犯罪，其自身必将受到法律的严惩。

0: FM 91.7，长海人民广播电台，我是主持人于洋，欢迎继续收听《海岛印记》。莲就是出淤泥而不染，洁泛指洁身自好，保持自身清白，只有内心纯净、正直无愧，才能走稳自己的人生路。请听莲洁声音，清风长歌，咏传唱。
1: 小时候，我最喜欢的事儿就是跟爷爷一起坐在院子里。
2: 爷爷，今天你给我讲什么故事呀？
3: 今天呢，讲一讲咱们的新中国。咱们的国家呀，就像咱们院子里的这棵大树，虽然经历了风雨，但根扎得很深，心呐一直向着阳光。我们的红军战士不纳群众一人一线，用优良的作风挺起了国家崛起的脊梁。
1: 那时候的我听着一个个故事，虽懵懂，心里头却种下了一颗廉洁的种子。微风轻拂，稻穗摇曳，如同一片金色的海洋。我永远忘不了那片稻田，忘不了父亲带着我走过的每一个清晨和黄昏。
4: 爸，你看才过几天，咱们的稻穗就长这么高了。
5: 是啊，稻穗都快熟了。他们不浇底儿，不掺肥多，根扎得深，才能长得又高又壮。要想大米好吃，必须用干净的清水浇灌，这样才能不被污染。你要像这水稻一样扎根打底，坦坦荡荡地长。
1: 在父亲的影响下，我渐渐明

0: 己的人生路。走上工作岗位，面对的是日新月异的时代发展，但不论世界怎么变，初心不能变。
1: 这次我们接到的举报涉及多名公职人员可能存在的违纪违法行为，我们要以高度的责任感和使命感迅速行动，深入调查。我简单说一下问题线索。
0: 祖辈的谆谆教诲，时时回响，恪尽职守，忠诚干净担当，只愿正道执行。
2: 爸爸，今天老师问我们什么是廉洁了，我举手发言了。
1: 哦，那你是怎么说的呀？
2: 我觉得廉就像爸爸说的，出淤泥而不染的莲花，就是每天都洗脸刷牙保持干净，就是不做错事，不拿不属于自己的东西。
1: 真棒。
0: 廉洁的种子在幼小的心灵慢慢萌芽又长大，不断播撒，生生不息。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信仰，

助力法治、长海建设，连结故事，扬清风正气。本期来自海岛的印记就是这些，更多内容请关注长海融媒手机客户端、抖音号、视频号。再会。

山群岛，一个滋养万物又抚慰人心的地方。深邃的海洋铸就了这里人与自然、人与大海的命运共同体。这里也成为了各种非常海洋生物的家园。请听 FM91.7 长海之声，小海岛大海洋，讲述中国唯一海岛边境线长海县。

0: 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小海岛大海洋栏目，我是主持人肖鹏。在黄海生态区周围生活的长海人与在这里栖息生长的400多种鱼虾贝藻等温带海洋生物组成了人与自然的命运共同体。海岛市场上卖的鲜鱼、贝类和藻类，人们爱吃的鱿鱼丝、海苔、海滨觅食的海鸥、鲸豚，潮起潮落间海底舞动的藻类等等。国际生态岛长海县积聚了黄海代表性鱼类种群和底栖动物群，组成了完整的海洋生物群落。今天的小海岛大海洋栏目，我们就一起来聊一聊繁衍在黄海生态区中的物种牡蛎。牡蛎属于珍珠贝目牡蛎科软体动物的统称。在黄海北部长海县海域生长的牡蛎，根据生长海域品种不同，有的俗称它为海蛎子，也有的称它是蚝。受外界环境影响，牡蛎的壳形极不规则，壳体有的呈长形、圆形、三角形，两壳的大小不等，左壳较大突出，右壳较小较平，两壳闭合在一起，壳体被鳞片包裹，不同种类壳顶腔由浅至深差异很大。牡蛎是中国沿海最常见的贝类之一，生活在海水中的潮间带到水深20米左右的潮间带或稍深的潮下带。牡蛎运动能力差，摄取食物方式都是被动的，主要依靠鳃纤毛活动形成水流，滤下微型海藻和有机碎屑为食，但是它的摄取食物量是惊人的。牡蛎还是抗逆性最强的水生动物之一。两亿年来，潮间带多变的环境练就了牡蛎对温度、盐度、陆空和海区常见病原极强的抵抗能力。在落潮露出水面时，能够耐受夏天酷热干燥的天气，同时也能够成功适应冬天冰冷天气，甚至在离水陆空条件下也可存活1到2周时间。
1: 长山群岛铸就了人与自然的命运共同体。 FM91.7 长海之声，小海岛大海洋，继续讲述中国唯一海岛边境线长海县海洋物种的故事。
0: 长牡蛎，海岛人家也叫它蛎头，是长海县海域最常见的物种，生活在潮间带及低潮线附近。缘由是在繁殖季节，青体将成熟的精子和卵子排出体外，在海水中受精，经过一段时间的浮游之后附着在暗礁上，固着后变态成为稚贝，像我们常常退潮后的礁石边用简单的铲食工具扒的蛎子肉。它属于野生海蛎，虽然个体较小，卖相不艳，但是它就像小家碧玉，肉瘦不肥鱼，味美清甜，自有清纯资质。先前海岛人养殖海蛎的方法十分简单，一般是用粗绳绑上海蛎苗，在沿岸近海处浮筏养殖，也有的将附着着有海蛎子苗的扇贝壳拴在粗绳上送到深海。从10月份开始拴苗入海，经过1至2年的养成，在清明前后收获，其肉质最为肥美。2016年，长海县引进的新品种三倍体牡蛎在獐子岛海洋牧场进行繁育、饲养、种饲、规模化养成，获得成功。这种三倍体单体牡蛎在国外被称为生蚝。该品种具有生长速度快、抗逆性强、肉质饱满、壳形美观的特点，特别是这种单体牡蛎具备不产卵和不排卵的特性，使得牡蛎具备了一年四季皆可食用的优势。三倍体单体牡蛎其个体较大，单体在1市斤以上，市场价位是普通牡蛎的4至6倍。目前三倍体牡蛎延续着黄海北部海洋生物的多样性，逐渐取代了传统的牡蛎养殖，成为了长海县海水增养殖产业的新宠。 长山群岛，一个滋养万物、组成完整海洋生物群落的地方，造就了极致的生命之美。小海岛大海洋，下期的节目我们继续了解繁衍在黄海深处长海县的各种非凡海洋生物。
1: 长虹飞架融于海，碧波行径万家连，长海跨海大桥构建一体化交通网络新格局，打造促进区域经济共同起飞的脉动之路，陆岛一桥连，两地同发展。请听 FM91.7 长海之声，脉动之路，长海跨海大桥。
2: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脉动之路长海跨海大桥栏目，我是主持人叶涵。长海县的地域情况在我国并不罕见，其特殊性就是岛屿众多，居民出行依赖的主要就是海上交通。目前虽然长海县岛屿岛间、岛屿大陆间的海上交通运力得以快速发展，进出长海的海上交通算是较为方便，但存在的弊端也是显而易见的。
3: 一是出行成本高，一人单程需要好几十元，如果一家进出岛的话，那一来一去几百元就没了。

0: 洋岛出行去大陆，到达目的港新树港，单人自单程就接近300元，一家三口一个往返船票的价格就得接近2000元。二是通行效率慢，在便捷的交通毕竟是在海上航行，即便有了现代化的配置，也是无法与陆路交通工具的通行效率相媲美的。三是安全隐患大，要知道长海与大陆之间隔着的是大海，海域天气本来就是变幻莫测的，很多时候为了安全都是会停航的。
1: 迎接长山群岛大桥时代，展现长海国际生态旅游岛的雄姿神态，凸显国家级旅游度假区的地域特色，陆岛一桥连，两地同发展。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91.7 长海之声，脉动之路，长海跨海大桥。
2: 长海大桥建成后，长海县海上运力结构优化能够得到实现，充分弥补瓶颈中的不足。试想，25公里长的跨海大桥建成后，将海洋岛、獐子岛以及周边的哈仙、赛里、村级岛屿的目的港，由金浦新区的杏树港和普兰店的皮口港，转为大长山岛或小长山岛的港口，补充大小。

0: 在乘船时间、经济成本上大幅压缩，在优化长海大桥辐射作用的同时，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双赢。长虹飞架融于海，碧波行进万家连。今天的脉动之路长海跨海大桥栏目内容就是这些，感谢您的陪伴。更多有关长海大桥内容，请关注长海融媒手机客户端、抖音号、视频号。再会。
1: 来源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丝，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2: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情却有情，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1: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倾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2: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1: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0: 这个世上根本没有最重要的东西，只有最需要的东西。贫穷时钱最重要，单身时情最重要，口渴时水最重要，病了健康最重要，人生最无常，珍惜碗中汤。不要为难自己，不要为了不切实际的欲望搞得自己身心俱疲，不要为了遥不可及的东西忽略了身边的小确幸。知足才能长乐，笑口常开，好运自然来。
1: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

0: 山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批准列为世界文化与自然遗产。2021年，武夷山国家公园被列入第一批国家公园名单。至此，武夷山成为中国唯一一座拥有双适宜与国家公园的宝藏城市。武夷山的美有数字为证，北纬27度的奇迹，森林覆盖率95.8%，在全球40处双适宜中，它是唯一集国家公园双适宜于一身的山水胜景。一夜大红袍，凝香漫青山，许多人是因为一片茶叶了解了武夷山这座城市。茶文化也是武夷山厚重人文底蕴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武夷山也是闽越文化和诸子理学的摇篮，积淀出延续数千年的人文沃土，人文与自然在这里实现和谐统一。
1: 1972年以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评选出的世界遗产有

0: 上没有信号啊，我们这个卫星电话要带上，万一哈、啊、我们这个路很长哈、啊，这个遇到什么事情哈、啊，可以跟家里联系。
1: 徐子坤负责的是武夷山国家公园桐木关一带的巡护工作，不论寒来暑往，他的团队都细心巡护这片生态重地。这次他带领着新队员走上桐木关到黄冈山这条生态奇迹之路。
0: 好，我们刚才看了福建竹叶青啊，在这个地方，然后这里啊有两种比较珍惜的，这个你看背面是红色的，这种是一种小菊花，它的名字叫做武夷普洱根，它的模式产地在我们这里。
1: 在丘陵连绵的中国华东地区，

0: 树种，它非常珍贵。胸围是3.01米，这是量一圈叫胸围，然后转换成这个胸径大概90多。在我们这一片有上千亩连片的这个南方铁杉林，在1999年我们申报世界遗产的时候，世界有关的专家下来看到这片林子非常震撼，后面啊这个为我们这个申报世界遗产啊加分很多。
1: 武夷山国家公园分布有常绿阔叶林、针叶林等11个植被类型，几乎囊括了中国亚热带地区所有植被类型。这里的植物物种和群落丰富，有野生高等植物2799种，其中红豆杉、银杏、中鹗木和水松等国家1级保护植物4种，鹅掌楸、香果树、半风荷、蛛网鳄等国家2级保护植物19种。
2: 三哥，这里2个脚印。
3: 我们这里不仅有板底，还有苔蚁，也有有一种那个树的种子结的，它
2: 会掉下来，
3: 不是会掉下来，它那个成熟的时候它就会来这里
2: 来吃的，
3: 来吃的，它会爬，它会爬那个树上去吃。
2: 那是
3: 那还行，
2: 还行啊。
1: 这里山高林密，要在丛林中获取动物活动的迹象，必须要找懂行的人引路。三哥是当地的村民，当过护林员，在这里生活了几十年，对这里动植物的分布情况了如指掌。不久以后，红外相机陆续拍到了许多珍稀独特的野生动物。这次生物调查首次拍到了3只黑熊家庭的活动镜头，尤其珍贵。

0: 积极保护动物。
1: 这水下太清晰啊，水下设备确实不错。
2: 哇，看见有没有新的生物出现。这以前这块水下拍摄都断层了，那我们现在给它做补充一下，没想到这个新的设备确实是太好了，太好了。
0: 随着观测技术的不断进步，武夷山带给生物学界越来越多的惊喜。早在150年前，发

0: 他们的武夷山非常漂亮，它能够列入世界遗产，那么这个是我们应该说我们历代保护的一个成果。我们说的历代，就从我们中国古代开始对中国的传统山水的保护就是非常严格的，而且很多从一些包括皇帝下圣旨，包括地方官府立各种的碑文啊，包括老百姓自己民间的自动的保护，我们的乡规民约的保护，这几个层次才保证了我们的中国的山水能够延续到现在，我们才能看到这么好的景色，我们才能申报世界遗产。
1: 宋代理学家朱熹一生与武夷山关系密切，在他71年的生涯中，有40多年的时光是在这片山水中度过的。自然山水在三个层面，作为他居住的环境，作为他审美的对象，为他明理的一个媒介，对朱子理学的形成产生了非常重要的影响。这个影响是双向的，朱熹在朱子理学形成以后，他对自然的思考，对自然的态度，对自然的保护也发生了非常重要的变化。当时南宋有很好的习惯，会把当地的一些官员也用来管理这些很好的自然山水，像朱熹、像陆游、像辛弃疾，他们都做过武夷山的管理者，所以他在管理的时候呢，就特别要求严格的保护这些自然的山水，保护这些生态环境。
2: 上世纪90年代以来，在畅想武夷山这片生态福地所带来的种种福利的同时，这里的人们也日益感受到生态保护的重要性。为了呵护这片引以为傲的美丽家园，这里的人们付出了很多。
3: 大概一年我们有300多工人，300多，包括加速怎么有800多人，晚上看电影连了两三年海江，说下来讲我们这边不是说少上海开会呀、啊、都在我们这边开会。
2: 这是一个四代同堂的家庭，太爷爷傅盛凑已经91岁，年纪最小的是傅浩洋，今年10岁。今天是一次特殊的家族旅游，出生在这里，10岁才离开。四星伐木场有傅恩星满满的回忆。
4: 这边就是你爸爸原来最早读幼儿园的地方。
5: 原来1到6年级只有6个班。
4: 对啊，1到6年级他只有1个年段一个班，所以呢
5: 只有6个班了。
4: 所以说我们那时候的教学条件只能这样，而且每个班的学生都不多，每个年级只有3到5个孩子，7、8个孩子，懂吗？来，我是，哎，你好，你好，来，坐。
2: 上世纪90年代之前，四星伐木场一片繁忙，来往的运输木柴的车辆络绎不绝。

0: 初年的时候，也就是1723年，在我这个曾祖父林元道的这个注册和带作为一家啊，居家就迁入了武夷山啊。那当时是定居在我们的这个天兴村啊。
1: 林小荣是武夷山的一名茶农，今年的新茶刚走完水，他请来村里资历最深的陈师傅一起来鉴定培育多年的新品种春归。上世纪90年代，林小荣继承了家业，种茶做茶，不断培育和种植茶叶新品种，是他和许多茶农的自觉行为。

0: 抓紧一下，就从那边引了四个品种过来，引言的种植的过往的一个这个制作的一个体验当中，春葵的表现是最优异。
1: 他园在碧水丹山传承了几百年，也是武夷山自然与文化景观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这里的茶农们也在不断创新，让这种神奇植物的传承连绵不绝。新村镇紧挨着武夷山核心区，武夷山国家公园试点3000多名常住人口大多分布在这里。这里也是武夷山最大的茶叶种植区。在管理部门严格控制茶园种植面积的大背景下，茶农们把目光投向茶园的土壤改良。
2: 就往这个大豆上面打，
3: 哎，大家看到没有？打那个盖这块大豆，把它撒开2到3粒，然后隔2到30公分，撒完了以后呢，用那个钙镁磷盖一下，用脚一踩就可以了。
4: 盖镁磷，
3: 哎，大家看一下啊，这个跟流菌办的，一定要像我这样，摸起来有点滋味，一看过来是黑的，哎，如果要是太干的话，对，它就没粘上，没粘上，跟流菌很重要，到时候大豆机跟流就靠这个东西了。
1: 新村镇的茶农们开始追星了，他们追的是科技特派员廖红教授。廖红教授从事根系生物学研究将近30年，近年来

0: 什么我特别强调大豆，就是这个大豆种，第一可以它提高，就种的好的话生物孤氮，改良土壤，然后大家不用怎么施氮肥，让你的茶子变得好。第二它还有一个指示剂，我们的大豆长得好不好也检查你的这个茶园的生态，好吗？
1: 好，所以大家只要注意一下。再一个呢，就是状态，我希望大家在喊的时候、说话的时候，要把那个气质给表现出来啊。
2: 日渐黄昏，演出前的排练正在进行中。
1: 其他的

跟我们第一次开会的时候就说了，他说五年后十年后，当你们这台演出还在这里演出的演着的时候，你们就会感受到这台演出给大家带来的那么多的福利，那么多的骄傲。确实我们现在是感受到了确实为什么我一直都还在这里跟着我说这个确实我到了生命的秋天，我觉得我的呼吸，我的命运。

0: 在这个我的整个文化演艺的生涯到这个地方，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圆满的一个呈现。
1: 大自然不但

0: 阶段在全国率先完成了全省性总体规划。
1: 这条沿我们武夷山脉到武平这个开始点，那么这整条呢是我们一共是1100多公里，
2: 整个选线我们要尽量避开它的核心区啊，核心区要避开，核心区要处理好跟这个野生动植物的一个距离关系，尽量去避开它的栖息地，包括它的这个珍稀植物的一个生长的一个地方。
3: 现在其他省都还没有开展，所以我们做这些事情都带有探索性的，都没有先例，做的都是第一的，但是这个做完了，它可能这个对整个国家我们推动这件事情，这个很重要，很关键。
0: 武夷山，人类和野生动植物的共同家园，武夷山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典范，关于它的美丽传说从未间断，关于生态保护与生态资源的永续利用探索之路也从未停歇。碧水丹山是美丽家园，是文化与自然遗产，也是探究天人合一、哲理思辨的天地大

是文旅中国节目。在历代文人骚客吟咏武夷山的诗歌里，一首800多年前写就的《九曲棹歌》，可以说是武夷山第一篇全景式导游词，全篇280字，写尽了武夷山的秀、奇、灵，诠释了武夷自然与人文的呼应。而诗的作者就是那位被誉为理学大师的朱子，一个人与一座山，成就了永久的诗意。

0: 很久以前的文化嘛，玩到现在的，所以现在的人还是可以了解以前的文化，所以我觉得这个方面中国人说的也很好，还有很多道理教我们好的道德，怎么对别人、对朋友、对家人，所以我觉得很有意思。
1: 苏轼的研究，他的思想，他的解释更接近大学的本意。然后他首先要认识事物的本质啊，以及自然的规律啊，以及社会的秩序的问题。
2: 从宝岛台湾慕名前来武夷山探寻理学要义的黄百汉，在此已经扎根九年了。
3: 他都来到这个武夷山，然后我们在踩点的时候，哇，就走到这个朱子的故里，他生活的这个地方，求学的地方，我当时就很震撼，哇，这个朱子就离我们这个这么近。以前我们读这个朱子的著作的时候，就觉得这个是书本，然后就在那一刻，哇，就整个这种以前读的这些东西，好像全部都恢复过来。
2: 在黄百汉看来，武夷山是许多像他一样醉心去学习研究朱子学说的朝圣者的

0: 诗，就是朱子在五夫里写下的。朱子在武夷山下传承了孔孟之道及理学之大成。
1: 时间回溯到南宋时期，由于朱子等学

0: 是天下士子心中仰望向往的高等学府。朱子在此完成了他一生中最重要的思想体系建设，朱子理学为元明清三代统治阶级的官方哲学奠定了思想基础。
1: 到了北宋的时候，大学、论语、孟子、仲由都有官方的影响，但是并没有人试图把它们结构起来，作为一部完整的成系统的成体系的一个奠基系统。四书的出现啊，等于是说朱子用一个人的力量就改变了中国经典的版图。
2: 朱子在武夷山呢前书五十载，在这里他创立了新儒学，也就是

0: 四书的热度恒久不衰，仍然是国学的入门书籍，深刻影响着中国人与中国社会。
1: 元代以后呢，他这个四书章句制度成为朝廷开科取士的标准典籍啊，因此天下无人不读诸书。
0: 五月，建阳一中的部分师生来到考亭书院，向朱子塑像敬献桂枝。
2: 中国的科举考试上有州级考试和国家级考试，朱子18岁参加州级考试，19岁参加国家级考试，就中了进士。他所填的籍贯就是考亭。后来晚年的时候，1192年，朱子把家从芜湖搬到了考亭，并且在这里传播他的学术思想，一直到去世。所以今天我们到这里来，有两重意义：一是张扬这位先哲文化巨人；二是预祝大家金榜题名。
3: 无锡就是通过书院作为他的平台，进行一些学术文化创造活动，所以他书院是他的一个载体。晚年考亭书院是他进一步发展的时期啊，特别是考亭学派对当时影响比较大。后来为了纪念朱子，就把他的朱子学派称为考亭学派。
0: 奇秀的自然山水，见证了朱子理学思想的蕴聚与传承。
4: 我们说武夷山的自然和文化高度的融合，那么这个体现在朱熹这个特别明显。自然山水，它对朱熹的朱子理学，它这种孕育、形成和传播，那么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环境因素。为官的中间，他有时候会受到一些官场上的一些挫折或者不顺的时候，他会回到武夷山里面休养生息，再从中来寻找这种自然的规律。所以，对武夷山。

0: 中国的儒学注入了新的活力，使它获得了新的生命。这是朱子对中国文化的一个巨大的贡献。
1: 韩国的书院比较迟才建立，主要是个周希志命的一个白鹿洞书院结识，传到韩国以后才开始建立了一些书院。所以韩国的书院基本上是仿照朱熹的白鹿洞书院教规的精神来建立。你比如李推熙，他实际上他没有到过中国，他非常向往朱熹，他也在韩国他的家乡鹤洞江的上游啊，他就把它改成九曲溪，也仿照朱熹在武曲建立一个桃山书院，在那里讲学。
2: 中法一路顺流而下，两岸望不断古人留下的摩崖石刻，其中仅朱子的手书岩刻就不下十来处。
3: 顺着如丝一代接一代自然的更替的一个过程，就这些摩崖石刻都反映了他从自然的感悟里面对生命的这种理解和尊重。
2: 遥想千年时光。

0: 曲其实是一个非常漂亮的自然景观，在我们丹霞地貌，我们玉女峰啊、大王峰啊非常漂亮。它的这种美不仅仅是在它纯粹的自然风光，还在于我们历朝历代我们很多一些文人雅士看完以后，我们给它很多的摩崖石刻。这些摩崖石刻大多是赞扬优美景观的，我们可以看到里面很多有些非常深刻的哲学的思想在里面。我们整个九曲溪的美不仅仅自然的美，还有文化的美。
1: 李晨请坐，用力一些。

宋徽宗的文绘图上表现的就是宋徽宗和文人进行斗茶了，比试汤花里呈现的图案效果。按照这个《陶谷闯名录》里的记载的，花鸟虫鱼通过清水幻变。根据宋代的记载，宋代的斗茶是比试汤花的效果，今天的斗茶呢，都练。

0: 相接触的水痕。玉林亭窑址是目前全国保存较完整的宋代古窑址之一，在当时烧制风行全国的斗茶用具黑釉盏，同时也兼烧一些日用青釉瓷器。
1: 在茶文化的斗茶过程中产生了很愉悦的一种交流的时候，就会去评价这个茶碗应该要怎么样的茶碗最合适。这个宋徽宗就曾经讲过，盏色贵青黑，一毫调到为上。这茶的兴起带动了整个器皿的这个配套。其他国家其他省都有黑釉瓷，但是没有建窑建盏这么好的艺术品。因为只有这块土地这块土壤这个衣料跟颜料能烧制出这种很特殊的艺术效果的茶碗。
0: 彼时朱子的酒曲赵歌也成为了玉林亭窑所产描金盏的一大热门素材。
2: 在朱子眼中，传棺就是古人的一种葬具，但却不知年代何时。如今我们的考古工作者可以为他解答这个疑问。长江以南全部是越族的地方，越族的地方有个特点，水行山处，处在溪谷之间，以船为车，以骑为马。商周时期的古闽人或是古越人，他们的主要交通工具就是船，而且生活呢是以船为居的。三四千年前，闽越新民泛舟在九曲溪之上，他们将两岸的崖壁洞穴当成了理想的身后之所。另外，考古工作者还在船棺葬中发现了棉纺制品，经过测定后发现这些棉纺制品来自于大约3500年前。在此之前，学界一致认为中国的棉纺制品最早是在汉代出现，而武夷山一下子就将这个历史提前了1000多年，瞬间改写中国的纺织史。

建筑构件的话体量都很大，像这个排水管长的可以到1米以上的，它布的空心砖长度的话可以达到2米多，可以说的话就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在当时这个时期啊，高大的这种建筑是代表了一个政权的一个象征。

0: 夯实一定建造的，一则可以防火，二来也方便前来请带粮食的人歇脚饮水，方便邻里生活。
1: 这里对五夫人来说非常有意义，因为它是朱子首创的全国乡镇级的储备粮食的一个保障机构。
0: 五夫设仓开创了南宋救荒的先河，这个由朱子发起的民间慈善制度因此被誉为先儒经济圣迹，后来在中国许多地方得到了普及。年轻的人群穿过五夫镇古老的街巷，一场沿袭百年规制的传统婚礼仪式正在热闹举办着。
2: 夫妻来到这里以后，这个古文化越来越重视了。第一个不能忘的要去孝，夫妻对拜，夫妻必须要恩爱，才会走出好后代。
0: 朱子继承了孔孟的儒家思想，将天理解放出理论的躯壳，带入世俗的日常生活，不仅倡导敬天爱人、忠孝和谐，还制定了民众的日常行为准则，从为人处事到待人接物，无不囊括其间。
3: 朱熹夫子把孔子的礼乐思想，把它变成社会可操作性，变成具象化，变成乡规名约、礼仪制度，包括家婚家训。
4: 辛丑年4月26日，胡适。

次体验真的是一个很不错的事情，百善孝为先嘛，帮父母做一些事情，不仅传承了跟我妈的一个礼，也在其中我们感受到传统文化的一种精髓。

书院教育，它实际上是有别于官方办学的教育，它更注重是德育为先，立德树人，也就是它要求人做学问更要做人。

提出人来人家提他鱼一样样的，人家都很有很坏，地上不会挂，叫那个鱼头去灭火，那个鱼头呢就不去，但后来他就自己去，结果火没灭掉，就烧在这个黑布里球了。

学子们自信从容地迈向人生。

0: 雪清，曾在这所学校教书十多年，后来作为政府工作人员经历了武夷山申报世界遗产的全过程。
1: 2001年这一中就开始，就以事于育人，求真向上，用这个来教育一中的孩子们热爱家乡，热爱祖国。
0: 事以育人不只是一句口号，更是武夷山人对事以荣誉的坚守。

那我们现在看到的武夷山非常漂亮，对吧？它能够列入世界遗产，那么这个是我们应该说我们历代保护的一个成果。我们说的历代，就从我们中国古代开始对中国的传统山水的保护就是非常严格的啊，就很多从一些包括皇帝下圣旨，包括地方官府立各种的碑文啊，包括老百姓自己民间的自动的保护，我们的乡规民约的保护，这几个层次才保证了我们的中国的山水能够延续到现在，我们才能看到这么好的景色，我们才能申报世界遗产。太慢了。

0: 够在家做个孝敬父，国外又能够做个对社会国家有用的人才，祝贺你们，来做这个。
1: 岐山不仅拥有地球上同纬度地区最完整最丰富的生物多样性宝库，更是积淀了数千年的人文沃土，是一座自然和人类共同雕琢的传世杰作。这里丹霞耸立，碧水环绕，九曲溪蜿蜒于奇峰之间，仿佛天地灵气在此交汇融合。千百年来，道教、佛教和儒家文化在此共生共长，朱子理学在此发源传承，岩茶香韵飘散于每一寸土地。武夷山不仅是一座自然的殿堂，更是一本人文的活页史书，静待世界前来品读。

0: 917来点歌，一起来点歌。
1: 一起来点歌，你的心事我来说。如果此时此刻正在收听节目的各位朋友有什么样的祝福想要送出，或者是特别想要听到哪首歌曲，您都可以在微信添加朋友当中搜索一起来点歌的全拼，进行文字或语音的留言，通过旋律来传递祝福。一起来看朋友们的留言。学习达人吗？这位朋友他说想点一首《城南谣》，很感谢自己出生在00年代，童年时智能手机还没有开始普及，当时就是几个小伙伴一起疯一起闹，从晨曦追到夕阳，对于童年总是有很多特殊的感触，现在再回想起来只觉得自己也足够庆幸，现在的小朋友可能很难像自己童年那样快乐了。好，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您点播的这首《城南谣》。

听世外桃源，他说英伦摇滚有英国的文化，美国摇滚有美国的文化，许巍现在的摇滚有中国的文化，这就是他现在的特色。好，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这首充满着中国文化的许巍式摇滚《世外桃源》。

0: 一首老歌，调情致，学一点知识，养身心。养生音乐馆，
1: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心态的平衡是老年人生活的保健常识之一，在人生的旅途当中，进入老年或退休是一个大的转折，这个转折将给人的心理状态、生理机能、生活规律、饮食起居、人际关系、社会交往等带来很大的变化，其中以心理变化更为突出和重要。失落、孤独、易怒、悲观等不良情绪长期下去，将会导致食欲减退、睡眠不好、免疫功能下降、老年性疾患加重，尤其是老年人最常见的心脑血管疾病。因此啊，老年人一定要保持心态平衡，情绪稳定。

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不少人爱喝粥，而且一餐当中尤其是晚餐就只喝粥，这样做其实是不利于健脾养胃的。建议您在喝粥的同时还要做到三个搭配。第一，粥菜搭配，煮粥时可以加一些蔬菜，比如小白菜、油菜都可以，这样在喝粥的同时还可以让蔬菜的膳食纤维促进肠胃消化。第二，软硬搭配，粥里的谷物由于长时间与水混合熬煮，几乎不用牙齿的咀嚼和唾液的帮助就能被肠胃消化，可以在粥里多加些豆子等辅料，不仅营养更加均衡，也可以增加咀嚼量。第三，干稀搭配，比如加一个小馒头，这样既有利于消化吸收，又能增加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按中医理论，生姜是助阳之品，姜具有加快人体新陈代谢、通经络等作用。如果经常感到胃寒、食欲不振，可以常常含服鲜姜片，刺激胃液分泌，促进消化。中医还认为生姜能够通神明，也就是提神醒脑，所以经常出现头昏、心悸及胸闷、恶心的人，适当的喝一点生姜汤大有裨益。另外，生姜辛温，具有促进血液循环的作用，所以还能够抗衰老，减少胆结石的发生。

心如水。那时的低头是在诵经时，弄莲子，说耳语，思故乡，最是那一低头的温柔。

0: 音故事，时光音乐馆。
1: 嗨，欢迎光临时光音乐馆，我是这里的掌柜的张小白。在我们今天的时光唱片这个环节当中呢，将和大家共同通过旋律一起来追忆似水年华。好了，话不多说，快来听歌。
0: 如果你用那台时光机，你最想回到哪个年代？

0: 嘿，你的限定版时光唱片已送达，请注意查收。
1: 时光唱片，跟随旋律一起追忆美好。各位好，我是张小白。古诗词是中华民族文化艺术宝库中的一颗璀璨的明星，一首诗就是一篇文章。古诗散发出一种让人难以抗拒的魅力，人们的情感借由诗词得到了淋漓尽致的抒发。吊古怀今，社会风貌，自然山水，伤情别离，朝堂政治，皆成了诗词描摹的对象。诗词的魅力大概就在于任凭时光流逝，岁月更迭，浓厚的诗情依旧在人的精神当中熠熠生辉。现如今的社会当中，很多歌手都将诗词配以现代流行音乐，让听众在歌唱中领略诗词之美，让经典诗词能够得以流传。本期时光唱片，我们就一起来感受一下，当我们熟悉的诗词以音乐的形式呈现，它们会碰撞出怎样的火花。在经典咏流传的节目当中，传唱人王俊凯用朝气蓬勃的歌声既诠释了经典，更诠释了自己。在一派挥斥方遒的少年意气中，看古老和年轻握手，听先贤和青年对话，将传承进行到底。他演唱的这首《明日歌》号召大家珍惜当下，要把人生蓝图变为现实，必须不驰于空想，不误于虚声，一步一个脚印。

长沙》这首歌由纯唱人平安演唱，他的唱功深厚，音色优美，气息悠长，演绎出伟人诗词的思想内涵，蓬勃向上，听得荡气回肠，鼓舞人心，大气情深。平安的唱功和声线也意外的契合词意。

歌曲《岳阳楼记》以诵读加演唱的形式，将南记的古诗文化为旋律，帮助孩子们更好地理解中国传统文化，从而在背诵中领略经典的魅力，爱上经典。只有真正在经典的意境中遨游时，方能像朱广权所说的那样，你学了这么多的诗词之后，你就会感觉到你曾经和庄子一起坐大鹏之背扶摇九天，和司马迁看过江山无常繁华落尽人世间，和曹操横过槊，和李白醉过酒，和陶渊明采过菊，和白居易折过柳，这样的文字才真正是不朽，以后它会让你受益很久。

汪苏泷根据苏轼的《江城子·密州出猎》作曲，创作出了《少年狂》。歌声古典，配合琴声，加之汪苏泷的演唱，让人感受到了苏东坡的壮志豪情以及胸怀抱负。《少年狂》是不关乎年纪的，只要有一颗赤子之心，就永远年轻。读诗成曲，传唱经典，这首歌通过另外一种方式传承了经典。

时光机，你最想回到哪个

0: 嘿，你的限定版时光唱片已送达，请注意查收。
1: 时光唱片，跟随旋律一起追忆美好。各位好，我是张小白。古诗词是中华民族文化艺术宝库中的一颗璀璨的明星，一首诗就是一篇文章。古诗散发出一种让人难以抗拒的魅力，人们的情感借由诗词得到了淋漓尽致的抒发。吊古怀今，社会风貌，自然山水，伤情别离，朝堂政治，皆成了诗词描摹的对象。诗词的魅力大概就在于任凭时光流逝，岁月更迭，浓厚的诗情依旧在人的精神当中熠熠生辉。现如今的社会当中，很多歌手都将诗词配以现代流行音乐，让听众在歌唱中领略诗词之美，让经典诗词能够得以流传。本期时光唱片，我们就一起来感受一下，当我们熟悉的诗词以音乐的形式呈现，它们会碰撞出怎样的火花。歌曲《墨梅》中谭维维的唱腔加上旋律，配上墨梅的诗词，仿佛带人穿越了时空，直击灵魂，听的人是泪流满面，不禁让人感叹一世入中华，百世终不悔。在这首歌中，谭维维的声音刚开始出现的时候，

散，但尾音通过掺杂京剧的唱法显得特别纤细但迂回有力，最后反而声音聚集成一缕而不散，袅袅绕梁。

长歌行，汉乐府，百川东到海，何时复西归，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这首长歌行呢，堪称是最经典的劝谕诗，劝诫世人惜时奋进，从汉代流传至今，横亘千年时光。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俨然已经成为了家喻户晓的名言。长歌行全诗寄情于景，将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的人生哲理寄寓于朝露一干秋来叶落，百川东去之景中。而演唱者王源更是以其清澈又坚定的嗓音，将这首歌的情绪推向了高潮，歌声娓娓道来，阐释了他的追梦历程，也给无数青年人带来了前行的力量。

花间一壶酒，独酌无相亲。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月下独酌是穿越千年的时空对话，李白和毛不易用诗与歌告诉我们，孤独是一种力量，逐梦前行，人生可期。而廖俊涛的作曲将这首诗赋予了灵魂，让听众们好像就在和古代时醉酒的李白对话一样。这首歌的曲子旋律很好记，也很舒服，毛不易和廖俊涛的声音非常有特色，和声部分一点也不突兀，却又不失个性。

0: 跑个十公里，哎，好啊好啊。过去约饭，现在约练。
1: 哥们，再来一局啊！
2: 出来吧，打场羽毛球。原来线上对战，现在线下挑战。
3: 哎，好球！嘿，打线就登顶了。以前呢，没事就上牌桌，现在经常爬山，身体越来越好了。

0: ，你的限定版时光唱片已送达，请注意查收。
1: 时光唱片，跟随旋律一起追忆美好。各位好，我是张小白。古诗词是咱们中华民族文化艺术宝库中的一颗璀璨的明珠，一首诗就是一篇文章，甚至它可以是一本书。诗词散发出一种让人难以抗拒的魅力，人们的情感借由诗词得到了淋漓尽致的抒发。吊古怀今，社会风貌，自然山水，伤情别离，朝堂政治，都成了诗词描摹的对象。诗词的魅力在于任凭时光流逝，岁月更迭，浓厚的诗词情意依旧在人的精神中熠熠生辉。那些如今在流行乐坛有很多歌手啊，将诗词配以现代流行音乐，让大家在歌唱当中领略诗词之美，让经典诗词能够得以流传。本期时光唱片，我们就和您一起来说说那些根据古诗改编的歌。戏腔和琵琶声的结合，让人很容易就记住的词，好多人感慨，哎呦，我考试那会儿为啥没有这歌呢？那么这首歌就是《琵琶行》。《琵琶行》是唐代诗人白居易创作的长篇叙事诗。那这首诗通过对歌妓琵琶女弹奏技艺和不幸人生经历的描述，揭露了当时封建社会的官僚腐败、民生凋敝、人才埋没等等这一系列不合理的现象，也表达了诗人对琵琶女的深切同情，抒发了诗人对自己无辜被贬的愤懑之情。那如今一首轻快的歌曲《琵琶行》在网络上走红，人们惊奇地会发现，这首歌曲的作词竟然是唐代大诗人白居易。原来歌曲主创是将白居易的名篇《琵琶行》谱成了流行歌曲，在音乐的神奇作用下，这首616个字的长诗居然成了引人纷纷翻唱的爆款。《琵琶行》突然火了，也让我们有一些意外哈。这首歌的主创齐然、沈艺人、涂有琴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说道，这首歌突然火了，我们也有些意外，因为我们创作的初衷是为了让背诵变得更加简单。而这几个主创是一群大学毕业没几年的90后，念中学的时候呢，常常因为背不下来《琵琶行》而苦恼。为了能够背下来，齐然就套用一些歌曲的曲调唱着背，于是他萌生了把难背的古诗文改编成歌曲的想法。大学毕业后，他把想法和朋友们一说，大家一拍即合，所以就有了大家熟知的这首爆红网络的《琵琶行》。

面我们要说到的这首歌《知否知否》是电视剧《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的主题曲。歌曲由胡夏、郁可唯演唱，刘玄斗作曲，李清照、张静怡作词。这首歌曲在2018年12月22号发行。知否知否的歌词由张静怡改编自李清照《如梦令》《昨夜雨疏风骤》，是胡夏和郁可唯第一次合作录音的音乐作品。当他们俩拿到这首词的时候，胡夏就觉得说它特别的美，但如何用男女对唱的形式来诠释李清照的诗词，他们两个人几经斟酌。因为如果唱得太柔了，就会少了一些对比，唱得太用力了，就会失去李清照这首词原有的韵味。那最后呢，歌曲当中唱出了李清照柔情悠长的浪漫情怀，胡夏和郁可唯的声线也勾勒还原了词人李清照往昔之景，富于伤情的演唱将听者的情绪缓缓引入。知否知否几字的吐露更是声声沁入人心，无论是整体婉约的曲风，还是情感表达方面的拿捏，都在让人感叹时光变迁、青春易逝的同时，感受到了那份柔情陪伴的温暖。

将进酒是大家都很熟悉的名篇，在中央电视台经典咏流传第三期和第十一期当中，由凤凰传奇演唱这首歌。这首诗是李白的得意之作，歌曲的旋律是中科院教授的即兴弹唱。从盛唐时代的诗仙到今日的教授，因为都生活在中华民族最繁盛的时代，所以迸发出同样的豪迈气魄。而经典传唱人凤凰传奇的演绎，更是使得这首千古流传的古诗荡气回肠。

惜食物，保安康。情系大连，心连长海，寻梦大连，

0: 嘿，你的限定版时光唱片已送达，请注意查收。
1: 时光唱片在旋律当中一起追忆美好。各位好，我是张小白。有没有这样一些旋律，一想起来的时候就能够激发你一种作为中国人的自豪感呢？接下来时光唱片我们将一起来盘点这些歌曲。首先要来听到的是中国人，在1997年香港回归的时候，有一首歌火遍大江南北，那就是刘德华演唱的这首《中国人》。这首歌的歌词简单质朴，用最简单真诚的方式诉说着中国人是一体的，有着血脉关系，是不可分割的。旋律大气磅礴，再配上刘德华的亲情演绎，简直太绝了。

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呢，是黄种人，这是谢霆锋演唱的一首宣扬民族精神的励志歌曲，由谢霆锋、孙伟明作曲，周耀辉作词。歌曲收录在2005年1月6号发行的新曲加精选专辑《黄》当中。据谢霆锋介绍，这首歌创作于2004年4月，主打歌《黄种人》是一首励志之作，立意类似于中国人哪儿当自强。谢霆锋说，创作这首歌是有感于奥运健儿的拼搏精神，才突然来了灵感。中国的强盛国力是新一代中国人站上世界舞台的最大底气，5000年终于轮到我上场，唱出了年轻人的意气风发和雄心壮志，也唱出新时代中国人的自信和霸气。清新笛声和谢霆锋的说唱段落为整首歌增添了洒脱快意的侠气，是一首充满中国风和年轻气息的爱国歌曲。

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是《我的中国心》，这首歌由黄沾作词，王福林作曲，张明敏演唱，收录在张明敏1983年发行的同名专辑《我的中国心》，以及2005年发行的专辑《明敏浓情》中。1984年，张明敏在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上演唱了《我的中国心》。同年，这首歌也获得了中国音乐协会歌曲编辑部颁发的第三届神中奖。张明敏用醇厚而又带有金属质感的磁性嗓音，成功地演绎了这首歌，不仅让80年代思想刚刚开放的中国内地观众认识到香港不只有靡靡之音，更唱出了天下炎黄子孙对祖国的挚爱深情。洋装虽然穿在身，我心依然是中国心，我的祖先早已把我的一切烙上中国印。朗朗上口的歌词也唱出了全球华人对祖国的深情赞美和无限向往，令海外游子心潮澎湃，热血沸腾。爱国歌曲很容易流于概念化和喊口号，但黄沾很聪明地运用了长江、长城、黄山、黄河这样具有象征性的中华名胜来传达爱国之情。整首歌是以海外游子直抒胸臆的语气切入，把一个壮阔的题材写得自然而然，从而征服了听众。

有没有这样一些旋律，当它响起的时候，就能够引发你作为中国人的自豪，就能够让你内心热血沸腾呢？今天的时光唱片，我们一起来盘点这样的歌曲。首先要来听到的这首歌是《男儿当自强》。凡事要自强自立，不要依附别人，更不要抱怨，要相信自己的力量，敢于迎难而上，开拓进取，做个顶天立地的男子汉。那这首歌《男儿当自强》原是香港著名歌手林子祥于1990年发行的歌曲。这首歌的歌词用普通话和粤语演唱，都毫无违和感，堪称经典中的经典。这首歌也改编自古曲《将军令》，同时也是李连杰主演的香港电影《黄飞鸿之壮志凌云》和《黄飞鸿之男儿当自强》的主题曲。国语版由成龙演唱，粤语版由林子祥演唱，无论国语还是粤语都非常好听，让人热血澎湃。

接下来要说的这一首歌呢，依旧让人热血澎湃，那就是《中国功夫》。这首歌由屠洪刚演唱，发行于1997年，收录于专辑《中国功夫》之中。歌词节选哈，我们来听一听：卧似一张弓，站似一棵松，不动不摇坐如钟，走路一阵风。歌词简明扼要地介绍了中国武术的方方面面，写得极有气魄，尤其是最后的一段：东方一条龙，儿女似英雄，天高地远八面风，这使人唱起来豪情满怀，爱国之情油然而生。

接下来听到的这首歌是《精忠报国》，对于这首歌应该是没有人不喜欢吧。这首歌讲述的是民族英雄岳飞的一生和他保家卫国的精神。这首歌旋律磅礴大气，而屠洪刚的歌声当中也是磁性当中带着阳刚之气，整首歌听起来十分振奋人心。

时光唱片，在旋律中一起追忆美好。各位好，我是张小白。那有没有哪些歌让你一听到就能够引发你作为中国人的一种自豪感呢？今天我们的时光唱片就一起来听听这样的歌。首先我们要来说到的这首歌是《望》。这首歌对于春节有着特殊的意义。在我们中国，春节是非常重要的事情，对于全国的家庭，不管他们是否在不同的城市工作，总要回家和家人相见。周深演唱的这首《望》正是关于这样的情怀。望，希望，凝望，去期待回家和回归。我们带着希望回家，我们将目光投向家的方向，渴望着回家，期待着回家。不管我们已经走了多远，都想回头看看，想要回来。而这首歌的演唱者周深也在微博当中发表了自己的感想。他说，风筝就像远离家乡的我们，但还是有那条线把你和你

演唱的新华网系列纪录片《了不起的征途》的主题曲《征途》在各大音乐平台正式上线。《了不起的征途》是由新华网主办的大型融媒体活动，《征途》从上海出发，自驾10000公里，沿着百年发展路寻找中国发展破与立的光影记忆，探索过去的历史革命精神和现代化的时代发展，也充分展示新时代新征程的新的精神面貌。歌曲《征途》当中有温柔的光芒，亦有铿锵的曙光，致敬这段征途岁月漫漫，致敬这征途向未来。整首歌当中，周深唱出了征途之上所行每一步的坚定与无畏，邀听者一起纵观着征途沸腾，山河锦绣。歌者周深用不同质感的音色与演唱处理，为我们带来了一曲关于岁月、关于发展的故事。这首歌也深深地震撼着国人的内心。

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是《灯火里的中国》，这首歌真的是唱出了那种平凡又充满力量，又让人觉得每一天都那么值得的平淡的小美好。周深、张也这两位啊，启唇便是泱泱大国锦绣中华的天朝气象，《灯火里的中国》悦耳大气。这首歌的时长似乎只一瞬，美感却弥漫得很久远。

0: 嘿，你的限定版时光唱片已送达，请注意查收。
1: 时光唱片，跟随旋律一起追忆美好。各位好，我是张小白。古诗词是咱们中华民族文化艺术宝库中的一颗璀璨的明珠，一首诗就是一篇文章，甚至它可以是一本书。诗词散发出一种让人难以抗拒的魅力，人们的情感借由诗词得到了淋漓尽致的抒发，吊古怀今，社会风貌，自然山水，伤情别离，朝堂政治，都成了诗词描摹的对象。诗词的魅力在于任凭时光流逝，岁月更迭，浓厚的诗词情意依旧在人的精神中熠熠生辉。那现如今在流行乐坛有很多歌手啊，将诗词配以现代流行音乐，让大家在歌唱当中领略诗词之美，让经典诗词能够得以流传。本期时光唱片，我们就和您一起来说说那些根据古诗改编的歌。首先我们要来说到的这首歌曲是《但愿人长久》。这首歌原唱是邓丽君，后来呢又被许多歌手翻唱，包括王菲、张学友等等。当然不能忘记的还有作曲梁鸿志先生。当年苏轼在写这首词的时候，绝对是不能想象他会在近千年后被改谱上曲，被许多人传唱。当然更不会想到他会反复出现在语文考试中，令许多学生是抓耳挠腮。每当月圆时分，我们总会想起哼起这首歌，不论谁的版本都要找出来听一听，不同的人唱出的曲调相同，情感其实也是相似的。孤独是人的固有属性，不管我们身边是否常有人陪伴，孤独总是如影随形。可是我们又总是那么骄傲，不敢说出自己的思念，怕此刻远方的那个人不能感同身受。此时天上月圆，那不如就借着月光假装感怀，不必难堪。今天我们听到的这个版本是由王菲演唱的《但愿人长久》。这首歌传唱了20多年，是一首经典之作。20年前在歌中我们听出的是菲式唱法的空灵飘渺，光泽透亮，而今天却从那舒缓的旋律和柔美歌声中听到了一份铿锵有力的人间第一情。在这首著名的词作《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当中，苏轼围绕中秋明月展开想象和人生思考，把人间的悲欢离合融入到人生哲理的追寻之中。在听歌的时候，你有没有这样的感悟呢？

流行歌曲发扬光大。论传承语言，周杰伦创作了《发如雪》《菊花台》《千里之外》《青花瓷》《兰亭序》《烟花易冷》《红尘客栈》等等歌曲。论探索与创新呢，周杰伦也有《双截棍》《龙泉》《霍元甲》《黄金甲》等等歌曲，将其他音乐元素与传统中国风元素相结合的作品，也几乎是同一时期，其他的音乐人也开始发力，对中国风音乐进行了或多或少的探索。比如许嵩，他的《清明雨上》《断桥残雪》《三潭印月》《如果当时》《泸州月》等等作品，也是让人们感受到了流行音乐与中国风韵律的独特魅力。那为什么大家都喜欢中国风元素的歌曲呢？原因其实很简单，作为我们中国人，看到中国字，听到中国语言，我们都会倍感亲切。歌曲也一样，当我们听到了属于本民族的笛子、琵琶、古筝、二胡、唢呐等等乐器的音色，本能的就有一种亲切感。

中国风音乐的特点，我们来简单的说一下中国风音乐的发展历程。广义上来讲，中国风音乐其实就是富有中国韵味的音乐。从这个角度来说，其实我们国家自古以来就有非常多的中国风音乐，具有地方特色的传统民歌和小调，尽管它们和我们今天所说的中国风流行歌曲相隔久远，但是其中很多的民族元素却一直沿用至今。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时候，我国出现了很多经典的音乐作品，比如王洛宾老先生创作的《在那遥远的地方》。这些作曲家们在创作这些作品的时候，又将旋律谱写得更加的通俗亲民，听众接受起来也更加的容易了。而这些经典的作品，因为他们优质的品质以及自身的中国风色彩，也深受大家喜爱，被改编成了无数的版本，传唱至今。可以说，这类作品就是我们如今常说的中国风流行歌曲的雏形。

0: 嘿，你的限定版时光唱片已送达，请注意查收。
1: 时光唱片，跟随旋律一起追忆美好。各位好，我是张小白。最近几年掀起的国潮热可以说是一路蔓延到了音乐圈。中国风歌曲从当年的一个小众的音乐圈，如今渐渐发展成为了主流，受到了众多听众的喜欢。那今天的时光唱片就和大家一起来聊聊中国风音乐。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时候，随着我们流行音乐开始发展，更多具有中国风品质的流行音乐开始涌现了出来。比如1980年的时候，林子祥发布了一张名叫《一个人》的专辑，其中有一首作品叫做《在水中央》，他的歌词、风格、旋律的谱写、器乐的编配，都极其的富有中国韵味。值得一提的是，歌曲整体的编配方式在当时看来是让人耳目一新的，甚至在今天听起来这首歌也不老旧。而此后这首歌也成为了林子祥的

像在80年代，一位宗师级的音乐大师发布了一张可以载入流行音乐史册的专辑，它就是罗大佑的第一张专辑《知乎者也》。这张专辑当中有很多校园民歌，同时也有很多歌曲对中国风进行了探索和运用，比如《乡愁四韵》，它就是以传统的五声为主体谱写的旋律。此后各个地方的各路音乐人也从未间断过对中国风音乐的探索。

旧还是80年代86版的《西游记》的主题曲《云宫炫音》，大胆地运用了中国风元素和电子音乐的融合，而《女儿情》呢，更是传唱至今，堪称经典中的经典。其实不光是四大名著这些经典的电视剧，在那个年代，很多的历史题材、古装题材的影视作品的配乐，往往都会有中国风元素的加入，而这些影视作品以及他们的配乐和主题曲，后来都成为了经典。

0: 嘿，你的限定版时光唱片已送达，请注意查收。
1: 时光唱片跟随旋律一起追忆美好。各位好，我是张小白。最近几年掀起的国潮热可以说是一路蔓延到了音乐圈，而当年特别小众的中国风歌曲如今渐渐发展成为了主流，受到了众多听众的喜欢。那么今天的时光唱片就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中国风音乐。所谓中国风音乐，并不是添加了一些中国乐器的元素，编写了一些押韵的词曲就可以了，它是要切合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中国魂，音调婉转回环，有一种传统东方的美感。它与符号国别时尚无关，却与中国人的精神源流与现实苦乐密切相关，唯美雅致清幽舒缓，歌词中流淌着浓浓的传统文化韵味，旋律中散发着清新的时代气息。

年来，从线上到线下，国风音乐渐渐走红，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其实作为很多影视作品中的配乐，配合着中国古典武侠传奇的故事，也让很多人将故事和歌曲不自觉地会联系到一起。现如今我们发现传统文化有了新的打开方式，所谓国风音乐是指由现代与古典曲风融合而成的新音乐类型，他们呢在作词、编曲、旋律、配器等方面都带有浓郁的中国传统文化气息。

富含古典的典故意象，歌词的虚词多用兮、之、乎等等，风格半文半白，意境蕴藉典雅。以电视剧《甄嬛传》的音乐为例，采莲的歌词呢，大量使用了乐府诗《江南》的诗句，而《惊鸿舞》的歌词大部分来自于曹植的词赋名篇《洛神赋》，刘欢作词的《凤凰于飞》灵感来自《诗经·大雅》《凤凰于飞》《会会其羽》，使用了中国神话传说中的两种鸟凤与凰来指代现实中的人，委婉而含蓄。

Rainy 这位朋友他说想要点一首樱花开了，他会为喜欢的女生偷偷写歌，为她掩去姓名，为她偷偷唱和声。他不会在聚光灯下说爱你，不能在所有的眼睛下说爱你，但是你知道他字字句句都是爱你。好的，那接下来一起来

雄狮，云集长江北岸，在西起湖口，东至江阴500多公里的战线上严阵以待，一门门大炮直指长江南岸，等待着总攻时刻的到来。对岸国民党部队沿江设防，构筑立体防线，国共双方隔江对峙，大战一触即发。但谁也没有想到，几十分钟后，一场震惊世界的长江事件即将发生，由此引发了一场新中国成立前夕的外交较量。上午8:30，江面上的雾气还没有完全散去，

映照中若隐若现，自上海方向由东向西驶来，若无其事地闯进了中国人民解放军防区。在这两军对峙阵前，怎么会突然冒出一艘来历不明的军舰？这到底是哪一方的军舰呢？观察所立即把这个情况报告团指挥所。只见这艘军舰溯江而上，离解放军的阵地越来越近。透过晨雾，观察所炮兵已经清晰看到军舰竟悬挂着英国米字旗，编号是 F116。 原来这是英国皇家海军紫石英号护卫舰。1842年，鸦片战争中失败的清政府被迫签订丧权辱国的中英南京条约。之后的100年间，外国兵舰在中国内河可以说是横行无忌。直到1943年，中英签订中英新约，英国军舰在中国内河的航行权才被废除。既然已经废除了英国军舰在中国内河的航行权，为什么紫石英号还会在这个时候进入长江，出现在国共两军阵前呢？原来1948年末，英国政府见国民党大势已去，要求当时的英国驻华大使拉福斯戴文逊向国民党政府提出如下请求。由于中国国内政局动荡，请求实施英国在长江、上海至南京段江面上的航行权，并在南京停泊一艘皇家海军护卫舰或驱逐舰。表面上，英国政府是为了在出现紧急情况时救助大使馆及英联邦国家侨民，但实际上它有两个目的。首先，在南京停泊一艘配有先进通讯设备的军舰，有利于英国大使馆与外界的联络。其次，可以凭借舰上先进的无线电窃听技术，监听国民党政府和人民解放军的电报，获取急需的情报。1948年11月，南京国民党政府同意了英国政府的请求，英方决定军舰每月轮换一次。到了1949年4月7日，英国驻华大使斯戴文逊知道长江水域国共军队即将发生大规模战役，他致电英国远东舰队副总司令梅登，请他不要在这个危险时刻派舰来南京轮换当时停泊在南京的伴侣号。但梅登不以为然，解放军的炮兵在他眼里只是小米加步枪，是不敢主动对英舰开炮的，即使开炮也不会对英舰构成威胁。于是他决定仍派紫石英号19日出发前往南京。就这样，经过一天的航行，4月20日，紫石英号出现在国共两军阵前。突然出现的紫石英号，解放军官兵会如何应对呢？在渡江战役前，中共中央有命令，如果和帝国主义军事力量发生冲突，我们不要打第一炮第一枪，不要挑起冲突，如果他们敢于先打第一炮第一枪，就坚决予以回击。紫石英号所处的三江营水面沿岸是长江附近水域的要点，地处长江、大运河和淮河的交汇处，这里地势高于周围，江面较窄，是很好的进攻出发地。而对岸杨中岛平缓开阔的沙洲，无疑又是一片很理想的登陆场，显而易见。

是解放军发起渡江战役的关键位置。此时鹰号的航线直接威胁到了解放军的渡江路线。解放军前线指战员决定向此时鹰号鸣炮警告，迫使其撤离。1949年4月20日早8:30，解放军北岸炮一团向紫石鹰号左前方发炮警告，但紫石鹰号不予理睬，继续前进，同时。

后整整过了一个小时，9:30，中国人民解放军和紫石英号之间突然发生了交火。1957年，英国导演麦克安德森拍了一部电影《扬子江事件》，从英国人的角度讲述了紫石英号事件的经过。当时面对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警告，紫石英号非但置之不理，反而竖炮齐鸣向解放军阵地开火。解放军沿江部队予以反击，第一发炮弹从紫石英号上方飞过，落入江中，第二发炮弹直接把舵手室穿了一个直径3英寸的洞，舵手当场炸死。舵手倒下时将舵卡死，紫石英号失去了控制，全速向前。9:35，搁浅在玫瑰岛以西大约150码的泥滩上动弹不得，从被炮火击中到陷于瘫痪状态，前后只用了5分钟。显然英方承认是自己先开的火。4月20日上午10点，解放军看到紫石英号上升起了白旗，立即停止了射击。不过后来英国人说，那不是白旗，那是印有英国国徽的旗帜，只是国徽比较小，他们没看见而已。究竟事实如何，我们不得而知。如果英国人刻意隐瞒，那恐怕是与大英帝国的面子有关吧。事件发生后，英国政府首先发表了一个十分简短的声明，称英国军舰在中国扬子江上遭到敌对部队炮火的攻击，英舰紫石英号被炮火击伤。声明含糊其辞，不但没提人民解放军，甚至连炮火来自长江的哪一边也没说清楚。对此，我国外交部解密档案中有一份时任炮三团政委的康毛照于1949年4月26日写的报告，详细讲述了当时的作战经过。4月20日上午9:30，位于三江营阵地的炮三团7连观察所发现悬挂英国旗的军舰一艘，由口岸以东方向驶向我军阵地。紫石英号军舰通过7连第三炮位后，发现北岸我炮兵阵地，并首先向我开炮射击，我兵力予还击。令人没想到的是，紫石英号受伤搁浅只是整个事件的开端，随后又有火力更强的伴侣号、伦敦号和黑天鹅号等多艘英国军舰牵连进来，一场猝不及防的长江炮战拉开了序幕。1949年4月20日上午9:46，受重创的紫石英号发出紧急电报，向停泊在上游南京江面的英国军舰请求支援。英国电影《扬子江事件》是这样描述的：4月20日下午13:30，火力装备更强的英国驱逐舰伴侣号赶到镇江江面，该舰来势汹汹，一边开炮，一边快速航行，企图一举冲过解放军炮火的控制区，接近紫石英号。在靠近紫石英号时，遭到解放军炮三团7连的射击，中弹5发。此后，这艘英舰便利用解放军火炮射界有限的弱点，躲进解放军射击死角，猛烈还击。伴侣号驱逐舰上配备有8门114毫米主炮，加之舰炮射速较快，与解放军的野战炮相比优势异常明显，给解放军造成了一定的伤亡和损失。随后伴侣号靠近紫石英号，试图将其从泥滩中拖走。此时解放军炮三团1连的3门日制105毫米榴弹炮与附近步兵部队的37毫米反坦克炮先后开火，炮战前后持续了约2个小时。激战中，伴侣号2个炮塔被击毁，舰桥也被击中，失去了战斗能力，

冒充出火力网，一路仓皇逃窜。据英国解密的伴侣号航海日志记载，当时他们的航速是29节，约相当于时速54公里，据说创造了当时在长江上航行的最高纪录，真应了英国谚语所说，逃跑的人总是跑得最快。4月20日的长江炮战，中国人民解放军大获全胜，英方当然不肯善罢甘休。在伴侣号被解放军炮火击退后，英国远东舰队派出伦敦号、万吨级重巡洋舰和黑天鹅号护卫舰前来救援紫石英号，其中伦敦号有8门8英寸重炮，8英寸就是20厘米，那是当时解放军根本没见过的重武器。远东舰队副司令梅登打算用重炮压制解放军炮兵阵地，掩护紫石英号撤退。如此重量级武器登场，两军交手的结局又会如何呢？当时解放军前委粟裕向中央的报告记录了伦敦号的这次救援。4月21日上午，英舰2艘及伦敦号、黑天鹅号由嘉兴向西行至七围港以东时，速度减慢，沿途以望远镜观察北岸，在该段停留约2小时后继续向西行，并将炮舰移向北岸。我已通知炮兵准备应付，经七围港时，该舰即向我阵地发射猛烈排炮，我急予以还击，该舰旋即西去，驶至泰兴以西江面时复遭我炮击，复东返，沿途不断向我炮击，我亦不断还击。下午该舰即向江阴方向逃窜，据观察，该舰重炮9发，有炮2门为我击毁，我阵地被轰毁一部，并由68师202团团长邓若波、参谋长王宝哲中弹阵亡，团政委侯奎负伤，共伤亡40余名，打坏民房多间，群众亦有伤亡。经过这场激战，远东舰队副司令梅登武力解决紫石英号事件的计划彻底破产。这次炮战又留下一桩纷扰几十年的公案，那就是在1949年4月21日的交火中，到底又是谁先开的火？时任十兵团司令员的叶飞将军几十年后在回忆录中讲述了当天的情况。4月21日清晨，在发现英舰之后，23军阵地前沿的炮兵进入临战状态。10点左右，一排二炮炮长梁学禄见英舰即将从自己的火炮射界内驶出，也可能是过于紧张，便一声令下放，第一发炮弹呼啸出膛，炮声一响，其他各炮乃至附近阵地上的友邻部队误以为上级已下令开火，于是也纷纷开火，一场空前激烈的炮战就此爆发。据说下令开炮的梁学禄后来被关了5天禁闭，而23军军长陶勇得到了毛主席的一句评语，那么喜欢打军舰就去海军吧。陶勇后来被调到海军担任东海舰队司令。1949年4月21日，解放军百万雄师渡过长江，23日解放南京。此时英国军舰紫石英号仍然搁浅在长江之上，处于我军炮火的监视之下，不敢有丝毫动弹。紫石英号事件震动了英国朝野乃至世界，一时间纽约、伦敦、巴黎、日内瓦等地的报纸媒体纷纷在各自显要位置刊登相关报道。在媒体的一片喧嚣声中，好战的保守党议员前首相丘吉尔质询政府为什么不向中国派遣航空母舰武力解决问题，但当时的英国政府还是比较务实的，开始寻求外交解决的途径。英方希望早日与中共高层直接会谈，但由于双方没有外交关系，中方不承认英方外交人员的身份。1949年5月24日至7月22日期间，在中国人民解放军镇江前线司令部，中方和英方共进行了11次有关紫石英号的谈判。镇江前线司令员袁仲贤认为，英国军舰侵犯中国内河及中国
人民解放军的阵地，这显然是一种侵略行为，这是中国人民所不能原谅的。而英方代表克仁斯则说，请允许我陈述，我无权讨论该事件之责任问题，我可否与袁将军讨论使紫石英舰安全驶离长江问题。从谈判记录中可以看出，双方关心的问题完全不同，中方希望英方就原则问题道歉，而英方则避重就轻，希望中方先放走军舰，因此双方谈判一直僵持，没有任何结果。一直到七月底，一个意外的发生突然结束了紫石英号事件。

呼了对子时英浩的防范。子时英浩乘月黑风高之夜潜逃，沿途只遭到解放军零星炮火的袭击。7月31日凌晨5时许终于逃到了海面，结束了他长达101天的被困生涯。而中方对此又是怎样的反应呢？在一份中央给前委的电令中这样写道，如果英舰接应子时英号或子时英号擅自逃跑，则给予坚决打击，但在打击子时英号时不要将其击沉。前线指战员对中央的指示心领神会。有史学专家分析，事实上在无法获得英国政府的认错和道歉的情况下，中共中央不愿因此耗费过多的精力，而面对子时英号的逃跑持默许态度。而在事后中方除了发表一个声明予以谴责外，再无进一步反应。可以看出，从子时英号的顺利逃脱中显示了当时中方灵活的外交政策，一场震动世界的外交事件就这样结束了。与子时英号同时结束的是外国兵舰在中国内河横行的历史，是帝国主义在远东的炮舰政策，是上百年来弱国无外交的局面。而英国也成为最早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之一。关于子时英号的最终命运则极具戏剧性。在英国导演麦克安德森1957年拍摄的电影《扬子江事件》中，英国皇家海军慷慨地把子时英号提供给剧组随便折腾。军舰在拍摄爆炸场面的过程中受到严重损伤，不得不在拍摄结束后被解体回炉。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选编自《解密中国外交档案》一书。

共产党创始人之一，他年少离家求学，投身五四运动，与王尽梅等人创建济南共产党早期组织，出席中共一大，领导山东青岛工人运动。在短暂而光辉的人生里，他从心系天下苍生到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从敢为人先创建青岛党组织到慷慨从容就义，无不彰显着浓浓的革命英雄主义情怀。他留下的文章、诗歌和书信，无不深深体现出对国家命运的深切关怀，对人民疾苦的真诚体恤，以及对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那么在求学路上，邓恩铭是如何展现豪情壮志的？他是如何接受并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他在文章中是如何呼吁平等斗争的？为了劳苦大众的解放，他又是如何一腔热血建轩辕的？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中共一大代表邓恩铭的壮烈青春。邓恩铭1901年1月5日出生于贵州省荔波县玉屏镇水浦村一户水族家庭，因为家境贫寒，自幼便帮母亲磨豆、挑担、赶早市卖豆腐，双手常年被卤水浸得通红。父亲邓国从把改变家庭命运的希望寄托在他的身上，4岁便送他入私塾学习。新学堂课程涵盖修身、格致、天文、史地，教师们常把共和、民主挂在嘴边。其中留学日本、深受孙中山思想熏染的高煌老师常借世界地图指陈列强环伺、亡国灭种的危机，把课堂变成了宣传革命的讲坛。在高老师带动下，学生们排演文明戏、剪辫子、易服装，邓恩铭是其中最积极的一个。目睹水族乡亲种田吃不饱、纺纱穿不暖的窘境，他写下民歌《坐轿之人唱高调，抬轿之人满地跑》，被同窗争相传抄。1917年暮春，邓恩铭背着母亲连夜缝好的蓝布包袱，北上济南投奔二叔邓国瑾，不久考入省立一中。然而校园外的济南城却是另一幅景象，商埠区日本巡捕骑马挥鞭，交济线上军警卫虎作伥，黄河岸边难民踉跄。少年邓恩铭坚信读书可以救国，把对现实的愤懑折进书页里。1919年5月，五四运动的风潮卷到济南，齐鲁大地顿时风雷激荡，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站到了反帝斗争的最前沿。在同学中间享有很高威望的邓恩铭高票当选省立一中学生自治会负责人兼出版部长。就在这热气腾腾的斗争里，他结识了第一师范的王尽梅，两人成为至交好友。他们并肩走在示威队伍最前排，把读书救国改写为革命救国，青春的火焰一路烧向更广阔的前程。五四运动后，邓恩铭钻进偏僻旧巷子里的齐鲁书社，狭窄的木板门一推，油墨味扑面而来。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克的胜利、共产党宣言、资本论入门，被他翻得卷了毛边，页边写满他的问号与惊叹号。书页翻动之间，邓恩铭完成了从热血少年到马克思主义者的转变。马列主义替他剖开了贫穷、灾荒、不平等的外壳，露出帝国主义与军阀相互勾结的筋骨。十月革命的炮声则像远方的号角，告诉他被压迫者也能起来革命，并最终夺取政权。1920年深秋，他和王尽梅把散坐在齐鲁书社里的青年组织起来，成立立新学会，出版会刊《立新》。邓恩铭挥笔如刀，灾民的我见
改造社会的批评、今日的感想等文章接连刊登在《立新》杂志上，被送进济南的各个学校。省立一中的校刊《灾民号》也由邓恩明主笔，油墨未干便被抢阅一空。灾民的我见是邓恩明思想的分水岭，在文章一开头他就指出，世上本不该有灾民，是军阀的苛捐、官僚的勒索、政客的挥霍、资本家的盘剥，把农民逼成赤贫，再把赤贫推成饿殍。他号召灾民要认清自己苦根所在，豺狼的快乐正建筑在灾民的白骨之上，只有团结起来，组织农团、办乡村银行、农事改良所、医院，把权力和饭碗一起夺回，才能使中国永无灾民。在改造社会的批评里，邓恩明把马克思主义对准了当时五花八门的救国药方。他说，社会既由人造成，也就能由人改写，但改写不是拍脑袋，得先看清脚下的地基。若方案脱离眼前的社会情形，以及现实的阶级结构和历史条件，再漂亮的口号也只是肥皂泡，风一吹就破，甚至把群众引入歧路。这种存在决定意识的分析方法，使文章通篇都闪着唯物史观的锋芒。改造社会的批评，其实是邓恩明为自己也为后来的中国革命写下的方法论。任何外来理论都必须先在本土的土壤里试种，再决定收割或抛弃。谁若跳过这道工序，谁就把群众推向更深的沼泽。这种把社会存在置顶、把公理与强权并置的清醒，使文章成为他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成熟的界碑，也让他成为最早喊出西方理论必须中国化的先觉者之一。在今日的感想里，邓恩明指出，军阀是内贼，列强是外盗，二者勾结成一条锁链，不一起砍断，所谓和平只是下一趟劫难的缓刑。面对敌我实力的悬殊，他反而安慰同伴，真理第一次冲锋可能倒下去，但真理本身不会死。若因一时成败就怀疑主义，那才是对人民永久的背叛。中国的出路藏在哪儿？邓恩明把答案写进呐喊，劳农的俄国是无产阶级用枪火打出来的，独立的土耳其是全民用血肉拼出来的。同理，中国若想要和平、统一与独立，只能让被压迫的工农、市民、学生、妇女，所有被踩在脚底的人挽成一股绳，同时对准本国军阀和外国强盗开火，舍子别无生路。这声呐喊把他先前的思想推上了新的峰顶。妇女能不能走出锅台，走向大街，是邓恩明衡量社会进步的标尺。少年时，他就把木兰替父从军写进山歌，告诉家乡姐妹，忠烈榜上也能刻下女人的名字。后来学了马克思主义，他把这种朦胧的同情升华为系统的平等观。在《济南女校的概况》一文里，他一口气列出教育不良、社会黑暗、环境压迫、互动力薄弱四道铁锁，把山东女子教育判为全国最差中的最差。文章末尾，他把落脚点猛力掷回给被压迫者自己，男女平等、妇女解放，谁也替不了你们，快起来吧。一声呼喝，既是对封建卫道者的嬉笑怒骂，也是对姐妹们的战斗动员。1920年隆冬的一天，济南寒气刺骨，邓恩明却与王尽美在济南一间阁楼里秘密长谈，畅想山东共产主义小组的蓝图。1921年早春，邓恩明领导创立了济南党的早期组织，使山东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和早期的工人运动得以有组织地进行。
六月，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来信，邀各地代表赴沪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7月23日，上海望志路石库门里，邓恩铭、王尽美会晤了毛泽东、何叔衡、董必武、陈潭秋等代表。邓恩铭以唯一少数民族代表的身份，在13人围坐的八仙桌旁按下鲜红指印，为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添上一抹来自西南山地的印记，也让中华民族共同奋斗的命题从起点便写进党章。同年9月，邓恩铭、王尽美将立新学会改组为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不久，邓恩铭与王尽美并肩把济南的零星火种猛集起来，成立了中共济南独立组，随后又升格为中共济南地方支部。至此，齐鲁大地第一次有了共产党的正式组织。1922年年初，邓恩铭随中国代表团远赴莫斯科，参加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他走进克里姆林宫的会场，也走进星期六义务劳动的雪地。在挥锹铲雪的瞬间，他看见人民当家作主并非口号，而是千万普通人额头的汗珠。回国后，邓恩铭奉命赶赴淄博矿山开展工人运动，换上矿工短褂，住在烟熏火燎的窝棚，灯芯一挑，他就同黑脸汉子们谈起剩余价值，说起苏联工人怎样选厂长。几个月后，淄博红山矿就挂出矿业工会淄博部的木牌，像暗夜里的一盏矿灯，照出山东工人运动的第一条巷道。1922年，邓恩铭出席了党的二大，对党的二大提出的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和策略，以及通过民主革命进一步创造条件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目标宗旨，有了更加清晰的认识和政策理论上的把握。特别是党的二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章程，对党员条件、党的组织建设、党的纪律、党的会议制度、党的经费使用等制度规定，给邓恩铭在之后所开展的党的工作带来了深远影响。1922年12月10日，中国正式收回了青岛主权。1923年春，邓恩铭受党组织派遣来到青岛，组织开展工人运动，筹建青岛党团组织。在给刘仁静的信里，邓恩铭把青岛描述成一片指代播种的沃土。于是他提着粉笔盒走进四方机场的车间，也走进太康路纱厂的女工宿舍，把向导和新青年夹在讲义里散发，让机器轰鸣的间隙响起团结起来的低声合唱。不到一个月，中共青岛直属党支部就在观象山路的小楼里悄然诞生。邓恩铭担任第一任书记，紧接着社会主义青年团也在海岸路挂牌。四方机场800多名工人参加工会，占全场工人60%以上，几乎把机器房变成了红色堡垒。1924年春，青岛直属党支部升格为中共青岛市委，邓恩铭担任首任市委书记。次年2月，胶济铁路的汽笛第一次为罢工长鸣。9天后，铁路当局终于低头，签下承认工会增加工资、不得无故开除工人的协议。罢工胜利的当天晚上，工人们在车站广场燃起篝火，邓恩铭被围在当中，火光映着他瘦削的脸。他知道这不仅是罢工斗争的胜利，更是青岛工人运动成人礼的标志。而下一步，把分散的工厂火种拢成胶济铁路总工会，才是更大风暴的序曲。1925年3月，中共四方机场支部在铆钉声里挂牌，一批脸上沾着机油、指节粗大的工人举起拳头宣誓，青岛党的队伍第一次有了产业工人的钢筋铁骨。紧接着，
邓恩明转战日资沙场，把女工们被日本领班辱骂的怒气传成罢工的浪潮。日方资本家在停产的机器与呼啸的口号前低头，在工人要求提高工资、保证休息时间、不得随意开除工人的协议上签字盖章。这场起于胶州湾的风暴被载入全国公运的史册。六月，青岛市工会礼堂挂出崭新的青岛市总工会匾额，汽笛、铜号与掌声混成一片，这意味着零散的工厂火种已被邓恩铭握成一只巨大的拳头，反帝反封建的浪潮在青岛有了统一的节拍和指挥。1925年8月，中共中央任命邓恩。

共山东地区委员会书记，四年前的学生代表，如今要挑起全省工农运动的两副重担。上任后，他把妇女二字放在战略棋盘里。电话局的机房里，他先发展赵鲁豫等三名女青年入团，再把罢工指挥权交到他们手上。当骄傲电话局工人罢工的汽笛响起，姑娘们第一次用清脆的嗓音让资方低头。随后，女子进德会在四方机场旁的小院挂牌，成为女工夜校、识字班兼秘密交通站。不久，青岛四方港口两处女工工会相继成立，青岛女界联合会、女权运动大同盟紧随其后，形成一条看不见却坚韧的战线，让青岛的工人运动增添了半边天。从理论到车间，从口号到罢工，邓恩铭亲手把妇女解放的抽象命题写进青岛女工每日的上下班铃声里，也写进中国妇女运动史闪光的一页。大革命浪潮里，邓恩铭积极促进国共合作，把青岛变成一座巧妙的双向阀门，让共青团员跨进国民党大门，也把左派国民党员引进共产党的小楼。结果，国民党青岛市党部七名委员里有四人是中共党员，各区党部、区分部几乎都有党内同志。国民党的民校开会前，先由党团事前在小房间拍板，再拿到大会举手。1925年1月，青岛国民会议促成会24名职委里，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合计占据1/3，加上鲁佛民等左派进步力量逾2/3。一时间，青岛成为响应孙中山召开国民会议主张最活跃的地区之一。1921年，中共一大闭幕后，邓恩铭助力船头新潮澎湃，以《决心》为题赋诗一首，表达了他为党的革命事业不怕牺牲的决心。读书记事，闻鸡舞，革命决心放胆长，为国牺牲伤士服，在山出力受闲长。此后，邓恩铭回到山东开展党的工作，一干就是6年。在白色恐怖中，他多次不顾个人安危，冒着生命危险，巧妙避开敌人，迅速地恢复了党组织，与工人肩并肩地战斗在一起。1927年4月，蒋介石把屠刀挥向盟友，血雨腥风席卷齐鲁大地。邓恩铭积极贯彻87会议精神，在胶东、鲁南草拟出夺军警武器、没收地主土地、一切归工农兵的暴动蓝图，派党员化妆成挑夫、货郎潜入乡村，把自发性的农民怒火引上十月革命的路标，枪口对准新旧军阀，土地分给赤贫农民，政权归于苏维埃。1929年1月19日，因叛徒出卖，邓恩铭第三次落入敌手，前两次他都在组织营救下顺利脱险，这次他虽然带领狱友绝食越狱两次，却未能重获自由。在死囚牢里，他写下最后的呐喊：飒衣年华转瞬间，壮志未酬奈何天，不惜唯我身先死，后继频频为九泉。1931年4月5日凌晨，这位中国少数民族最早的共产主义先驱牺牲于敌人枪口之下，年仅30岁。新中国成立后，济南、青岛分别建起邓恩铭烈士纪念馆，贵州荔波的邓恩铭故居也被列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毛泽东当面叮嘱山东干部，胜利了别忘老同志，要把王尽美、邓恩铭的事搞清楚。董必武在南湖回忆党的一大召开时的情形，挥笔写下：君与恩铭不老松。今天后人仍能从那

0: 剧《后继频频为九泉》里听到邓恩铭穿越世纪的鼓励：革命自有来人，青山处处为证。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选编自《世纪风采》，原作者谢凯斌、何成。感谢各位收听。
1: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2: 过了年呐，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

我会哭，但是我没有，我只是。

0: 之前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您好，我是朱江。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李月。今天是2026年6月7号星期日，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栏目今天播出；武警四川总队乐山支队党委认真学习贯彻习主席重要指示精神，在面对复杂的历史遗留问题时做到新官必须理旧账，带领官兵迎难而上，攻坚克难，推动部队建设持续向上向好。
1: 新闻聚焦：八一勋章获得者、排雷英雄战士杜富国走进国防科技大学，为毕业学员做专题报告，鼓励他们用奋斗担当书写最美军旅青春。
0: 直击现场，中盟草原伙伴2026陆军联合训练举行实兵实弹演练，锤炼提升两军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的能力。
1: 环球军情，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表示，在美军空袭伊朗部分地区后，伊朗对位于科威特的美军空军基地和位于巴林的美军第五舰队设施发起导弹袭击。
0: 中国退役军人栏目今天为您介绍原南京军区前线文工团退休女军官于晓东，在罹患癌症的情况下深入大别山区艺术支教12年，助力孩子们成长成才的感人事迹。
1: 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
1: 习主席强调，正确政绩观要求我们坚持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通过科学决策和实干苦干，创造经得起实践和历史检验，真正造福人民、得到群众公认的业绩。武警四川总队乐山支队党委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认真学习贯彻习主席重要指示精神，在面对复杂的历史遗留问题时做到新官必须理旧账，带领官兵迎难而上，攻坚克难，推动部队建设持续向上向好。请听总台军事记者袁蒙廷特约记者洪福乐的报道。
0: 初夏的午后，记者来到武警四川总队乐山支队进行采访。在刚建成不久的支队新营区里，记者看到崭新的营房旁是开阔平整的训练场，官兵们正在训练场上展开训练。训练间隙，支队王明俊向记者介绍了这几年支队营区发生的巨大变化。他说，与原来的老营区相比，新营区的布局更加规整有序，不仅训练场地大了不少，各种硬件设施也更加完善，训练和生活的保障条件都比以前好多了。
3: 我记得几年前我刚下队的时候，看着眼前老旧的营区，生锈的门窗，昏暗的灯光，特别是营区场地比较小，搞训练都搞不开，心里还是有很强的落差感。
0: 当时还是一名列兵的王明俊并不知道，就在他下队前的那段时间，武警乐山支队新一届党委班子正在制定一份攻坚克难任务推进表，表格上密密麻麻列着8大类47个遗留问题，其中就包括王明俊所在大队的搬迁问题。支队干事罗红玉回忆说，那次专题会议上气氛很凝重，有的同志认为这些历史遗留问题成因复杂，历史久远，涉及面广，支队党委几届班子投入很多，但收效甚微，有的问题甚至被视为无解难题。
4: 当时谁也不想接这些烫手山芋，可是问题摆在那，不解决不行。新一任党委班子大家态度都很坚决，新官必须要理旧账，这不是选择题，而是必答题，就要敢于哪壶不开提哪壶。
0: 习主席强调指出，要引导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自觉在追求政绩上杜绝标新立异、好大喜功、花拳绣腿、劳民伤财、新官不理旧账那一套。为了解决好历史遗留问题，武警乐山支队党委认真学习领会习主席的重要讲话精神，组织机关干部对问题的轻重缓急、解决难度、责任主体进行了具体分析，最终把攻坚的第一个战役放在了追回一笔

0: 上千万元的征地款上。干事罗红玉说，在支队党委强力推进下，他们历时一年终于成功拿回来这笔款项。
1: 说实话，当时支队很多官兵都不相信这个问题能够得到解决。有一次我们在会议室等了整整一个下午，对方才肯抽出时间来谈。推进确实很难，但是只要坚持不懈，有钉钉子精神，事情就会有进展。最后我们彻底啃下了这块硬骨头。
0: 这件事的解决不仅立起了支队党委班子真干事干实事的形象，也极大鼓舞了广大官兵攻坚克难干事创业的信心和决心。支队黄正宁告诉记者，最让他自豪的是，他们为教导队的官兵解决了近十年都没有解决的生活用水难问题。
2: 长期以来啊，我们教导队官兵生活用水都是依靠与周边村民共同架设的抽水泵从后山水井抽取地下水，导致这个生活保障用水时断时续。再加上教导队周边没有自来水管网，如果要架管网就要横跨铁路桥梁，还要占用周边村民土地，涉及领域广，牵扯利益多，时间跨度长。于是我们就一个堵点一个堵点去疏通，光是跟驻地政府村民协调就跑了几个月。
0: 那段日子，黄正宁的手机里每天都有近百个通话记录，有时半夜突然想起某个环节的突破点，他赶紧掏出手机记下来，第二天一上班就追着相关部门询问。黄正宁坦言，曾经有几次想放弃，可一想到战友们期盼的目光就觉得不能停。经过两年多的奔波，教导队终于接入了地方自来水管网。武警四川总队乐山支队黄正宁：
2: 当教导队解决用水难只是一个开端，如今我们的生活、训练、执勤等条件都越来越好。这两年我们相继把20多个中队的执勤信息系统进行融合集成，2个新建中队落地运行，4个中队和1个大队也相继搬迁入住新营房，大家都感到很高兴。
0: 路虽远，行则将至；事虽难，做则必成。近年来，随着一批历史遗留问题得到解决，武警四川总队乐山支队的官兵更加专注地投身练兵备战。在上级组织的建制班比武、后装专业比武和班长队伍集训等各类大项比武竞赛中，武警乐山支队的团体和个人成绩都名列前茅，官兵训练热情高涨，部队整体建设有了显著提升。武警四川总队乐山支队朱富强：
3: 过去历史问题悬而未决，像块石头压在心上，现在旧账清了，心病也除了，大家心无旁骛地扑在训练上，全部心思向打仗聚焦，干劲比以往更足。
0: 习主席强调指出，各级领导班子要牢记党和人民嘱托，发扬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的精神，坚持一张蓝图绘到底。去年底，武警四川总队乐山支队党委班子再次进行了调整，交接仪式上，那份承载历史担当与奋斗成果的攻坚克难任务推进表被郑重移交到新班子手中。哪些事已经干成，哪些事正在推进，哪些事需要持续攻坚，一目了然。现如今，这张表格仍在不断更新，上面的代办事项正在被逐一标注、挂账消耗。武警四川总队乐山支队罗红玉：
1: 这张表从制作那天起，它就是一个坐标，它记录的不是个人政绩，而是支队几届党委班子接力奋斗、担当作为的历程。如今工作交接时，哪壶不开提哪壶的直面问题态度，以及新官理好旧账的担当精神，已成为支队党委班子树牢正确政绩观、一茬接着一茬干的好传统。
4: 继续关注新闻。本台消息，近日国防科技大学邀请81勋章获得者排雷英雄战士杜富国走进校园，为2026届全体毕业学员做专题报告。报告会上，杜富国用朴实无华的语言回望那段惊心动魄的排雷岁月。执行扫雷任务时，杜富国无数次与死神擦肩而过，危急时刻他说出你退后让我来，舍身保护战友，用血肉之躯诠释了军人的铁血担当。重伤致残，双目失明后，杜富国从未向命运低头，从零开始学习。

0: 洗脸、刷牙、写字等日常生活技能，终于在2000多个日夜后重返部队。杜富国用亲身经历诠释了担当本色与奋斗价值，为即将奔赴战位的毕业学员指引了前行方向。活动中，国防科技大学全体毕业学员现场聆听杜富国的擂场壮举和奋斗历程，在共情共鸣中传承英雄精神，汲取前行力量，更加坚定了奔赴部队一线矢志奋斗强军的信心决心。
1: 本台消息，昨天是第31个全国爱眼日，今年爱眼日的主题是让人人享有眼健康。近段时间，军队医务工作者走进基层部队，来到群众中间，开展巡诊、义诊和知识科普等活动，帮助大家树立正确用眼爱眼习惯。陆军第946医院、联勤保障部队第926医院等多家单位在院区设立健康义诊服务台，为居民提供视力测试、眼病筛查等专业指导，并制定个性化诊疗方案。陆军第83集团军医院、武警河南总队医院等单位派出医疗分队走进基层部队，根据官兵们的训练特点，在送医送药的同时，通过宣讲眼科知识，纠正日常用眼误区，树立科学护眼观念。
0: 本台消息，6月6号，交通运输部组织福建海事局、广东海事局、东海航海保障中心、东海救助局开展台湾岛东部海域海上交通专项执法行动，全面履行我国海上行政执法管辖权，增强深远海巡航执法和重点水域交通管控能力，保障海上交通安全，维护国家权益。这是针对日本和菲律宾单方面宣布启动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划界谈判，严重侵犯中国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采取的必要行动。
1: 昨天上午，中盟草原伙伴2026陆军联合训练以联合打击非法武装组织行动为课题，举行实兵实弹演练，锤炼提升双方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的能力。请听特约记者杜鹃、龚泽、王立军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2: 昨天上午9点，随着4发红色信号弹升空，中方参训部队数架无人机和机器狼悄然突入战场，协同蒙方侦察力量对模拟敌外围警戒阵地展开联合侦察。联合指挥所内，双方指挥员根据回传的情报进行综合研判，共同指挥部队完成一系列行动。炮兵火力分队率先对模拟敌武装力量进行打击，一发发炮弹拖曳着尾焰在目标区域内精准爆炸。防空火力分队依令占领发射阵地，使用便携式地空导弹、防空导弹系统精准抗击模拟敌空中来袭目标。随后，中蒙双方数十辆装甲装备采取交替掩护、分段越境等方式，切换多个弹种对模拟敌有生力量实施覆盖打击。中方参训部队盖长勇。
3: 此次演训，中蒙双方出动侦察、火力、防空等多个作战单元，协同完成空中侦察、火力打击等任务。双方依托联合指挥所实时共享信息，依据作战进程开展联合侦察、联合筹划、联合清剿等作战行动。
2: 演练中，模拟敌武装分子依托碉堡工事对我进行火力抗击，并在阵前布设临时障碍。中蒙双方指挥员迅速调整部署，充分发扬装甲装备的火力优势，持续对纵深防御工事、火力点、指挥枢纽实施不间断、高密度的炮火打击。随后，中蒙双方步战车载员、工兵分队等力量借助烟雾的掩护，突入模拟敌阵地实施清剿追击，最终将模拟敌全部包围歼灭，圆满完成了演练目标。中方参训部队张贵才。
3: 联训期间，中蒙双方参训官兵戮力同心，共研战法，以实战实训筑牢安全屏障，以并肩行动续写睦邻友好，以文化交流厚植传统友谊，有效提升了两军共同完成任务能力。
2: 联合训练结束后，中蒙双方举行了结束仪式，标志着中蒙草原伙伴2026陆军联合训练圆满落幕。
0: 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
1: 据伊朗媒体6月6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天表示，在美军空袭伊朗部分地区后，伊朗对位于科威特的美军空军基地和位于巴林的美军第五舰队设施发起导弹袭击。声明称，当地时间6号凌晨1点30分， 四艘游轮在美军煽动和引导下，未经协调且无视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的警告，企图非法驶出霍尔木兹海峡。警告发出后，其中一艘游轮被拦截，其余游轮被迫返航。另外，当天凌晨两点，美军无人机向格什姆岛和西里克岛发射了两枚导弹。美军中央司令部发布声明称，美军拦截了伊朗向霍尔木兹海峡及海湾邻国发射的多枚弹道导弹和无人机。声明称，目前还没有美军人员受伤的报告。伊朗关于破坏美军第五舰队总部的说法是虚假的。
0: 总台记者赵斌报道。当地时间6月5号，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发表声明表示，由该组织高级官员哈利勒·哈亚率领的哈马斯代表团当晚抵达埃及首都开罗，预计从6号起与埃及官员及相关斡旋方举行新一轮谈判。哈马斯方面称，此次会谈旨在继续推进加沙停火第一阶段协议的落实，并讨论停止以色列对加沙地带袭击的相关安排，同时就进入协议第二阶段的机制进行磋商。哈马斯表示，代表团还将与巴勒斯坦各派别举行会晤，以就相关议题形成统一立场，并协调应对巴勒斯坦人民当前面临的挑战。
1: 据俄罗斯媒体6月6号报道，四名北约成员国外交官对媒体表示，北约成员国正在讨论向乌克兰提供总额达700亿欧元的新军事援助。该计划将于下月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举行的北约峰会上公布。报道称，该提议是由德国方面于上月提出的，计划从此前商定的900亿欧元对乌贷款中调拨300亿欧元，剩余的400亿欧元将通过双边承诺提供。
0: 总台记者程模、董威报道。俄罗斯国防部6月5号通报称，过去一周，俄军使用远程高精度武器以及攻击型无人机实施了一次大规模打击和6次集群打击。俄防空系统一周内击落乌军3084架固定翼无人机。此外，俄军控制了顿涅茨克和扎波罗热方向的2个居民点。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6月5号通报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273次战斗，乌空军导弹部队和炮兵袭击了俄军人员集结区、指挥所、火炮系统等目标，击落俄方2046架无人机。

0: 天的《人物纪实》报道播出《大别山支教十二载》，退役女军官点亮山村孩子的艺术梦想，为您介绍原南京军区前线文工团退休女军官于晓东，在罹患癌症的情况下，深入大别山区艺术支教十二年，助力孩子们成长成才。节目采制：总台军事记者张建栋，特约记者练红宁，播音胡成成，宋波。
1: 于晓东，江苏南京人，国家一级古筝演奏家，1960年出生，1977年考入南京艺术学院，1982年毕业后考入原南京军区前线文工团。服役期间，他坚守为兵服务的初心，每年都会深入部队基层慰问演出，用文艺的力量温暖鼓舞官兵。2010年罹患肺癌后，于晓东乐观坚毅，业余时间投身公益事业。从2014年起，他在安徽金寨小南京学校捐资创办山娃娃古筝班，利用节假日无偿为留守儿童进行古筝培训和音乐教育。2017年退休后，他全身心投入到艺术支教事业，用心守护大山孩童的艺术梦想，被孩子们亲切地称为于妈妈。近年来，于晓东相继被评为全国最美志愿者、中国好人、江苏最美退役军人。
2: 五月初夏，大别山腹地一派郁郁葱葱，鲜艳的映山红开满了山野。在安徽省金寨县的小南京学校里，动人的古筝琴声婉转悠扬。教室里，穿着一身旧时军装的于晓东正在激情满怀地带领孩子们弹奏《映山红》。今年已经

0: 考入原南京军区前线文工团，成为部队的一名专业古筝演员。此后他经常随队到部队基层一线慰问演出。那些年基层的演出条件比较简陋，有一次在部队农场演出时，农场官兵刚刚收割完小麦，他在麦地里架起古筝就开始演奏。
1: 当时那个刚割掉麦子以后，那个高低不平嘛，那个琴晃动的还是蛮厉害的，然后我的用脚就把那个琴的腿就把它踩住，就把它踩得尽量能稳一些。然后演到一半的时候，突然下雨了，那我看战士还在那边很认真的在看的，纹丝不动。那我心想，我也不能退，我也要坚持。
0: 军营的淬炼与舞台的打磨，让于晓东的艺术造诣不断提升。他不仅成为国家一级古筝演奏家，还出版了《筝艺神韵》《古筝实用教程》等专著和配套 CD 光盘。然而在2010年，生命在不经意间给了于晓东一个意外，他的肺部被检查出恶性肿瘤。他回忆说，在拿到体检报告的那一刻，他感受到前所未有的压力。
1: 我觉得自己好好的，没有感觉，哎，怎么突然厄运就会降落在我的身上呢？就是你怎样来面对，你的生命突然发生这么重大的一个变故，你怎样来承受它，怎样来正确的对待你的关于这个生病、关于生命，等等的这些。
0: 面对突如其来的打击，于晓东不断的自我调整，最终以军人的坚韧直面磨难，坦然接受医生的建议，进行了左下肺切除手术。手术后休养的时光里，他静心思考以后的人生之路应该怎么走。2014年6月，偶然的一次休假之旅让他找到了全新的人生方向。那一次，于晓东来到大别山深处的小南街学校，为师生弹奏了几首古筝曲目。有那一刻，于晓东在心里暗暗做出决定，今后要利用节假日为山里的孩子们传授。古筝技艺，开展音乐美育。
1: 我就跟校长讲了，我说一切由我个人来负责，不允许让学琴孩子的家庭增加一分钱的额外的负担。我当时就买了好几十架琴，还配套了所有的教材啊，我就让他们就是没有出一分钱嘛，然后我就开班。
0: 在于晓东的努力下，山娃娃古筝班成立了。从那个夏天开始，每到节假日，于晓东就会奔波于南京和金寨之间，开展他的艺术支教事业。为了打开山里孩子的心扉，于晓东上课时，他会给孩子们讲故事，课间带着大家做游戏，还给孩子们剪头发、系鞋带。在天气变冷时买帽子、买手套，一步步走进孩子们的心里。日子长了，大家亲切地叫她于妈妈。
1: 他们喊我妈妈，我觉得我就要做得更好，要把这些孩子好好地教好他们，我要让他们懂得很多很多的东西，不仅仅是弹琴上的技术，让他们知道很多做人的道理，还要懂得美，懂得欣赏，要自信，然后要学会很多。
0: 小南京学校位于金寨县梅山镇的小南京村，这里的生活条件远不如南京，空气潮湿，蚊虫较多。每次从南京过来，他都会拉着一个大大的行李箱，里面装满了治疗各种疾病的药物。陌生的环境，孤独的夜晚，曾经让他患上了严重的失眠症。
1: 2016年，我就一直睡不着，后来就一直要靠药物来维系，所以这么多年也就努力的想调整，但是时好时坏，基本上药是没断过。特别是遇到那些事情，比如像孩子们要演出啦，只要有一点点事情，我就会失眠就会加重，所以这个失眠是蛮痛苦的。
0: 身体的不适和环境的艰苦，并没有阻挡住于晓东支教的脚步。2017年，从部队办理完退休手续后，于晓东把更多的精力投入到乡村支教的事业中。在传授音乐技艺的同时，他细心关爱这些山里的孩子。有一位叫孔响的女孩跟随打工。

0: 父母来到小南京学校，在和孔想接触的过程中，于晓东细心地注意到他的性格有些腼腆孤僻，于是也经常和他聊天，给他讲故事，鼓励他一定要自信。有一天放学后，可爱的孔想把一个小纸条偷偷塞到于晓东的手中，上面写着：“于妈妈，我爱你。”
1: 后来孔想变化就特别大，每次我们在班上弹琴的时候唱歌，他都是唱的是最响最响的一个，特别开心，经常就能听到他爽朗的笑声，哈哈哈的那种，就整个就像换了一个人一样。
0: 如今孔想已经就读于当地的重点高中，成为一名成绩优异大方开朗的孩子。令于晓东更为开心的是，最初那一批跟他学古筝的孩子现在都已经长大成人，他们每次回到小南京村时都会来看望他们的于妈妈。学生程灿从小跟着奶奶生活，他激动地告诉记者，于妈妈的到来让他看到了更广阔的世界，也让他从内向自卑变得开朗自信。
2: 因为我小时候很内向，平时跟于妈一起散步啊，然后于妈妈就经常也夸我，然后可能慢慢的稍微放开一点，然后性格后面慢慢的就开始稍微外向一点，大方一点。其次是品格方面，教我们为人处事方面，直到我们现在上大学，一直是影响我整个人生。
0: 时光不语，岁月无声，以前日人逐光而行。于晓东扎根大别山义务支教12年，点亮了无数山区孩子的艺术梦想。这些年他培养的首批30余名学生全部通过了全国古筝十级考试，不少孩子还走出深山，登上了北京、南京等地的舞台。2023年，63岁的于晓东又开设了一个公益教师古筝班，无偿为校内的教师们授课。5年级班主任何振庆在与于晓东老师朝夕相伴的相处中，真切感受到他作为一名退役军人的果敢坚强和无私奉献。他对记者说，
1: 他对于我们的孩子有很大改变，不仅让他们走出去，走出去看外面的世界，更重要的让他这个学习这种精神，这种坚持，就是说那这样的一个精神品质的话，就给了孩子一生的底气，一生的都会受益的东西。
3: 没有花儿香，没有树高。
0: 今年于晓东已经年满66岁了，历经岁月的洗礼，他愈发从容笃定。尽管亲友们多次劝他回南京安安静静地休养身体安度晚年，但都被他婉然谢绝。因为在于晓东的心中，驻守大别山陪伴和培育山里的孩子们，就是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就为您播送到这儿。主持人李月、朱江，代表节目编辑袁蒙婷，主编王瑞涛，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7号星期日，农历4月22，北京多云转晴，26度到1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以推进城市更新为重要抓手，走出一条中国特色城市现代化新路子。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各地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为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提供坚实基础。
0: 韩正会见俄罗斯总统。
1: 2026年高考今天开始，各地扎实开展护航行动，助力考生安全、舒心、暖心应考。
0: 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突破160亿元。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热饭送到田埂上，听河南夏收里的暖意奔赴。
0: 伊朗与巴基斯坦两国内政部长会面。以军两名士兵在黎巴嫩南部执行任务期间死亡。
1: 以下是详细内容。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以推进城市更新为重要抓手，大力推动城市结构优化、动能转换、品质提升、绿色转型、文脉更续、治理增效，牢牢守住城市安全底线，走出一条中国特色城市现代化新路子。15五开局之年，各地认真践行人民城市理念，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为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提供坚实基础。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深圳市第一幼儿园宿舍楼
3: 近日，深圳首个老旧住房自主更新原拆原建试点项目正式开工建设。按照计划，项目在今年年底前完成主体建设，明年年初业主就能原地回迁。业主代表刘东良：
4: 住这里几十年了，以前住这个老房子电器啥都不行，一下雨就泡水，现在也好了。
3: 深圳市第一幼儿园宿舍楼楼龄超过40年，存在管线老化、河水倒灌等问题，居民改造诉求强烈。今年1月，罗湖区将这一项目列为全区老旧住房自主更新试点，通过自筹资金自主更新原拆原建模式，仅用4个月就完成了项目从意愿征集到开工手续获批的全部流程。罗湖区住建局城中村改造科科长于波：
5: 从以往的是政府要业主改，变成业主要自己改，让业主有信心通过原拆原建自主更新就能住上好房子。
3: 老旧小区改造是提升老百姓获得感的重要工作，也是实施城市更新行动的重要内容。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聚焦为民、便民、安民，尽可能改善人居环境，改造水电气等生活设施，更好满足居民日常生活需求，确保安全。15五时期，我国将改造城镇危旧房约50万套间，新开工改造城镇老旧小区约11.5万个，城中村改造约4000个。各地在推进城市更新中，紧跟民生需求，完善社区服务设施，让百姓生活更宜居、更舒心。辽宁省沈阳市皇姑区牡丹社区党委书记王辉：
6: 我们将老旧小区改造与完整社区建设充分融合，通过盘活废弃锅炉房、荒废空地等闲置存量资源，改造配置了多功能大厅、养老食堂、日间照料室、普惠托育点、社区诊疗站等设施，让社区30000名居民可以就近享受配套，切实把城市更新红利落到民生实处。
3: 老百姓居住品质不断提升的同时，城市面貌也在更新中加速蝶变。持续增多的口袋公园和各类休闲景观不仅扮亮了城市，也增强了百姓的获得感与幸福感。在山东省东营市东营港经济开发区仙河镇，曾经杂草丛生的同济河经过改造提升，蜕变为具备强自净力的生态廊道，重塑了水城共生、宜居宜业的城镇风貌。仙河镇镇长焦建东：
7: 我们按照生态修复、防洪排涝、休闲景观、文化赋能的定位重新规划，打造一河两岸六景串联的滨水绿廊，实现治理一条河、美化一座城、幸福一方人的目标，为东营港港产城融合发展筑牢生态底色。
3: 城市更新一头连着民生福祉，一头连着经济发展。随着城市更新的高质量推进，曾经的一个个老旧街区厂区变身为经济新地标、网红打卡地，让城市肌理重焕光彩。今年年初开馆的青海三线建设大通教育基地，依托原706重型机床厂遗留的实物遗存，全景再现三线建设者艰苦创业的奋斗历程，成为当地红色教育的新地标。青海三线建设大通教育基地展陈设计负责人侯继敖：
8: 我们将继续深挖三线故事，打造沉浸式体验展区和老职工口述史展厅，串联周边三线遗址，形成研学线路，适度引入工业文创、主题咖啡等新业态，让工业遗产活起来。
3: 在城市的地下，一张更安全、更聪明、更有韧性的隐形网正在加速筑牢城市的生命线。在福建省福州市汤山区盖山路的

0: 管网改造现场，挖掘机和推土机正在热火朝天地施工。原本破损老化的地下排水管换成直径更大的高级管道，雨水检查井下边缘的液位监测传感器还能实时监测地下管网的水位情况。福州市城市排水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林义玲：
1: 一旦这个液位超过了水位线，它会马上把这个预警的信息传到我们市联办量道中心的指挥平台。通过提前的研判，我们能够更快更精准地提前到现场进行一个布防，来保障排水力量的一个精准调度。
0: 15/57，我国将建设改造地下管网约77万公里，并同步推进智慧化改造。一个个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正托举起百姓的幸福生活。
2: 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城市是人集中生活的地方，城市建设必须把让人民宜居、安居放在首位，把最好的资源留给人民。
3: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当地时间6月5号在圣彼得堡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韩正首先转达习近平主席对普京总统的亲切问候。韩正表示，中俄关系能够在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保持稳定坚韧，关键在于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的领航掌舵。不久前，两国元首在北京成功举行会晤，就双边关系和各领域合作达成新的重要共识。中方愿同俄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不断丰富中俄关系的时代内涵，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普京请韩正转达对习近平主席的良好祝愿。普京表示，俄中关系正处于前所未有的高水平，俄方愿同中方坚定不移深化政治互信与睦邻友好，推进各领域交流合作，以俄中关系的确定性为世界和平发展贡献稳定性。
4: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当地时间6月5号在圣彼得堡出席第29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全会，并发表题为践行全球治理倡议，携手共创美好未来的致辞。韩正在致辞中说，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全球性挑战和治理赤字更加突出。习近平主席郑重提出全球治理倡议已经得到近16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积极响应和支持。全球治理之友小组在联合国发起成立，发出捍卫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维护真正的多边主义，反对单边主义的一致声音。中俄两国同为世界主要大国和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进程中肩负重要使命。中方愿同包括俄方在内的各方一道，围绕推动落实全球治理倡议，加强合作，共同建设开放、包容、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世界。韩正就践行全球治理倡议提出4点建议：一是坚持平等合作，倡导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二是坚守国际公平正义，维护联合国地位和权威；三是推动共同发展，增强各国人民获得感；四是加强协调行动，打造更多可视化成果。韩正表示，今年是中国15/55开局之年，15/55规划描绘了未来5年中国发展宏伟蓝图，也展现了中国与世界各国合作共赢的美好愿景。中方愿同各方一道，全面落实全球治理倡议，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共创人类更加美好的未来。在致辞后的互动环节，韩正就中俄关系回答了全会主持人提问。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2026年全国统一高考今天开考，今年高考报名总人数为1290万人。语文和数学科目考试今天进行，各地扎实开展高考护航行动，做好考试组织和考生服务工作，全力以赴实现平安高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6: 为确保诚信高考，多地考点已全面实行智能安检门加人工安检双重模式，以防止智能眼镜等新型作弊器材进入考场。

0: 同时积极推动智能巡查巡检、知劳知密考试安全防护网。江苏省南京市第九中学校务委员郭成介绍，
1: 今年校门考点也引进了不少新设备、新技术。另外，我们的考场信号屏蔽仪、AR 智能监考，每个考生都需要经过咱们的安检门检测，可以说从根本上杜绝了高科技作弊的可能。
0: 在知密安全防护网的同时，教育部要求各地将考生服务保障摆在突出重要位置，各地精心做好考生出行、食宿卫生、噪音治理、心理辅导等综合服务保障，积极营造安全、舒心、暖心的考试环境。河北省石家庄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民警张华介绍，
2: 对于参考的学生及拉送学生的车辆优先放行，对拉送考生的车辆轻微交通违法行为以教育警告为主，及时放行，绝不因交通问题耽误考生一分钟。
0: 高考期间，四川、重庆、广东、江西等地部分地区雨势大，各地发布预警信息，提醒考生和家长提前规划路线，避免耽误赶考，并做好交通疏导和安全管理等工作。江西省鹰潭市公安局交警支队信江大队副大队长齐振宇介绍，
3: 我们派出了专门的人员到点位附近，针对突发情况、交通类的情形，现场进行快速的处理。一旦有这个拥堵的情况，快速的疏通，保障道路的通畅。
4: 去年9月27号，甘肃省定西市陇西县发生5.6级地震，定西市、陇西、张县、渭源三个县不同程度受灾。随着灾后恢复重建工作加快推进，截至目前，9个集中安置点的重建房屋主体已经全部完工。总台记者张磊、杨清博报道。
5: 地震发生后，陇西县区集中安置的受灾群众共579户，位于陇西县文峰镇仙家门村的集中安置点房屋主体建设已经完工。文峰镇人大主席赵永斌介绍，在居民住房重建过程中，当地统筹考虑群众人口和经济条件等需求，设计了面积大小不同的4种户型，同时选址也充分考虑群众需求，提升生产生活条件。
6: 我们一些群众以前就是在交通不便的地方，或者说是条件差的地方，我们首先考虑的是交通的这个优势，临近主城区，临近主干道，离近我们的学校、医院，打造一个15分钟到20分钟的生活圈。现在室内正在进行水电气暖和建安工程的安装，我们计划是6月20号全部完工。
5: 在张县武阳镇的陈家茂和木林集中安置点，120套重建住房已全部封顶，收尾工程正加紧进行。施工方技术负责人汪强，
7: 现在地下管网的施工已经完成了98%，预计在6月底广场施工呀、一些铺装呀全部完成，确保6月底达到搬迁条件。
5: 配套的产业设施建设也在不断提速。围绕集中安置点，陇西县因地制宜布局4个特色产业园，涵盖特色种植、农产品加工等富民产业，既保障群众顺利安居，更依托特色产业拓宽群众增收渠道，实现安居无忧、兴业有路。
8: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9: 作为我国小麦产量第一大省，今年河南多地几乎同时进入最佳收割期，麦田里抢收分秒必争，田埂上老乡志愿者把热乎的饭菜送到农机手手中，为夏收增添融融暖意。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今天请听热饭送到田埂上。采制总台记者田萌，河南台记者刘佳。
4: 一场降雨过后，豫南、豫东、豫北的小麦扎堆成熟，农机跑得快，如何让他们留得住、干得稳，吃是首先要解决的问题之一。在河南安阳滑县高平镇，志愿服务队队员把烧饼和羊肉汤送到了田边。
10: 好，咱们煮了羊肉汤。
11: 感谢。
4: 三下时节忙得顾不上吃饭是常事儿，年年跨区作业的农机手焦建凤早有扛一扛的心理准备，羊肉汤端着还烫手，让他十分感慨。
11: 我们是从湖北一路向北收到了我们的滑县地区，到了这里就像回到家里边一样，所以一定要坚持把老百姓的小麦颗粒归仓，坚持到最后一刻。
4: 在驻马店市确山县李新店镇，每天有200-300份盒饭送到地头。对于从开封来的农机手聂艳恒来说，这也是一份意外的热乎饭，
12: 有菜有汤，挺不错的，中午能吃上1碗，一天干着都有精神。
13: 兄弟们，有点事呀，别放人了，给你送去了。
14: 好香呀。

0: 运动女手做的啥饭呀？
1: 咱河南的特色大肥菜。
0: 哦，有肉有菜。
1: 对，他们比较醒目，一定要让他们吃好。
2: 许多饭菜从乡镇政府部门的食堂送出。商丘永城市苗桥镇农业服务中心主任屈世瑞：
3: 咱们中午如果愿意去吃饭，俺们做啥，俺们吃啥他吃啥。如果他想做疙瘩面的，我们给他送饭，送到收购去了。我们给他们服务好，他们给我们服务的更好，我们农户满意，企业主也满意。
2: 还有的饭菜有老乡在自己家中做好，骑着车走着路送到田边，甚至递进驾驶室。有农机手说，收麦多年，自己第一次在地头吃上了热饺子和卤牛肉。
4: 哎，师傅，来下来，我给你送点吃嘞。哎，辛苦了，辛苦了。恁哪里？
5: 陕西的。
4: 陕西的。
5: 西安。
4: 正好尝尝我们相声的特产。
5: 好好好。
4: 在相声中面放音，必须一目算一目。
5: 太热情了，相声人们太热情。
0: 咱是从哪来的呀？
5: 我从陕西西安有几百公里跑到相声收麦子。相声人们给我送饭，送到地头。
6: 送到地头，对我们好热情了。
2: 截至昨天17时，河南省小麦收获进度已过90%，颗粒归仓是沉甸甸的责任，也是一份热饭廉洁的心意。
7: 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自主研发的狼牙海洋大模型2.0版本昨天发布，该模型可智能预报台风、海冰等全球典型海洋现象，为海洋防灾减灾、航运安全保障提供有力支撑。总台记者朱敏、柳栋报道。
8: 狼牙2.0围绕台风、降水、风暴潮等六类关键现象开发了6个垂直模型，构建了多场景体系化的预测能力。比如台风预报模型融合大气海洋环境场、卫星云图和台风历史演变信息，针对快速增强和突然转弯台风，提升24小时路径与强度预报能力。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所长王凡：
9: 这类台风的预报是很难的，但是这个呢，又恰恰是政府角色，我怎么来采取防灾减灾的措施，平常的老百姓怎么规避风险，保护自己的生命和财产，这也是我们重点去解决的台风预报的难点。
8: 狼牙2.0中的降水预报模型基于全球降水卫星观测数据，学习暴潮预报模型覆盖全球台风影响显著岸段，可对400余个潮位站开展实时预报。暴潮预报模型覆盖全球台风影响显著岸段，可对400余个潮位站开展实时预报。面向北极航道通行需求，海滨预报模型可实现3公里分辨率下月尺度以上的北极海滨快速预测。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研究员李晓峰表示，狼牙2.0的发布推动海洋预报向更快速、更精细、更可交互方向发展。
10: 这个呢，就是直接关系到海洋预报的一个中心问题，就是海洋现象的预报，而不是海洋要素预报。因为海洋的现象是跟人民生活、国家经济发展最直接相关的。
8: 狼牙2.0的发布将为海洋防灾减灾、航运安全保障及地航行支撑、全球气候变化应对等提供新的智能化支撑。未来科研团队将围绕狼牙气候生态等多学科交叉大模型开展进一步研发，探索海洋智能体建设路径，持续推动狼牙系列大模型从海洋预报工具向海洋智能服务平台拓展升级。
1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7: 我国建造的用于运输飞机部件的滚装船昨天顺利下水，该船的直通式货舱面积超过2600平方米，净空高约8米，整个货舱容积超过20000立方米，可以同时装6架飞机，计划今年11月正式交付，将主要用于跨大西洋的飞机部件运输工作。
11: 首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魔都号昨天下午搭载4000多名旅客从上海吴淞口国际邮轮港起航，开启国内首次无目的地海上游，即邮轮从国内母港始发，全程在公海巡游，不停靠任何具体港口，并由原港折返的短途邮轮旅游业态，把邮轮从交通工具变成了目的地本身，创造了新的消费场景。
7: 根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今晨6点，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已超160.05亿元，其中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自上映后口碑票房持续走高，目前票房已近16亿元，暂列2026年度票房亚军。此外，该片已宣布延长上映到6月30号，并将在海外陆续公映。
11: 在昨晚进行的二零。

0: 2006年世界女排联赛南京站比赛中，中国女排3-0战胜欧洲劲旅塞尔维亚女排，取得2连胜。今天19点，中国女排将迎战本站赛事最后一个对手波兰队。
1: 交通运输部昨天组织福建海事局、广东海事局、东海航海保障中心、东海救助局开展台湾岛东部海域海上交通专项执法行动，全面履行我国海上行政执法管辖权，增强深远海巡航执法和重点水域交通管控能力，保障海上交通安全，维护国家权益。这是针对日本和菲律宾单方面宣布启动中国台湾岛以东所谓海域划界谈判，严重侵犯中国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采取的必要行动。
0: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到明早8点，四川东南部、重庆中部、贵州东部和南部、广西北部和南部沿海地区、广东珠江口地区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1: 高考期间，西南地区东部、江南、华南等地将有大到暴雨，内蒙古东部、华北北部、东北地区等地有阵性降水和局地强对流天气，西北局地有扬沙或浮尘天气。考生及家长需注意本地天气变化对交通出行和生活等带来的影响，提前规划出行时间及路线，注意出行安全。
0: 本台消息，伊朗内政部长莫梅尼6号晚会见了到访的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纳克维。莫梅尼表示，巴基斯坦内政部长此次访问的部分内容将聚焦双边问题，包括边境安全、禁毒和反恐。此外，双方在经济领域决定将两国间的年度贸易额从30亿美元提高到100亿美元。纳克维表示，本次访问是为了向伊朗最高领袖递交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和总理关于当前局势的特别信函。伊朗和巴基斯坦有着兄弟般的关系，希望在巴基斯坦官员的努力下，地区危机能够尽快结束。伊朗外交部6号发表声明，谴责美国当天对波斯湾沿岸伊方雷达设施发动袭击，称此次袭击是对伊朗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侵犯。声明说，美国一再违反停火协议，再次证明其无意缓和紧张局势，重返稳定轨道，而是通过冒险主义行为使地区安全面临严重威胁。美国应对其非法行为造成的一切后果和影响，以及由此可能引发的任何局势升级，承担全部责任。黎巴嫩总统奥恩6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以军当天袭击黎南部一支黎政府军巡逻队，导致2名军官和1名士兵死亡。奥恩表示，这一袭击行为严重侵犯黎巴嫩主权，公然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准则，是以方持续升级局势行为的一部分。黎巴嫩将坚定捍卫自身利益，绝不让步。以色列国防军当天发表声明表示，以军当天在黎巴嫩南部袭击了一辆黎政府军军车，以方正在着手调查此事件。以军的行动目标是黎真主党，而非黎政府军。5号、6号两天，以军在黎南部对约150处真主党武装基础设施实施空袭和火力打击，打击目标包括武器储存点、指挥中心、火箭发射装置以及其他用于开展军事行动的设施。这些设施被真主党用于策划和实施针对以军部队的袭击。此外，有2名以军士兵近日在黎巴嫩南部执行任务期间死亡。以色列国防军6号表示，以军当天夜间在加沙地带南部发动空袭，打死了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的1名军事指挥官。该指挥官在冲突期间以及最近几天参与策划多起针对以军部队的袭击行动，对以军在当地的部署构成直接威胁。哈马斯方面对此暂无回应。以军当天在加沙地带多地实施空袭，造成至少7名巴勒斯坦民众死亡，多人受伤。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6号晚间通报称， 当地时间7点到20点，俄防空系统在别尔哥罗德州

0: 布良斯克州和莫斯科州等多个地区拦截并击落339架乌克兰无人机。俄总统顾问当天表示，美国正试图退出乌克兰问题谈判，因为美方意识到特别军事行动的结局将对俄罗斯有利。
1: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6号称，乌克兰武装力量对俄罗斯境内多地实施无人机打击，目标包括军火库、军事基地和储油基地。
0: 世界卫生组织6号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截至目前，刚果金和乌干达两国累计报告471例埃博拉病例，其中84人死亡。仅过去一天时间，两国新增约100例病例和20例死亡病例，疫情蔓延速度引发广泛关注。

0: 今天是高考第一天，中国之声提醒广大考生严格遵守考试规定，提前准备并携带好有关证件以及必备的考试用具，仔细核实确认考试时间、地点和科目，及时关注考试期间天气、交通等情况，诚信参加考试，不携带各类无线通讯工具及其他违禁物品进入考点考场，放平心态，从容应考，以最好状态迎接考试。今天是世界食品安全日，今年的主题聚焦卫生数据就是力量，强调通过科学监测、风险评估和数据支撑，更精准地识别和管理食品安全风险，守护公众健康。国际方面，欧盟国防部长非正式会议7号到8号在塞浦路斯举行，预计会议将重点评估欧洲的防务准备状态等议题。体育方面，2026印尼羽毛球公开赛今天在雅加达进入决赛日的争夺，中国组合程鑫、张驰将在混双决赛登场，中国组合刘胜书、谭宁将亮相女双决赛。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方亮、张永鹏、程浩龙，主播尹奇、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3: 军港妹，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2: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4: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2: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5: 为识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 北京时间7点整。

当耳畔响起涛声，让电波带您穿越蔚蓝的辽阔，用声音丈量海洋的每一寸深邃，用电波传递港湾的每一缕温暖。这里是 FM 91.7 长海之声。

0: 品牌飞跃，电台力量 FM 91.7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1: 哎，小李，累了吧？快，咱哥俩歇会儿再干。
2: 好嘞。
1: 哎哥，你这安全帽还有这个安全带怎么没？
2: 嗨，这就不懂了吧？兄弟，跟科学带你做工地最靓的仔，
3: 有拿捏了。
2: 安全帽不戴，戴了很不帅。不系安全带，干活多自在。不喝点酒，

0: 居晴雨，出行平安。这里是917长海之声交通气象信息权威发布。
1: 下面播发长海县气象台6月6日17时发布的天气预报，预计未来两天晴转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阵雨。7日8时前后转多云，风力不大，气温有明显回落。6日20时到7日20时阴有阵雨或雷阵雨。7日8时前后转多云，局部有雾，雾浓时有毛毛雨。东北风5到6级转西南风5到6级，气温15到21度。7日20时到8日20时晴转多云，天南风5到6级转东北风5到6级，气温17到23度。大长山、小长山、广路晴转多云6，局部有雾，天南风4到5级转东北风4到5级。大长山气温16到20度，小长山气温16到20度，广路气温16到21度。张子、海洋晴转多云，转阴有雨，局部有雾，天南风5到6级转东北风5到6级。张子气温16到21度，海洋气温16到21度。24小时海岛交通信息早知道，长海机场航班信息通告：6月7日，长海至大连航班无航班计划。如您有出行计划，可随时关注长海大长山岛机场公众号，查看最新消息。订票热线：89881366。长海钓鱼岛港预报6月7日航班计划如下：长海鸳鸯港至皮口港航班7:30执行第一班次，最后班次为16:30。全天执行28个航班，期间执行鸳鸯港至多洛姆港航班一班，皮口港至长海鸳鸯港航班8:20执行第一班次，最后班次为16:30，全天执行28个航班。广鹿岛港将执行多洛姆至鸳鸯港的航班一班，开船时间为12点，请出行前再次与出发地港航客运站确认航班信息。如因天气、潮汐等原因导致航班调整或取消，以港口实时发布航班为准。详细航班信息可以通过89895000进行咨询。
2: 每首歌都有属于它的故事，每段旋律都有它的独家记忆。时代将青春镌刻在翻涌的浪潮中，寻找每一朵浪花的精彩，就来音乐海岸线。

天呢，我们要和大家来听到的是这片海。这首歌是歌手顾丽娅演唱的一首歌，收录在她发行的专辑《故事情歌》当中，是电影《毕业那年》的主题曲。顾丽娅用她温柔的声线将这首歌演绎得恰到好处，也让听者对海南的美景心生向往。

黑一色，如诗如画，泼墨蔚蓝，清风随行，从耳畔到心灵，倾听这里的浪花拍岸，感受澄海群岛的极致浪漫。FM 91.7，

长山岛是我国黄海北部的第二大岛屿，也是长海县政治、经济、文化和军事中心。千百年来，岛上淡水资源匮乏，居民靠着饮用苦涩的地下水度日，水资源严重缺失，也制约着海岛经济的快速发展。群众利益无小事，2005年长海县全面实施跨海引水工程，用输水管把淡水送上海岛，彻底解决海岛居民吃水难的问题。吃水不忘挖井人，今天的海岛风情，我们就一起走进长海，品尝下大陆输送进海岛的甘甜水、幸福水。昔日淡水的问题不仅困扰着渔家人的日常生活，更影响了海岛经济的发展。长海县委县政府先后采取了扩建蓄水池、接雨水和海水淡化等方法解决水资源短缺，但都没能改变岛上缺水的状况。因此居民家全都备上水缸，供水时把缸接满，以备停水时使用。1995年，大连市政府做出了对大长山岛镇实施跨海引水工程的决策。跨海引水工程全长33.5公里，其中海底管道18.2公里，总投资达1.2亿元，日输水能力为7000吨。经过2年多的论证和前期准备工作，跨海引水工程于2005年开工。共包括大陆输水工程、海底输水工程、岛内输水及净化厂建设工程。长海跨海引水工程最难的是海底输水工程，当时没有成熟的经验可以借鉴，长海县所在的海域深度平均在20米左右，输水管道需要埋入海底2米深，同时必须避开海底暗礁，工程路线的确定是第一个问题。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工作人员在

境。跨海管道全部采用国际先进技术的无污染耐腐蚀的 PE 钢丝复合管材，输水管道直径达450毫米，在管材铺设施工中创造发明了对接焊加套焊接的先进技术，这些工程技术创造了多项国内第一。2006年12月21号，英纳河的水经普兰店市皮口镇引到了大长山岛，从此大长山岛的居民吃上了清洁甘甜的自来水。大长山岛引水成功后，长海县委县政府决定继续实施跨海引水，解决其他岛屿的缺水问题。2010年8月，长海县再次启动了从碧流河和英纳河输水管取水的跨海引水工程。有了一期工程的前车之鉴，工程建设者不断优化施工方案，创新技术工艺，确保了工程建设工作的有序展开，稳步推进，并通过对工程施工的事前、事中、事后严格控制，实施自检、互检、专检的三检制度，确保施工效率的同时，大幅提高了工程质量。2015年6月，全长79.15千米的跨海引水续建工程从碧流河和英纳河输水管线取水，经荆州杏树屯入海引至广鹿岛，在广鹿岛净化后，再经海底管道输送至其他岛屿。输水管线涉及广鹿岛、隔仙岛、瓜皮岛、大长山岛、哈仙岛、小长山岛、赛里岛七座岛屿。至此，长海县70%居民告别靠天吃水的历史，喝上了大陆甜水。党的20大报告指出，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为民造福是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本质要求。长海县建成的海底淡水输送管线不仅是民生问题，还是个重大工程，实实在在地解决了困扰海岛吃水难的瓶颈，更重要的是提升了长海县父老乡亲的生活质量，为全县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奠定了基础。好，感谢收听《海岛风行》，再会。

是谁？又有怎样的传奇故事？长海县作家于厚林的长篇纪实文学《海岛女炮班》，想带您一起走进他们的峥嵘岁月，认识一下这些不爱红妆爱。

手、引信手快速完成各自任务，装填手顺利将一枚60斤重的85反坦克炮弹推入炮膛，合上炮栓。

用拆除引信帽，炮击目标是靶子，炸得太烂就不好看了，要穿透。炮手们完成任务后立即撤出并散开，半蹲在分开的炮架内外，目视前方海面快速移动的炮艇和靶子。大炮没响之前是大家最紧张的时刻。

提前量大了，有可能打到炮艇，尤其是炮艇拖着靶子斜向行驶，靶子与炮艇的横向距离看上去非常近。确定标尺参数非常考验指挥员对精准度的把握。炮弹落到靶子后面固然是脱靶，是炮击失败，可一旦超前打了炮艇，就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脱靶和失败，而是重大事故，因此都非常紧张。炮长王淑琴测量好距离和移动速度，下达了参数指令。正聚精会神趴在防盾板下，通过炮瞄镜瞄准的张淑英重复一遍，边重复边转动摇架手柄调整炮管指向。放！王淑琴手中的小红旗像一柄大刀朝下猛地一砍，张淑英迅速按下发射按钮，此时她紧张的仿佛听到了自己心跳的声音。炮弹冲出炮膛，携万只雷霆拖着火龙一样的长尾巴，呼啸着穿越晴空飞向目标。叶剑英从望远镜里看到目标被击中，靶子被穿了一个大窟窿，大喊一声好。随后女炮班又连续发射四发炮弹，全部命中，炮艇拖着的靶子几乎被打成了蜂窝煤。叶剑英不由连声赞叹，打得准，打得好。阵地后方爆发出热烈掌声和热议声，将军们对女炮班的骄人成绩赞不绝口。按射击规定，指挥员下达射击目标命令后，必须在两分钟内发射五发炮弹，时间紧呐，每射一发就要立即装填，并根据变化了的参数快速瞄准射击。从下达命令到装填、瞄准、发射，一个流程下来不超过20秒，哪个环节都不能有丝毫耽搁，留给瞄准手的瞄准时间更是少之又少。女炮班的五个人配合默契，环环相扣，无缝对接，一气呵成，在规定时间内完成五弹发射。规定是两中及格，三中良好，四中以上优秀，首发命中提高一档成绩。女炮班五发全中，当然包括首发，难怪叶剑英和将军们如此高兴。张淑英也非常高兴，汗水没有白流，这样的天气和海况条件打出良好成绩也说得过去，及格也能接受，可他们打出了优秀中的优秀，完全是超优的成绩，这份答卷太完美了吧。这是张淑英的第一个没想到，他更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实弹射击表演结束后，叶剑英走进炮阵地，来到他们身边。在大连营橙子比武时的场景重现，叶剑英第二次接见他们，他们一个个激动惊喜，感觉像做梦一样。叶剑英高兴地对张淑英说，你们三八女炮班名不虚传，训练有素，技术过硬，指挥果断，打出了实战水平。又对女炮班的民兵们说，要提高警惕，长期守备，御敌于国门之外。叶剑英对瞄准镜很感兴趣，对张淑英说，瞄准手是打得准的关键。说着俯下身看着瞄准镜问怎么瞄准。张淑英向叶剑英介绍了瞄准要领，叶剑英操作起瞄准镜，当上了瞄准手，和大家一起操练。叶剑英视察海洋岛后即兴赋诗，魏武回边看沧海，岂知东海有长城，汪洋灭敌空前快，岛岸坚防宁与兵。叶剑英的手记显示，

0: 最后一句为海岸间房明与冰，叶剑英在后面又有小字注明，将海改为岛。这首气势磅礴的诗篇，无疑包括对女炮班的充分肯定和高度赞美。
1: 他们都是谁？又有怎样的传奇故事？长海县作家于厚林的长篇纪实文学《海岛女炮班》，将带您一起走进他们的峥嵘岁月，认识一下这些不爱红妆爱。

唐山群岛历史悠久，早在七千年前就有先民在此从事渔猎活动，这里流传着许多传说故事，这些传说与海岛息息相关，代代相传。请听长海之声 FM91.7 长山岛传奇。

今天我们来讲《海神娘娘的传奇故事》的第三集。上回书说到，瑶山要去夜钓，六姐让她去鹰嘴礁，可鹰嘴礁非常险恶。六姐却说，多年闯海的汉子还怕这些？瑶山经不起六姐的江，凭着多年闯海的经验，摇着小船东躲过一处暗礁，西闪过一阵急流。行了一阵，海上突然起了风，浪也大了。瑶山在风浪里转了向，正在他分不清东西南北的节骨眼上，前面出现了一盏红灯，他以为是一条大船，就急忙追了一程。大船不停，瑶山也泄劲儿了，橹摇得也慢了。说来也怪，他慢摇，红灯也慢走；他紧摇，红灯就紧走。瑶山实在累了，就把橹停下来。这一停倒好，瑶山往四下一看，乐了，这不是鹰嘴礁吗？这个时候的鹰嘴礁，外边

风吼浪叫，焦丛里却风平浪静。瑶山一筐线没下完，上钩的鱼打得水花一片闪亮。他急忙拔线，一条条黄花鱼钩钩不下。他下了四筐线，小船舱都满了。等鹰嘴礁外风浪小了，他才摇着沉甸甸的小船往回走。一路不知歇了多少气儿，日头冒红的时候才摇到岸上。一进家看见六姐还没走，就高兴地告诉她自己从来没钓过这么多的鱼。有鱼就有米，瑶山也不计较家中多了一张嘴。张六姐帮她做饭，她照常出海打鱼。三天过去了，姑娘也不说走，瑶山照样是潮潮鱼满仓。一个月过去了，岛上的打鱼人也从鹰嘴礁渔场潮潮满载而归。渔家人有吃也有的花，脸上露出了笑容。又过了一个月，瑶山看着姑娘根本没有走的意思，他脸红地对张六姐说，我家就缺个做饭的，你要是不嫌俺穷，咱俩就一块过日子吧。姑娘笑眯眯地点头答应了。不久乡里邻居就为他俩办了喜事儿，小两口日子过得红火，不到半年光景还清了饥荒，转过年来又生了一个大胖小子，取名姚元。小姚元过了周岁就能咿呀的学语逗人了，把瑶山稀罕得不得了，出海回来就抱着孩子亲，曲不离口的唱给孩子听。可是张六姐呢，却变得寡言少语了，有时候还掉上几滴眼泪。瑶山问她，她只是抹泪。瑶山急了，她就说，哎，早晚你就知道了。一天夜里，张六姐抱着孩子流着眼泪对瑶山说，我本是龙王的小女儿，来到人间取名张六姐，三年的夫妻缘分到了，我对不起你和孩子，鸡叫之前我要赶回龙宫。瑶山一听傻眼了，她哭成了泪人，说什么也不让六姐走。张六姐说，不走不行啊，爹爹百年一寿，发现我私奔人间，你和孩子就没命了。夫妻俩抱头哭了一场又一场。刚过后半夜，海面上劈雷火闪的，张六姐知道是姐姐们来接她。临走时又告诉瑶山，我去三年不回来，就等我儿中了状元，你到牛家山，夫妻再团圆。妻子走了，瑶山盼了三年，知道妻子回来是没指望了，他把心血全花在儿子身上，又当爹又当娘，好歹熬过了18年，儿子满肚才学。这年春上，儿子要到京城赶考，瑶山盼妻心切，不等儿子赶考，就同儿子一起搭条大船，领他去牛家山见他的母亲，全家团圆一番。可牛家山在什么地方？船家听老辈人说过有个牛家山，但是谁也没见过。大船没走到一个地方，就抛锚停下来打听一番。当地的老人也说，听过有个牛家山，离这儿不远，到底在什么地方，谁也说不清楚。

船家继续在海上航行。姚山因为打听不到牛家山，整天愁眉苦脸，望着西沉的日头，又一天过去了，伤心地唱道：天上有天九重天，地上有地阎王殿，世间有个牛家山，谁能指点我姚山？十八春秋盼六节，还等哪年哪一天？那姚山的歌声是否能引来龙宫里的张六姐呢？

0: 们没有豪言壮语，用行动诠释责任与担当，闪耀着作为一颗螺丝钉的光辉。他们是一个有为的团队，一支善战的队伍，传承着之所以优秀的企业基因。他们在传递正能量，在行业内打造长海品牌，赋能生态海岛建设。他们是海岛的优秀儿女，是提供北纬39度卓越海洋食品的服务商。请听 FM91.7 长海人民广播电台海岛印记。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海岛印记，我是主持人于洋。今天的海岛印记，首先走进长海，领略住在海豚湾附近的长海人家的自豪感。一按试法识别帮人转账取钱，看似诱人的轻松财路，实则新型的诈骗骗局。本期的海岛印记，让我们一起聆听廉洁声音，清风长歌咏传唱。好了，下面我们就开讲今天的海岛印记。海豚畅游长海海域，獐子岛海洋牧场又见鲸鱼，这样的视频在抖音、小红书等平台屡见不鲜地成为了热聊话题。长海县良好的海水水质吸引了鲸豚类海洋哺乳动物前来栖息。在长海县大长山岛和哈仙岛之间，乘船出海的人们经常能看到三五成群的海豚在海中嬉戏。优越的海洋环境和丰富的渔业资源，让上千只江豚选择在长海县繁衍后代，这里也成了名副其实的海豚湾。而在獐子岛海洋牧场，一些海上生产的渔民也经常能听到远处鲸鱼的换气声。许多当地的渔民和海钓人及游客还多次看到过小温鲸露出水面换气喷水的场景。每年的四月，长海会迎来从远洋而来的被称为海上大熊猫的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斑海豹。它们集中在大长山岛和小长山岛、哈仙岛和瓜皮岛的海洋牧场养殖区，或趴在网箱上寻觅食物，或趴在冰面上休息，时而露头，时而潜水，形态可掬。良好的海水水质吸引着鲸豚类海洋哺乳动物前来安家栖息，得益于长海县持续加强海洋生态环境的建设。据海洋生物专家介绍，海豚、斑海豹、小温鲸等对繁衍环境极为挑剔，不但要求海水干净，周边还要有丰富的鱼虾贝藻以及良好的生态环境。也就是说，选择长海县作为固定的繁衍栖息地，证明了长海县的生态环境足够优良。出海看鲸鱼，居住地的旁边就是海豚湾，这样的海岛人家宜居环境，大家是否觉得够嗨、够惬意呢？
0: 学法、守法、用法，提升全民法

0: 欢迎回来继续收听海岛印记，以案为鉴，守法在心，共作反诈明白人。只需动动手跑跑腿，帮人转账取钱，还报销食宿路费，就能轻松获得报酬。这种既能助人为乐又能发家致富的好事，您相信吗？近日，家住锦州的小李因为自身征信问题，旗下的信用卡无法正常使用，无奈之下物色了身边的同事王某，以动动手跑跑腿的轻松财路取得报酬为名，借用王某名下的银行卡，并要求为其办理业务。不久，一笔近10万元的诈骗资金进入到小王银行卡内，后小李约定小王将卡内存款取出后交于自己，并支付辛苦酬劳。在之后的一段时间内，这样的轻松财路有过很多次，小王也了解了小李的财路为境外赌博资金与色情直播资金。小王明知索取现金为违法犯罪所得，却仍然为获取非法利益继续参与资金转移，到事发已累计涉案资金达35万元。案发后，小王主动投案，如实供述其犯罪事实。法院审理此案认为，小王受他人指使，明知是违法犯罪所得，仍为其转移支付，其行为构成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且属于情节严重，依法对小王处以相应的刑罚，同时收缴其8000余元的违法所得。法官提醒，君子爱财，取之有道，看似诱人的轻松财路，实则是诈骗分子精心布下的陷阱，切勿因蝇头小利出租、出借、出售自己的电话卡、银行卡及微信、支付宝等供他人使用。一旦被不法分子用于违法犯罪，其自身必将受到法律的严惩。
1: 以案释法，助力法治长海建设，畅享纪检监察主旋律，传播。

0: 是 FM 91.7长海人民广播电台，我是主持人于洋，欢迎继续收听海岛印记。莲就是出淤泥而不染，洁泛指洁身自好，保持自身清白，只有内心纯净，正直无愧，才能走稳自己的人生路。请听绵洁声音，清风长歌永传唱。
1: 爷爷，你快点。
2: 小时候我最喜欢的事儿就是跟爷爷一起坐在院子里。
1: 爷爷，今天你给我讲什么故事呀？
3: 今天呢，讲一讲咱们的新中国。咱们的国家呀，就像咱们院子里的这棵大树，虽然经历了风雨，但根扎得很深，心呐一直向着阳光。我们的红军战士不纳群众于人下，用优良的作风挺起了国家崛起的脊梁。
2: 那时候的我，听着一个个故事，虽懵懂，心里头却种下了一颗廉洁的种子。微风轻拂，稻穗摇曳，如同一片金色的海洋。我永远忘不了那片稻田，忘不了父亲带着我走过的每一个清晨和黄昏。
4: 爸，你看才过几天，咱们的稻穗都长这么高了。
5: 是啊，稻穗都快熟了，他们不小心不贪肥多，根扎得深，才能长得又高又壮。要想大米好吃，必须用干净的清水浇灌，这样才能不被污染。你要像这水稻一样扎根打底，坦坦荡荡地长着。
2: 在父亲的影响下，我渐渐明白，内心纯净，正直无愧，才能走稳自己的人生路。走上工作岗位，面对的是日新月异的时代发展，但不论世界怎么变，初心不能变。
6: 这次我们接到的举报涉及多名公职人员可能存在的违纪违法行为，我们要以高度的责任感和使命感迅速行动，深入调查。我简单说一下问题线索。
2: 祖辈的谆谆教诲，时时回响，恪尽职守，忠诚干净担当，只愿正道执行。
1: 爸爸，今天老师问我们什么是廉洁了，我举手发言了。
7: 哦，那你是怎么说的呀？
1: 我觉得廉就像爸爸说的，出淤泥而不染的莲花，就是每天都洗脸刷牙保持干净，就是不做错事，不拿不属于自己的东西。
7: 真棒。
2: 廉洁的种子在幼小的心灵慢慢萌芽，又长大，不断播撒，生生不息。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信仰，

助力法治、长海建设，连结故事，扬清风正气。本期来自海岛的印记就是这些，更多内容请关注长海融媒手机客户端、抖音号、视频号。

0: 鸿飞驾龙与海，碧波行进万家连，长海跨海大桥构建一体化交通网络新格局，打造促进区域经济共同起飞的脉动之路，陆岛一桥连，两地同发展。请听 FM91.7 长海之声，脉动之路，长海跨海大桥。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脉动之路长海跨海大桥栏目，我是主持人叶涵。长桥连使命，天堑变通途，不仅是众望所归，而且是翘首以盼的大连国道长城线长海跨海大桥工程项目，2025年6月25号正式按下开工键，项目进入了实质性开工建设。
2: 长海跨海大桥项目全长25.5公里，是全国在建投资最大单体陆岛公路项目，它将打通长海线陆岛交通瓶颈，完善海陆空综合交通运输体系，成为带动县域经济发展、保障改善民生的标杆项目和精品工程。2025年2月24日，随着长海跨海大桥项目宣布启动，已经完成用海预审、初步勘察设计、用林用地等16项前期工作，钢栈桥、滨海互通立交桥、主图航孔桥三处工程已先期启动施工。
1: 据辽宁中建基础设施投资建设

0: 目将从皮口优先施工，同时在年底下半年从长海县陆域开始启动施工，实行双向施工。本项目呢，在施工过程中将引入数字孪生技术与北斗定位五G 智能系统，全过程监控施工进度和质量，确保项目安全绿色智能推进。
1: 迎接长山群岛大桥时代，展现长海国际生态旅游岛的雄姿神态，凸显国家级旅游度假区的地域特色，陆岛一桥连，两地同发展。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91.7 长海之声，脉动之路，长海跨海大桥。
2: 2025年6月25号，在普兰店区皮口街道长海大桥登陆点项目工程举行开工仪式，大连市交通运输局、中建集团、普兰店区区委、长海县政府、大连海事局等部门领导共同推下项目启动杆。随着机器的轰鸣声，长海跨海大桥项目首根桩基开始施工，标志着脉动之路长海跨海大桥工程拉开全面建设的序幕，正式进入跨海大桥主体施工阶段。据长海跨海大桥三标段项目经理倪佳明介绍，2025年年底前将完成6.5公里钢栈桥施工任务，实现西侧引桥全面开工建设。倪佳明经理这样说：
3: 我们现在进行的是跨海桥梁主线钢栈桥的施工，目前是采用钓鱼法，从陆域向海里施工。后期啊，我们也会增设海域的栈桥的专业面，年底要完成6.5公里的钢栈桥的施工任务，实现西侧引桥的全面开工建设。同时，我们也开始了两港和综合场站的建设，为明年啊湘两预制提供条件。
2: 长虹飞下融于海，碧波行进万家连。

0: 天的脉动之路长海跨海大桥栏目内容就是这些，感谢您的陪伴。更多有关长海大桥内容，请关注长海融媒手机客户端、抖音号、视频号。再会。
1: 长山群岛，一个滋养万物又抚慰人心的地方。深邃的海洋铸就了这里人与自然、人与大海的命运共同体，这里也成为了各种非常海洋生物的家园。请听 FM91.7 长海之声，小海岛大海洋，讲述中国唯一海岛边境线长海县。

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小海岛大海洋栏目，我是主持人肖鹏。在黄海生态区周围生活的长海人与在这里栖息生长的400多种鱼虾贝藻等温带海洋生物，组成了人与自然的命运共同体。海岛市场上卖的鲜鱼、贝类和藻类，人们爱吃的鱿鱼丝、海苔，海滨觅食的海鸥、鲸豚，潮起潮落间海底舞动的藻类等等，国际生态岛长海县积聚了黄海代表性鱼类种群和底栖动物群，组成了完整的海洋生物群落。今天的小海岛大海洋栏目，我们就一起来聊一聊繁衍在黄海生态区中的物种鱿鱼。鱿鱼虽然习惯上称它们为鱼，其实它并不是鱼，而是生活在海洋中的软体动物。说起长海县海域生长的鱿鱼类生物，大约能有5-6种，像海兔、鼻管子、章鱼、墨鱼等等，都属于海洋头足类软体动物。鱿鱼身体细长，10条触手围着嘴边，8条较长，另2条较短，有一个退化的内壳和一对三角形或者圆形的鳍。鱿鱼具有集群好斗的习性，鱿鱼皮肤表层有大量含有色素的泡，这些泡会随着自身情绪变化而不断变换身体颜色，也正是它可以通过改变身体的颜色伪装自己，可以免受掠食者的攻击。鱿鱼以鱼、贝类、甲壳类生物等为食，所有鱿鱼都喜欢夜间出行，尤其喜欢亮光，所以渔民捕捉它时用气灯光引诱其浮上水面，再用网具迅速从其后堵住逃走方向，将其捕捉。鱿鱼肉质鲜嫩，味美，可加工成鱿鱼丝或鱿鱼干，被国际海味市场列为1级食品。鱿鱼个大，肉质和鲜味与鲍鱼相似，

0: 此也被称为穷人的鲍鱼。
1: 长山群岛铸就了人与自然的命运共同体。 FM91.7 长海之声，小海岛大海洋，继续讲述中国唯一海岛边境线长海县海洋物种的故事。
0: 乌贼，海岛人也叫它笔管子，在海中遇到强敌时会喷墨逃生，行事好斗奸诈，所以被称为乌贼。乌贼身体像个橡皮袋子，将内部器官包裹在袋内，身体的两侧边缘有肉鳍，两侧有发达的眼。乌贼口腔内有角质蛾，能撕咬食物，通常以螃蟹、虾、贝类动物为食。乌贼肉质嫩且鲜美，含有蛋白质、维生素、磷、铁、碘等，可以增强骨质、保护视力、调节内分泌等。尤其是海岛人家用乌贼发制的酱品，可谓仙品一绝。章鱼在海岛人们叫它八爪鱼，头与躯体分界不明显。章鱼的头部有很大的复眼及八条可收缩的腕，每条腕均有两排肉质的吸盘，平时用腕爬行，有时借腕间膜伸缩来游动，有的用头下部的漏斗喷水，动作快速退游。章鱼的口中有一对尖锐的角质颚及错状的齿舌，用以钻破贝壳，刮食其肉。最令人惊奇的是，章鱼的血液是呈现蓝色的。那么章鱼血液为什么是蓝色的，就有请我们的海参宝宝来细说一下吧。
2: 好的，海洋生物的血液颜色是血细胞蛋白中含有的物质元素决定的，使血液变红的是血红蛋白，因为里面含有铁元素；使血液变蓝的是血蓝蛋白，因为里面含有铜元素。血蓝蛋白运送氧气的效率比血红蛋白低，章鱼就是因为血液中含血蓝蛋白，所以章鱼的血液呈现蓝色。
0: 怎么样，稀奇吧？还有更疯狂的呢。章鱼似乎没有牙齿，但它可以将海中张牙舞爪的螃蟹吞噬掉。章鱼柔软的身躯经常是螃蟹骚扰的对象，但有力的腕足一旦粘上螃蟹，就像吸盘一样吸附着螃蟹，即可大。
1: 向海而生，扬帆远航。FM91.7，长海之声。春的浪漫，夏的剧烈，秋的收获，冬的静谧。听海岛四季的时光轮转，品长海之汪深蓝的独特意韵，一切尽在 FM91.7 长海之声。

0: 品牌飞跃，电台力量 FM 91.7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1: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2: 联军，一点小意思。
1: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2: 是我不好意思。
1: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2: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联局多关照啊。
1: 小意思，小意思，
3: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4: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5: 过了年呐，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